0: 我爱阅读，
1: 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0: 我爱阅读。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济广优品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8: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阴转多云，18度到28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单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还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您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直播的链接，再点然后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视频直播，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呢，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8: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 AI 押题。随着高考的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什么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大肆宣传能提供什么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6月2号，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强调要警惕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近年来，高考命题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者所谓的什么专家押题来得高分是不现实的。从技术逻辑来看，所谓的 AI 押题本质上是人工智能算法对历年的高考试题、考试大纲、高频考点进行数据抓取、归纳和统计，通过分析知识点的出现频率、题型分布规律、命题风格趋势，生成相似度较高的模拟试题。那部分平台借助大模型的文本生成能力，模拟高考题型结构、设问方式，然后包装成什么独家预测卷、超高命中率押题卷，再通过夸大宣传制造稀缺感和神秘感，让不少急于提分的考生和家长信以为真。高考复习啊，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我看新京报说，这个高考复习是需要循序渐进的梳理知识、巩固基础、

强化能力，总结方法，轻信那些诱人的宣传，妄图走捷径，不仅可能导致金钱损失，更可能会扰乱自己的备考节奏，是得不偿失的。面对 AI 押题等炒作乱象，监管部门也要加大整治力度，严厉打击诈骗行为，守护高考秩序，守护考试公平。下一关键词，收费。据中国交通广播报道，近期四川稻城亚丁景区因为被文旅部点名通报涉及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通行的问题，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无独有偶，多位网友反映，湖北神农架林区也存在类似情况。记者采访当地的这个平迁古镇居民了解到，目前通往平迁、松柏等沿线乡镇的班车及悬挂神农架本地车牌的车辆可以免费通行这个路段，但是需要遵守仅通过不停留的规定。景区内全程设有监控，如果中途下车停留，仍然需要补缴门票费用。此前免费通行还限时在下午5:30到6:30，经群众反映之后才取消了时间限制。而对于外地牌照的社会车辆则必须购票方可通行。据了解，湖北文旅集团神农旅游投资集团今年5月30号下发了一份关于国道穿行神农顶景区的情况报告，其中写道，为了规避神农顶景区国道设卡收费过境投诉问题，目前神农顶采用以券为主、稽查为辅的方式，实行24小时全天制过境管理，措施灵活动态，结合游客接受程度和情绪适应情况灵活处理。景区圈占国道收费的情况几年前也曾经引发过热议，但基本上没什么后文，景区还是我行我素，现在再次引发关注，不知道能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啊。前有这个四川稻城亚丁景区被文旅部点名，就是他这个违规封堵省道收费，现在有这个神农架景区也是把这个省道弄得好像是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儿一样，还出台了相关的什么什么什么情况报告啊等等。你看，真是想把这个纳入自己的这个景区范围之内的啊，动不动就要收费。另外，这个情况报告当中有一句话是耐人寻味的，叫什么结合游客的接受程度和情绪适应情况灵活处理。你看什么意思？那是不是想说这个收费也是看人下菜碟，专捡软柿子捏啊，游客要是闹腾起来是不是就不敢收费了？下一个，糊弄。6月2号，河南有一个网友发视频说，河南驻马店市泌阳县刚完成升级改造的体育场跑道有大块的塑胶脱落。据当地的招标文件显示，这个体育场的中标人的投标报价将近520万。3号，泌阳县卫生健康体育委员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工作人员已经前往现场查看。此前该县卫健体回应媒体记者说，体育场的维修改造项目刚交工，试开放1-2天，跑道破损是施工质量不达标，已经让施工单位进行整改，目前项目还没有验收。这个难免让人怀疑你这个工程质量有问题，你试开放1-2天，这个塑胶跑道就出问题，这也太糊弄事儿了。难道施工过程当中没有随时的监理吗？啊，施工完了没有验收吗？既然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那就一并查一查整个工程的质量问题吧。这要是在验收以后再出问题，那事情就更大了。下一个问题，近日四川巴中巴州区清江镇中心小学因为花高价为教师们订购劣质西服引发关注。6月2号，巴州区教育科技局发布情况通报说，2022年10月，涉事学校以筹备艺术表演活动为由，教师自费500元，学校支付1000元，为100余名在校教师统一购置服装。经查，这次购置服装学校没有充分征求教职工意见，存在程序失当、经费使用不规范的问题。目前该校校长马某某已经被停职。这个事儿要是细说的话，其实问题挺多的，甚至是也可能有猫腻。比如说定制西服未经教师同意，不符合程序啊，这你凭什么未经老师同意你就要给人定制西服啊？还直接从教师工资当中扣钱，你要是给这个教职工们订购西服，你完全学校掏钱也行，还让教师自己掏500，还直接从工资里边扣钱，这涉嫌违反这个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的要求等等。更重要的是，1500块钱的价格不算低，但是服装质量却很差。
采购过程当中是否存在暗箱操作和利益输送呢？而且事发2022年之后，老师多次投诉，但一直没能解决问题。现在多少年了？4年之后，媒体曝光了，才出现了转机，这又是为什么？这些问题都应该调查清楚。所以，仅仅停职一个校长，或者仅仅把校长停职，那肯定是不够的。下一关键词：内部规定。四川荣县经营农资生意的李女士近日前往银行申请提升自己银行卡的转账限额，在本人到场而且已经出示身份证和银行卡的情况下，又被银行的工作人员要求提供户口本才能办。双方两次沟通无果之后，这个李女士选择了报警。最终得知李女士是收款码账户啊，收款码的商户，银行方面又说可以走什么特殊渠道、特殊申请审批，当天晚上才把她的账户额度提升到30000。对此，涉事的银行网点解释说，这是他们银行的内部规定，并不是央行的要求。上述事件是因为当班的经办人员对业务规则理解不清，以为户口本是必须要提供，以及沟通缺乏灵活性导致的。你瞧，一出了事儿了，银行的解释就把责任推给了具体的经办人员。但是呢，他又说了啊，这样的做呢，是我们银行的这个内部规定。你既然有内部规定，你就要看看是不是跟这个非内部规定，就是官方的规定、央行的规定，是不是相抵触？抵触的话，你的内部规定就是违法的。在新闻的评论区，我看有不少网友却同情起了这个银行的经办人员，认为经办人员不应该背这个锅。然后在当前全国倡导办事降低门槛、减少材料的大背景下，所以银行的内部规定显得格格不入。防诈工作应该精准化，而不是层层设防，让群众办事不便。既然央行没有相关的要求，银行就有必要依据相关的规定制定合理的办事流程，不给用户添堵，不为难经办人员，更不该处罚工作人员。下一关键词：离谱。13年前，沈先生在西安市的嘉贝花园小区买一套房，合同约定房号是12栋 B 单元34层3401。没想到，小区在约定的交房日期2015年5月3号之前没能交房，一直到2017年才通知交房。结果，沈先生还收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这栋居民楼只建到32层，根本就没有34层。既然这样，退钱是理所应当的了吧？因为这个人沈先生买的是34层的，你当时你往上盖只盖了32层，2层没盖，相当于人家的房子没盖，那你应该给人退钱吧，对吧？但是从得知没有房直到现在，沈先生交的首付款本金都没能全部退还，更别说违约金和10多年资金使用的利息了。委托代理商接受采访时提到，按道理来说，整栋楼都不符合规划，这是一个小产权房，没有手续不让建的。此外，购房合同上盖的是西安市贺家村城中村改造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章，然而相关责任人说，这个嘉贝花园不是他们开发的。整件事情离谱的接二连三，小区规划手续不全，为什么就能建成？房屋到底是谁建的？谁来承担业主损失？所以当地有必要成立调查组，给公众关切一个回应。要我说，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事件，很多的事故啊，它不是天灾，它是人祸呀。下一个，理性。5月15号，山姆会员店在山东济南和青岛开业不久，多条熟食饮料疑遭偷吃的视频在网上传播，引发了大量针对特定区域的带有倾向性的言论。随后，山东多家媒体通过对比热传画面，发现他们来自于外地的旧帖子。真相还原之后，有一部分账号悄然地把稿子撤了。6月3号，济南公安的官方公众号通报说，经查，5月21号，网民马某为了吸睛涨粉，刻意旧闻翻炒、移花接木，整合网络上流传的其他地市山姆门店的商品被局部取食的老旧图片，拼接炮制虚假内容，所以依法对马某处以行政拘留。北京日报说，网络生态治理是一场持久战，整个过程当中，平台手握着从发布到爆款的每一道开关。目前来看，各大平台虽然都在加大谣言治理，但是治理节奏还是远远落后于谣言传播速度的。平台必须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对必要领域内容在传播早期就进行把关和干预。对于广大网民而言，这些年我们经历过太多的反转，
也该学一学长一智。

0: 事了。面对一些容易上头的消息，难辨真伪之前，不转发、不评论、不拱火，也是为清朗的网络空间贡献一份理性之力。下一关键词：肆无忌惮。近日，封面新闻发布了一则消息，说四川一家企业被六名员工集体投诉，原因是公司规定每个月要主动上交800块钱作为内部的奖金池，啊，业绩不达标就罚跑5公里，不跑还要罚款200。员工想要了解制度细则，那相关负责人不解释，就是强制执行，不愿意签字就给你调岗。当企业管理者从考核业绩转向了体罚员工和滥施罚款，问题就已经超出了正常管理的范畴。类似的现象屡见不鲜，让人不禁要问，企业管理者为何动辄以罚代管，逃不出一个罚字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其实劳动者真正反感的不仅是那几百块钱罚款和几公里的跑路，更是企业管理的肆无忌惮以及对员工权益的肆意践踏。追根结底，企业逃不出一个罚字，根源在于管理者的深层惰性和权力惯性，对法律的公然漠视，以及监管乏力和经济压力之下的企业责任转嫁。下一个，瑟瑟发抖。近日，北京朝阳警方破获了一起利用虚假收货地址调包快递恶意退货的诈骗案件。此前，一名快递员报警求助，他派送的万元包裹放在收件人的门口，次日将未开封的包裹取回退货，平台却认定货物被调包，判定损失由快递公司和快递员承担赔偿，致使快递员背上了10000多元的赔偿官司。民警调查发现，收件的女子石某网购填写隔壁小区无人居住的地址，快递员送货放到门口之后，女子连夜叫闪送取货，再送到她真实的地址，再把快递调包之后又叫闪送送回假地址，第二天向商家谎称出差不能收快递，不能收快递，又让快递员这个把这个快递取了退回去。民警在这个女子石某的住所查获了大批全新未拆封的快递，以及一堆已经拆了但是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经询问，仅这次作案，石某就在3家电商店铺分别下单了58件、45件和18件衣服，企图骗取退款金额高达20000余元。民警进一步核实，2022年到2026年期间，石某还曾多次注册更换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石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这个女的狡猾啊，狡猾！她不单单是利用这个什么7天什么这个无理由退换和这个仅退款的这样的这个漏洞，而且呢，他还在那儿玩这种这个变换地址啊，这个搞这种这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种掩护性隐蔽性很强的这个黑招，动了歪心思就得付出法律代价，总是能查清的。那些以为能够通过平台的漏洞薅商家羊毛还沾沾自喜的人，现在应该瑟瑟发抖了啊。最后一关键词：自证清白。近日，浙江市民郑女士向媒体反映说，她在耐克官方旗舰店购买了一双售价139元的婴童凉拖鞋，收货之后发现是空包裹，商家与平台起初都是以发货无异常为由拒绝退款，郑女士无奈换别的账号又买了同款的这个商品之后称重取证，最终才拿到退款。目前郑女士提出退一赔三并道歉的诉求，平台表示暂不支持。律师表示，如果能证明商家发空包裹，则商家构成消费欺诈。发货的争议本来应该由商家提供自己的出库监控、称重记录，自证发货是合规的。可是涉事的商家与平台手握物流监控等核心资料，却以内部资料为由啊，拒不公示，反倒让消费者承担独自举证的压力，这般推诿刁难无疑抬高了消费者的维权门槛，寒了消费者的心。但是消费者呢，这是执意较真儿啊！那个空包裹你寄来之前，你不是要称重吗？有一双鞋，然后加上这个纸盒，加上包裹，你比如说，假如是2公斤，是吧？但你这个中间没有鞋，那你称重的时候分量可能不对呀、啊。你称重的重量是在这个快递单上标示的呢。 所以呢，人家是这个消费者呢，又自己这个花钱，又在另外一家店买同样的商品，人家给寄过来之后再称重，称重，你看跟那个寄来空包裹的商家那称重重量不一样。在这个事实面前，商家和平台才同意给人家退款，但是呢，还那对人家这个消费者提出的退一赔三并道歉的诉求还不支持。商家可以逐利，但不能失去诚信；平台可以容错，但是不能纵容。啊，我看有消费者说，人家商家人家也有发货视频，你商家有发货视频，你得拿出相关的证据来，你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而消费者证明你这个确实是空包裹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样来证明你的清白？而且像这种事情，清白不需要消费者拼尽自己的力量来自证。品牌的口碑从来不是靠流量堆砌的，而是靠一次一次的合规履约，一次次的真诚售后才堆起来的。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说一个稀罕事儿啊，也说一个有些人没羞没臊的事儿。最近有一个网友啊，一个女的，应该是个孩子妈妈啊，戴着个眼镜在网上发视频啊，一边发视频一边说，哎呀，我30岁我才第一次进山姆，我儿子5岁就能来，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那这个事儿在网上马上引发了热议和批评，后来相关的内容接连发酵。针对此事，6月3号，抖音相关负责人表示，经核查，涉及到的这个账号历史上的发文也涉嫌荒诞、扮丑、炒作不良价值观，曾经被处置禁言。那处罚到期之后，账号多次以同质化的文案发布摆拍蹭热点内容，相关行为违反抖音社区自律公约，平台已对账号处以禁言30天，取消账号的商业变现功能。同时，平台已对相关事件中出现的攻击类言论予以处置。截至目前，记者注意到当事人的账号已经被禁止关注，而且账号昵称、头像以及内容均不可见。据了解，进入5月份以来，这个博主啊，就是这个女网友，在抖音发布多条视频，在山姆超市门口诉苦，说自己先后5次来山姆都被拒之门外，因为不是这儿的会员，自己用尽了人脉也没有拿到进入山姆的资格，很羡慕那些能进去消费的人。此后，这个博主就发布带有孩子出镜的视频，说自己30多岁才来到了那个山姆超市，而自己的孩子5岁就来到了山姆超市，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在相关视频出圈引发讨论之后，这个博主又录视频发布道歉声明，说自己是全职宝妈，当初只是跟风热点随意编撰文案，视频后续遭恶意剪辑断章取义，致使舆论不断升级。 我们先来听一听啊，这个引发争议的视频录音，以及他之前发的关于想去山姆消费的视频。

0: 录音，听听大家感受感受啊。
1: 不努力连山姆超市都进不去，今天是我第五次打卡山姆了，但每次都只能在门口看着，因为我没有会员进不去。我问遍了身边的朋友和圈子里的所有熟人，也动用了所有的人脉关系，没有一个人有山姆会员卡。我看着他们进去好羡慕呀，到底要多优秀、多努力、多有实力才能进去？好羡慕他们啊！我也好想进去见见世面。我的山姆签证终于下来了，真的是太开心了！你们都不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过程非常艰难，一波三折。我跑了好几个地方，因为我名下没有车、没有房、也没有存款，只有一个苹果手机。最后还是靠关系办下来的签证，啊，明天终于能正大光明的进山姆了。我这是苹果手机，不是老年机啊。
2: 阿妈，你看看我在哪个嘞？我出席了，我进山姆了，我是单庄第一个进山姆的人。我儿子5岁就能来山姆，而我30多岁才有机会来山姆，那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我拼尽全身力气向上托举，为的就是让我孩子小小年纪就能来山姆，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这就是父母努力的意义。
3: 我向所有人道歉，我不该发布那条欠考虑的文案。平时我也是在家带孩子，没工作，认知也比较低，我就想着拍自媒体补贴家用，因为是拍自媒体的嘛，就是什么有热度就想拍什么。最近山姆的梗比较火，我就拍了那一条，我没想到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被营销号剪辑后他们断章取义，恶意中伤，我遭受了很大的网暴，有很多私信扬言说已经扒出来了我们住的地方和孩子的学校，要来找我们麻烦，要给我们计划卷之类的。我现在每天都活在恐惧里，不敢出门，也不敢送孩子去上学了。我真的不是故意发的，我平时就是看视频的，所以就是看到什么有热度就想发一些。真的对不起大家，我不知道会这么严重。
0: 听听，听着这个道歉视频好像声泪俱下的，但是他在里边好像并不服气，一说我不是故意发的，你不是故意发的，那视频谁发出来的？视频自己生成自己发出来的？还说什么还是人家什么造谣，什么恶意剪辑，什么造谣，什么恶意重伤之类的。你要觉得人家真是造谣，什么恶意剪辑什么的，造谣重伤的，你告他们去啊，对不对？大家听他这个视频倒是声泪俱下的，是吧？道歉的时候。但是最新的消息是一个这个啊，我刚刚我在手机上搜到的，就是说他这个说声称被网暴，连发了这么几条这个道歉短视频，然后第三方数据平台显示，就在他道歉视频发布几小时之后，在6月1号晚上连开了2场直播，直播间上架了17款商品售卖。你看，这就借着热度开始直播了吧？这就黑红也是红，挨骂只要有流量，我就赶紧来赚钱。但是企查查显示，就这个女网友带货的一家食品公司的产品，曾经多次因为食品生产等抽检不合格被责令整改。今年3月。他那个就是说这个女网友贷款的这款呢，这个这款鸡爪子还被检出过大肠菌群超标，目前涉事的这个女网友视频账号已经检索不到了。瞧瞧，这就死不悔改的这个劲头，是吧？反正出的臭名恶名，是吧？全都是名，只要有流量我就带货，怎么怎么样的。这个视频啊，我前两天看到的时候我都觉得难以置信，然后就觉得可笑至极。难以置信是为什么呢？就是说现在竟然还有人以如此低级的方式来挑动整个社会的神经啊！他搞这种贫富差距的这种这个割裂的这样的视频，很低级的啊，这种方式令人难以置信。另一个可笑至极的是什么？他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出境的啊！我看这视频当中一个小男孩，有的那个原始视频都没打码的，带着自己的孩子出境， 他把孩子也绑架在他整个拍视频的过程当中，那作为一个母亲根本不顾孩子的身心成长，把自己扭曲的错误的价值观强加到孩子身上，而且对孩子形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影响，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可笑的，也是可悲的。因为他说完了，我孩子五岁就进山姆，我三十多岁我才进山姆，在之前的视频里边表达自己，哎呀，特别想进山姆，找尽一切关系想要办个会员进山姆的那种渴望的心情啊，说自己的手机，炫自己手机，我这是苹果的，又不是什么什么的，哎呀，就这个非要搞这种贫富的割裂啊，而且那个孩子听了他妈的话之后，那脸上那个笑容都很不正常，我觉得对孩子已经造成了个显而易见的不良影响。我们都知道啊，在某些人的认知里面，你包括山姆超市在内，就跟购买奢侈品等等是一样的意思。比如说山姆超市，有人觉得它是会员制超市啊，有消费门槛或者价格或者品质等等，不是一般人能进的，但是我能进怎么怎么样的。他们以这种消费水准或者以财富来划分圈层，这是一种相当低级的划分圈层的方式，就是以财务来划分圈层的方式。圈层啊，不是说不能划分，但是圈层应该以什么标准来划分？以文明程度来划分，以道德水准来划分。划分之后，我们再由努力的由低圈层向高圈层进阶，就是我文明程度不行，我道德水准不行，我向着这个高文明的高道德水准的圈层进发，这是整个人类一个良性的圈层划分吧。我们不以财富高低、学历高低来论英雄，只以文明程度、道德水准来论英雄。这是一种高级的划分圈层的方式，是人类的划分圈层的方式。而低级别的呢，就是这位女网友、这位妈妈她的方式。她的划分标准还局限于丛林法则当中，就像一群狼在抢肉，我抢到肉了，我抢到一块大肉，然后我笑话那些没有抢到肉的啊，怎么怎么样，多么低级，多么可笑的圈层划分。啊，我属于那个抢到肉的圈层的啊，那你们这些没抢到的不可跟我同日而语，我进去之后这家伙你看我就成了这个高级人了，怎么怎么样的是吧，而且带着自己的孩子，你看我这个本事大，我把我家孩子也拉入了能抢到肉的圈层里边，这就是我这个做父母的托举的意义。这令人感到既难以置信又非常可笑。还有据这个孩子妈妈说，她是什么全职妈妈，什么认知低，但是据相关的报道，他的账号是一直发此类的东西，他一直在以此类东西来挑动大众的神经啊！他又说知道自己认知低、认识浅，这就形成一个矛盾。你既然知道自己认知水平低什么的，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去做呢？这是故意的，是吧？所以我就送给他四个字，这叫居心叵测，对吧？他不是认知低，他是认知坏，他就是想以此来引发关注。所以这是一种非常令人讨厌的逻辑，就是我这个认知水平低是吧，怎么样的，但是我知道我这种认知，这种低等级的认知是能够挑动大众神经的，所以我还要去做一些这样的事儿，所以很可恶吧。这就我说的不光认知水平低，它是认知，它这个认知水准坏的问题。还有一点，昨天我们跟同事讨论起这个话题了，我们同事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是一些无聊的网友为了起号，为了引关注，总是不惜说出一些惊人之语。他也没什么本事，没什么能力，认知水平又低，然后认知水准又坏，但他深知怎样挑动社会神经，所以就一种低等的方式去挑动社会神经，或者起号，或者引发关注，或者博流量。我当时我还说了一句很难听的话，骂了一句街啊，就不跟大家复述了。但我说他这个女的肯定会遭到反噬的。果然我们是昨天上午讨论这个事儿了，到了昨天下午我就看到相关的报道，这女的怎么开始道歉，怎么怎么样。这实际上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社会它有一个主流的价值观的，就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是吧？什么是黑，什么是白，啊，什么是是非，这是有个主流价值观的。你说这个社会当中，如果这个主流价值观不存在，或主流价值观要是非常微弱的话，那个社会乱成什么样了？所以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不容挑衅的，是吧？黑与白，是吧？这个是与非，那都是很正确、很正常的，是不容挑战的。你如果挑衅和挑战社会主流价值观，相当于挑战社会公序良俗。无论我们的社会当中有什么样的阴暗的角落，有什么样的污泥浊水，你躲在角落里，你不要影响社会公序良俗，不要影响社会前进的步伐，不要影响社会的文明程度，社会对你是宽容的。 就那些宵小之徒，你躲在角落里边过你的日子去呗。就像什么老鼠躲在下水道里，我们不可能把老鼠全都清理掉，你躲在你的肮脏下水道里边。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0: 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3: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3: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3: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激光优品商城的好物。激光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 8.8 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是8.8折，进店就可以享受免费幸运抽奖，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就趁现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戴森，这是吹风界的这个吹风机界的妥妥的爱马仕，颜值实力双在线。这个戴森吹风机啊，我是拿在手里边玩过啊，我们有这个好物品鉴会啊，我玩过这吹风机，很小巧，很精致啊，结构非常简单，但是它是搭载着高速数码马达的经典吹风机，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没有扇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晨起通勤，睡前洗头都能很省时间的搞定，而且它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秀发，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老人小孩也可以安心使用，而且搭配多款造型风嘴呀，有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柔和风嘴、防飞翘风嘴，平常通勤打造利落的直发，约会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做出蓬松卷发，居家轻松搞定全家发型，在家就能享受这个美发沙龙的质感，整机做工精良，握持顺手，家用全家都能用，耐用又大气，市场价要2000以上。这个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现在激光优品商城老款清仓，又碰上618福利，原价1399，现在下单享受8.8折的优惠，也就是说1231.12就能到手，而且今天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超值划算，多款颜色可选，老款清仓，库存数量有限，售完了不再补货，喜欢别犹豫，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激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啊，这个山茶花洁面乳是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专为夏天闷热的肤质量身打造。前阵子缺货了，很多朋友也一再要求能再上架，终于又给大家找来一波库存。香奈儿王牌山茶花精粹，搭配山茶神经酰胺氨基酸复配配方，做到洗卸合一，日常防晒、通勤、淡妆都不用单独卸妆，用它就行。温水起泡就能带走毛孔里囤积的汗液油脂、空气污染残留，膏体遇水秒变云朵一般绵密的泡沫，上脸软糯不磨皮肤，高温出油的大油皮，闷汗泛红的混干皮，换季脆弱的敏感皮肤全都能用。平常官网上一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正装要500，现在500块钱，现在激光优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以享9.6折优惠，150毫升的正装山茶花洁面乳199元，折完之后到手是191.04，买俩更优惠，只需299元，再打折到手287.04。这样的话，你可以和朋友们一起拼着买啊，买俩是吧？然后买到手之后一人一个，男女通用，男士也可以用这个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超大规格，一家三口一起用都能用大半年，放在洗漱台上颜值拉满，自己用的很好用，送人也特别上档次，而且支持蚂蚁溯源，品质有保证，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激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

0: 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有一个网友在网上发文说，广东佛山市财政局招录的公务员黄某某说脚踏两只船玩弄女性感情。网传图片显示，这个相关的这个举报内容啊，被印制在一幅2米多高的易拉宝上，摆放在佛山市财政局大门外，引发了网络关注。什么易拉宝，就一个圆筒是吧，圆筒呢夸这么一拉开，里面是一个条幅啊，这样的，这叫易拉宝啊。6月2号，佛山市财政局的工作人员表示，相关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属于诽谤，并且说这个举报这个事儿的女方当事人此前曾经通过信访渠道反映情况，相关部门已经进行过调查核实。该局纪检部门工作人员介绍，黄某旭啊，就是那个被这个举报的这个黄某某啊，目前未婚。他和这个女方当事人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感情问题上处理不够成熟。那就目前披露的事实来看，这是一起未婚青年之间的私人情感纠纷，并没有涉及什么不正当男女关系。但是它涉及到公职人员，公职人员的纪律约束呢，它核心针对的是权色交易啊、利益输送啊、婚内出轨啊、履职失责等等，滥用公权力、失职渎职啊、违反生活过的作风、工作作风要求的行为。未婚青年恋爱分手属于私人生活领域啊，不在纪律审查和政务处分的范畴之内。只要不是说什么道德上有巨大的污点或干什么的，人属于正常的恋爱分手什么的，这个公家管不着。而且未婚青年在恋爱当中是否忠诚专一，那更多的属于道德范畴，而不是法律或行政纪律的强制要求。以此来要求单位严肃处理，实际上是混淆了道德和纪律法律的边界。而这个事件发酵的过程当中，网络上的舆论的片面性导致了情绪的泛滥，有不少网友套用什么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这样的网络梗，未辨真伪就跟风的指责那个男方，各类流言蜚语肆意传播。但事实上两人究竟为什么分手啊，男方是否脚踏两只船啊，都没有确凿的事实依据。那财政局工作人员也明确表示，相关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那仅仅通过一张易拉宝或者是大字报式的易拉宝就能掀起网络波澜，放任这个谣言和谩骂持续扩散，甚至煽动性别对立，轻则对那个黄某某的个人名誉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害，重则可能演变为网络暴力，影响他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公共舆论习惯于根据情绪而不是事实来进行审判时，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无辜重伤的对象。我看有网友说，未婚何来脚踏两只船啊，本身谈恋爱就是相互磨合和互相选择的过程，那谈不成了就分手是吧，你不能说分了手了你受不了。还有网友说，虽然未婚青年恋爱属于私人感情问题，但是作为公务员党员应该以更高的道德水准来要求自己。还有网友说，这个感情的事真的不好评论，他要是结了婚他出轨了那就是不对，那要是没结婚这就很难评判了。我想说的是，我先要强调一下他这个佛山市财政局出面回应这个事儿的那个相关工作人员他那个说法，他说相关的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这个是一个经过调查之后，我相信他是经过调查之后一个结论性的一句话，这句话没问题。但他后来又说什么属于诽谤，你前面说这个结论性的问题，你们比如说你们官方你们单位调查清楚了，问清楚怎么回事了是吧，也问清楚双方到底怎么回事了，给出这样一个说法这是对的。但你要说属于诽谤的，那是法律层面的一个定性了，你没有权利来一个法律层面的定性，你只是说相关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我觉得这就够了。你要说属于诽谤，那就是法律层面的定性，你没有这个资格。再有一个呢，说这个女子以前通过信访渠道反映过这个问题，当地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了，这说明这个女子没有什么实质性证据，或者举报内容与事实有出入。那这种情况之下还采取这个什么立大字报啊这样的极端的方式来处理感情问题是吧，要把人家名声什么搞臭，这就有点太极端了。一方面这属于是上帝一千自损八百，另一方面呢，双方都讨不到好处，而且这么干还容易触碰法律底线。那如果这个黄某

黄某就是被这个举报这个黄某某，如果他要追究的话，那个女方还可能受到法律的处罚呀。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

0: 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买房问题，想知道这个房子是不是适合您，想知道这套房子是不是值得购买，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或者还可以发微信到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大家在买房的时候一定会多加比较哈，当然在比较的时候可能会比较一下区域，比较一下这个配套，当然了也还会比较一下价格。而说到价格呢，最近我看到有一些项目啊推出了公底房特价房，当时看到这消息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哈，这样的一些房源不往常都应该是在年底的时候出现吗？网上说啊，年底为了完成全年任务，为了冲业绩，所以呢会给出一些特价房、公底房，价格呢确实是偏低一点哈。但是怎么现在到刚刚进入六月份就开始有这种情况了呢？那到底这个真实情况怎么样？今天呢我们也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找房帮区域经理、自媒体振明说房产的出品人振明，一起来关注一下公底房特价房的事儿。振明你好。
1: 啊，你好瑞姐。
0: 那今天我们说到的公底房特价房，相信应该也有不少购房者在问你们吧，说这个特价房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它真是特价了？
1: 有一部分特价的，但是说特价房一般的话就是楼层上面可能不是特别好，顶底的，然后的话一二楼的，然后就是其实就是项目为了什么呀，就是吸引客户做一个低价的，然后的话有时候你客户看不上这个楼层啊，你可以选别的，就跟咱们卖这个车的时候做一个低配的，
0: 但是别的就不特价了是吧？
1: 对，你先过来以后啊，这个楼层看不上啊，那不行，我不要这楼层。那有好楼层的，可能价格上面就高了，可能就是为了引流吧，也是。
0: 所以就是确实现在有些项目推出了特价房，但是这个房源呢，往往是一些特殊楼层。这个特殊楼层一般是什么样的楼层？
1: 特殊楼层，咱就拿保利来说吧，就是保利的一般它的特价房做的跟这正常楼层能差出来20-30万。就是天角这种来说的话，一二楼的可能就是260-290万，270多万，然后正常这种好楼层的126的能做到300万，相差能差出来30万，
0: 确实差的不少啊。
1: 对，像一楼、二楼、顶楼，基本上就是这种的，然后它的价格做的非常的低。
0: 那它的一楼一定不带小院，顶楼一定不带露台，是吧？
1: 不带，小楼层。
0: 对，因为往常的情况下，如果是一楼带小院，顶层带露台，这反而倒成为大家更喜欢的一种特殊户型了，特殊楼层了。但如果它不带的话，那就会成为相对来说价格上比较，这个低的一些楼层哈。
1: 对。
0: 那还是因为说一楼大家会觉得吵，顶楼会觉得漏雨，是吗？
1: 对，一楼的话主要是一是
0: 采光也不好，
1: 一的话咱们对采光。就是说这个不是特别好，因为有这个一是前面有楼，二一个的话它这个绿化带，然后这个树会遮挡光线，再一个的话可能会有这个就是什么呀，就是私密性不是特别好，然后从外边可能会看到屋里边，然后再一个的话大家上电梯，就是一楼可能就是通道了，会觉得会吵一些啊，再一个可能会怎么说呀，一楼就是有的人感觉可能会吵，
0: 传统的认知是吧。其实现在一楼我觉得这个潮的问题应该解决还比较好了吧，因为他们下面还有车库啊、地下室是吧。
1: 对，就是有一些岁数比较大点的可能我不要一楼，这是一种，除了带小院的吧。
0: 但是一楼这个潮还有这个隐私性的问题，还有采光的问题确实目前还依然存在是吧。
1: 对，
0: 哪怕说现在到了小高层了，这种采光的问题呢，一楼还确实是会有一些影响。
1: 对，就是可以关注那个，现在有一个叫台宝住宅， 可能这个会解决的好一些。
0: 嗯，它就一楼就升高了，是吧？
1: 对，抬起来6米。嗯，
0: 是，所以这是一楼的这些这个自身存在的这样一些问题，那它会成为一个特价房的这个房源。还有顶楼哈，顶楼是因为大家还是觉得就是夏天晒，或者说容易有一些漏水的情况出现，是吗？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些问题。然后有的，你像我们，上个月成交了一套二手房，就是有的可能会有这个顶楼上面会有这个风机，啊，就是这个
0: 设备
1: 通风设备。然后这个客户的话，他是睡眠比较轻，有点精神衰弱，买了一个次顶层，然后这个风机它有声音，晚上了以后，哎，就会听到这种嗡嗡嗡的声音。就是也会有的一些，它可能上面有设备之类的，电梯的一些设备或者是通风的一些设备，会有这个问题，
0: 是会对这它的睡眠会有影响啊。
1: 对，
0: 对，还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我听说现在还有一些二楼也依然是作为特价的一些房源出现，是吗？
1: 是，就是二楼的话，它是一个，就是一楼是独立排水，然后这种高层小区或者小高层的话，它的这个，从二楼到顶楼，它所有的排水是从二楼啊，都集中在二楼往下排。然后除了这种什么呀，同层排水的啊，二楼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就是说，其他的这种二楼都会存在这种冒水或者堵的这种风险。
0: 就是它这种下水道出问题的几率比其他楼层的几率要高，是吧？
1: 要高。
0: 对，因为都集中在它二楼这块集中出来了。
1: 对，它的这种上下水它的负荷比较大，会存在这种风险，
0: 是，
1: 可能前20年或者前多少年不会有这种问题，但是随着这个管道的老化，时间的就是使用的这个高了以后，它这个管道容易壁挂东西，你上面扔一些卫生纸啊这些东西的，它有可能还有头发呀，挂住了以后，它这个都存留在这个二楼的可能拐角的地方，卡住了，容易产生这种拥堵，可能前多少年没问题，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会有这种风险。就是我们经常有时候给客户说的时候，拍段子的时候说，顶楼的问题是花钱可以解决的，就是二楼这个问题，下水道的问题可能你花钱解决不了。
0: 我看也有人一些在装修的时候会把这个下水道做一些改变，过去会把它也弄成一个单独的排水，但是这个可能花费就比较高了。
1: 对，你得额外的再去投入。
0: 是，所以你看像这些一楼顶楼二楼这样的一些特殊房源呢，会成为特价房的一个噱头哈。但是你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特价房源往往会作为一个噱头出现，吸引着大家去看。那我们想来问一问，它这个噱头吸引大家去了之后，就是真是有人来买这些特殊房源吗？
1: 有，
0: 会有人买吗？
1: 有，你看它就是说咱们这个最后啊，这个房子肯定都会卖出去，不管是一楼也好，二楼也好，顶楼也好，咱们有一些老百姓说的4楼、14楼、24楼。

0: 巴罗，这些都会卖掉。
1: 嗯
0: 啊，就是看价格了。你比如说我的预算在，咱就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的这个小区的房子，均价的话都在300多万。
1: 嗯，
0: 然后我的预算可能就是在260、270，啊，我又想要这个小区的环境，又想要这个小区的一个户型，想要它的全层，啊，可能正常的楼层我够不着。然后哎，没问题，就是这一部分就是预算有限的，就是比如说客户看好了，我特别喜欢你们小区的房子，但是我的预算就够不着，这时候的话销售就会推了，哎哥，我们有一个特价的房源啊，你看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一楼或者二楼，啊，在260多万、270万，跟您的预算差不多，可能您预算250，那我们260，你少加一点就能够着我们的房源或者是顶楼的，啊，一般的话就是这种预算比较差的，这种客户比较少的，可能又想要这个小区的这个环境、户型或者是他的书包，啊，这种的话可能也就卖出去了，有的一般情况下都是在最后的时候清盘的时候卖掉，但是有一个特例就是，保利的房子，保利做这个营销的时候，他的这种特殊楼层会比正常的楼层低到20到30万，
1: 优势非常明显是吧？
0: 对，他们的房子就卖得很快，就是在前期就卖掉了。你比如说天耀、御花天地，这种的话比较热门这种楼盘，就是精装修的，书包又不错。你像这个，就存在一种什么情况啊？就是通常情况下，这种特殊楼层是最后才能卖掉的，清盘的时候做特价，然后天耀。或者是御花天骏，我们客户的话都是什么呀？先要这种低楼层的，因为它价格便宜。
1: 嗯，
0: 把价格便宜先抢完了，然后反而这种小高层剩的都是18层的小高层，剩的都是12、13楼以上的，都是最好的楼层。
1: 这不都是好楼层吗？把这些剩下了。
0: 对，顶楼的也都卖掉了。前两天还有一个顶楼的，就各种的找关系，找这个售楼部的领导，想要这个顶楼，因为顶楼的话是276、7万，然后正常的这个好点儿楼层都得在300出头，305万，能差出来30万，这是特殊的，然后其他的基本上95%的这种都是在最后的时候，做特价，不行了再便宜点，不行了再便宜点，他总得卖出去，一般的话开发商可能赔点钱他也出，因为要这个清盘嘛，抓紧卖完，卖完以后交给物业了，他就去开发下一个项目去了。
1: 所以他是不是跟二手房一样，就是没有卖不掉的楼层，没有卖不掉的户型，只有卖不掉的价格，是吧？
0: 只有价格，你价格到位了，然后肯定会卖出去。一般情况下，这种就是预算不足的，或者这种小年轻首次购房的，哎，我们一说为什么买这个顶楼啊、二楼啊，这不是没钱吗？差着这个什么呢？你有时候能差出来一套装修的钱
1: 是，可能有的朋友也想，这个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途径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是吧？比方说一楼的这个隐私性的问题、吵的问题啊，我可能在做装修的时候，我去，比方说我做一些隔音的设备啊，我这个弄上窗帘啊，是吧？能解决掉，花一些小钱解决掉这些问题，能够省下来30来万，大家会算算这笔账，是吧？
0: 是。
1: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哈，这个现在已经出现这种特价房源，但是这个阶段呢，往往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噱头出现。那么这种情况是在单个项目出现，还是目前楼市的一个普遍状况呢？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请振明再来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好视力的消息。下面播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们河北的好多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那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也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 6500-6500-056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您别着急啊，这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呢，每个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Take a little trip around town. They say that California.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3: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4: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5: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6: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1: 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楼市当中出现的特价房。那今年呢，在六月份的时候，在六月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当然刚才我们也通过振明的分析了解到呢，现在的特价房其实更像是一个噱头，吸引大家来关注，因为它往往出现的是一些特殊楼层，一楼啊、顶楼啊、二楼啊，因为这些楼层自带的一些这个缺陷吧，所以呢，在定价上它是有一些优惠的。当然这个特价呢，吸引大家来之后，可能您又觉得，哎呀，这些楼层我确实也不喜欢，随后呢就转变为正常楼层，这房价也要高出去一些了，更像是一个噱头来吸引大家关注到项目，进而呢来到项目来买房子。那么这种情况跟往常年底的时候出现的还不太一样的哈，我们再来问问振明，是吧？振明，这种情况跟年底还不太一样。年底的时候呢，我记得好多项目推出的所谓的特价房，其实真的就是正常的房源，只不过呢是安上一个特价房的噱头，让它实现了一种另一种形式的降价而已哈，是吧？
0: 是，
1: 那跟现在的情况还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那我们也想来问问哈，就是现在出现这个特价房来吸引大家的噱头哈，这个事情是单个项目是这个情况呢，还是说在楼市当中是一个普遍现象了呢？
0: 是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基本上各大楼盘都会有一些特价的房源啊，然后它就是为了，其实就是起到一个引流的作用。再一个的话，就是可能把这个预算不够的一些客户给它拔上来。你本身我可能就是这个楼盘均价都，我刚才说了，就是在比如说300万啊，然后有一些客户可能预算就是250，然后他就会出一些特价的啊，比如说200、260万、270万，这个客户拔一拔，可能他也就够得着了，然后就会把就是 把这个什么呀，别的小区可能就是第一个档次的客户，给拔出来一部分，然后能够把他的这些特殊的楼层卖掉。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就是这个低价吸引，吸引过来以后，我这客户看我这楼层我根本看不上，我想要你好楼层的，那好楼层的就得加长了。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把客户先引过来，引过来一点一点的，啊，客户就喜欢这房子，啊，最后的话，哎，通过这个低价的特价房源吸引过来，就卖他正常的楼层。
1: 嗯，
0: 啊，这也是经常的一个、嗯、一个销售策略吧。
1: 嗯。就是通过特价房源把大家吸引过来，可能呢你就会这个想买这个房子，正好现在特价了，虽然说楼层上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毕竟能买得起这个小区的房子了，就会在这儿哎选择买一套。或者吸引过来之后一看这房源我不喜欢呀，楼层我不喜欢呀，那么要不然再添二三十万你买个正常楼层的，这大家一算，哎，添个二三十万呢，可能我首付贷款，然后再还月供，稍微这个高一点点，但是还能接受，是吧？然后就转而也买了这个项目了。总而言之，就是通过特价房吸引大家，从而实现销售的一个目的。
0: 对，
1: 嗯，所以不管你是买的特价房源了，还是买了它的正常房源了，其实目的都是一样的，哈，是吧？
0: 对，只要它能完成销售就可以。
1: 嗯，那这种特价房它的作用大吗？您观察就是吸引来大家这个买房的这种，不论是特价房源还是正常房源，这个成功概率大吗？
0: 嗯，有认的，就是效果，而且还是非常明显。对，你看啊，就是经常这个售楼部会做出来一些海报，然后这个打上我的特价房，然后的话就是让全体的员工去发朋友圈，
1: 去转发，
0: 或者发这个视频号、
1: 嗯、
0: 发抖音，然后的话经常会组织什么呀，你像这个贝壳呀、找房帮呀，因为有员工啊好几千人，他会组织什么呀，前一阵儿你比如上个月，然后这个四十中咱们叫云轩雅居，
1: 嗯，
0: 就是半夜就开始排队的那个，一天卖光的那个，
1: 是
0: 啊，然后他会做什么呀，就是我出了这个，出了几，比如我出了几套特价房源，然后做一个大红海报、
1: 嗯、
0: 然后的话组织大家发朋友圈，发朋友圈，比如说我连发，这个连发五天或者连发一周，我可以领一袋20斤的金龙鱼大米，
1: 嗯，
0: 或者领一桶色拉油，因为现在马上进入六七月份了，六七八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几个月的话会是房地产的一个销售淡季，
1: 嗯，
0: 啊，这开发商就想各种办法，让这个经纪人，就是咱们叫一二手联动嘛，现在，
1: 嗯，
0: 就是这种中介和开发商的一个联动和售楼部啊，做这些活动，就是大家去转发我这个特价房源，
1: 嗯，
0: 哎，它会吸引来很多客户，啊，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
1: 嗯
0: 嗯，因为平常他可能比如我卖两万，哎，我出个特价房，我出一万七，啊，或者16999，
1: 嗯，
0: 啊，楼层的话我就打一个啊叉叉，啊，或者价格的话打一个16XXX开头，
1: 嗯，
0: 啊，这样会吸引很多客户过来。
1: 是，
0: 这个楼盘降价了，我赶紧过去看看，
1: 还很有用的是吧？
0: 对，我之前关注着它，可能都是2万多，现在还一万多少多少了，过来一看楼层，他不说楼层，过来一看楼层，呀，这楼层不行，接受不了。
1: 是，
0: 然后有可能两口子一去，媳妇儿就是喜欢这儿环境，就是喜欢这儿户型，啊，就喜欢这个装修，会所，
1: 嗯、
0: 比如现在卷会所卷的比较厉害，然后特别唬人，哎，这客户也直接要住到里边，销售员再给大家一讲，你将来的一个生活的这个场景的一个勾勒，
1: 嗯
0: 啊，这个女主人特别喜欢，啊，这个大哥没办法，
1: 有用是吧？
0: 对，差的楼层我不要，就得要好点楼层，采光得最起码好点的。
1: 嗯，
0: 你说三楼以下的可能这个树绿化遮挡，那我就要四楼以上的，
1: 对，
0: 可能一二三做的特价，
1: 那价格就上去了。
0: 对，价格就上去了，
1: 嗯，
0: 努力的拔一拔自己的预算，啊，就这个效果，就是引流的这个。这个方式啊、策略还是比较管用的。
1: 嗯，是，我们这儿呢也经常接到咨询，我就感觉啊，这个效果确实还是有的。因为你看，尤其刚才咱也说到保利了，就是保利呢前段时间也出了特价房，好多这个朋友就问我说，听说这儿的房子刚卖13000多了，我说不可能啊，这个均价到不了，拿出来海报一说，你看13000多，中介发朋友圈13000多。后来我问了问，也是这种特价房，特殊的房源是吧？
0: 对。对，就是楼层一般的话就是顶底。
1: 嗯， 对，它会很吸引人啊！一听这个二环内的、保利的、精装修的，13000多，这几个叠加到一块儿来，就会觉得性价比真的特别高。
0: 是是，它可能就是不做精装了，做毛坯了。
1: 是、
0: 嗯、小面积的。
1: 嗯，所以这种情况下还是有用哈、啊。那开发商也是在这个阶段呢，推出了一些特价房源，对于它自身的销售，无论是真的想销售那些这个非标楼层，还是说想通。

0: 过这个引流来销售它的正常楼层，其实目的都是达到了哈。
1: 对
0: 啊啊，而且现在有好多项目都会采用这种方法，是吧？
1: 对，
0: 嗯、啊，还是很有用的。
1: 嗯，
0: 那你看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往常的时候特价房呢是会在年底的时候集中出现，但是你看现在刚刚到这样一个年终的阶段哈，六月份或者在五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前置的情况？是因为楼市卖得不好吗？
1: 也不是。
0: 嗯，
1: 这个三月份的时候市场就是好多这个开发商他已经完成了就是一大半的这个叫业绩了，因为三月份大家卖的都特别好嘛。
0: 嗯，
1: 还有几个楼盘趁着就是你像这个汇金城，
0: 嗯
1: 啊，和玉府，趁着这个就是大家好多售楼部就蓄意去涨价去。
0: 嗯，
1: 和玉府和这个汇金城他们来了个降价。
0: 哦，
1: 汇金城的话从一万三降到了10800-19900。
0: 嗯，
1: 就是直接清了个，直接剩下20多套房子，清了个几十套，
0: 嗯，
1: 就可能一年我可能卖个20套30套，这一个月可能卖了个几十套，
0: 嗯，
1: 和玉府从15000降到了13000，
0: 嗯，
1: 啊、哦，这个销售的就是不降反涨，然后那个你像他们这个什么呢？就是说完成了比较多了，再有还有一些民企的。
0: 嗯
1: 嗯，就是长期销售不是特别好的，所以说他就拿出来这个特价的这些或者是公底的房子，
0: 嗯
1: 啊，就是想在这一段就是
0: 冲冲业绩，
1: 有两个原因吧，一是借着市场的热度去什么呀，去这个叫拿着市场的热度去赶紧的消化这个房子，
0: 嗯、
1: 再一个的话，它是什么呀？公底房有两种，一种的话是真的公底房抵给了这种建筑公司，
0: 嗯
1: 啊，然后另一种的话可能售楼部就是
0: 噱头吧，
1: 通过噱头说辞、
0: 啊、
1: 因为他是要怕，因为之前卖的高，你比如说我这个公底房一般的话都会比正常价格便宜个几千块钱，
0: 嗯，
1: 甚至有的房子改善的能差出100万来，
0: 嗯，
1: 他是怕，你像尤其是这个谁呀、啊、怕这个城投的，
0: 嗯，
1: 他是怕这个业主啊，来维权闹事儿，
0: 嗯，
1: 啊，就是、
0: 换个名字，
1: 对，换个名字，
0: 嗯，
1: 现在来说的话，这个像城发头的好几个盘已经出了工地房了，
0: 嗯，
1: 啊，云阁西域啊，云岚乐府啊，然后这个叫什么呀？就是我看看啊。像城发头的云阁西域、云阁朗月、云岚乐府、云阁芳华、云华、瑞宁府，然后
0: 都出了这个工地房了。
1: 云逸府、瑞盛府都可以什么呀？都可以现抵、
0: 啊，
1: 直接抵房子。
0: 嗯，
1: 然后他这个就是怎么说呀？这个也是有负债的吧？你像这种，对吧？城发头千亿城发头，它的负债率也是非常的高，
0: 是这样哈，
1: 没有这么多的现金流。啊、工程的话他也不想要这个，他想要钱啊，但是的话没有办法，你走房子的话我可以抵给你以后你就可以及时的去销售，啊，就两种，一种真公底，一种假公底，啊、
0: 嗯、
1: 有的是你像这个售楼员跟你说的这是我们公底房，如果售楼部给你宣出来的是公底房的话，可能就是那个什么，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房源，
0: 嗯，
1: 啊，就着急出售，销量不是特别好、
0: 嗯、
1: 就直接可能变相的降价销售了，
0: 通过工地房这个名义降价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嗯、
1: 然后这个中介这一块的啊，宣出来的工地房可以联系工地方的，你谈价是跟中介这块谈，中介的把工地方，你比如说做土方的，或者是给他做外墙的啊，做精装的啊，做这个就是做什么门窗的这种的话，你跟这个工地的老板谈价的话。啊，一般的话，这就是真公底。
0: 真公底
1: 啊，
0: 嗯，
1: 对
0: 嗯，
1: 但是前提的话是有这个公底协议，一定要看到公底协议是盖着开发商章的，抵给某个公司的。
0: 嗯、
1: 如果见不到公底协议，是售楼部、售楼员给你宣传出来，啥也见不着的，这种的话，基本上就是售楼部的变相降价的这种房源、
0: 嗯、
1: 啊，他是说是公底房，其实就是为了。之前的照顾之前的客户，怕产生维权的这种情况，
0: 嗯、
1: 你降价了我就闹事儿去，啊，就是为了避免这种舆情，啊、
0: 嗯，所以就是今年的这个工底房、特价房，确实也都是提前出现了哈，
1: 来的比较早，
0: 来的比较早，而且有的真是特价，有的真是工底，哎呀。

0: 还有的是假功底真特价的这种情况哈。
1: 对对对，真的就是变相的降价吧。
0: 是，稍后时间我们也来继续关注一下为什么今年这么早就出现了这么多的特价房，也欢迎郑明给我们大家带来分析，稍后时间欢迎继续关注。来关注一下既往优品商城的活动消息。既往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进店就可以享免费幸运抽奖，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趁现在，好物手慢无。今天首先推荐的第一个好物就是戴森的吹风机。大家都知道戴森的吹风机特别好用哈，吹风机当中的爱马仕。那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它的HD08 经典吹风机，它搭载了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早晨的时候通勤睡前洗头啊都能够省时搞定。它还有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的发质，长久使用呢能够呵护秀发，减少干枯分叉毛躁，小孩老人也能够安心使用。而且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有顺滑的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柔和风嘴，还有防飞翘风嘴，日常打理呢特别的方便哈，全家都能用。当然在日常上市场上售价得2000多块钱了，这款戴森的 HD08 经典吹风机。那今天呢既往优品商城老款清仓，碰上618福利，原价1399元，现在下单还能够享受8.8折的优惠活动，也就是说1231.12块就能够到手了。而且今天下单呢还加赠给您一个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超值划算。多款颜色可以选，老款清仓，库存数量有限，您现在呢就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既往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当然夏天头发需要呵护，我们的脸部同样也需要细心的呵护。那今天也给大家带来很多明星常年回购的王牌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它呢专为夏天闷热肤质量身打造，前阵子缺货了，好多朋友一直要求能再上架，今天呢终于是给大家锁定了一波库存。它呢搭配山茶神经酰胺氨基酸复配方，做到洗卸合一，日常防晒通勤淡妆不用单独卸妆，温水起泡就能带走毛孔里囤积的汗液油脂，空气污染残留。而膏体呢遇水秒变云朵绵密泡沫，上脸软糯不磨肤，高温出油的大油皮，闷热泛红的烘干皮，换季脆弱的敏皮全都能用。日常官网一支15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呢，要500多块钱了。现在既广优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以享96折优惠，150毫升的正装199元，折完到手191.04元，买两支更优惠，仅需要299元就能够，到手。当然还得打折哈，打折完了之后是287.04元。一共到手2支，哎，您可以和朋友拼着买，而且它是男女通用，男士也可以用。150毫升的超大规格，一家三口共用都能用大半年呢。它还是蚂蚁溯源，品质也有保障。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既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接下来呢还要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呢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备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啊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9就

0: 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周期内购买呢，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

0: 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房地产市场当中的特价房、功底房。刚才也谈到了哈，在这个特价房呢，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噱头，吸引大家到场。一呢，能够把这些不好的楼层啊，能够卖得出去；二来呢，如果你看不上这些特殊楼层的话，可以这个买其他的楼层嘛，吸引你到场之后就可以来给你推荐其他房源了。当然价格上可能更贵一点，也会有人去买单的。还有功底房，功底房今年也是出现了，而且呢也已经有好几个项目出现了功底房了。功底房呢更像是一种这个也是一种噱头吧。有一些房源为了担心说出去降价不好听，所以呢会用功底房的名义出现，也是正常的房源，但是呢价格上比之前确实是要降了一些。那这个功底房大家买账吗？这样我们也再来问问振明说房产的振明。振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特价房啊，还是有很多朋友买单的。那功底房无论是真功底还是假功底哈，大家这个对它买账吗？
1: 功底房也是，能，就是它的一个销售量也是可以的，基本上每个月都有成交，
0: 就还是说只要价格给到位，不管你是什么名义的什么房子哈，大家都能够接受，是吧？
1: 对，你看啊，功底房它是定价是这样，就是一般的话，它都是按售楼部的销售价格抵给这个功底房，它是没有折扣的。你像咱们自己去售楼部买，它可能还有个什么98折、99折，打上那么两三个折扣。但是功底的话，我是按原价抵给你的。因为这个功底的话，就是你要钱，我可能近期给不了你。你要是要房子的话，然后我可以抵给你，但是得原价抵。因为它这个可能房子少，有的功底房有好几个，我房子不够抵的。这是功底房一看吧，反正是个东西，拿过来我可以卖。所以
0: 便宜点卖出去是吧？
1: 他就比较吃亏。对，你比如说我这个房子200万抵出来的，但是你再拿到中介去让中介给你去卖的话，因为销售一般都是通过中介去销售，再卖的话都得打到个最起码8折、7折，可能是7-5折，就是这个折扣会比较这个什么比较大。你这样的话会比售楼部的要更这个什么一些。
0: 是，那这样的价格比售楼部要优惠不少呢。
1: 对
0: 啊，所以这个还是有人对这个价格上是买单的，是吧？
1: 对，就是有的认为有风险啊，我还是买售楼部的这个安安全全的。但是有的话，我就是差钱买功底的话，我还是这个什么，我还是这个铤而走险，就是买到了，我就是占到便宜了就。
0: 那这个功底它风险大吗？
1: 就是接下来我给大家说，就是功底的话，一定要通过正规的中介去买。不要这个跟这个功底方直接交易。然后我们现在的一个流程就是说什么呀，你谈的时候一定要是三方去谈，叫上功底方拿着他的功底协议过来，有开发商的这个章抵给你的房子。然后的话，再有就是说交易的时候一定要签这个正规的中介的这个合同。然后的话，就是定金交了之后一定要是放在中介去监管，不要给了功底方。在你办完手续，就是他有一个更名的手续，直接签完这个更名的手续，也就是说在开发商那儿，一般的话功底房都是在开发商那儿办手续，跟开发商签一个新的认购合同，这个签完了按完手印，开发商盖了章了以后再去付款，再把让中介

0: 也把你的定金或者你的首付或者是全款打给开发商，一定要是在售楼部去办手续。
1: 嗯
0: 啊，工抵是抵给工程方了，但是手续一定是让工程方在售楼部去走手续。
1: 嗯
0: 啊，这么去弄，确保自己的资金的一个安全。
1: 是
0: 啊。
1: 别私下里就听我手里有套工抵房，我卖给你吧，你把钱直接转给我，我就说这房子就是你的了，很可能最后会有一些这个风险哈，还有很大的风险在。
0: 对，所以说这个交易的话一定要慎重。
1: 是。所以郑明刚才提醒了两点买工抵房的啊，第一呢就是一定要通过中介，这正规的中介来去购买，这样的话呢他们会提前有一些资质上的筛选和手续上的一些提前的检查。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签好这个更名手续之后，其他的这种买房手续其实就跟咱买正常商品房是一样的，得去售楼部来办啊。
0: 售楼部的认购合同签了之后，你再进行付钱，你要跟售楼部的给你办手续的售楼员或者是售楼部的财务，你就跟他说，你说签了这个房子是不是就跟工抵方没有关系了。他会把工抵方的工抵协议收回，把工抵方的一些收据票据都收回，重新给你写一份售楼部的认购合同，给你开你的收据发票，或者是首付发票，首付的收据，一般就是先是收据啊，办房本的时候会给你开具发票。
1: 是，这是真工抵房啊，是这么办手续的。那刚才我们说到还有假工抵房，假工抵房就是借工抵房的名义，其实是有了这个房源的降价哈，也不单是一些这个特殊房源，也有可能是一些正常房源，也会出现降价的情况。但是这种假工抵的话，是不是就跟正常的咱买商品房的手续是一样的了？
0: 对，就是那个售楼部售楼员给你说的工抵房，他一般的话就是他们售楼部变相的一个打折扣的这种房源，一般的话这个就是售楼部直接就给你办了，你对接售楼员贷款，然后这种全款都是售楼部直接给你办手续了，就他就没有工抵方这一个人出现，我们叫工抵大哥，没有工抵大哥，直接对接售楼部的
1: 但其实这种手续的话就更简单了。
0: 简单，其实就是售楼部的正常手续，只不过是说辞是工抵。
1: 工抵啊，
0: 主要就是怕之前你看市场下行，怕之前买的高的首开的业主啊，比如说我原来卖2万开的盘，我现在卖17000-18000了，然后大家可能知道了以后就过来找事儿了，一问说什么呀？我买的是工抵房，我卖的是工抵房，这个的话它不是我们售楼部的房源，是我们售楼部抵给工抵方了，人家愿意卖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售楼部就说了不算了，这样的话它可以避免这个舆情的一个产生，
1: 避免纠纷哈。是吧？所以呢就是在这个买工抵房的时候来区分一下真工抵还是假工抵哈。真工抵的话需要跟工抵方那块有一个手续要办，刚才郑明也提醒了，这个要在中介的这个监管之下来去办理这方面手续。那如果假工抵的话，其实就是正常售楼部的房源，这个呢在售楼部办正常的手续就行了。那郑明我想来问问哈，就是这种工抵房它的优惠大吗？
0: 优惠基本上就是打个7折-8折，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1: 那还是挺大的。
0: 对
1: 啊，一般正常房源的话，即便是售楼部开盘好像也没有这么大的折扣。
0: 开盘像城发走的话就是91折，91折-93折，
1: 是其他的你看能够，如果工抵的话能够打到7折-8折，这还是优惠力度还挺大的哈。这咱买套房的话可能10几万-20多万又出去了。所以呢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对价格这么敏感呀，会对这几个名词特价房工抵房这么敏感呀，因为这些就直接意味着这个房源的价格情况，我们的这个总房价，我们的月供都能够少还不少钱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实打实的优惠。当然在这个今年出现的比较早，我们预计可能会在随着接下来的这个6、7、8、9这几个非常炎热的季节，传统的楼市淡季，是不是还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这种特价房或工抵房呢？郑明，
0: 会
1: 啊，
0: 淡季了以后就是可能你看6月份了，就是明显着咱们3、4、5一个月不如一个月这个销量，然后就是除了个别几个热门的新开盘的，就那么2、3个卖的还比较不错，其实大部分的售楼部的这个房源成交的还不是特别好的，
1: 就下降了是吧？
0: 所以说对6、7、8，一是天气比较炎热了，再一个的话可能 咱们传统上面的一个淡季也就来了。
1: 嗯，
0: 这几个月如果销量不是特别好的，它会陆续的出一些特价的房源，或者说今年的工底房就开始提前给这个什么了，给这个锁定这个房源给工底去底下了。你看今年的话，就往年啊，一般的话都是四季度末的时候开始降价或者是推出工底房，但是今年的话，哦，开发商就是做了一个叫任务的拆解了，就是他上半年基本上都能完成个60%左右了，因为今年3月份的销量确实特别的高，
1: 嗯，
0: 所以说3到5月份就提前的开始部署这一年的任务了，然后就是说开始特价走量或者走工底，啊，提前锁定客户，然后避免什么呀？我所有的开发商都在这个年底的时候去扎堆儿去打价格战，
1: 嗯，
0: 啊，
1: 大家都打价格战，那占不到优势了，是吧？
0: 对，你降我也降，谁降多我去买谁，这样的话造成这个就是恶性的竞争了。
1: 嗯，
0: 所以说现在的新房库存又比较高，啊，然后这个你看这个各大售楼部现在这个城投的房子呀、保利的呀、各大民企的，现在楼盘确实挺多的，100来个楼盘了。
1: 嗯，
0: 而且近期的话，好多17个城中村，我不知道大家刷着没有，都在
1: 集中
0: 的交房，
1: 嗯，
0: 说4万套这种回迁房。就是已经交付如果下了本以后，这种的话会集中的冲击咱们的新房或者二手房的市场。
1: 是，
0: 所以说开发商好多现在的话趁着这个时机赶紧的去出，赶紧出货。
1: 往常是集中在年底才出现的特价房，今年已经开始提前出现了，5、6月份就开始出现了，而接下来的下半年有可能还会更多的出现，是吧？
0: 是，
1: 嗯，
0: 因为新房库存确实太多了，现在，
1: 那你看，对于购房者来说呢，就是如果真能赶上像咱说的这个特价房啊，还有这个工底房啊，真能赶上，确实是真能省下不少钱。
0: 对，
1: 那这个咱作为购房者来说，是不是我得等着这个楼盘，我得等它是不是真出特价房，真出工底房？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请振明跟我们大家说一下。说这个购房建议哈，稍后时间欢迎继续关注。那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10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备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推荐的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10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 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

0: 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说到的特价房、工抵房呢，尤其是工抵房啊，确实是能够给大家省下不少的钱，而且呢这个房源上其实也是正常的一些房源。那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购房者就说了哈，那我是不是要等等，我关注这个房源，我关注的这个项目还没有推出特价房、工抵房，我是不是要去等等它？这样我们来问问振明，振明值得等吗？
3: 如果能接受特殊楼层的话，你可以等等。
2: 嗯
3: 啊，一般的话，工抵房不会有特别好的楼层
2: 啊，工抵房也不会有特别好楼层，是吗？
3: 会有，但是极少。
2: 嗯，
3: 一般的话都是两头上的楼层。
2: 哦，跟特价房有点像哈。
3: 对，有点像。
2: 嗯
3: 啊，个别的可能会有这种好点楼层。
2: 嗯，
3: 但一说，就是这就说到什么真工抵、假工抵了。就是说，如果有好楼层的话，那个。售楼部给你圈出来的一般就是假的工地，就是他让借个工地的名头，就是给就是降价走量吧。
2: 嗯，
3: 房源正常都是在售的。
2: 嗯，
3: 啊，就是售楼部直接给你签合同，然后房款打进监管账户，啊，这种的。
2: 嗯，
3: 一般的话就是好楼层的售楼部给你宣出来的，然后的话真工地一般的话就是确实抵给咱们建筑商或者材料商的，啊，
2: 嗯，
3: 这种的话它的折扣会比这个假工地要。多七折八折，
2: 嗯，
3: 就是他这种可能就能卖。
2: 所以就是如果说能接受楼层不好的话可以等一等，是吧？如果特别介意这几个特殊楼层的话，那其实等可能这种概率就得看概率了，是吧？
3: 对，不大
2: 啊，不大。
3: 因为这个开发商肯定是好的房源紧着自己卖，
2: 是
3: 不好的楼栋，
2: 嗯，
3: 不好的楼层我最后再抵给这个材料商，
2: 嗯，
3: 工程方，
2: 是，所以呢，这个如果能接受，楼层的话，那是可以等的，
3: 对，
2: 啊，而且大概率是能等到的，是吗？
3: 对，不挑的话，现在一些这个，你像城投国企的，他们也都开始抵这个房子了，像央企他们很少抵，中海呀，保利呀，因为他们的资金比较雄厚，都是自有资金开发的，
2: 嗯
3: 啊，他们销售的话，这个销售量人也比较大，
2: 嗯，
3: 所以说他这个你就是渠道，占一部分，但是自访的客户自己去售楼部奔着这个品牌去的，所以说他销量比较好，
2: 嗯，
3: 也不会拖欠这个工程方的一些钱，
2: 嗯，
3: 所以说他们的央企的工抵房是很少，
2: 但是会有特价房，是吧？
3: 对，特价房，对，特价房，特殊楼层他会处理，
2: 对，特殊楼层的，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振明的建议，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3: 再见。
2: 好，那今天的有房有家呢，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继广优品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9: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0: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0: 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盘，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是主持人张健。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法治建设如何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呢？如何让公平正义更加的可感可及？今天我们就将带您聚焦国务院新闻办近期召开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您梳理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有关负责人的权威发布。接下来让我们首先来听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部署。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来谋划、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202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指明了方向。党的20届四中全会、中央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十五五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法治中国建设规划，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做出了进一步的部署，明确了今后5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组织实施十五五规划纲要、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更加注重法治与发展改革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同时呢，充分地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努力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入开展法治工作部门新一轮全覆盖专题培训、龙训，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法治文学、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时时处处与12个坚持对照审视工作，推动指导实践，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系统研究，推进学理化阐述、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同时呢，开展更多的面向大众的普法宣传活动，夯实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基础。而且我们还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抓紧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 而是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良法是善治的前提，要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的立法，健全人民群众诉求强烈、时间急需实现的立法快速响应机制，健全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法规衔接协调机制，提高立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时效性，建设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威的法律规范体系。三是深入推进严格执法，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要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的执法力度，依法惩处电信网络诈骗、黄赌毒、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健全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有力震慑犯罪，保护人民，加强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推进行政裁量权集中明晰统一，完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制度，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四是全面推进公正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灵魂，要健全政法各单位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推进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强化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确保执法司法各环节全过程在有效制约监督下运行。要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机制改革，行政诉讼案件管辖改革，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提高司法裁判的公正性、稳定性、权威性，着力实现案件事了人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五是深入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遵从法治，要创新推进全民守法和法治宣传教育，制定实施九五普法规划，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深入实施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

0: 用的良好环境，要进一步深化律师制度、公证制度、仲裁制度、调解制度和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优质、高效、均等可及的法律服务。
1: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立法质量直接关系着法治建设的成效。为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计划做了哪些重点安排呢？下面请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的介绍。
2: 各位媒体的朋友，大家上午好。那么，《十五规划纲要》呢，擘画了今后五年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全国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十五规划纲要》，科学编制立法规划计划，有目标、分阶段、按计划推进各项立法工作，为顺利实施《十五规划》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那么今年呢是十五开局之年，今年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已经制定，并向社会公布。在内容上呢，这个计划是紧扣十五规划目标任务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项目是十五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项目是十九件，还有一些预备审议的法律项目。这其中呢，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三部法律已经在今年三月啊，由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顺利审议通过。同时呢，围绕加快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还要制定呢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国有资产法、修改企业破产法、商标法、注册会计师法、企业国有资产法、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价格法、农业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在加快金融领域立法方面呢，要制定金融法、金融稳定法、修改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同时呢，也要注重在这个对金融领域其他立法修法工作的研究论证。那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在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呢，是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修改监狱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方面啊，继这个生态环境法典之后呢，还要制定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修改水法、可再生能源法。那么在加快涉外法治建设方面呢，要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华侨权益保护法。同时呢，也注重啊在相关法律中呢进一步完善相关涉外规定。截至目前呢，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呢顺利推进，其中呢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这个第一类法律项目一共是79件，那么目前呢已经完成了58件，完成率在73.4%，其他的立法项目也在有序推动。明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呢将适时启动下一届全国常委会的立法规划。那么根据《十五规划纲要》这个加强立法规划的这样一个要求，我们将呢更加注重我们将聚焦呢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呢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充分的研究论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研究梳理好全国人大代表对立法项目的意见建议，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规划纲要》顺利实施呢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
3: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

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

0: 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聚焦的是国务院新闻办近期召开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您梳理相关的权威发布。为沪杭15/5顺利开局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公安机关围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都推出了哪些举措呢？就取得了哪些成效？下面请听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的介绍。
1: 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件事情处理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我们主要采取了四项举措，一是持续健全公安法律法规体系。近五年，我们推动制定、修订《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23件，行政法规19件，积极回应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高空抛物、噪音扰民等社会公正普遍关注的这些问题。当前呢，我们正在全力推进《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境入境管理法》《看守所法》《人民警察法》等立法项目，主要是不断健全完善公安法律制度规范，推动各项执法活动在法治轨道上规范运行。二是持续严密执法监督管理体系，我们加强执法办案活动的全程闭环管理。当前出警必须佩戴和使用执法记录仪，接报案信息必须网上登记并全量管理，必须落实接报案应接必接、该受必受、当立则立的工作要求。我们在基层一线的执法单位配备了10.2万名法制员，每日全量盯办案件警情，就是筑牢执法监督管理的第一道防线。我们落实

0: 刑事案件法制部门统一审核统一出口的制度，把住案件的出口，把控案件的质量。我们建立健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有效提升啊外部监督的效能。我们近期还建立运行了部省市县四级公安机关执法监督管理研判调度机制，通过日盯办、每日盯办、日盯办、周调度、月研判，有效开展案件的监督管理，压降执法问题。三是持续推动执法办案提质增效，全国建成执法办案管理中心3266个，我们将侦查办案、保障支撑、监督管理等力量资源整合一起，将涉案人员、涉案财物、案件卷宗、执法因私凭等要素也是集中管理，形成一站式办案、合成化作战、智能化管理、全流程监督的执法办案模式，有效促进了安全、规范、高效办案，有力保障了涉案人员的合法权益。我们还全面实行网上办案，网上也是全流程监督、全流程可回溯。我们还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帮助民警提高侦查办案的效率，而且智能预警执法问题和风险隐患。四是我们持续提升公安队伍执法能力，深化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习培训，推动全警戍牢、执法为民、公正执法理念，推行领导干部网上阅卷评查和报案督办制度，及时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上率下、以点带面，带动提升整体执法水平。我们常态化开展场景式、案例式的实战培训，促进民警规范执法、安全执法、文明执法。我们落实公安民警执法资格等级考试制度，推动全警学法用法。目前全国已经有196.8万名民警取得了基本级执法资格，7.7万名民警取得高级执法资格。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推进法治公安建设，为15、17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1: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党的20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强化检察监督。检察机关将从哪些方面落实这一要求，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职责？下面请听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的介绍。
2: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责呀，就是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开展法律监督工作，维护执法司法公正，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十五五时期啊，我们将聚焦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责，推动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充分发展，坚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自我监督，全面提升法律监督的质效，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一方面呢，要坚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促进其他执法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公正施法。

0: 那机关法律监督是法治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重心呢是强化对诉讼活动的监督。检察机关将全面加强对立案、侦查、审判和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抓住知法司法的突出问题，强化深层次、实质性的监督，提高法律监督的精准度、力度和深度，增强监督的时效。我们将聚焦重点，靶向发力，着力加强生效裁判监督，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增强监督的针对性，依法开展检查、侦查，依法查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徇私枉法、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犯罪，严惩司法腐败。另外一个方面啊，要坚持勇于自我监督，确保自身严格依法办案、公正司法。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更要坚持严格依法履职，勇于自我监督，必须健全检察环节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的机制，把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作为新时代新征程检察履职办案的基本价值追求，坚持不懈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着力构建高质效办案的制度机制体系，包括高质效办案的法律制度体系、评价标准体系、操作规范体系、科学管理体系以及责任落实体系。要健全检察权运行内部制约监督机制，依法接受知法司法履职制约，确保检察权依法公正高效、廉洁行使。那么，强化检察监督，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自我监督，前提和基础是坚持依法监督。检察机关要强化法治观念，时刻绷紧严格依法办案这根弦儿，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行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法治原则，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和程序履职，始终做到依法监督、规范监督。
1: 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政府立法在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呢？下一步又如何进一步做好政府立法工作？下面请听司法部副部长武增的介绍。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要高质量，立法也要高质量。司法部作为国务院法治部门，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全面领导，与时俱进调整立法思路和理念，增强立法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协同性。十四五期间，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案60部，制定修订行政法规165件次。政府立法呈现以下这样一些特点：一是全面加强党对政府立法工作的领导，在法律、行政法规中，坚决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治宣传教育法首次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写入法律，民营经济促进法首次将两个毫不动摇明确为法律制度，坚决落实立法重大事项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二是持续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更加精准服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制定国家发展规划法、修订对外贸易法、 制定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等行政法规，积极履行国务院法制部门职能，主动担当作为，牵头起草仲裁、商事调解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等重要法律行政法规草案。三是不断丰富立法形式，积极运用小块零小切口立法模式，实现立法快速响应，推动修改食品安全法，出台国际邮轮靠港补给的规定，国务院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的规定，修改国际海运条例等行政法规。四是统筹立改废市，打好立法组合拳，对全部现行600多部行政法规开展了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清理，围绕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营商环境建设等7批次一揽子修改法律法规58件，废止28件，就有关行政法规具体适用作出答复，有效激活市的功能。2026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精神，按照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全面加强立法工作，为15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一是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以法律制度刚性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二是促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强国建设，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低空经济立法等。三是保障改善民生，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在食住衣行方面需求提供法治保障，制定实施供水、药品、住房安全、医疗、道路运输等方面的行政法规。四是进一步加强涉外立法，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修改海关法、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们聚焦的是15五开局之年，我国在全面依法治国方面的重点部署和具体举措。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人民法院如何服务保障这一目标的实现呢？下面请听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的介绍。
1: 科技创新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人民法院要始终以依法保护、严格保护、高效保护为鲜明导向，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筑牢法治根基。一方面要聚焦关键前沿科技，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依法惩治恶意侵权、重复侵权，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增强刑法遏制侵犯知识产权的威慑力，依法用足、用好证据保全、行为保全、责令停止侵权以及惩罚性赔偿等制度工具，确保权利依法得到有效救济，让恶意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精准界定权利边界，依法规制恶意诉讼、虚假诉讼以及滥用诉权的行为，维护好科技创新的秩序。另外一个方面，要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以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为契机，研究起草配套的相关司法解释，不断完善环境诉讼，环境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程序和规则，注重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承担方式，增强新能源等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动能，助力全面绿色转型。此外，还要聚焦科技成果的转化，高效审理技术合同、专利许可转让、投融资并购等纠纷，依法保护守约、追责违约，促进创新要素顺畅流通与高效配置。总之，人民法院将不断健全创新司法保护体系，健全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建强全国技术调查人才库，统一裁判标准，提高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的专业化水准和公信力，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健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审判的衔接机制，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

0: 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的专项行动，具体开展了哪些工作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呢？下面请听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的介绍。
1: 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件事情处理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我们主要采取了四项举措，一是持续健全公安法律法规体系，近五年我们推动制定修订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23件，行政法规19件，积极回应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高空抛物、噪音扰民等社会公正普遍关注的这些问题。当前呢，我们正在全力推进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境入境管理法、看守所法、人民警察法等立法项目，主要是不断健全完善公安法律制度规范，推动各项执法活动在法治轨道上规范运行。二是持续严密执法监督管理体系，我们加强执法办案活动的全程闭环管理。当前出警必须佩戴和使用执法记录仪，接报案信息必须网上登记并全量管理，必须落实接报案应接必接、该受必受、当立则立的工作要求。我们在基层一线的执法单位配备了10.2万名法制员，每日全量盯办案件警情，就是筑牢执法监督管理的第一道防线。我们落实刑事案件法制部门统一审核、统一出口的制度，把住案件的出口，把控案件的质量。我们建立健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有效提升啊外部监督的效能。我们近期还建立运行了部、省、市、县4级公安机关执法监督管理研判调度机制，通过日盯办、每日盯办、日盯办、周调度、月研判，有效开展案件的监督管理，压降执法问题。三是持续推动执法办案提质增效，全国建成执法办案管理中心3266个，我们将侦查办案、保障支撑、监督管理等力量资源整合一起，将涉案人员、涉案财物、案件卷宗、执法因私凭等要素也是集中管理，形成一站式办案、合成化作战、智能化管理、全流程监督的执法办案模式，有效促进了安全、规范、高效办案，有力保障了涉案人员的合法权益。我们还全面实行网上办案，网上也是全流程监督、全流程可回溯。我们还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帮助民警提高侦查办案的效率，而且智能预警执法问题和风险隐患。四是我们持续提升公安队伍执法能力，深化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习培训，推动全警树牢执法为民、公正执法理念，推行领导干部网上阅卷评查和报案 督办制度，及时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上率下，以点带面，带动提升整体执法水平。我们常态化开展场景式、案例式的实战培训，促进民警规范执法、安全执法、文明执法。我们落实公安民警执法资格等级考试制度，推动全警学法用法。目前全国已经有 196.8 万名民警取得了基本级执法资格，7.7 万名民警取得高级执法资格。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推进法治公安建设，为15、17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0: 好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通过了几段的发布会的音频，了解了15开局之年我国在全面依法治国方面的重点部署和具体举措。阳光热线将持续关注法治建设的新进展，也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平台与我们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7: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6: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7: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6: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8: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0: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你现在在去地铁站或者公交站，可能会发现很多广告牌上的模特啊，都已经是 AI 模特了。一个巨大的广告角落上标注一行小字，例如广告人物由 AI 生成，那行字还会放在很杂乱的背景上，巴不得别人看不到，只是为了规避监管风险。不光是在这种线下广告上，在电商平台上 AI 广告就更加普及了。 AI 模特取代真人模特，简直就是电商企业选择 AI 落地的两大场景之一，另一个主流落地场景就是 AI 客服了。不过最近全球美妆巨头欧莱雅的报道里面说，他们禁止使用 AI 模特。为什么欧莱雅要禁止使用呢？欧莱雅在官网的一条负责任广告与营销传播政策的通告里，白纸黑字的写下了对 AI 的禁令。注意，不是一条，是三条。第一条禁令是，不要使用由生成式 AI 创建的逼真的面部、身体、头发和皮肤形象来支持或增强产品效能。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用 AI 做出来的完美假脸来宣传产品效果不行，不光脸不行，皮肤不行，头发不行，身体也不行。这个模特不仅仅是人，也包括皮肤效果图等等。第二条是避免使用与受保护作品、商标、人物或可识别元素高度相似或模仿的 AI 生成内容。这条瞄准的是 AI 的抄袭隐患。生成式 AI 的训练数据来自海量的互联网内容，它生成的东西到底像不像某个真人、某个商标、某个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呢？出了事算谁的呢？毕竟欧莱雅在全球有这么多的子公司和员工，哪个初级员工随便用 AI 生成一个作品就发布出去，那其实有非常大的版权风险呢。第三条是确保遵守各国现行 AI 相关法规，包括知识产权、数据隐私、广告法。因为 AI 的法律法规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快速收紧，每个国家的尺度还不一样。欧莱雅的意思呢很简单，各个国家的分公司不要等罚单落地了再整改，要提前建立合规准则。你看，三条 AI 的禁令，第一条说的是用户信任， AI 模特会消耗消费者对化妆品功效的信任。第二条呢，管的是产权， AI 生成内容可能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和肖像权。第三条呢，管的是合规， AI 的使用必须在各国法律框架内运行。就在整个行业都往这条路上狂奔的时候，欧莱雅反手踩了刹车。这个看似矛盾的决定背后有一笔算得比谁都精的账，因为他们翻过车。2011年，欧莱雅旗下由茱莉亚·罗伯茨代言的粉底液广告在英国被禁播了，因为英国广告标准局认为这些照片经过了过度的数字化处理，严重误导了消费者对产品功效的认知。2014年，欧莱雅又在美国栽了跟头，这次是因为广告夸大抗衰老产品的功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直接出手认定为虚假宣传，欧莱雅被迫达成和解。就普通 P 图，挪威2021年就通过了立法，2022年正式生效，要求广告中修过图的照片必须标注。你看，监管已经在路上了。欧莱雅这套规则的背后，并不是源于圣人不愿意骗人的情操，而是我知道迟早要被管的现实判断。欧莱雅禁了 AI 模特，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在 AI 上很保守呢？恰恰相反，欧莱雅在 AI 上的投入比绝大多数竞争对手都要深，只不过他把 AI 用在了你看不见的地方。先说最近的，2026年3月，欧莱雅把 AI 升级为集团核心战略，全面启动全链路 AI 转型，持续推进内部 AI 平台欧莱雅 GPT 的应用。他还和英伟达深化了战略合作，把英伟达的 All Chinese 机器学习框架全面融入了自己的研发体系。 All Chinese 呢，就是一个虚拟化的化学实验室，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以前厨师研发一道新菜得在厨房里一道一道的试吧，盐多了加糖，糖多了加醋，试错试几个月甚至是几年。那 Alchemy 干的事儿呢，是先在电脑里把所有可能的配方全模拟一遍，味道、口感、营养全算出来，筛选出最有可能成功的几个，再进厨房里做实体验证，研发效率比传统方法提升了100倍。 其实这套逻辑啊已经很成熟了，只不过呢以前都用在大学的新材料实验室里面，或者是制药巨头的实验室里，而现在用在了化妆品领域而已。而且这个合作本身呢也挺有意思的，欧莱雅和英伟达的第一次合作是在2025年6月份，那个时候重点是 3D 数字渲染和视觉营销，说白了就是看得见的 AI。 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合作直接从营销端延伸到了研发核心，这才是真正的重仓。从看得见的 AI 到看不见的 AI， 这个升级路径本身就说明了 AI 正在深入渗透到企业内部，在该露脸的地方露脸，该深耕的地方深耕。欧莱雅这件事儿让我想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AI 落地到底该往哪儿落？比如制造业用 AI 做质检，替代人眼来检查产品有没有瑕疵，消费者只会说干得漂亮，并不在乎到底是人还是 AI 看出来的瑕疵，只要别漏掉就行。这种落地场景就是又实用又低风险。但同样是 AI， 换一个场景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有些场景里，别管最后的方案好坏，只要透露是 AI 参与的，结果马上就有很大的变化。有学者做过一项研究，在众筹平台上，一旦披露项目使用了 AI， 支持者数量就下降了约24%，众筹金额也跌了将近40%。一句话说，就是 AI 的能力不是问题，让人知道是 AI 那才是问题。不过我想这可能恰恰就是现在这个时期的特点，毕竟 AI 对各行各业的渗透才刚刚开始。很早以前呢，小城里有两个馒头店，一家是用机器蒸出来的又白又筋道的馒头，一家呢是手工制作并蒸出来的有点发黄的馒头。每次大家去买馒头的时候呢，都买那家手工馒头店的，但谁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当然后来这个问题就消失了，原因是手工馒头店的老板也买了机器。也许到了明年，当 AI 渗透进更多的环节和工作里，你就会更习以为常了吧。如果你也跟消费者离得很近，现阶段怎么把握 AI 尺度值得思考。
1: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计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积商课堂，商界导航。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博和易普所联合出品的2026中国大年热点趋势洞察白皮书。易普所呢是全球最大的市场研究和民意调查公司之一，这份报告以今年米兰冬奥会为核心研究对象，一方面研究了那段时间微博全站关于冬奥会的讨论数据，另一方面研究了1000位对冬奥会有一定关注度的消费者人群。这种多维度数据得出的结论对我们很有启发，不要低估了用户的情感细腻程度啊。好，首先来第一点，来关注一下对运动员个体的关注已经成为了不容忽视的趋势。很多品牌方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维，大家看奥运会关注的是宏大的国家荣誉，关注金牌榜你追我赶，而运动员个体往往只是团队代表，是夺金的符号，似乎只要中国队拿了金牌就好，具体是谁没那么重要。但这次冬奥会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咱们来看数据。调查者询问消费者，你印象最深的冬奥会事件是什么？结果赛场之外事件的比例高达72%，赛事本身才65%。还有一组数据，在赛前周期里高达59%的社交讨论聚焦在具体的运动员个体身上。2月20号，速度滑冰运动员宁中岩以破奥运纪录的成绩拿下了男子1500米速滑冠军，但你猜赛后登上热搜的词条是什么呢？不是打破奥运纪录，不是击败美国对手，而是宁中岩外教用衣服为他擦眼泪。原来在冲过终点线后，多年的努力、汗水、血泪在这一刻集中爆发，宁中岩和自己的荷兰教练相拥而泣，教练用衣角为宁中岩擦去泪水，这一幕感动了无数中国网友。这真是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并不是说举体不重要，国家荣誉依然重于千金，只是与此同时，大众对个体的真实人格和细腻情感的关注正在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过去我们更关注输赢，但是今天观众们看比赛是在寻找一种更丰富的情感共鸣。运动员的胜利依然能够让人有喜悦的共鸣，而与此同时呢，他们和教练的情谊，他们互动的细小动作也是对观众的情感慰藉。这种趋势投射到体育赛事上，就是运动员们正在从一个夺金的工具人回归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其实呢，如果你一路跟着这个专栏，就不难发现这个被细腻的情感打动趋势啊，各行各业都在发生。旅游正在从过往的打卡著名地标转向发现小确幸，电影正在从好莱坞式的完美超级英雄转向哪吒式的叛逆少年成长之旅，以及他和父母、师父、兄弟之间的情感。甚至在竞技体育这个国家荣誉占主导的领域里面，人们也开始关注活生生的个体，关注他们细小的动作、丰富的情绪。第二，能够作为情绪容器的非官方吉祥物热度甚至超过了官方吉祥物。在咱们的印象里啊，大型赛事中官方吉祥物呢是绝对的流量中心，从2008年的福娃到2022年的冰墩墩都是如此。这届冬奥会呢也有他们的官方吉祥物，是一只白色雪鼬，叫 Tina， 但是你很可能啊都没有听说过它。没听说过不奇怪啊，因为至少在中国的传播语境里，它被年轻人们用脚投票忽略掉了。真正火爆的是两个非官方吉祥物马墩墩和波兰饺子，他们在社媒上的讨论热度高达1.7，而官方吉祥物 Tina 只有1.0。马墩墩是冰墩墩在马年发布的特别纪念版，在今年冬奥会开幕前夕发布，马墩墩一头挑着大众对北京冬奥最柔软的回忆，另一头呢挑着中国马年春节的集体共鸣。他们在评论区里啊玩梗调侃，是在借这个萌物完成一场属于自己的情绪狂欢。那波兰饺子呢，则是一款饺子形状的玩偶了。它最初呢是波兰代表团为了推广本国文化而带到米兰冬奥会的一款周边，但是比赛中啊，一位波兰花样滑冰运动员抱着这个温暖治愈的饺子等待分数，甚至抱着它在看台上给队友加油，这一幕把全世界观众的心都融化了，更引起了中国观众的狠狠共鸣，原来波兰人也吃饺子。于是这只小小的饺子抱枕迅速热销，甚至连纪念徽章都成了抢手货。这是不是很有趣呢？在非官方吉祥物面前， Tina 居然成了配角。 原因不难理解，对中国观众而言， Tina 只是一个冷冰冰的与我无关的官方视觉符号，而马墩墩和波兰饺子则是年轻人的集体情绪容器。官方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流量中心，品牌方也要琢磨自己能不能成为年轻人的情绪容器。第三，配得感正在成为这一代年轻人的共鸣核心。报告分析了冬奥期间的一系列热搜词条，发现了有一个词啊频频登上热搜，叫配得感。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可能会成为近几年品牌营销里绕不过去的一个词儿。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的一代年轻人会崇拜像谷爱凌和苏翊鸣这样的体育明星呢？除了他们的成绩好有金牌，更因为他们身上散发着一种极其罕见的高配得感。什么是高配得感呢？就是一种内心极度笃定，不为名次所累，疯狂享受过程，完全自我认可的状态。谷爱凌在女子自由式滑雪坡障碍技巧赛上获得了银牌，那么按照传统叙事，没拿到第一，要么不甘心，要么遗憾，要么自责，要么说下次再来。但是谷爱凌在采访的时候说的是，这是我这辈子完成的最好的一套动作，我很骄傲自己滑到了自己的最高水平。那另一位明星运动员就是苏翊鸣，在自己的王牌项目大跳台上出现了失误，最终只拿到了铜牌。要知道四年前的这个项目他是冠军，还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冬奥冠军。按照传统叙述，这又是一次不完美的遗憾了。但是他赛后的采访让全网的年轻人狠狠看共情了，他和家人紧紧相抱，还在面对媒体时留下了一句被无数人转发的名言，已倾尽全力，我为自己骄傲。这就是配得感。配得感的走红根本不是一场传统的追星狂欢，而是一场年轻人的集体自救。当下的年轻人成长过程中呢，总有声音冒出来说，你还不够努力，你绩点不够高，你的 KPI 没有达标。久而久之，大家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疲惫中，甚至失去了觉得自己配得上美好事物的能力。但是这些体育偶像告诉人们，我来这个赛场不是来当一个夺金符号的，我是来体验人生的，享受热爱的，无论输与赢，我本就值得，你也一样。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5: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6: 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绩商课堂。
0: 绩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国内长期专注娱乐内容产业研究的机构 EN 发布了一份2026 AI 漫剧市场发展趋势洞察报告，它系统梳理了从2025年初到2026年第一季度 AI 漫剧从概念落地、产能爆发到野蛮生长的全过程。比赛道很火更重要的是，这份报告里藏着一个反直觉的真相， AI 让做内容的成本降了80%，但你的利润并不会自动多出来。这场看起来人人都能上车的盛宴，赢家其实早已经被技术规则、商业模式和市场结构提前筛好了。当全行业都在降本，降本本身就不再是优势。报告里写得很清楚， AI 已经把漫剧的制作成本从每分钟2000元砍到了大约400元，甚至更低。生产周期也从过去的按月按季度算压缩到了按天算。听起来这是天大的好消息，每个用 AI 的团队都获得了一张超级提效券。但是呢，请你来听一下下面的这两个数字。2025年12月 ，AI 漫剧的在播作品大约50000部，其中能跑出破亿爆款的比例是0.18%。但是2026年2月，当 AI 大量参与后，按理说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打磨内容，出爆款的概率应该更高。结果呢，在播作品数量是上升到了12.7万部，但是爆款率不仅没有提升，还小幅下滑到了0.117%。为什么呢？因为当大家都用 AI， 内容供给量在同一时间暴增，每条内容能分到的自然流量被稀释了，爆款的门槛反而更高。竞争就不再是谁的内容好，而是谁能买到更多流量。报告里呢有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在 AI 漫剧的头部梯队里，竞争的核心其实早就不是创作能力，而是算账和投流能力。换句话说， AI 帮你省下来的那80%制作成本并不会沉淀成你的利润，只会让你拿出更多投流费用。所以如果你正在考虑用 AI 来降低自己的某项成本，你要先想清楚你的方向在哪里。用 AI 做客服、做设计、写文案，这些事儿你能做，你的对手也能做。单纯的降本只是让大家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并不能让你跑得更远。那你真正要思考的是，节约下来的这些费用把它投到哪儿。如果只是再投进平台获客，那卷来卷去都只是在帮平台打工。你的变现模式会反过来决定你做什么样的内容。很多人做生意都是先想做什么，再想怎么赚钱。但是报告提出呢， AI 漫剧的变现路径刚好相反，你选了哪种变现模式几乎决定了你的剧本结构、节奏控制、画面风格，甚至是团队该招什么样的人。目前行业里呢跑通了3种变现模式，背后是3套完全不同的产品哲学，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种叫 IAA， 就是应用内广告，常见于抖音、快手这类短视频平台，靠用户免费观看时插播的广告分成赚钱。它的核心能力很像脱口秀，必须每集都制造一个还想再看一集的钩子，靠极快的节奏、极强的爽感来把人黏住。那第二种呢叫 IAP， 也就是应用内付费，更多呢是出现在小程序短剧里，前几集免费，卡在你最想看的地方停住，后面需要付费解锁。它的核心能力是把最精彩的部分前置，然后找到转折点，在用户最想知道下一秒发生什么的时候卡断，付费率上不去，整个模型就崩了。第三种呢是会员分账，主要是在腾讯视频、爱奇艺这类长视频平台，靠长视频平台的会员费赚钱，按观看时长分配收益。它的核心能力最像传统影视，追求题材的稳定，让用户愿意一季一季的追。你看，变现逻辑不同，意味着团队需要的能力也完全不同。一个习惯了写每2分钟一个爽点的编剧，让他去不铺垫的长视频里的那种悬念，他就很难写出来。那反过来也是一样的。这就提醒我们，当你想做一门看起来生产很简单的生意时，第一个问题不该是我要做什么内容，而是钱从哪儿来。变现模式呢，不是你做完产品再考虑的事情，它是你设计产品之前就必须想清楚的事儿。用 AI 不是一道命令题，而是一道工程题。你可能呢也刷到过教你用 AI 做漫剧的教程，看上去极其简单，好像只要把想法告诉 AI， 它就能够一键生成，分分钟出片儿。但是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报告提到 AI 漫剧的实际制作高度依赖反复尝试，也就是所谓的抽卡。 为了维持人物五官的一致，避免脸崩和肢体变形，团队呢要反复的修改提示词，大量重复生成。一段几秒钟的画面背后可能是上百次重试的结果。那这件事儿的成本远不止那一点看得见的算力费了。他把原本应该用来打磨剧本、设计分镜、思考人物的脑力时间全部降级成了机械的体力劳动。你以为买的是生产力，但其实是在赌运气。那怎么办呢？想真正用 AI 提升生产力，你得了解目前最前沿的一种 AI 应用路径、应用思路吧，就是中文呢叫它马鞍工程。它最核心的逻辑是给 AI 分角色，让一个 AI 负责找素材，另一个呢负责视频创作，还有一个负责审核。创作者发现缺素材，就让找素材的去找，做完的视频如果审核者发现不符合要求，就打回重做。这样几个 AI 之间就会互相提意见，甚至互相吵架。真正的好作品就是在不断的争吵和修改中诞生的。这就像一套马鞍一样，把 AI 这匹烈马套住，所以呢叫马鞍工程。当然这个概念其实非常复杂啊，一两句话可能说不清楚。你可以呢在网上去搜索这些关键词，已经有很多的分析文章了。总之你要记住，不要再迷信全自动零干预的 AI 神话。最稳定的方法用法就是从来不是让 AI 来替你决策，而是你先想清楚要什么，再让 AI 在你定义的边界里面去干活。你不上马鞍，再快的马也驮不动你啊。这份报告呢表面上讲的是 AI 漫剧，但是如果你只把它当做了一份娱乐产业的报告来读，那就太浪费了。它真正告诉我们的是，当一项颠覆性的技术出现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会犯的几个错误是什么，我们共同来听一听。第一个错误就是把技术降本当成利润放大，降本只是入场券，你需要有其他的竞争力。那第二个错误就是先做产品再想变现，那事实呢是变现模式会反过来定义你的内容、团队和成本结构啊。好，第三个错误是迷信 AI 自动化。用 AI 是一道工程题，需要你提供清晰的边界，设定好流程。 AI 漫剧只是一个代表，今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明天很可能会发生在你的行业里。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那句话， AI 让做内容的成本降了80%，但是你的利润不会自动的多出来。新工具不会替你思考，新风口不会替你筛选，新效率不会替你建护城河。那最终能够在 AI 时代赚到钱的，从来不是用 AI 最快的人，而是想清楚自己要用 AI 解决什么问题的人。好，希望这个内容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7: 请先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5: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济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提到现在的年轻人，你脑子里会蹦出哪些词儿呢？躺平、精致穷、社恐，还是悦己至上？最近艾森哲发布的2026年 Z 世代中国消费者洞察报告，艾森哲呢是一家位列全球500强的咨询公司。这份报告的样本够大，做了5000份的调研，其中将近1000份是来自18到29岁的 Z 世代。而且这个调研呢，他们2021年也做过，所以数据有时间纵深，也有代际横切。他能把 Z 世代单独抽出来，跟全年龄段的均值去做对比。这一代年轻人啊，并没有放弃进取，他们只是换了一套更务实的活法。有哪些呢？首先，全社会都在降低对事业的期待，但是 Z 世代反而更拼了。过去这几年，媒体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年轻人整顿职场，年轻人只想躺平和追求诗与远方。那如果你带着这种观念去管理年轻员工，或者是做营销的话，那你大概率要吃大亏。调研问了一个问题，你人生最看重的前三件事是什么？选项包括健康、事业、财富、爱情、家庭、个人成长、友情。2021年到2025年，中国全年龄段的消费者把事业列入前三的比例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很好理解，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压力大，很多人开始觉得拼命搞事业这条路性价比越来越低了。但是 Z 世代呢，反而逆势上升了3个百分点。不只是事业，他们对财富的重视程度也明显高于全年龄样本均值。有60% Z 世代开始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比全年龄高出10个百分点。有38%在尝试副业，比全年龄高出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Z 世代对于爱情和无关工作的个人成长的优先级大幅下滑。为什么会这样呢？过去几代人经历的是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期，外部环境能够提供天然的安全感，进入一家大企业，买一套房子，在大厂里升职加薪，都是亮闪闪的铁饭碗。可 Z 世代呢？他们刚成年那几年，发现大厂在裁员，房价不涨了，曾经觉得稳定的工作也不像以前那么稳了，安全感只能放。

企业的管理者，你如果还想用过去的画大饼、谈情怀、承诺十年后带你上市来激励 Z 世代，那大概率会失败，因为在他们眼里，连大厂都不确定了，中小企业的承诺可能就是一张废纸。他们真正在意的问题是，这份工作能不能让我接触到最前沿的 AI 工具、最厉害的行业大牛？这家公司有没有无效的加班、复杂的办公室政治？这段工作经历能不能成为我简历的加分项？你让它变得更有价值，它才会为你工作的期间啊创造最大的价值。第二 ，Z 世代不是在逃避关系，而是在主动的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如果你是 Z 世代的父母，你可能很熟悉这样的场景：孩子回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叫他出来吃个饭你都难。好不容易坐在一起，没说几句话他又回去了。过年走亲戚，他说能不去吗？哎，你让他多出去交朋友，他说没意思，累。你开始担心这个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太孤僻了？其实这不是孤僻，是主动选择。报告有一组数据，过去一年 Z 世代花更多时间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比例比全年龄低了6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花更多时间独处、控制屏幕使用时间、去陌生城市旅行、买礼物犒赏自己，这些行为的比例都比全年龄段更高。他们减少的是向外的连接，增加的是向内的补给。报告说 Z 世代在主动管理情绪资源，但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是管理注意力。什么意思？情绪是被动反应，你看到一条让你愤怒的新闻你生气了，你跟一个让你疲惫的人吃了2小时饭，回家之后精力全无，这些情绪你没法直接控制，你不能命令自己不许愤怒不许疲惫，但是你能够控制你的注意力放在哪。所以 Z 世代减少熟人应酬，是在回避那些大概率会让自己情绪变差的社交场合；控制屏幕时间，是在切断算法对注意力的无限蚕食；去陌生城市旅行、买礼物犒赏自己，是用一个可控的、确定的小输入给注意力一个正向的落点。他们不是在逃避世界，而是在把有限的注意力从那些大概率产生坏情绪的地方撤出来，重新分配到值得的地方去。所以赢得 Z 世代好感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帮他们省去不必要的精神内耗。比如有些服装店会在购物袋上做一个小设计，拿蓝色袋子代表我需要导购帮忙，拿绿色袋子代表请让我自己逛。还有一些理发店开始提供安静模式的选项，你可以提前告知今天不想聊天，店员不用担心冷场，顾客不用绞尽脑汁想怎么拒绝办卡。你的行业里也一定有很多让年轻人悄悄内耗的地方，找到它把它去掉，就是一次很好的产品升级。第三，18岁到29岁都叫 Z 世代，但其实里面包含完全不同的三类人。这份报告呢，把18到29岁按人生阶段切成了三段，每一段的处境啊、压力啊和消费逻辑都截然不同。第一类，18到21岁，也就是2004年到2007年出生的人，报告叫他们依赖型 Z 世代。他们以在校学生为主，经济呢还没独立，生活半径基本是围绕学校、恋爱和兴趣去圈层的。他们对学习和职场的认知受前几年特殊年份的那几年的影响比较大，他们对社会还懵懵懂懂的时候不确定就已经是常态了。那第二类，22到25岁，也就是2000年到2003年出生的人，报告叫他们探索型 Z 世代。他们刚进入职场，正处在从学生到社会人的一个过渡期，每天睁眼想的是这个月的房租怎么办，下一份工作能不能更好，跟同事处不来怎么办。那第三类是26到29岁，也就是1996年到1999年出生的人，报告里叫他们稳定型 Z 世代。他们的职业和身份都相对稳定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具体更沉的压力，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娃，要不要在这个城市买房，职业瓶颈怎么突破。调研呢问了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营销内容？在18到21岁这一档，明确选择营销让我失去购物欲望，营销对我没什么影响的比例是最高的，10个里面有8个。到了26到29岁，这个比例反而最低，降到60%出头。而26到29岁里说营销挺有意思，经常被吸引。

0: 但是极度缺时间缺精力。对他们来说，好的营销是在帮他们降低成本。比如现在他现在腰疼需要买把椅子，他没有空去对比50个牌子的参数。如果一条营销信息说30天免费试坐，骨科医生推荐，腰部支撑力提升40%，那今天下单明天送到，他会觉得哎，太好了，你直接把答案喂到我嘴里了，帮我省去了做攻略的内耗。在他们眼里，营销约等于筛选工具。所以面对钱少时间多的人，营销要创造认同感，别增加他的防御。那面对钱多时间少的人，营销要直接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帮他省下时间。用户分层不是新鲜事了，但是这份报告告诉我们，分层的维度除了收入和城市，还可以是人生坐标。人生坐标对了，话才能说到点儿上。很多40-50岁的人看着这些年轻人，会觉得他们很怪啊，不如自己当时懂事、优秀、有冲劲儿。但是如果你用今天这3个认知来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一点儿都不怪，他们只是活在了一个跟你当年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里。对他们来说，把资源压住在自己能够控制的地方，那才是理性的选择。所以他们比拼技能，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对营销保持警惕。Z 时代不是怪，是有自己的处境要应对，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和这一代的年轻人真正的建立连接。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
4: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0: 加个问题啊，假如你的公司引入了 AI， 单个项目的生产成本砍掉了一半，效率提升了三倍，请问这笔省下来的钱最后会装进谁的口袋呢？很多老板可能会下意识地觉得，我用的 AI， 我省的成本，这钱当然是进我自己的口袋，变成公司的净利润啊。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最近有一份麦肯锡的报告叫 AI 对影视制作及行业未来的影响，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把过去100年里影视行业经历过的10次重大技术革命，从默片到有声，从电影到电视，从胶片到数字，从有线到流媒体等等，一个一个的翻了出来，研究每一次技术革命之后产业链上的钱到底是怎么流动的。那么读完这份报告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AI 不是一个简单的降本增效的工具，它本质上是一个冷酷的利润搬运工。好，有三个新认知。第一，你用 AI 省下来的钱最后大部分都成了渠道的利润。报告里有一组数据我印象很深，在美国整个影视行业花在内容采购上的钱有84%死死地攥在了7家超级平台手里，比如说迪士尼、环球影视、索尼影业等等，而另一边眼巴巴地等着给这7家平台供货的制作公司有好几千家。假如你是其中一家制作公司，你好不容易用 AI 把成本压下来一大截，兴冲冲地拿着精美的样片去跟平台提案，那以前全市场可能只有3家公司能够做出这种特效，但是现在 AI 普及了，30家都能够做得出来。平台采购总监往那一坐，轻飘飘地甩出一句话，你看现在的 AI 技术这么发达，你们的制作成本也降了吧，那这一季的采购预算咱们就往下砍一半吧。你的底牌还没打出去就已经被对方看穿了。这不是一家公司的故事，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规律。过去面对强势的平台，制作公司之间好歹是有层级的，你做头部，他做腰部，我做尾部，特效差一档，画质差一截，报价可能就差个几百万。这样执行手艺上的差异化是制作端还能在平台面前保留利润空间的根本的原因。你想要大片级的视效就得付高价钱，但是 AI 干了什么呢？它把视效和技术的底线瞬间拉平了。如果你手里没有独家的 IP， 没有不可替代的顶尖的审美，仅仅是在出卖制作执行力，那你就不再是创作者了。在平台的眼里，你变成了一个可以随时比价的标准价，而标准价是没有定价权的。报告把过去100年10次技术革命的账本翻出来，发现任何一次生产端的技术革新，省下来的钱绝大多数都不会留在制作者的手里，而是会顺着产业链流到掌握分发权和定价权的那一端。所以不管你在哪个行业，在决定砸钱买 AI 工具之前，先看一眼你的下游。如果你的下游是超级平台或者是大客户，那你用 AI 抠出来的利润很可能并不属于你自己，结果可能只是你的活干得更快了，但人累了，钱没有多挣。第二个新认知，人人都会用 AI 了，整个行业反而更穷了。你可能会想啊， AI 把做内容的门槛打掉了，原来50人的团队现在3个人就能干，好的内容似乎是越来越多，行业的大盘子呢不就被做大了吗？大家分到的钱不就更多了吗？啊，报告告诉你，恰恰相反，总盘子不仅没大，还可能缩小。麦肯锡算了一笔账，在传统的有线电视时代呢，观众每看1小时节目，能给行业带来$0.45的收入。但是到了流媒体时代，每小时的变现率降到了$0.32，那到了短视频平台，那就更低了。你看，同样是一个小时的注意力，不同渠道的含金量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报告做了一个推演，假设短视频平台仅仅从传统影视那里抢走5%的观看时长，会发生什么呢？结果是，流媒体和电视台会因此丢掉大约$132亿的收入，而短视频平台那边只能新增75亿美元。 仅仅5%的注意力转移，行业的总价值就蒸发了57亿。同一个用户的同一小时，因为渠道迁移创造的总商业价值被缩水了。商业模式的降级比效率低更致命。那这就好比你原本做的是单价10000块的高级定制西装，现在工厂上了 AI 的自动化设备，产量翻了10倍，但是你失去了高端渠道，只能把西装挂在路边摊上300块钱一件的去大甩卖。你产量是涨了，但是你可能也亏光了。所以面对 AI， 你必须要学会算2笔账。第1笔呢是效率账，也就是降了多少成本。第2笔呢是渠道账，你多出来的产能到底卖到了高价值市场，还是涌入了廉价的红海？那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点好奇，为什么传统电视的变现率比流媒体和短视频都要高？哎，这就引出了我们第3个认知，就是供给端的内容可以无限的增加，但是需求端，也就是人类的时间，它是有限的。在传统电视时代，频道和时段是有限的，观众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这就好比一个村儿只有一口井，水当然值钱。但是现在呢 ，AI 让内容像开了闸一样的涌进来，不管全行业一天能生产10000部电影，还是100万条的短视频，一个人的一天只有24个小时，他能用来消费内容的时间也就只有那么多，但可选的内容太多了，单位时间的价值就被摊薄了。其实很多行业啊都有类似的现象，当一个颠覆性的技术出现，成本下降，带来供给大爆发，爆发之后会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就反映出了刚性市场和弹性市场的区别了。刚性市场就是需求端有一个物理天花板，把消费总量锁死了，你再怎么降价它也不会变更多。那比如你的胃容量就那么大，哪怕粮食突然大降价，你会因为大米便宜了就每天吃10斤大米吗？你不会的。那反过来，什么叫弹性市场呢？就是需求端还没有饱和，降价能把原本不消费的人也拉进来。比如机票贵的时候，你可能就去坐高铁了，但一旦机票打折打到白菜价，那些从来没想过坐飞机的人也会说，这么便宜飞一趟吧。弹性市场的需求不是固定的，是能被价格激活的。但我要提醒你的是，刚性和弹性的概念不是绝对的，它是可变的。比如在100多年前，汽车刚刚开始普及的时候，它是一个弹性市场。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家庭还没有车，每降一次价就会有新的买家涌进来。但是今天呢，你再跑去问别人，这辆车打8折，你买不买？他可能摇摇头，不是没钱，是家里的车位就一个，一个人出门也就开一辆车，你再怎么降价，需求的总盘子也不怎么涨了呀。内容行业今天正在经历一模一样的剧本，只不过 AI 按了快进键。所以你可以问一问自己，我所在的行业需求端有没有一个迈不过去的物理天花板？如果我的产品降价了，会有新的用户涌现吗？如果答案是会的，那么你或许可以尝试把成本打下来，去激活那些因为价格门槛而被挡在门外的需求。那如果答案是不会的，那么你很可能在刚性市场里制约用户消费的不是预算，是时间，是空间，是生理极限，这些无法被打破的物理约束。在刚性市场里，你过度的去追求数量和产能，只会把自己卷死。你要做的不是比谁做得快做得多，而是要去寻找那些 AI 无法规模化复制的东西。最怕的是站错了位置，用错了打法呀。
1: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绩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绩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一家国外公司在招聘一个新的 AI 岗位， 不用写代码，不用训练模型，年薪将近20万美元，这甚至超过了很多程序员的收入。毕竟在传统科技公司里，程序员一直是平均薪资最高的岗位。那这家公司呢，叫 Stripe。现在全球很多海外 AI 产品背后用的支付系统啊，很可能就是它在跑。你可以呢，把它理解成一个全球化的 AI 时代的支付宝。

简称呢就是 FDAA， 翻译过来中文呢可以解释为前沿部署 AI 加速员。游戏里通常有一类角色叫辅助或者游走位，所以呢咱们暂时可以把这个岗位啊叫做 AI 游走位。那这个岗位呢要求候选人有5年的工作经验，有 AI 实践经验，还要有辅导和赋能他人的经历。那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根据招聘信息，这个 AI 游走位啊会嵌入 Stripe 的营销团队，和大约20名营销人员一起来工作，帮助他们把 AI 变成默认的工作方式。注意，这不是简单的去教大家怎么用 AI 工具，而是把已经有效的 AI 实践系统性的扩展到整个的营销组织。它的考核指标呢也很特别，不看产出了多少内容，而是看永久改变了多少工作流，以及有多少同事开始用 AI 启动任务。从职责上看呢，这个岗位啊主要是做5件事儿的：深入理解营销人员每天的工作流程，找出最值得被 AI 改造的环节，为每个营销人员的具体职责搭建定制化的工具agent 和自动化流程，陪伴员工完成 AI 成熟度升级，从知道 AI 能做什么到完成整个工作流改造，全程陪跑，把一个人搜索出来的工具和模板扩展成整个团队都能复用的方法，再有就是把这些工具流程和转型模式沉淀下来，变成组织可以复制的资产。说白了， Stripe 要找的呀，不是 AI 讲师，而是一个工作流改造者。岗位全称里的有一个叫法，这个叫法的背后啊还有点来头。它过去呢是常和另一家专门为美国政府做 AI 项目的公司，叫帕兰提尔科技公司啊，是联系在一起的。帕兰提尔科技公司呢有一批工程师不做在总部做方案，而是呢直接派驻到客户的一线业务现场，把复杂的技术嵌入真实场景里去跑。Stripe 这次呢把这个模式啊用到了自己的内部，让 AI 加速员嵌入到营销团队，和业务人员一起来拆任务、改流程、做模板，直到 AI 真正的变成工作方式的一部分。那这个模式的价值呢就是在于 AI 落地，真正难的不是按工具按钮，而是完成场景重构。那前阵子呢看到了一家国外的内容小公司，整家公司啊只有10几个人，除了一个资深内容人之外呢，其他的人几乎都是闭环的超级个体，有人写小工具代码，有人写广告文案，有人写内容专栏，每个人呢负责一个方向。而这个资深内容人的工作职责呢就是观察所有的同事的工作，他每周固定和 CEO 开会，讨论大家工作中有哪些共性问题可以用 AI 来提速，然后把解决方案做出来。所以他相当于带着 AI 和业务的视角，从更高一层看所有人的工作，效果非常的明显。在国内类似角色啊也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企业呢把它叫做 AIBP， 也就是有点像过去的 HRBP、 财务 BP， 它提供的服务就是帮助业务团队完成 AI 化转型。谁能把 AI 嵌入真实业务流程，谁就更有可能把 AI 从个人效率工具变成组织的核心能力。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济广优品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6: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7: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

0: 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 雪糕透心凉啊，咱河北的特产，管够。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2: 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
0: 他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 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头晕这个症状。不少人啊，都在饱受着反复头晕的困扰，发作时可以说是天旋地转，坐立难安。头晕啊，成因复杂，也暗藏了多种健康的隐患。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神内科专家来为大家讲解头晕的辨别、诊疗与治疗方法，教大家科学应对，做好日常防护。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大夫，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好的，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李佳民。下面我们请李主任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李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中午好。
0: 今天李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头晕这个症状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但是呢，说到头晕，到底是因为什么头晕？哎，这个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挺难的问题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尽可能的从多个角度来给大家讲一讲诱发头晕的原因啊，我们如何来进行一些对症治疗啊。同时呢，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您有关头晕或者是这方面的相关症状啊，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和我们的李主任来进行一个分享。好，李主任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吧，我们这个反复头晕、普通头晕还有眩晕如何来区分呢？这三种不同的晕法啊，典型的表现有什么不同吗？
1: 好的，主持人，那我从事眩晕诊疗工作时间比较长了哈，大概

0: 有十多年吧，不止了。那么今天也正好刚从眩晕门诊过来，那个头晕的这话题，我想听众朋友们应该都不陌生。我想人的一生说一次也没晕过，这还是比较难的。
1: 是的，
0: 但是晕起来呢，这个也确实像主持人说的比较难区分，因为我在诊室里边经常遇到的患者常见的这种话语或者问题哈，就是一进门，这个患者就说：“大夫，哎呀，我晕得不行。”我说：“你是怎么晕呀？”就像咱们主持人说：“你是头昏吗？还是眩晕啊？”他说：“我就是晕。”我说：“晕了多长时间了？”然后：“好长时间了。”我说：“到底是多长时间？”就是有一段时间了。所以说呀，这些呢，就是让患者呢，就是表达了他晕的这种急迫的心情。
1: 对，但程度可能不太好去辨别。
0: 但是对医生来说的话，也很难，也很难的。我经常开玩笑的说，我说你这样的话，我也晕了，
1: 我不知道是哪种晕了。
0: 其实呢，就是也借此这个跟大家交流的机会呢，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这样的不适，跟患者跟医生交流的时候，你首先尽量的用大家都能听明白的这种话语来说说自己的感受。你比如说这个头昏，往往就是指的头蒙脑胀，其实就是脑子不太清亮。好像是没太睡醒，眼皮不想睁，大概是这种感觉哈。有的患者说我是头重脚轻，走路稍微有点踩棉花感觉，脚底下没根儿。大概都是这种描述。还有的人就说描述晕的话，就觉着我这个就是脑子不舒服，然后这个他分不清具体的部位，然后呢就是也是走路有点发飘这种感觉。那么我们最需要分的可能就说的这种眩晕。眩晕可能跟我们人体有一个前庭系统，它是有功能有相关联系的。那么真正的眩晕呢，其实在患者这个有这种眩晕的感觉的时候，它是对运动的一种错觉啊。通俗一点说，这患者就觉着哎呀，突然间就觉着天旋地转啊。有一个患者就也挺形象的，他说哎呀，我突然间往起一坐的时候，就觉着这个桌子晃悠，地也晃悠了，我赶紧往外跑，是不是地震了？等跑出来一发现，哎，怎么别人都没动呀，才发现哦，原来我是头晕了，就到医院来看。那么有的人像他晕的时候就有那种高空坠落感，就是从这个山顶里边，就跟有些年轻孩子们愿意玩的那种游戏啊，就是带着安全绳从山顶哗就直接坠落了，有这种感觉。所以他别人就是健康人看着这个患者并没有动也没有晃，但是患者自己觉着位置变了。他这个是因为前庭这个器官啊和这个系统出了问题以后，对于这种正常的不动的物体他就感觉到动了。一个是外界物体的动，一个就是自身动。有的人觉得啊，我看东西不转，但是我一闭上眼就觉得自己晃悠，哎呀要摔倒，这都是一个眩晕的范畴。所以医生跟患者交流呢，也是希望您在第一时间提供给我们这些能够区分的一些信息。所以我们先给您大概区分是属于头晕头昏呀，还是属于眩晕。那么眩晕的话，更多的就找跟前庭系统相关的一些疾病啊，像这个涉及到耳鼻喉科的有梅尼埃病啊、耳石症啊、前庭神经炎这些。那么涉及到脑部的，比如说有小脑啊、脑干的一些病变，比如说血管病啊、肿瘤啊、这个脑炎啊这些。我们大概考虑这些。如果您不是这个，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头蒙脑胀啊、头昏这些，那么往往可能是一些内科代谢相关的。我就会重点了解您有没有血压高呀，或者血压低呀，或者有没有糖尿病、血糖高或者血糖低这样，甚至有没有贫血呀，有没有甲亢、甲减，类似这些病，它往往就是没有那种天旋地转的感觉，往往是一种蒙胀不稳的感觉。
1: 简单来说，这个眩晕程度要更强烈一些，带给您的这个晕感更强。
0: 对，晕感更强。它往往是就是，外界的物体没有动，自身没有动，但是我感觉到自己动了。
1: 哎，不能睁眼，
0: 就是
1: 好像在打转一样。
0: 家属经常在旁边这个帮腔说啊，那他是装的，你没觉着动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患者确实是感觉到自身的晃动，或者外界物体的晃动。
1: 就是比较强烈的这种晕感啊。像不管是我们遇到普通的头晕、反复的头晕，或者说是眩晕啊，这些情况都应该立刻去就医的。
0: 对，有了头晕以后，还是尽量的尽早到医生这儿来咨询一下，至少需要咨询一下的。
1: 好，这是李主任给大家做了一个区别啊，如何来识别反复头晕、普通头晕，还有这个眩晕啊，怎么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区分。好，我们再来针对不同的人群啊，像老年人或者是年轻人头晕，他们常见的诱因有不同吗？考虑的方向有一些区别吗？
0: 从疾病谱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哈。
1: 嗯，
0: 那我看头晕呢，可以说年纪大的90多的也有啊，年纪小的甚至我看过4-5岁的啊也头晕，所以年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不同的年龄段呢，它涉及到的疾病的种类也不一样。那么老年人呢，尤其是60岁以上的，甚至到70-80岁哈，他肯定是机体的老化，往往身体里边已经有一些基础的疾病了，比如说我已经可能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啊，或者是有高血脂，那至少有一种或者两种啊，甚至还有一些退行性疾病，比如说我也是不是有颈椎病。那么这种呢，他头晕的话分析起来呢，可能要看看是不是一种疾病引起来的，还是多种疾病引起来的。那么老年人的头晕呢，往往是1-3种或者甚至更多种的疾病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么年轻人呢，可能本身前庭功能相对还可以，那么突然发生一个眩晕，往往看看是不是比如说外伤相关的啊，就是比如说有一个突然的震荡，就是上次眩晕门诊一个30岁的小伙子，在家里边弯腰拿东西不小心没看着，就是脑门碰到撞到自己家这个柜子上了，然后撞得还挺疼，没觉出怎么着来，然后第二天早晨一醒，突然间就天旋地转的，而且它跟位置有关系，往左扭头就不晕，往右扭头就晕，而且这种晕是短暂的，2-3分钟的，我一听这不就是耳石症吗？啊，经过进一步的专业的检查，确实是经过耳石复位，它就好了。那么有些就是年轻人这个工作比较忙啊，然后这个感冒发烧了，有可能也会连带出现一些头晕的情况。我们往往有一种前庭神经炎的一种表现。啊，那么也有一些年轻人可能生活习惯呀，或者工作习惯可能会涉及到是不是熬夜呀，那么看手机时间比较长呀，那加上有一些偏头疼的病史，可能也涉及到一种病叫前庭性偏头疼，可能这一类的会多一些。那么说起来了，就是有3-5岁的小孩说家长
1: 头晕也会有这种情况。
0: 哎呀，其实我们从这个流行病学资料啊，专业资料显示，其实特别小的孩子，极少有这种器质性病变。往往可能要问问家长啊，是不是本身也是一个好头晕的一个家族啊？那么呢，另外一方面呢，可能需要跟家长沟通一下，看看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呀？那小孩子嘛，有时候这个可能不太知道应该怎么表述。其实我5岁的他也能说话了，然后那个了解他头晕的特点，我看他对头晕的理解还是那种懵懵懂懂的。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晕。那么有些小孩可能遇到困难以后，他也不直接说，可能对家长的一种敬畏感啊。遇到困难以后，往往会说身体的各种不适。
1: 肚子疼、头晕啊，也有可能。
0: 头疼的都有。要了解是不是这种情况，要对孩子呢，可能更加全面细心的了解一下。帮助他们来成长过程中如何来共同克服一些困难。
1: 所以说这个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在诊断头晕的时候，它是有不同的侧重的。
0: 是这样的。
1: 好，老年人、年轻人，包括小朋友啊，如果遇到头晕的症状，我们去到这个眩晕门诊，在诊查的时候，医生也会根据您的年龄或者是最近遇到的一些情况来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针对不同人群常见的一些诱因分别是什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头晕它其实会因为很多的原因导致。刚才和李主任聊，李主任要说这个可能导致您头晕30-40种的原因都有可能啊。那除了我们常见的脑部问题以外，还有哪些原因会引发频繁的头晕呢？
0: 对，就是从流行病学资料涉及到的疾病可能就能点出来30-40种啊。患者也是经常问，就是这个患者这个到眩晕门诊以后，这个心情还是很急切的。进门第一句话说：“哎，我晕啊！”还没等我说话呢，第二句就问大夫：“我是什么原因呀？”弄得我一愣。我说：“咱们还没初步了解呢。” 然后这个怎么能很快的就能知道您头晕什么原因呢？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可以再跟听众朋友们再交流一下。

0: 就是给医生提供信息的话，我们经常是六大方向来了解头晕的特点。
1: 嗯，
0: 一个呢，就像咱们刚开始说的，您是头晕还是眩晕，就是有没有运动错觉。第二呢，就是看这个头晕是一个持续性的，我可能这一上午都是在晕乎乎的，然后或者是晃动啊，然后这个看东西转呀，那就是这种旋转感持续有多长时间。那么有的可能就是发作性的，可能晕上两三分钟可能就没事了，然后过了一个两个小时就又来了，频繁的反复发作的。那么有的可能就是一种慢性的，就是蒙蒙腾腾，它不是老转，但是持续的一种晕的不适感。
1: 嗯，
0: 啊，它这个发作的特点不一样，然后涉及到的病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像我们急性的，我们叫急性前庭综合征，就突然间的这种晕。那么对于这个前庭外周来说，可能常见的有这个耳石症，
1: 嗯，
0: 有这个梅尼埃病的急性发作期啊，前庭神经炎。那么这个呢，大多的是涉及到咱们耳鼻喉科的医生来诊治。
1: 嗯，
0: 那么神经内科呢，可能会有前庭性偏头疼，可能会有急性脑血管病。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发作性的啊。那发作性的话，我们脑血管病里边有一个叫小卒中啊，也叫短暂脑缺血发作，它也可能是表现为一个孤立的眩晕，就晕一两分钟。
1: 嗯，
0: 啊，那么对于这个耳鼻喉科来说，这种发作的常见的就像是耳石症这种啊，某种固定的位置，比如说往右一转头就晕，往左没事儿，这种特点的。那么就是涉及到长期慢性头晕的这种啊，我们就要，尤其是老年人，我们要看看他是不是有高血压，血压不稳了最近。那么血糖的波动，啊，甚至有贫血，甚至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内环境紊乱，比如说我们做甲状腺功能啊，检查一些化验检查出现非常异常的一些指标，
1: 嗯，
0: 啊，那么有些可能查了以后没有什么特殊的异常，那么它就是反反复复的晕，而且呢，如果说比如说去商场里人比较多、比较密集的地方，这种晕就加重啊，往往有这种特点的呢。啊，而且晕在三个月持续三个月以上，我们有一种叫慢性主观性头晕啊。那么有的患者对这个头晕了解啊还是比较专业、比较详细的哈。他有一个我们叫英文的一个缩写的名叫 PPPD，
1: 嗯，
0: 叫三 PD 啊。有的患者甚至说，医生我是不是三 PD 啊？那什么是三 PD 呢？它就是一个持续性姿势感知性头晕。那么这种头晕呢，往往是他之前有过一次明显的一个头晕的发作的事件，就眩晕，他可能有这种高空坠落感呀，或者不稳感，甚至有的人因为头晕摔过跟头，所以说他就会产生一种这个叫一种记忆模式，就感觉我要是比如说我眩晕发作的时候是往右一转啊，就倒过。那么以后呢，我就特别不太敢往床上睡觉啊，或者是做什么动作，就不太敢往右边去，一右去啊，是不是就要晕？它就会形成一种这个相对紧张的一种状态。如果这个呢持续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一种慢性头晕，我们就叫三 PD 啊，这也是一种慢性头晕的一个疾病的特点。那么还有一些其实是相对比较危险少见的哈，比如说这个我遇到一个40多岁的一个女性，她就是开车的过程中可能处理路况，突然间有一个急刹车，就自己的颈部，然后就脖子就是撞到了自己的那个后座，咱们那个车有一个比较高起来那个地方，就弹了一下啊，当时可能还好，也没有太特别难受，两天以后呢就觉得头晕，到医院经过检查以后，我们做了一个血管检查，就发现她这个脖子穿行的有椎动脉，是一个椎动脉夹层。
1: 嗯，
0: 椎动脉夹层的话是一个动脉壁它是出现一个裂缝这么样一种病，
1: 嗯，因为撞击导致的，
0: 对，这种病的话，如果没有经验漏诊的话，往往会有一些严重的后果，
1: 嗯，
0: 啊，如果不及时处理甚至有生命危险，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疾病还是很多的，
1: 对，这个情况还是很多的啊，有慢性的，有急性的，还有外伤导致的都有可能，还有很多朋友就颈椎原因导致的头晕，
0: 是的，
1: 也是比较常见的，
0: 还有眼睛相关的，
1: 哦，眼睛相关的，
0: 两个眼睛视力差距比较大，
1: 也会有眩晕感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李主任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头晕啊，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

0: 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
1: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2: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3: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4: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3: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4: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5: 哇，宝贝真棒呀。
6: 让我想新年你万岁，要从十七岁。
1: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5: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7: 分，是分离。
8: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9: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7: 分，是分别。
10: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9: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7: 分，是分隔。
8: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9: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7: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要注意听了，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病变等等各类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多送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
1: 音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2: 我国每年有54万人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并且开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其实，在心脏停止的4分钟内，如果正确实施了心肺复苏术，有1/2的患者可以复苏。那么，心肺复苏术如何正确操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尤道峰是怎么说的。
3: 做心肺复苏的话，对于咱们普通公众的要求啊，首先第一个是要判断，就是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有没有心跳骤停，主要有2个指标。第一个就是突发的意识丧失，那么呢，通过拍打这个患者的双肩呼叫患者，患者没有反应，这是意识丧失的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出现心，就是大动脉搏动消失。那么咱们最容易触摸的就是颈动脉，那么颈动脉呢，在沿喉结的水平往外呢，大概2厘米，那么呢，按下去以后，如果摸不到颈动脉搏动，那就说明这个患者呢已经出现了大动脉搏动的消失。有这2条，咱们就可以断定这个患者需要做心肺复苏。那么做心肺复苏呢，咱们就要是给患者做胸外按压。做胸外按压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在2乳头连线的中点，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按压的部位，施救者一定要将2个手的重叠起来，其中一个手的手掌根部对着这个按压点，然后呢把手臂一定要绷直了，2个手臂构成的平面呢要跟患者的平面呢相垂直，然后呢肘关节不要屈曲，使劲的按压。那么按压的深度呢，按照现在最新的指南的建议是最少5厘米啊，5到6厘米，不超过6厘米。同时呢，就按压的频率一定要足够，频率呢在100到120次每分钟，起到一个胸泵的作用，使这个心脏呢得到一定的血供。当然，咱们更高级的，如果受过正规训练的这个心肺复苏人员，咱们还要求做人工呼吸、清理呼吸道等等啊这些一些具体的措施。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的主题是关于头晕。再次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李佳民。大家有相关头晕啊这些症状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可以来和李主任进行一下分享。刚刚节目中的李主任跟大家说到了我们这个病症的一些识别啊，其实我觉得对于头疼来说，识别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如果大家有相关的症状，不知道如何来治疗，或者是自己没有办法去这个去缓解这个头晕的症状的话，还是建议各位到我们的专科医院去进行一个检查，让医生帮您判断您的头晕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对症用药，这样效果才会比较好啊。好，那下面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检查和诊断这一方面哈。说到了频繁的头晕就诊，到了我们门诊或者是我们眩晕门诊也好呀，还有咱神内科也好，一般需要做哪些基础性的检查来明确病因呢？李主任。
1: 好的，主持人，那个就像主持人说的哈，那么好多老百姓晕了以后，第一不知道怎么选择医院，第二也不知道去哪个科，因为头晕本身确实是一个症状哈。那么它可能涉及到的疾病，刚才通过跟大家交流，那么有可能涉及到耳鼻喉科，有可能涉及到神经内科，那么甚至呢也会涉及到骨科里边的颈椎病相关的，那么也有一些心理科啊，还有眼科。哎呀，你说那我到底是哪一个呢？
0: 对，
1: 那么有些医院啊，像我们建华院区，放北路院区、番禺院区都有这样的专病门诊，我们叫眩晕门诊，那么以症状来命名的一个门诊，那这样的话就方便老百姓，就是我只要是头晕难受，我也不用担心去找哪个科的医生了，就挂号到眩晕门诊来看。
0: 嗯，
1: 那么今天也可能是神经内科的医生出诊，也可能是耳鼻喉科的出诊，但他初步给您筛查以后，比如说这个耳鼻喉科的医生发现您这个像是神经内科的问题，那么旁边就是有神经内科的医生出诊，然后就给介绍过去就可以了，就不用你来回多个科室跑。
0: 你相当于是一个会诊了。
1: 对，如果我看呢它是一个耳鼻喉科的问题，那么旁边就是耳鼻喉科相关的诊疗区域，就介绍过去进一步检查诊治，这样的话患者就是比较方便的。那么头晕的检查呢，那分两个层面，可能大夫呢通过问您头晕的情况，我们叫询问病史，初步了解以后呢，要对您在床边进行一个基本的检查，有可能让您站起来走几步啊，那么或者是看看眼睛，也可能让您在检查床上坐起来躺下，让做这种变位实验，看看有没有耳石症，做个基本的判断。那么跟这个头晕特别相关的一个神经电生理，叫我们叫前庭电生理的检测哈，可能说起来比较枯燥，大家不知道。那么检查的名称叫前庭功能检查。那么这个检查的方式呢，是一种仪器哈，我们有可能是戴上一个眼镜来看一个电视屏幕，那屏幕里边有可能有一些小亮光的点儿哈，那让你来盯这个点儿，也可能让你快速这个小角度的转头。那么电视屏幕上呢，可能会有一些方格、一些图像来回这个摆动的时候，让您看这个电视中央，大概是这么一种体验哈。那么这种检查呢，它主要的意义呢，就是看这个我们这个头晕损伤或者是波及到了什么位置。那么我们之所以就是能够有这种眩晕的这种感受，比如说这个突然间天旋地转的话，有这种运动错觉，那么可能就是我们感受人体感受位置的话，是涉及到耳朵里边的一个解剖结构，我们就叫前庭。那么具体来说，它可能有三个小管状的东西，我们叫半规管，那么还有椭圆囊和球囊。那么这些器官呢，它能感受到我们的旋转的加速度，比如说我左右转头不是这种慢慢的匀速的，要突然一转，突然左右一转，它是来感受这个位置信息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椭圆囊球囊还是感觉这个线性的加速度，比如我开车的时候突然一踩油门，或者突然一踩刹车，或者我们这个坐飞机的时候突然起和突然着地的那一瞬间，或者坐电梯启动和这个停止的时候这种信息呢，它是通过我们人体非常高级的这种神经相关的神经传到大脑里边， 让大脑来分析这种位置变化。
0: 嗯，
1: 啊，那么整个这个完整的结构呢，叫前庭系统。如果这个系统里边偏，我们叫偏外周，叫前庭外周，可能就是耳朵附近相关的疾病引起来的，我们叫前庭外周性疾病。如果是跟大脑这种调控司令部相关的，就叫前庭中枢性疾病。那么做前庭功能检查，这个设备来做检查，就要它就有助于帮助我们来看你的异常结果到底是脑子为主，脑部的问题为主的，还是耳部问题为主的，还是就不是前庭的问题，可能得去考虑其他问题，大概来区分这么一个方向。
0: 嗯，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热线上朋友的问题啊。一号线的朋友您好。
2: 哎，
0: 您的热线啊，什么问题？
2: 我都是说我们当家的吧，他头先从24年都开始，到现在还是那蒙的齿力，他过不来。
0: 嗯，
2: 他开始
0: 头蒙是吧？不是我们说的眩晕，没有。
2: 老是一天天蒙的齿力。
0: 嗯嗯嗯。
2: 刚开始吧，24年刚开始，他是突然一下就这么晕起来了，想要歪一边倒，你们感觉？这么着上我们村住了7天夜没过来，都上医院去。
0: 嗯，
2: 这个说24年住了2回医院。
0: 嗯，
2: 去年吧又住了3回医院，是保定中医院嘛的都去了，他都是他现在这个闹腾。

0: 是60多70多。
1: 行，那他有没有
0: 100、100零几，有时候还90多，他的血压。
2: 好，
1: 他有其他基础病吗？比如说这个血糖高呀？
0: 他基本都是这几回住院呗。这几回住院都是说他有点轻，那叫什么？轻度的脑梗。还有点那个咱这老年痴呆那样啊。他的颈椎是怎么，我记不清怎么，反正说你叫什么，不是什么狭窄，反正供血不足。
2: 好的好，描述的已经很清楚了哈。
1: 行。在我的诊室里也经常面临这样的患者啊，我像是一个高龄老年男性的啊，那么应该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血管危险因素，可能从这个基本信息上来提示，有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脑血管的动脉硬化的情况。
2: 对，
1: 那么这位患者呢，如果到我的诊室来，可能我要看了解一下他的颈动脉还有颅内动脉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么他也提供了大概是还有我们专业的词儿叫认知的问题，他老百姓俗话说好像有点痴呆的表现，那么我们要初步评估一下他这个是不是存在认知障碍，就是说他有没有这种类似痴呆的这种高级皮层功能的下降。那么通过评测呢，能够大概看一下他的程度是个轻度的认知障碍，还是中度，还是重度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要可能要了解患者的颅内的情况，相关的检查呢可能涉及到的是头 CT 和是脑部核磁。
0: 分哪回做住院都做分析了，
1: 核磁共振啊，
2: 都做过是吧。
1: 您既然说有脑梗的话，那可能还是您的这个血管基础基本上至少是存在动脉硬化的情况，
2: 就有可能是动脉硬化导致的头晕
1: 啊。虽然咱们节目的限制可能看不到图像的情况，但是我推测可能老人80多了，至少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我们专业的词叫脑白质脱髓鞘。那这样的话呢，你的神经细胞呢可能是处在一个相对我们叫脑血流量可能这个流速不太充沛的情况下，它不一定说老百姓说的供血不足就堵住了，说一点流不过去，它就跟我们浇花一样，可能浇水啊也施肥，但是这个不太充足，可能某些地方的神经细胞功能就相对比较弱，就跟我们种庄稼一样，庄稼里边有长得特别好的那个树，那个叶子又绿又亮又支棱，那么有的可能就是比较蔫儿的，蔫儿的话就是功能相对弱一些。如果再不管，尤其这个蔫儿的这个，它再不管的话，那叶子就黄了，黄了以后我们就认为失去功能了。
2: 目前来说，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个处理方法吗？
1: 所以说这个老人呢，可能就是存在一个这种功能相对比较弱的一些脑子一部分功能区可能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针对这个老人呢，可能我们要进一步区分你有没有血管性的认知障碍，还是一个老年认知障碍的一个初步的表现。那么他的头晕不是那种眩晕是吧？以前可能有过。
0: 不是，他都是老年
1: 对
0: 脑袋不清楚的，蒙的吃着难受。
1: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曾经有过短暂的可能眩晕的发作，但是平时大部分时间是处在一个头昏的状态。这样的话我们老人嘛，老年病就是可能叫我们叫十分病七分养，可能药物治疗呢可能是
2: 首选，
1: 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来帮您改善症状哈。那可能老年的一些问题有些可能是不能说绝对就是说能够治愈的，只能说在一定程度上看看能不能缓解一下这个不适，提高一下啊。往往可能需要用一些改善循环的药，也需要老人这个平时要关注自己的血压、血糖、血脂的情况，要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范围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看看他如果存在一些像您说有点痴呆的问题，可能是要用一些这个促治的药物啊，就是治疗痴呆的一些相关的药物啊。也根据因为今天不能精细的判断，可能根据痴呆的程度不同，对应的选择一些相应的药物。
0: 他痴呆也不太厉害，说到什么都明白你。
2: 简单来说。

0: 它
1: 哦，树叶，嗯。
0: 树叶的话只是一种形式啊。那么针对您的老人，可能得选择一些合适的，改善循环的药物，
2: 嗯，
0: 然后再加上一些
1: 用什么药物比较合适的
0: 醒脑的药物就可以了。
2: 口服药有。
0: 药物的话是个体化的，不是说我说一个药它就很神就很管事儿，那么每个人对某一种药的敏感性都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您这种老人就是找眩晕的，你就近找一个必要从事眩晕的一个专业的医生，你就系统的找他看就行了。
2: 嗯，您挂咱们当地的，您是保定的朋友是吗？
1: 哦，
2: 嗯，可以去咱们县医院，或者是
1: 请过老这么吃药，你这不吃什么药，他都不见效。
0: 在吃药的过程中，可能你要监测自己的血压、血糖、血脂的情况啊。
1: 对呀、
0: 啊，
1: 血压不高，血糖也不高，
0: 动态的来调整。
2: 咱们在当地，您的县医院或者是保定的医院，咱们可以挂这个眩晕门诊啊，可以。给您制定这个相关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因为年龄确实比较大了。
0: 如果说单纯药物实在效果不好的话，我们一会儿可能也涉及到治疗的问题。总体眩晕治疗的话，除了药物治疗以外，也有一些非药物治疗的方法。当然这个得需要当面见见老人的情况哈。那么其实一些中医试剂技术对头晕的改善也有一定的作用，比如说针灸啊，还有一些前庭康复治疗的一些设备，或者做一些前庭康复的一些训练啊，也是有帮助的。我们
1: 今年都是两个中医院，也给打针了，都一个理疗了，都怎么都过不来。
2: 是这样的，因为没有办法面诊，也没有看到您的这些具体的检查。
0: 如果是你的需求那么强烈，那建议你在周一、周四。周日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医院去周日来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或者眩晕门诊找我，我给你仔细的评估一下，给你一个针对性的方案。
2: 但是看您的情况啊，因为这个路程相对来说比较远，年龄也很大了，是吧？好，我们收线了。
1: 谢谢了。
2: 好，再见。好，我们再关注一类的检查和诊断啊。有的朋友说，我这个头晕，而且还伴随着手脚麻木，还有呢这个视物旋转，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问题呢？能够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吗？
0: 好的，就是如果是单纯的这种症状，可能还是因为他一手脚麻木，可能涉及到神经的问题了。那我们可能要看看是中枢神经出问题了，还是外周神经出问题了？因为头晕本身就可以视物旋转。就是基本上是归到眩晕里边，如果伴手脚麻木的话，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那么如果是半边的，比如说都是右侧的肢体麻木，半侧的往往是脑血管病的可能性更大。那么我们可能就是双脚都麻啊，或者双手都麻，那有可能就是外周神经的问题。外周神经的话，可能就要看看具体的病因。你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是感冒啊，或者拉肚子以后两周左右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有一种病叫基兰巴雷综合征，那么有可能就是这种病因。那么如果是可能是双上肢麻啊，而且跟这个颈部活动有关系，没有刚才那些感染的诱因，那么可能要需要鉴别一下是不是颈椎相关的。
2: 也有可能颈椎的压迫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个手脚麻木的情况啊。
0: 对。
2: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发生头晕的时候，怎么可以快速来缓解这种头晕的不适呢？
0: 尤其是这种眩晕啊，可能发作期可能比较难受，可能如果说不制止的话，可能就会伴随着恶心、呕吐、心慌、出汗。那么有些女同志可能就是甚至有虚脱的表现，胸闷呀、然后这个都有想打120的感觉。那么眩晕呢，它往往是在头部有这种加速度的这种运动刺激前庭，可能加重头晕的情况。所以说如果说是在没在医院突然眩晕发作了，只能是看看周围的环境。你要不就是坐下还是躺着啊，如果是在家庭或者办公室能够躺下休息，闭目不动了，头部先不动了，这样可能就会头晕相对会轻一些啊。那么如果说手头有一些可能有些人有经验，可能他也会备一个药叫甲磺酸贝特斯汀，也可以先吃上一片到两片，看看能不能够相。

0: 对的缓解一下。
1: 嗯
0: 啊，那么其实并不太主张就是头晕的这个患者自己直接吃药。那么首先可能就是还减少头部的这种非匀速的这种旋转呀，或者线性的活动，闭目休息为主，然后侧着身是吧？那么尽量的话，呕吐的话，因为你平躺的话，怕容易产生窒息的情况。
1: 嗯嗯。
0: 那么一旦这个头晕相对轻一些了，那么还是第一时间赶紧到医院来，
1: 嗯，
0: 来看看具体是个什么情况，有没有需要紧急处理的问题。
1: 嗯，好，这个是我们说的，也不建议大家自行的或者长期的服用止晕类的一些药物啊，这个对我们身体来说可能也会有一些禁忌的一些情况的。我们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种吧，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引发头晕的原因有很多哈、啊。李主任可以给大家说一个最常见的方式吧，最常见的头晕它的主流治疗方式是什么呢？
0: 那么头晕，说起来头晕的治疗呢，就如果说针对这种症状学来说、
1: 嗯、
0: 可能急性期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他这个头晕能够减轻，
1: 先缓解症状，
0: 缓解症状、我们往往可能急性期要给一些前庭抑制剂、那么可能涉及到的比如说有部分的晕车药还有异丙嗪或者苯海拉明，这些可能老百姓也不懂这是什么，往往说的是给我一个止晕针啊，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那么这个药呢是不建议长期大量用的，就是你急性期晕得特别厉害的时候短期来应用。那么后续的药物治疗呢，还是要经过这个眩晕专业的医生来判断你具体的病因是什么。那不同的病因可能治疗的方法是千差万别的，比如说我们脑血管病，那缺血性脑血管病可能就是需要用一些改善循环的抗血板的药，那么耳石症呢往往是需要手法复位的，或者是用仪器来复位治疗的。那么前庭神经炎可能跟病毒感染有关系，可能早期会涉及到一些抗病毒的药物的应用，改善循环的一些药物的应用等等，因为它病因的不同的话，可能方向差别还是挺大的。那么后期呢，可能通过对因治疗还有一些早期的抑制眩晕的治疗可能相对比较稳定了，但是没有，好像又没有完全恢复正常，还是有点走路不太稳，可能我们会涉及到一些这个我们叫头晕的康复治疗，也叫前庭康复。那么这个呢可能也有一些仪器帮着您来治疗，那么居家呢也可以做一些这个前庭康复操能够后续来缓解这个或者减轻这种头晕不稳的感觉。
1: 那咱们生活中会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会加重头晕吗？有没有需要提醒大家要及时去纠正的呢？
0: 这方面呢也是分不同的情况。那么比如说有一先举几类吧，比如说有一类我们叫疾病名称叫前庭性偏头疼，那么可能年轻人相对多一些啊，当然有老年人可能他本身可能就是从四五十岁比如说发作了，一直持续到七八十岁也有。那么前庭性偏头疼的患者呢，往往就是在一些这个劳累啊紧张呀这种情况下容易诱发所以呢我们就要这个规律的作息是吧，不要过度的疲劳，那么情绪呢也不要过度的激动。那么头晕伴有偏头疼的患者呢，有些饮食可能对部分患者来说他是比较敏感的你像我在国外学习的话，我那个老师他一吃这个奶酪含奶酪的，他就出现头疼头晕的情况，所以说你要尽量避免，这个要因人而异的。
1: 这个要您自己去捕捉了哈。
0: 对，有的人在饥饿的时候突然喝杯咖啡，他也头晕。要因人而异的，来进行区分。
1: 好，这个是我们这个生活习惯，就要您自己去细心观察了，看看生活中哪些元素可能会诱发自己头晕，尽量去避免这些元素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经常过敏的朋友是一样的哈。远离过敏源，我们就是要远离导致您头晕的这些元素和因素，相对来说就会避免哈。
0: 说到过敏的话，就是慢性头晕的患者，就刚才我说的三 PD， 它也是对头晕的一种这个不耐受不适感。我经常这个通俗的跟患者说，你是一种恐晕症，所以这也是需要我们叫脱敏练习，
1: 有一部分心理作用。
0: 对，这个一个是给他做这个心理方面的药物，还有调试，或者是我们叫认知行为治疗之外，也可以让他做一些这个相对容易引起头晕的一些动作，但是做的量比较小、比较轻，让他来逐渐的

0: 来适应这种旋转呀，或者是这个线性加速度的一些适应的情况，我们也叫习浮训练，也叫脱敏。这样的话，它就能够逐渐来适应这个我们这个运动的变化，就是加速度变化的时候，这种不适感逐渐减轻。我们也叫也是一种类似的脱敏治疗。
1: 所以有一部分朋友是因为惧怕头晕，所以经常会头晕，而造成了自己慢性的头晕的症状，
0: 是这样的。
1: 所以总的来说哈，我们这头晕的症状它只是一个表象，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跟自身的原因啊，包括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啊，心理原因，它都可能会有一些关联。所以如果您没有办法判断的话，还是需要去找专业医生给到您指导。节目最后李主任来给大家留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出诊地点以及如何来挂号吧。
0: 好的，我工作的地点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建华南大街365号。那么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日、周一、周四。那么每周四的出诊的具体的诊室是在眩晕门诊。周一和周日呢是在神经内科的门诊。
1: 周四的全天是吗？周一、周四和周日都是全天。
0: 全天。
1: 周四如果大家想去李主任那儿的话，是需要挂眩晕门诊的啊。其他两天咱们就挂神内科就可以了。好的，非常谢谢李主任的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又再次给大家普及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头晕的这个主题哈，其实确实是一个很大不太好讲、不太好给大家去普及的一个主题。我相信通过这一期节目，大家可能对于头晕的这个症状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也对于头晕这个疾病有了更加的重视。好的，非常谢谢李主任。
0: 谢谢主持人。
1: 好的，
0: 朋友们如果说困惑比较多，就记住一句话，去医院挂眩晕门诊，剩下的交给医生就行了。
1: 是的，这给大家最中肯的一个建议啊。
0: 好的，
1: 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7: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8: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9: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分是分离。
1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1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1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4: 看的生活咱得
1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6: 少用点纸，
17: 多栽点树，
16: 少坐点车，
17: 多走点路，
16: 少开空调，
17: 多开窗户，
16: 少坐电梯，
17: 多爬楼梯，
18: 少点懒惰，
19: 少点研究，
18: 少点装修，
19: 少点垃圾，
18: 少点奢侈，
19: 少点攀比，
18: 少点包装，
19: 少点排场，
18: 少点浪费，
19: 少点排放，
18: 少点污染，
19: 少点遗憾。
18: 嘘，
19: 少
18: 说
19: 两
18: 句，
19: 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7: 也许心情不妙，
8: 也许阳光正好，
3: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4: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1: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8: 一起出发，
11: 一起出发，
2: 一起出发，
11: FM104.3

0: 好的，路泽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所听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看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省会石家庄今天阴转多云，18到27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将于6月10号到7月10号在雄安新区集中举办。参赛作品当中啊，首发首创技术产品的数量创下了新高。大赛以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为主题，还将会同步开展新场景展示体验月活动。来听报道。
3: 本届场景会共有340多家国内外企业团队参赛，涵盖6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230多家国家专精特新企业、40多家科研院所和20多家知名高校，累计收到参赛作品4500多项，每项大赛都涌现出一批创新成果，智能化、无人化技术装备等项目占比大幅提升，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经过初审和预赛的层层筛选，1500多项作品晋级决赛。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组委会办公室主任、河北省委雄安办常务副主任吴海军：
4: 本届大赛面向全球发出英雄帖，共有30个国家及港澳的182家企业团队、225项作品报名参赛，其中20多个国家及港澳的88家企业团队将到雄安现场参加国际先进技术决赛。
3: 本届场景会决赛赛道布局也更紧贴新智产业前沿，从6月10号开始将依次举办绿色能源、空天信息、医疗大健康、机器人、智慧农业、低空交通、安全应急等12项大赛决赛，将在40多个细分领域评选出600多项获奖作品。吴海军：
4: 本届决赛不仅有 PPT 演讲、路演展示等，还增加了实战比拼、智慧农业大赛进行智慧农机、作业控制、无人机熊田等6个赛道的现场实操竞技比拼，安全应急大赛新增无人机和机器人2个应急实战赛道，让先进技术看得见、摸得着，真管用。
3: 在场景会决赛期间，雄安新区还将举办场景会优质项目投资路演，组织场景会基金联动雄安基金，结合雄安重点产业方向与参赛企业创新团队开展1:1资本洽谈、资本对接，助力科技企业创新团队在雄安创新发展。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于国义：
5: 雄安新区始终将创新场景作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着力打造

0: 赛遴选、场景验证、产业落地的全链条转化机制，推动设立2亿元场景会基金，成立10亿元央企纾解基金，构建覆盖科创企业从种子期、天使期、成长期、重大成果转化期全生命周期投资体系，支持场景会优秀技术成果落地转化。
1: 决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为期一个月的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共安排常态化展示体验区3000平方米，临时展示体验区5000平方米，以实物样品、沙盘模型、视频图文、元宇宙等方式，重点展示已经落地和正在落地的约700项高价值小切口和综合性重大场景。同期还将举办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等国际化活动，以赛为媒，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0: 随着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深入推进，秦皇岛市高速路网不断完善，京哈高速、京秦高速等主要高速公路大幅缩短了京津冀与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成为了带动沿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
1: 随着启航汽笛的鸣响，五月末，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蔚蓝海岸迎来了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的启幕，也宣告了秦皇岛正式扬帆迈入帆船运动世界。来自北京的选手陈楠在粼粼波涛间破浪疾驰，奋勇角逐。
2: 秦皇岛这里的风一年四季都非常好，风力比较适合帆船比赛和训练，这里也有帆船训练基地，我们从北京过来走高速也非常方便，训练也很方便。
1: 秦皇岛有1805平方公里海域和184.88公里海岸线，每年有长达7个月的试航期，让这里成为天然的海上运动天堂。全市现有帆船经营主体18家，船艇1000余艘，年均参与海上运动超10万人次。2022年落户秦皇岛蔚蓝海岸的中帆协北方总部基地是北方最大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主要承担着承办国际国家级帆船帆板赛事、开展青少年帆船培训、夏令营及大众体验项目。基地依托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拉近城际距离，串联滨海风情与趣味文旅体验，让河北周末游的文旅名片照进现实。远洋蔚蓝海岸基地北京航海中心运营总经理何法强：
3: 每年我们都会举办近10场涵盖国家级专业赛事、区域性竞技比赛以及大众趣味赛事，同时常态化我们还开设差不多15期青少年帆船训练营，主题夏令营和大众体验营，依托京哈高速等高速路不断完善。截止目前，我们的帆船帆板培训体验人数累计已经突破10万人，常年参训的青少年和运动爱好者数量持续稳步增长。目前基地接待的帆船运动爱好者与体验游客中，京津游客占比90%。
1: 作为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交通枢纽，近年来秦皇岛高速路网持续优化升级。目前从北京、天津、唐山等主要城市前往秦皇岛，车程分别稳定在2.5小时和2小时以内，形成了周末休闲交通圈。旅游旺季临近，北戴河新区蔚蓝海岸各个酒店每个周末客房都处于满房状态。远洋蔚蓝海岸体育文化负责人王晴宇：
4: 一到周末，我们蔚蓝海岸的亲子酒店、万豪度假酒店还有蔚蓝海岸的民宿基本上都能住满，入住率有100%。以前大多数都是京津冀的朋友过来玩，现在不一样了，天南海北的游客都会特意过来，还有像举办体育赛事活动吸引来的外国朋友，比如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美国、法国等，大家都喜欢来这边游玩和度假。
1: 智能化、便捷化、一体化的高速路网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京津冀乃至更多地区人们的休闲生活方式。如今秦皇岛迎接的不仅仅是京津冀的游客，更吸引了全国乃至国外游客纷至沓来。进入旅游旺季，作为全国首个长城文化主题服务区，山海关服务区单日最高车流量达到2.6万辆。为应对出游高峰，山海关服务区聚焦人防、物防、技防三方面，做好保通保畅。河北高速燕赵易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经理李文亮：
5: 我们重新规划了停车动线，利用这个潮汐停车位增加了停车位数量至这个1000余个。同时呢，我们依托智慧平台，联合这个高速交警、路政，动态这个处置拥堵和这个突发事件。在这个生活物资和油品储备方面，我们调配了3台供油车辆，24小时保供。
1: 2025年底开通运营的山海关古城收费站，终结了车辆绕行20公里才能进入山海关古城的历史。距山海关古城仅2.4公里，距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3公里。从此，京哈高速不仅是一条过境通道，更成为了直达5A级景区的旅游快线。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东北全面振兴两大国家战略的交汇点上，为高速公路服务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提供了生动样本。

0: 六五环境日到来之际呢，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生态环境状况新闻发布会，2025年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也正式发布。
1: 2025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为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巩固保持3类，美丽河北建设橙色更足，底色更绿。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发布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字，2025年全省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平均为3.82，比2024年下降7.7%，比“十三五”末的2020年下降25.8%。
2: 2025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平均为284天，比2024年增加17天，优良天数比例为77.7%。张家口、常德和秦皇岛3个社区市的优良天数均超过300天，全省 PM2.5 年均浓度为33.6微克立方米，比2024年下降10.9%。张家口、常德、秦皇岛、唐山 PM2.5 年均值达到国家2级标准，其他 PM10 氮氧化物、一氧化碳、臭氧4项主要污染物浓度与2024年相比也实现下降。
1: 梅世彤介绍，我省地表水环境质量也持续改善。2025年，全省实际监测的201个地表水国省控断面中，达到或好于3类的水质断面占88.6%，比2024年上升2.6个百分点。没有5类和劣5类水质断面。河流主要污染指标中，化学蓄氧量和总磷超标率比2024年分别下降0.6和1.2个百分点。同时，海洋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全省近岸海域水质优良面积比例达到98.8%。
2: 全省重点湖库店中，港南水库、桃林口水库等13座水库达到2类水质，水质优；潘家口水库、官厅水库等5座水库和白洋淀衡水湖为3类，水质良好。近岸海域沉积物综合质量状况为优，烟海3市均为优。唐山曹妃甸海草床典型生态系统呈健康状态，秦皇岛市老虎石和平水桥浴场水质等级均为优。
1: 过去一年，全省生环境质量基本稳定，11个社区市昼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升级为54分贝，比2024年上升0.1分贝。影响市级城市区域环境的噪声源主要为生活噪声和交通噪声。此外，全省辐射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环境电离辐射水平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环境电磁辐射水平低于国家规定的相应限值。省生态环境厅辐射安全管理处处长尹松：
3: 截至2025年底，我省辐射环境监测网国控点共72个，实现了

三个全覆盖，即监测区域全覆盖、监测对象全覆盖、近岸海域全覆盖，同时还突出了省会城市和秦皇岛近岸海域、白洋淀、官厅水库等重点区域的监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辐射环境监测，不断提升监测网络预警和安全防护能力。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3: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5: 五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3: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6: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摄影爱好者怀揣着诗人般的敏感与哲人的耐性，与喧嚣中觅宁静，在河北的平凡处寻奇迹。赵州桥的千年石纹，白洋淀的芦苇摇曳，太行山的云海翻滚，这些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得到永恒。那今天我们来跟随摄影爱好者的视角来游河北。

0: 手机的普及，人人可以随手记录，但是有一群人不止于此，他们是摄影爱好者，更是河北山河的记录者。他们怀揣着诗人般的敏感与哲人的耐性，于喧嚣当中觅宁静，在河北的平凡处寻神奇。太行山路的树影，燕赵古城墙的斑驳，白洋淀渔人脸上的风霜，坝上孩童眼中的星光，都成为镜头下郑重的主角。他们以三脚架丈量燕赵大地，用取景框裁剪河北的天空，在快时代里执着着践行用光影书写家乡的慢生活美学。有人笑称他们是披星戴月的苦行僧，当游客酣眠，他们可能已经守候在山巅迎接黎明了，旁人享受灯火阑珊，他们或者正就着月光调试着参数。在人人都可以记录的时代里，这些燕赵光影的诗人以专业与热忱守护着视觉艺术的深度与温度，定格属于这片土地的动人记忆。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走进几位扎根河北的摄影人，感受他们如何用镜头定格下这片热土的壮美与神韵。
1: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看几幅特别漂亮的摄影作品啊！哎，我们现在到了，你好，啊，河北台李楠，你好，
2: 欢迎，
1: 我们今天来看您的作品来了，
2: 好好好，欢迎欢迎，太欢迎了，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哎，好好，快请，快请，
1: 这么多，
2: 哎，这是我最近的一些作品吧，
1: 嗯，
2: 哎，这是港南水库，
1: 嗯，这挺漂亮啊，这是
2: 夕阳，
1: 夕阳西下的，
2: 对，一个夕阳，这是朝霞，
1: 朝霞，
2: 哎，这是复兴路大桥。
1: 哦，
2: 太阳刚出来。
1: 哎呦，我看这幅真漂亮啊！
2: 张家口来源烟煤洞村，它这是一个明代长城，在摄影圈里头它非常著名。头天晚上下雨，这个风光摄影师也是气象专家，也是地理专家，所以说断定第二天肯定要出云海。
1: 嗯，
2: 这个长城必须和要云海要相配的话，才能出现那种意境，一种神秘感。
3: 汪志刚说，在保定来源的烟煤洞村隐藏着一段明代长城遗址，这段长城经历岁月洗礼，历经战争和自然灾害，依旧可见当年模样。一场夜雨过后，古长城蜿蜒起伏，若隐若现，颇为壮观。汪志刚用镜头捕捉到了这段长城的壮丽瞬间。作品中长城的每一处线条和轮廓都清晰可见，云雾中更添了一份神秘感。
2: 一砖一瓦都是存在上千年，原汁原味，因为它古老嘛，所以说更能体现它这个沧桑，更能有历史的厚重感，更为强烈。
3: 汪志刚告诉记者，要拍到这种照片必须起早贪黑，他和小伙伴连夜驱车3个小时，夜里11点多到达山脚下，短暂调整后凌晨4点整装设备出发，攀爬了近1个小时才到达山顶。
2: 凌晨4点多开始爬山，5点到山顶了。哎呦，这个光线真是破晓时分啊，这光线一照，这眼前豁然开朗，真是看着云海了，浩瀚的云海就在你眼前漂浮啊，蜿蜒起伏，若隐若现，非常壮观。
3: 长城是中国人的精神图腾，在众多美景里，汪志刚最喜欢拍摄的就是长城。他希望用自己的作品传递长城独有的精神力量，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座伟大工程背后所承载的民族情感和文化符号。
2: 我拍了这么多照片，还是喜欢拍长城，不仅它因为它外观宏伟，更在于它所蕴含的一种力量和坚韧。
3: 作为资深摄影爱好者，观察生活、记录美好是汪志刚的日常。多年来，他钟情于风光摄影，用镜头记录下了无数美丽的瞬间。他的作品《冰清玉洁》《荷花颂》等多幅作品，在河北金融市场协会、中国银行报等金融系统的网站和杂志上发表，被大家亲切地称作“金融圈里的摄影家”。
4: 在工作之余呢，深入大自然，发现美，定格美，作品也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奖项。同时他喜欢个人分享他的作品和摄影技术，帮助大家共同提高。志刚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的镜头总能将看似平常的事物赋予特殊的美感， 使得每一张作品呢都能触动人的心弦，令人赞叹。
2: 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喜欢看画报，自然也就喜欢拍照。从135相机到120相机，那是胶片机，后来发展到微单、单反，那才真正接触了摄影。通过20多年的摄影经历，我发现我们这个所处的环境是真是越来越好，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高速公路四通八达，村村通、路路通，所以说人们到这个旅游景点非常便利。我们银行在这方面也贡献了一份力量，基础建设、绿色金融的投放、这个环保项目的大力扶持。我作为一个摄影人，用一张张照片也见证了咱们河北大地的一个日新月异的变化。
0: 拍摄完美照片绝非易事，这需要精湛的技术、不懈的耐心和充沛的体力。摄影爱好者们常年跋山涉水，背负着沉重的器材往返于同一地点，只为定格四季流转的美景。这群追光者以独特的视角解读世界，他们会为了一片理想的云彩等待上数个小时，会为了一束完美的侧光反复地调整机位。正是这种近乎偏执的追求，让他们的作品成为文旅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许多鲜为人知的景点，正是通过摄影师的镜头当中惊艳的表现，才进入到大众的视野。在河北，有这样一群年龄、职业各异的摄影人，从退休教师到在校学生，从专业记者到业余发烧友，他们用镜头记录家乡的变迁，赵州桥的千年石纹，白洋淀的芦苇摇曳，太行山的云海翻腾，这些燕赵大地独特的魅力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得到了永恒。青年摄影师严稼涛为了拍好赵州桥，曾经多次前往赵县，在不同光线条件下拍摄上百张照片。他说他创作的每张照片都是与历史的对话，他要用镜头讲好赵州桥的故事。
5: 从小学课本里学到赵州桥之后，就一直对赵州桥有一种向往。
6: 学完摄影之后，然后我就想用我的镜头去捕捉那份古老与现代的和谐交融，然后去记录那份属于赵州桥的独特韵味。
3: 这幅作品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精湛的技巧，生动展现了赵州桥的古朴韵味与现代风貌的和谐交融，让人仿佛穿越时空，感受到这座千年古桥的历史沉淀与文化底蕴。
6: 站在赵州桥上，然后我就被它的雄伟和精美然后所震撼到，我就知道这是我想要表达的主题。站在桥上，我当时用心去感受这座桥的历史和现代，然后我去捕捉每一个光影的瞬间，然后力求将它的完美然后表现给大家。
3: 为了拍摄这幅令人瞩目的赵州桥作品，严稼涛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拍摄前，他深入研究了赵州桥的历史与文化，他还多次进行实地考察，寻找最佳的拍摄角度和时机。
6: 去了赵州桥十几次吧，然后也是拍了几百张照片，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主要是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光线，带给大家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我用心去感受每一个瞬间，然后力求将赵州桥的美完美的定格在镜头中。所以每一次拍摄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必须全力以赴才能不负这座千年古桥的历史沉淀与文化底蕴。
3: 最终凭借这幅赵州桥，严稼涛成功入围2024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和2024北京国际摄影周京津冀遗产文化影像展。为擦亮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文旅形象和宣传自己的家乡贡献了一份力量。
6: 通过我的镜头，我希望能够传达出赵州桥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来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这座古桥。这次机会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它让我更加坚定了我在摄影道路上继续前行。我才20岁，未来继续学习和探索的机会还有很多。我也希望用我的镜头来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同时也希望能够宣传自己的家乡，传承中华文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在严家涛的世界里，每一次的采风都是一次新的旅程，每一次的拍摄都是一次心灵的触碰。
6: 我每年都会抽出很多时间去旅行，然后会把各地的风光拍摄下来分享给朋友，因为我想让更多人感受到摄影的魅力嘛，然后把我所见到的传递给更多人，然后也让吸引更多人喜欢摄影吧，然后感受摄影的魅力，让更多人来感受河北的大好风光。
3: 用镜头捕捉着

世界的美丽一瞬间，用作品诉说着心中的感动与温暖。严家涛坚信，在摄影的世界，只有不断追求才能不断成长，只有用心记录才能传递更多的美好与感动。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

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

0: 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场馆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0: 邯郸凤凤矿区彭城镇的磁州窑艺术街区呢，在这里不仅能够欣赏到绝佳的磁州窑作品，还可以见证磁州窑烧制过程，一品千年磁州窑风韵。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去逛一逛。
1: 走进磁州窑艺术街区，扑面而来的是原陶瓷漆厂浓浓的工业风，还有创意瓷器的轻巧感。磁州窑代表性图案与中国经典动画人物装饰在一面巨大的墙上，一家家别致的店铺组成了集陶瓷制作、销售、体验等为一体的展示中心。
2: 采用的这个熔泥方法呀，叫叠花瓣，通过旋转挤压之后形成这样一层一层的泥条，所以像花瓣一样，
3: 就是按照同一个方向去旋转，一点点给它把空气排出去。
2: 对，你像我们这么大的泥的话，根据它的干湿度不同，一般都要像这样揉到60到100下。
3: 这是个功夫活是吧？
2: 对，我大概给您揉一下，最后看一看这个揉出来的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就是这样的一个锥形，后期方便我们拉坯去用。
1: 紧随其后的制作工序拉坯也十分考验技术。
2: 如果要是学徒的话，他光找中心大概就需要2到3个月。我们通过这个不同人对一个器型的理解，他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千姿百态的。这个就是在上我们的化妆土。
3: 化妆土？
2: 对。
3: 为什么要上化妆土啊？
2: 这个您应该在电视上看过很多南方的这种制瓷工艺，他们是没有这个环节的。因为我们北方的瓷土呢比较粗，就是烧制出来是灰色。

0: 色的，它没有白瓷，那怎么办呢？我们的先祖很聪明，就是用一种叫白碱的东西，涂抹在浇灌在我们这个坯体上，形成一层白色的，像柚子一样罩上去。
1: 那它就白了。
0: 对，就跟我们女同志化妆一样，要打粉底，
1: 打粉底
0: 遮瑕。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磁州窑为什么可以称之为磁州窑系呢？就是因为它这种化妆土的工艺，化妆白瓷的这种表现形式，影响到了我们周边很多的省市，甚至于说日韩，他们在现在他们在用的化妆土工艺也是从我们这个基础工艺上延续出来的。
2: 人们常将磁州窑看作是一门黑与白的艺术，利用化妆土与色釉胚胎质地等不同，在涂满化妆土的瓷器表面剔刻花纹，让原本素面的瓷器平添了一抹文化色彩，这就是剔刻花工艺。
0: 不是画在坯体上，是刻在我们的釉层上面。上完釉之后，然后再去雕刻，然后把多余的釉料剔掉，还不能伤到坯体。这个是非常考验技术的。
1: 感觉非常精细。
0: 对对，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叫缠枝牡丹纹。这边呢有刻又有画。为什么我们磁州窑叫水上的这个瓷上水墨？就是因为它首先我们有了白啊，我们有了纸，然后我们的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铁锈花，是一种铁矿原料，它烧制出来就是黑色的啊。整个这个工艺呢，在我们传统工艺上来讲叫白地黑绘啊，是画上去的。所以它考验的不单单是技术了，还要考验我们画师的这个水平。
2: 瓷上绘画与纸上作画极为不同，与所用矿物质颜料、画师下笔轻重、入窑烧制等都极为密切。磁州窑制作工序繁多，有72道之说，每一道都关乎瓷器品质。孜孜以求不断创新，不断融入时代生活，让磁州窑历经千年而熠熠生辉。在峰峰矿区的磁州窑创意空间，记者见到了琳琅满目的磁州窑文创产品。
0: 这个是我们邯郸的一个成语典故，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成语典故，叫不服骑射。它整个的这个造型呢，跟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造型是有区别的。这是我们后期加了一些铜趣啊，加了我们磁州窑的一些装饰元素，就比如这个釉色啊，这是我们磁州窑在近代的时候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紫蓝釉，也给它加了一些实用性，像一个夜灯一样。我们比如说这款灯，它虽然是一个很古朴的一个东西，这是我们古代烧窑的馒头窑的造型，但是我们给它加了我们现在的这种呼吸灯的状态啊，忽明忽暗的，就像穿越了一样啊，在烧窑的那个感觉，就是里面的火光，对对对，所以这款呢就叫磁州窑火。
2: 除了设计精巧的夜灯，还有满是邯郸成语元素的丹杯，寓意马到功成的咖啡杯，以及灵感来源于当地响堂山石窟文化中飞天造型的倒流香等等。
0: 我们一说磁州窑就是黑与白的艺术啊，但是我们一直在想，在黑白的基础上能不能加点彩。这款呢，就是我们在后期又加入了这个更丰富的色彩，然后把我们的中国画里的写意画啊，这种水墨的感觉又更加丰富的展现在我们这个瓷瓶上。
2: 展示中还有将瓷器烧为奖状模样的文创作品，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而为了更好地发扬磁州窑文化，他们还将从创作、文化体验等多方面入手，讲好磁州窑故事。
0: 磁州窑的烧制技艺当然是我们一定要传承的东西，但是同样我们磁州窑的文化也是这样的，延续这种精神，然后做每个时代老百姓需要用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在未来发展上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艺术瓷的时候，我们要兼顾到实用性，然后实用瓷呢，我们要给它增加它的艺术性。文化推广方面，我们针对中小学生啊，尤其是大学生，然后从我们磁州窑的这种传统技艺里提炼出来一些适合不同年龄段孩子去

0: 验去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研学课程，啊，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里面来，在跟学生交流文化的同时呢，也可以去得到他们好的创意，研究我们下一步的转化，丰富我们磁州窑的产品的品类。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0: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窗花，一曲古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1: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0: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去关注家暴导致婚姻破裂，无过错方是不是可以多分财产呢？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法律的困惑，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鼓励结合十五五规划和城市产业发展，组织优质企业开展以国聘行动加城市产业专场为主题的招聘活动，带动更多用人主体参与促就业。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日前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专项行动聚焦四个重点领域，一是以影视剧版权保护为重点，二是以文创版权保护为重点，三是以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四是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正式实行。据悉，此规定已于今年初公布，系统细化了法律要求，为各类企业合规经营提供行动指引。规定正式实行当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举办第4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启动仪式。此活动以保护商业秘密、护航行业发展为主题，聚焦规章宣贯、服务供给、监管执法、机制创新、协同共治5方面务实举措。

0: 近日，安徽省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铁骑中队民警在路面执勤时，意外发现一辆电动摩托车的号牌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交警上前查验，发现该车牌号啊，竟是驾驶人用塑料板手工手绘而成的，一笔一画纯手工打造。经现场核查，该车未按规定申领悬挂正规号牌，驾驶人用自制的塑料手绘牌冒充车牌上路行驶。交警对其严肃批评教育后，依法作出罚款处理，并收缴该手绘的假号牌。警方提醒，车牌不是涂鸦板，不论是电动摩托车还是机动车，都必须按规定悬挂合法有效的号牌。自作聪明的造车牌将会面临法律的严肃处理，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守法，平安出行。陌生美女主动加好友搭讪聊天，制造暧昧，你觉得爱情来了，可事实却让你终生难忘。她是你眼中的白月光，你却是她砧板上的一块肉。近日，云南昆明警方破获一起网恋诈骗案件。市民张先生网聊结识女子，并确立恋爱关系，对方以家人患病、创业周转等借口多次索要钱财，受害人累计转账40000余元后，对方失联。民警巡线追查抓获犯罪嫌疑人吴某，经查，涉案钱款已被其挥霍一空。目前，吴某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办理当中。近期，江西裕民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多家民营银行集中下调中长期定期存款利率。此前，不少利率水平处于二字头的中长期定存产品，如今利率回落至一字头，部分银行更是直接下架中长期定期存款产品。受访专家分析，民营银行高息存款优势逐步消退，行业转型提速，受利率变化影响，居民储蓄配置逻辑明显转变，民营银行急需破除同质化困局，依靠差异化路径谋求长远发展。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043。那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啊。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啊，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是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呢，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是只需要9.9元啊，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当中搜索伊诺优选也是可以下单选购。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盘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

0: 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

0: 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岳律师。
0: 但如果说大家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法律的困惑呢，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岳律师，我们都知道啊，家庭暴力这个事儿呢，不仅仅是严重侵害受害方的身心的健康，也往往导致婚姻走向终结。那当婚姻因为家暴而难以维系，在离婚财产的分割当中，过错方是不是应该承担相应的后果？还有没有过错的那方，他的合法权益又应该怎么去得到保障呢？今天我们来分析这样的一个案件啊。李某和张某呢，在2016年3月登记结婚了，婚后呢也是没有生育子女，之后因为感情不和，在2022年9月起开始分居。那案涉房屋是张某于2016年2月购置的，总价是255万，其中贷款了150万，是婚前的个人财产。那经查呢，购房的时候，张某的姥爷曾经支付了124万的购房款。同年6月，该房屋登记为夫妻二人共同共有。在诉讼的时候呢，这个房屋的市场价值达到了300万元，剩余没有偿还的贷款本金是125万。在诉讼当中，女方李某就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起诉离婚，并且主张张某在婚姻当中、婚姻存续期间存在着多次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他也是导致离婚的一个过错方。为此呢，李某是提交了2017年到2022年间张某多次家暴的现场的照片，包括急诊的病历，还有诊断的证明，以及公安机关借这个出警的记录。张某呢，于2016年书写的不再实施家暴的保证书，以及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等等的证据。那基于张某存在家暴的过错，现在李某，女方李某，她的诉求是什么呢？她首先是请求法院判决俩人离婚，并且判令其分得的案涉房屋70%的产权的份额。她是要70%的产权的份额啊，岳律师。首先我们来看看李某的诉求吧，就是您觉得法院能不能支持李某？你看这是夫妻共同财产是吧，他要分70%，能不能支持他的这个诉求呢？
1: 首先呢，其实这里边提到的这个对于女方李某来说，她有两个诉求。第一个诉求呢是离婚，解除身份关系。那其次呢是分割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就是这个房屋啊。那么从离婚诉讼来看的话，那么这个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身份关系。如果说法院在一审的审理过程中认为夫妻感情没有破裂，那实际上就涉及不到夫妻财产的分割的问题了。
0: 首先这个感情如果说法院认定没有破裂，他们连离婚都离不了，是吧？
1: 对对，也就不存在这个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问题了。那其次呢，就是在这些案件中呢，为什么法院审理认为呢双方感情已经破裂呢？实际上也是基于这个被告这一方多次的，刚才其实也谈到了，多次的采取这种在婚姻中的家庭暴力的这种行为。那么实际上可以去证明双方的感情呢已经破裂了。那么已经确认了夫妻感情破裂之后呢，那么对于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那么这个时候呢，根据我国的民法典的规定呢，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基本原则的啊，并不是说上来这个财产，夫妻共同财产上来咱们就分，它首先是要遵循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就是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啊。那么如何去理解呢？这里边其实有三类人啊。第一类人呢是照顾子女啊，比如说这个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是吧，可能跟一方这个共同生活，那么最终呢法院有可能会酌情的

0: 去判这个跟子女共同生活这一方会多获得一部分财产，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体现的是照顾子女啊。那么其次呢，就是女方和无过错，无过错方啊。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是存在这种问题，就是一般情况下可能女方会跟孩子一起共同生活，
1: 嗯
0: 啊，当然可能也会是基于对于这种妇女儿童的这种保护啊，也有这种倾向性。那么最后一个也是本案中涉及的，就是无过错方的权利啊。那么在这个离婚案件中呢，无过错方他是要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适当的进行倾斜的啊，因为他是无过错方。这也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如果说双方都有过错，
1: 嗯，
0: 那么你就不能再向对方去主张自己是无过错方，然后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进行倾斜，
1: 要多分啊。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在这个案件中这个焦点呢，就是这个家暴的问题。那么这个家暴呢，实际上在法院的审理过程中呢，基于这个张某手写的这个保证书啊，以及这个李某的这个就诊病历啊，这个出警的记录啊，然后人身保护令啊等等相关的证据，实际上可以证明就是被告是过错方，
1: 嗯
0: 啊。那么既然能够认定是过错方，那么在这次这个在这个离婚的过程中，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是予以考虑的，
1: 嗯，
0: 那么对于这个无过错方进行保护。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涉及到的就是房屋该如何分割了啊。因为虽然我已经定了就是我要保护无过错方，我是有一个适当的倾斜啊，但是同时呢还是在分割的时候要考虑你比如说这个出资的来源，
1: 嗯
0: 啊，还比如说这个双方的过错程度啊，还比如说这个案件中它还涉及到这个贷款的情况，
1: 对
0: 啊，然后呢基于这几点然后进行一个分割。那么在这起案件中呢，最终判决这个房屋呢是归张某所有，
1: 嗯
0: 啊，那么剩余的这125万元的贷款呢是由张某自行去承担偿还。那么其次呢，就是减去了这个张某的姥爷支付的这124万元的这个购房款，
1: 嗯，
0: 那么张某呢向李某支付房屋可分割部分的这个现金的价值的折价款。啊，是70%，啊，共计是35.7万元。
1: 嗯，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嗯，
1: 啊啊，
0: 嗯。
1: 但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件呢，可能有的朋友也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说，如果在婚姻当中也是涉及到了今天咱们这个案子当中说到的家暴，我作为受害方，
0: 嗯，
1: 受害人，
0: 嗯，
1: 我应该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我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
0: 嗯。首先呢，从我国的民法典就明确的规定了这种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的离婚的，那么这个无过错方呢是有权这个请求赔偿的，损害赔偿的，
1: 嗯，
0: 啊。其次呢，就是刚才咱们谈到在分割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也会对于无过错方进行一个倾斜啊。那么实际上也表明了法律对于家庭暴力的这种行为的零容忍啊。那么作为当事人来说的话，如果说发生了这种家庭暴力的行为的时候，那么其实首先要做的就是这个保留相关的证据，
1: 嗯
0: 啊。那么这个证据呢，其实它是一个综合的，比如说这个家暴现场的这种行为的照片，
1: 嗯
0: 啊，还比如说这个相关的病例，然后伤情的鉴定的报告啊，还比如说这个公安机关啊，因为你家暴之后呢，我建议都第一时间去报警啊。实际上，这个出警记录它是能够客观的从侧面反映当时的一个情况的啊。那么还比如说在一些案件中呢，可能这个施暴方他有悔意啊，他会写这种承诺啊，啊，承诺
1: 说以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0: 对，还或者是当面的去道歉呀，啊，等等，你可以留这种书面的证据，还可以去进行录音录像等等啊，都可以去证明这个过程啊。 那然后呢，这些就可以作为证据，然后未来呢，可以在诉讼的过程中去主张自己的诉求。
1: 嗯，首先就是说，咱们把证据保留下来。像今天这个案件当中，李某他对证据的保存其实就比较到位的，是吧？
0: 嗯、
1: 包括家暴期间现场的照片，还有急诊的病历，还有我们说过的诊断的证明、公安机关接警的记录，包括男方之前写的说不再实施家暴的保证书，包括双方的聊天记录，这些都是可以作为证据的啊。
0: 对，
1: 这个证据是要确定下来。那接下来呢，尤律师啊？
0: 接下来呢，就还涉及到，比如说，第一时间呢，刚才谈到了就是报案。
1: 嗯。
0: 那么除了报案之外呢，也可以向所在的单位或者居委会呀，或者是妇联呀等等去求助。
1: 嗯。
0: 啊，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向人民法院呢申请这个人身的保护令。啊，那么通过这个法律途径来保护自身的这个安全，
1: 是一定要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啊。
0: 对，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法律的困惑，都是欢迎您直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9610-43。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主持人悠然，看看今天的季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25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 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

0: 至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1: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3: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法律的困惑啊，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到月律师，03119610430311043。

0: 那岳律师，我们今天聊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当婚姻因为家庭暴力而难以维系，在离婚财产的分割当中，过错方是不是应该承担相应的后果？那无过错方他的合法的权益应该怎么去得到保障？刚刚我们是说到了这个案例了啊，就是除了我们今天谈到案件当中涉及家暴无过错方可以主张多分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情形呢？
1: 还有一些无过错方的情形啊，比如说根据我国的民法典第1091条，它是列了几种情形，导致离婚的，那么无过错方是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你比如说这里边提到的重婚啊，其次呢是与他人同居，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今天这个案件中的实施家庭暴力，然后呢还涉及到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啊。其实从这个四种情形来看的话都是比较严重的。这个刚才也说了，重婚啊，就是跟他人，实际上重婚也是一种犯罪行为。
0: 对
1: 啊，那其次呢就是与他人同居啊，都是对于这个夫妻感情的这种一种巨大的冲击啊。所以呢这四种情形呢它都属于是无过错方啊，都可以主张这个损害赔偿，也可以在离婚中呢主张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时候去多分。
0: 这也是可以主张去多分的。
1: 对
0: 啊，
1: 对。
0: 那你看今天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受害人是妻子，是女方。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想啊，就是如果说施暴的对象就是说不是说自己，而是他对孩子进行了这种暴力的行为，那算不算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家暴的情形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根据我国的反家庭暴力法啊，实际上对这个家暴呢它是有一个范围的一个规定。那么这里边呢其实不仅仅是配偶之间啊，你比如说父母啊、子女啊、兄弟姐妹啊、祖父母啊、外祖父母啊、孙子女、外孙子女啊，还比如说共同生活的这种儿媳、女婿啊、公婆啊、岳父母啊，其实都属于是家庭成员啊。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之间发生这种家庭暴力的行为的话都是认定是法定的这种家暴的行为。
0: 就不只是说是夫妻的关系，
1: 对，
0: 就是范围更大了，可能我们一家人当中任何的亲属之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都是属于一个家暴的行为的。
1: 对，你比如说打孩子啊，这个严重的也是啊，这个还比如说刚才谈到的这个祖父母、外祖父母或者一起生活的这个婆婆啊，是吧，只要发生了这种行为了都
0: 会认定成是家暴的行为。
1: 对
0: 啊，
1: 对。
0: 那岳律师，我们看现在这个一号线的朋友已经打进电话了啊，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哎。
0: 哎，你好，您说啊，您电话。
2: 啊，我说那个房子，像是老伙的房子，老人的房子，父母的房子，当时写的是，写了老二的名字，但是说这个房子的确还是需要姊妹三个分，还有一个，我还有个女儿。三个分就是说现在想加老大名字能加上吗？能再加一个名字吗？
1: 我刚才听您介绍这个情况，我想再跟您明确一下。第一个就是您说这个房子是登记在谁的名下？
2: 但是登记是老二的名下。
1: 那为什么登记到他的名下呢？是父母的房子是吗？
2: 是啊。
1: 那为什么登记到他的名下？是从父母那儿过户给他的吗？
2: 那都等于是过户给他了吧。
1: 那如果说过户给他的，
2: 那不是买房子都写了他的名字
1: 啊。那买房子的时候写了他的名字，你们之间的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基于什么？是当时是借老二的名字买的这个房子，还是说当时这个父母就是为了给老二买这个房子就写了他名字？
2: 那当时老大他回不来，他在外地工作，他说就写老二吧，到慢慢以后分家再说吧，就这样的。原来我们不想写我们老人，因为老人都70多了，都年纪大了，不愿意这个再过户了，过户还要手续费呢，是吧？
1: 如果说像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话，除非您有证据能够证明当年是老人借用老二的名字，或者说老二现在承认啊，这套房子当年买的时候就是临时借我的名字啊用，然后老人花钱买这个房子。
2: 嗯，
1: 你除非能证明这个事实，否则的话这套房子从法律上来说就是老二的个人财产。
2: 他可能也咨询了老大两口子，可能也咨询了，他都知道这个很危险，他都因为这个给我生气。
1: 嗯，
2: 因为没了他爸了不咋，我也没有在当地，我到外地了，都是我不爱给他着那个急，我出来了。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0: 现在老二承认这个房子是老虎买的，父母买的。他承认，他两口都承认。
1: 都承认的话，那我建议你们最好，要么让他写个书面的东西，要么你怕写书面的东西他回头他不去签，那么你们也可以，这个比如说当面是吧，把这个事儿说清楚，然后录下音，啊，证明这个他承认当年呢是父母出资买这个房子，啊，暂时登记到他的名下，未来呢还是大家伙一起。这个去分这套房子，把这套房子作为遗产，这个事实，啊，能说清楚才行。你否则的话，如果说从最坏的角度来考虑，如果说他不承认，他认为就是当年就是给我买的，那你现在你又没有其他的证据的话，那对您是非常不利的。
2: 嗯。
0: 啊，我知道。他承认
2: 。
1: 如果承认的话，
0: 都承认。
1: 对，如果
0: 没问题。
1: 如果都承认的话，我建议您第一呢，先留取这个事实的证据，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他如果都承认，那么也愿意配合，你们可以去把这个房子，你比如说你们怎么分是吧？把几个人都加上名字。还是说这个把这个房子卖了一起分钱，这是你们自己去协商的，啊，协商去办理的。
2: 嗯，
0: 目前不想卖，因为我们当地也是正在拆迁。
1: 啊、那如果
0: 到时候拆了
1: 啊，
0: 卖了后悔。
1: 那如果说你不想卖的话，那你可以去把你们几个继承人是吧，名字加上，也可以。
0: 这个到房产部门，这个可以允许一下是吧？
1: 对，可以。你们去按份共有也行，是共同共有也行，去加上这个名字，啊，因为毕竟对，因为毕竟这个房子它登记在这个您刚才说的其中一个子女的名下嘛，它不是父母的名下。

0: 您最好是咨询一下当地，就是家庭一家三口人，那么写三个名字共同共有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1: 你说连2022年、2021年那个政策当时也是允许写
0: 两个名字。我不知道您说的这个当地是哪里的当地，也不知道您说这个政策
1: 是
0: 具体哪的政策。
1: 邯郸。
0: 您现在最好再去问一下。
1: 河北邯郸。
0: 你现在最好再去问一下这个事儿。
2: 嗯，
0: 我刚才已经跟您说了，
1: 啊，
0: 从法律上来说是可以加的，没有问题的。
2: 嗯，
1: 啊，加是可以的，
0: 只要他配合。
1: 啊，
2: 对，您问一下您当地的这个政策，看看是什么样的。啊，
0: 对，您不要说2022年，现在是2026年。
2: 嗯，好吧，您去问一下。
1: 啊，房产加的时候，这个。需要多少费用你们知道不知道？
0: 您去具体的咨询这个房屋登记部门，
2: 因为我们这儿给您这个解决的是法律问题，
1: 啊，
2: 不是说您的这个费用多少钱的这个问题。
1: 啊，
2: 好吧。
1: 知道，我只知道。
2: 嗯，
1: 谢谢。
2: 好，再见啊。
1: 谢谢，谢谢。
2: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接下来呢，我们插播一条消息啊，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啊。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那为大家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啊，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一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一呢是医生的一，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当中搜索“一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0: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

0: 1043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季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季广优品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4: 妈妈早上好。
5: 宝贝
3: 听，
5: 早上好。
3: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6: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岳律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啊，就是当婚姻因为家暴这种行为而难以维系，在离婚财产的分割当中，过错方是不是应该承担相应的后果，还有就是说无过错方他的合法权益如何去得到保障。那今天我们说完这个案例了，那在生活当中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啊？
1: 首先呢，实际上在今天的这个案件中其实也谈到了，从我国的民法典明确规定了这个家庭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那么无过错方呢是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那么实际上这一规定呢其实也彰显了这个法律对于家庭暴力行为的这种零容忍也为这个婚姻关系中的受害方提供了明确的司法的救济途径除了这个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去多分，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单独或者说在离婚诉讼中的提出损害赔偿。其次呢是在这个这一类案件中呢是这个证据保全是非常关键的那么这里边其实提到的就是一个就是涉及到在家暴的时候的这些现场的照片也好啊报警的记录也好啊这个伤情记录啊等等相关的都可以作为证据去还原当时的这么一个事实那么以保证就是诉到法院的时候你能够有证据证明这个事实那么最后呢实际上这个家庭暴力呢其实我们也谈到了它不仅仅是夫妻之间还可能涉及到这种配偶子女啊父母啊之间实际上
0: 各个家庭关系中间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对家庭成员之间都有可能甚至也有类似的比如说这种未婚同居的男女也有可能还比如说这种监护啊寄养关系的这种关系中也会存在所以呢如果说一旦发生了家庭暴力之后呢可以去报警那么派出所呢出具这个家暴。

0: 的这种告诫书啊，同时呢，如果也可以向这个法院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1: 嗯，
0: 那么严重的话，也可以追究对方的这种刑事责任啊，比如说故意伤害呀、虐待呀等等。
1: 嗯嗯，这些都是我们在遇到这样的事情之后应该怎么去做，应该怎么办，怎么去保护自己的权益啊。
0: 对。
1: 那北京时间的14:57，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月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2: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3: 119啊，快点！
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4: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4: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2: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5: 您好，119指挥中心。
6: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5: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7: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8: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

0: 15:03，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任何一种方式您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语文教师、中小学一级教师吴可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初中阶段记叙文答题的一些误区，还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吴老师下午好。
1: 啊，晨曦老师好。
0: 欢迎吴老师今天来分享。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在日常的学

0: 很多家长最头疼的就是孩子的记叙文阅读答得不好。很多家长还跟我私信留言说，我的孩子小说、课外书都爱看，故事也能看懂，但一到考试做记叙文阅读，分数就上不去。
1: 其实有很多孩子会是这样的情况，家长会说，我的孩子从小阅读习惯的培养，我也挺注重的，是吧？然后呢，孩子对看书这件事情也不抵触，而且也觉得孩子的阅读习惯还挺好。但是为什么一到考试的时候，这个记叙文阅读总是拿不上分？那除了这是一大部分情况之外，还有的孩子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0: 还有的孩子会出现，比如说小的时候他就不爱读书，从小没有建立起很好的阅读习惯，他的积累就不够，阅读量上不去。
1: 家长就会说，那我们到现在初中这个阶段再补救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
1: 完全来得及哈。
0: 来得及。
1: 还有问题吗？
0: 有的还会问，说老师，我们家孩子这个小学阅读题其实他做的还不错啊，还能得个满分啊，或者说能达到80%-90%的分数。但是上了初中他这个水平就下降了很多。还有的孩子说，自己作为家长，很负责任，也想在家里和孩子一起做阅读训练，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着手去指导孩子。
1: 哎，这是我们很多家长在孩子初中阶段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想辅导孩子，我们也想跟孩子一起，但是这个阶段的孩子可能首先他会很反感你辅导他，对吧？家长会说，我们俩一开始辅导的时候，可能这个就开始针尖对麦芒了，说我们老师不是这么讲的，你想的不 对。然后家长也会有的时候会感慨说，哎呀，自己讲的那个方法可能跟孩子学的确实不太一样。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家长就是处在这种很困惑的状态，然后就会出现这个比较焦虑的一个情绪，是吧？
0: 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咱们看到的啊，确实是家长和孩子们实实在在的焦虑心情。确实看不懂，看懂了这个题或者说一篇文章，它不等于会做题。而且小学语文和初中语文在记叙文阅读的目标啊，或者说达成度，孩子们的要求上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的。家长和孩子的担忧，确实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呢，也不用太担心。咱们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所以今天我就想，借助咱们平台这个机会，跟大家深入的聊一聊记叙文阅读的误区，以及适合咱们初中生家长指导孩子的学习方法，让我们一块儿努力去化解这个难题。
1: 所以说大家的问题有共性，而且我们家长不用焦虑说我的孩子遇到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孩子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问题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合适的方式方法，大家照着做就可以了。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初中阶段的记叙文阅读是不是很难，它究竟难在哪些地方。
0: 好的，我先从这个真实的学情出发，给各位家长剖析当下初中生记叙文阅读学习最真实的现状。在这么多年这个初中语文教学的过程中，作为老师，我始终认为记叙文是初中语文试卷里它是最特殊的一类题型。它通俗易懂，没有晦涩的文言文，它也没有像数学或我们其他物理化学一类的啊，这么复杂的公式，看起来确实是人人都能读懂，但是它却成为初一到初三的孩子它占分最高却失分最多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阅读题型。很多孩子就轻视记叙文阅读，觉得读的时候不需要太刻意，不需要太认真去练。我比如说小时候我凭着语感我能拿分，我上了初中应该不会差太多。恰恰就是这种心态让咱们孩子们常年就卡在中等或者中等以上一点，他难以有一个很大的突破。结合这个日常作业、期中期末的试卷，我总结了孩子们身上普遍存在的具有共性的四类问题，这也是大多数孩子阅读丢分的一些根本原因所在。
1: 我们先说说第一类非常有普遍性的问题是什么。
0: 第一类问题就是 孩子们读书或者看这个阅读都是停留在看热闹的浅层阅读层面。
1: 嗯，
0: 这是初中生最普遍最典型的通病了。很多孩子在读记叙文的时候啊，他就只会顺着文字去浏览这个情节啊，或者

0: 或者只关心人物发生了什么事儿，那这个事件的经过如何，结局是悲还是喜呢？孩子们就沉浸在故事本身，却完全忽略了文章，它精妙的一些写作手法，比如说有一些细腻的情节刻画，还比如说里面暗藏的一些伏笔，埋伏的一些细节，语言描写，而且咱们孩子更不会主动去揣摩我们作者藏在文字背后的情感表达。
1: 所以孩子们的阅读更多的是在读这个故事它发生了什么，然后呢，我看上去我好像我也读明白这故事讲什么了，但是并没有真的读懂，是吗？
0: 对，只是读完了，并不是读懂了。我再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直白的例子吧。比如说一篇描写母爱的记叙文，孩子通读完全文后，他只能浅显直白地概括出妈妈辛苦，妈妈爱孩子。这样的理解呢，其实只停留在了小学阶段。一旦我们去设问一个非常正规的问题，那就是文中的划线句运用了什么样的描写手法，它有怎样的效果呢？比如说还有文中环境描写，它在结构和内容上它有什么好处呢？咱们孩子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正式的设问之后，他就一瞬间无从下手，不知道答题的方向、角度，甚至很多孩子通篇做完了以后，他都不清楚我该去哪里找这个句子呀，我重点到哪一段去看呀。因为咱们一般来说初中的记叙文怎么着也得有这个六七段了，这也是孩子们丢分的一个基础性的原因。
1: 特别能懂孩子们的这个点，就是答完了题之后，如果你问他说你觉得你这个题答得怎么样，他可能会说我觉得我读懂了呀，我答得也还行。但是你问他说这道题你觉得就是这个拿分能拿多少的时候，孩子就会很慌张，是吧？他不知道说我答了半天，我这个究竟有没有答到这个点上，究竟能拿多少分，这是孩子们他会有点懵，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答到关键点上。这就是刚才您说到的，就是孩子们读是读懂了，读也读完了，但是没有真真正正的读懂。
0: 对，他是不太有这个手法，或者说他不太知道怎么着手去像一个正规的题一样去答的。
1: 很多孩子其实在阅读理解这一块，记叙文阅读这一块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我好像是答对了，但是我却没有得分啊，这个是一个特别容易失分的一个过程。我们再说说第二类共性的问题。
0: 第二类问题就是答题口语化太严重了，缺乏规范化的语言表达意识。大量的孩子在做题时，他就是会使用一些生活化的表达，想到什么词儿，就会写到什么词儿，语言比较随意。可以说孩子们还是没有逻辑上边的这种意识，他的句式比较松散，没有专业答题的关键术语，没有书面表达的这种语感。
1: 但是我们有很多孩子会觉得说我就是这么想的呀，而且有的孩子会说这个记叙文阅读，那不就是说我揣摩到了什么意思，我就应该答上去，是吧？
0: 是，孩子们考完试经常来找老师要分，
1: 对，说老师我就只能理解成这个意思，对吧？我理解不出来就是说你给的答案的那个意思。还有的家长就说，那你看我们的孩子就是答的其实跟你这个答案就是差不多嘛，但是就是没有像刚才您说的就是那么专业的这个术语，那你是不是你就应该给我们的分儿？这是不是家长和孩子的一些误区啊？
0: 对，很多家长和孩子考完试，经常咱比如说期中期末，是吧？就是特别觉得自己孩子这个语文素养不错，
1: 对呀，
0: 表达你看我这意思也差不多，
1: 看跟答案也差不太多嘛，
0: 就基本上家长和孩子们看答案，可能也不太明白这个采分的点在哪里，
1: 也不知道自己的失分点在哪。
0: 但是这个表达对了，可能说给不了满分，为啥呢？因为咱们阅卷有严格的标准，哪怕孩子的这个理解方向是对的啊，他的大面没问题，但是他表述过于口语化，有一些词儿他说不出来，没有专业术语的表达，比如说比喻他的一些他的一些这个好处，拟人，咱们这个修辞手法里边有好多的词格，那人家都是有专业术语，但是孩子呢就觉得我写点就行，这样就是没有办法拿到这个较高分数，更别说满分了。所以通俗来讲，这个初中阅读答题讲究

0: 有规范，讲究话术，也讲究格式。如果孩子不改掉这种口语表达的习惯，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冲击我们的高分。
1: 嗯，能明白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答题上算是一个技巧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能理解，你也能说明白。比如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口语可擅长了，而且让他说什么他能说得很流畅，
0: 口语表达特别好。
1: 对，口语表达特别好，但是就是在这个记叙文阅读上确实老师容易失分。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攻克刚才老师说到的，比如说你是不是规范了，你是不是这个格式也比较讲究了，所以这个细节上的问题是我们同学们容易遇到的第二类大问题哈。那我们第三类大问题呢，
0: 第三类问题就是孩子们在答题的时候他不靠文本，仅靠主观臆断。
1: 这是什么情况？
0: 对，这是初中记叙文答题呢，比较大的一个禁忌了。但也是最难改正的一个习惯。很多孩子读完文章，凭着自我感觉，或者说他仅有的这些生活经验，去主观答题，他忽略文本，脱离了原文。询问人物特点，孩子不结合原文的这个人物的描写，比如说从动作上、语言上、心理上、神态上，他觉得我读完了，我大概认为他是个什么样子，凭空自我概括。然后我们在询问句子深层含义的时候，孩子就不联系上下文，也不结合这个语境，凭着个人觉得是什么样的情感，就随意的主观去解读了这篇文章。可能他认为我读完了，我也读懂了。所以呢，我在课堂上经常跟孩子们强调，答案永远在原文里，一切脱离文本的主观猜想全部都是无效答案。主观臆断就是初中生阅读提分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也是很多孩子分数忽高忽低的一个根源。
1: 这个真的，这个我们有太多的孩子，您一说我都立马就开始想到，我们有太多的孩子是这个样子。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就这么答了。然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孩子说，那这个文章他不就是读完了以后，我读完是这样的，他读完是那样的，你读完是那样的，我就要这样吗？是吧？他怎么会有一个标准呢？其实不是的，就像刚才老师说到的，我们的这个答案它永远都藏在原文当中，它都是有出处的，是吧？
0: 立足文本。
1: 好，这是第三类问题，大家不要我觉得怎样，要回到这个文章当中。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0: 第四类问题就是状态的问题，心浮气躁，不愿意沉下心去精读。当下咱们很多孩子心态比较浮躁，尤其是到了初二初三啊，孩子们这个各方面都开始了一个目标感很强了，不再像初一的孩子们可能比较小一点啊。但到了初二初三的时候，做题就追求速度，然后有的时候就一目十行，快速的跳过了细腻的细节描写，还有一些关键的承上启下的过渡语段，还有开头结尾点名主旨首尾的段落。但是往往被孩子忽略的地方，恰恰像就是考试的高频考点，而也是出题人出题的重心。细节描写呢，它刻画人物，过渡语段呢，它又串联文章，首尾段首尾句又升华主旨，所以每一处都至关重要。有的孩子他不肯放慢节奏，不能够沉浸式的啊，咱们现在说去阅读，他就无法捕捉作者暗藏的写作巧思，无法理解文章层层递进的这种情感脉络，他就会产生一种自信，觉得我读出来什么，我比如说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一样，
1: 是的，
0: 那自然就做不到这个深度读懂文本，精准答对题目。
1: 这个也真的是我们有很多孩子出现的情况，就是大家比如说还会考虑到说考试当中我还要给作文留出来一些时间，对吧？
0: 对，
1: 有的孩子他就很着急，他就说觉得前面的这个我反正就是也差不多，我就是这样弄的，然后呢就每次都按照这个方式方法说，那我得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写作文，那我到时候如果要是时间不够那可怎么办，是吧？
0: 他着急，
1: 对，所以就容易着急。但是其实在阅读文章的时候，越是这样着急的时候，恐怕效果越不好，因为我们没有 更多的时间再回来说再翻读一遍、
0: 嗯、
1: 那我们读的这一遍其实就特别重要，我们需要把这一遍塌下心来认真仔细的读一读，哪怕是每一个字我们其实都要认真仔细的来读一读、
0: 嗯、
1: 然后每一次有的孩子会不会说等到我们讲卷子或者是考试在复盘的时候考完试之后一拍大腿说哎呀这个地方我当时我都没有看出来、
0: 啊对对对啊、要不就还有就是说哎呀我看见了 我忘了好好的去揣摩了、
1: 对对对、嗯、这就是大部分孩子会出现这种追求速度然后没有注重细节的一些失分，
0: 对对 精度的很重要，
1: 对失分的情况、嗯、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大问题啊，都是我们孩子们存在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那家长可能会认为说你看我的孩子在读文章的时候你问他他就说能读懂啊，然后呢你看他答题的时候好像答的看上去也挺溜的呀，但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这可能孩子一直处在这种比较浅显的这种阅读层面啊，而且也缺乏一些考试的一些技巧，那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也阅读然后也刷题然后这个量还挺大的还买了挺多的教辅材料但是分数还是没那么理想呢？
0: 嗯，哎，这就是我要讲的一个另外一个重点了啊。盲目刷题不如精炼一篇。
1: 嗯
0: 嗯，现在初中孩子呢，普遍陷入刷题的误区，一天做两三篇阅读，做完只对答案。就像您刚才说的啊，复盘有，就是咱还有复盘意识，有的孩子不总结，
1: 没复盘意识，
0: 不复盘，
1: 嗯，
0: 他也不整理这个答题思路，
1: 嗯，
0: 不知道自己错哪儿了。继续，咱们继续文的这个题型是相对固定的，考点也是固定的，孩子们呢不懂底层逻辑，他刷再多题其实都是盲目的。哎，如果说老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在重复的犯错，这也是大多数孩子语文阅读他停滞不前的一个原因。
1: 嗯。那我们孩子们在我们的继续文学习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卡在什么地方？
0: 嗯，是看得懂故事，看不懂考点，做题呢，凭感觉，不规范，盲目刷题，不懂复盘。
1: 嗯，
0: 这是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
1: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呢，吴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除了我们孩子们容易有这个难点存在，有一些误区存在，我们家长在日常辅导当中又会不小心踩入哪些雷区，我们广告之后吴老师接着分享。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济广优品商城后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 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7: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6: 双
7: 筝
6: 有我，
7: 河北有我。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语文教师、中学一级教师吴可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初中阶段记叙文的答题误区和方法。我们刚才说到了哈，大家觉得初中记叙文的阅读比较难啊，是因为大家存在了一些共性的问题啊，而且呢也是有的孩子他会想象着说我是要这个样子来答题，然后没有达到答分这个采分点上啊，这是一些比较共性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家长比较共性的问题，因为我们家长在日常的辅导过程当中，大家会一不小心踩了哪些雷区呢？
1: 好，我专门整理了五大误区，也是今天重点提醒各位家长的内容，全部都是真实且普遍存在的错误方式。
0: 好，我们先来说说第一大误区。
1: 那就是阅读不用管，我就靠孩子的天赋了。很多家长认为语文就依靠这种悟性，依靠语感，阅读理解不需要刻意的辅导，顺其自然，慢慢积累就好了。事实上啊，我们初中语文记叙文的技巧性极强，每一类题型都有明确的答题方法、答题方向，而且它是固定的一些思考逻辑，全部都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后天训练提升。小学记叙文比较侧重读懂故事情节，明白浅显道理，初中则侧重赏析写作手法，分析人物形象，揣摩文章主旨，其实难度相对来说是跨越较大的。思维模式的转变，仅凭孩子的一己之力是非常难完成的。
0: 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有训练，也需要有方法的。这是我们家长的第一个误区，就是总觉得说，其实有的孩子也会有这个误区，总觉得说这阅读好像它是有点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感觉，是吧？但其实它不是凭感觉，它读它确实是有我们的理解在里面，但是它并不是说完全凭感觉的。好，我们再说说第二个误区。
1: 那就是只看重这个卷面的分数，不深度分析错题。咱们很多的家长拿到试卷，第一眼只看最终分，然后分数达标就表扬孩子，分数偏低就严厉批评。绝大多数的家长忽略了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分析错题复盘。很少有家长会带着孩子冷静的复盘这道题扣分的原因是什么，标准答案的采分点、关键词有哪些，孩子思考过程缺少哪一步呢？是审题失误、理解偏差，还是语言不够规范？错题是孩子最宝贵的学习资料，如果我们拿到了这个试卷或者答题卡，我们不分析、不整理、不去复盘，那题永远就在那儿放着，下次遇到同类型的题依旧会重复犯错，就说孩子就怎么说孩子也没用。其实
0: 明白，这是我们很多家长头疼，就是说这次犯错了，然后下次发现还是这样的问题，然后说了800遍了还是这样的问题，是吧？就是我们在复盘的过程当中复得不够细致，也复得不够这个全面。就是我们在孩子上初中的这个阶段，很多家长啊会有一个怎么说，也算是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我可以就适当的放手，让孩子自己做的更多一点了，是吧？小学可能我们陪着更多一点，但其实就是说错题整理这个老师在学校会教，但是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孩子老师教完以后他都会整理，
1: 对，
0: 他都会复盘，还是需要我们家长帮忙跟孩子
1: 带着
0: 一起来分析一下我们这个原因是什么。那这个过程当中就给我们家长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要说看到孩子有错或者看到孩子又错了很多遍的时候你先情绪失控。我们在这儿呢是要跟孩子一块儿来复盘一下，说我们这个题究竟出问题的原因点在哪里，而不是说我们在训孩子，我们在说孩子。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复盘的过程当中，我们家长要调整好我们自己的心态，这样我们才能跟孩子一块儿冷静的复盘。为什么我们有的家长就是没有办法跟孩子冷静的复盘，是因为我们在情绪上我们容易失控，孩子也会很烦躁，
1: 对，非常情绪化。
0: 对，所以说我们跟孩子一起复盘，我们不需要说 我们盯着孩子你写什么作业，像小学阶段了，但是我们得看看他究竟是哪个地方确实是没学会没弄好哈、
1: 哎呀，说到这儿就想到一个这是最近教的一个孩子，这个现在这个班里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是尖子生，这孩子习惯好，语言答题规范，但是上次呢就差了那么一道选择题啊，就成了第一名了，他这个家长周末来找我，他能够准确地描述这道题，而且让还分析了孩子的错音，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
0: 就是孩子的好习惯，这个里面也渗透着家长的一些好习惯，
1: 对，
0: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他成为尖子生，他绝不是说仅仅靠天赋成为尖子生的，
1: 对，
0: 他是
1: 也不仅靠老师，
0: 哎，对，不仅靠老师，他是一种综合的，孩子自身、家长加上老师再加上一些天赋，所以说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错题的这一部分，我们不要一看到错题我们就先来气，
1: 对，打消积极性啊，
0: 对，
1: 孩子害怕。
0: 是的，我们要做的是在孩子这个初中的阶段，就是大一点的孩子的这个阶段，我们要做的就是跟孩子一起来分析这个错音，让孩子不害怕，你说不是说我做错这个题好像我回家我就要挨揍或者挨说哈。好，这是我们的第二个误区，我们怎么样来分析这个错题要深度。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强迫孩子大量的刷题啊，去强迫他，不讲究质量，很多家长就焦虑，给孩子买厚厚的大大的大本的阅读专项，买贵的，
0: 对，
1: 每天
0: 得做点是吧？
1: 对，我花多少钱？哎呦，我给把这个钱花给你了，你就得完成，还强制他完成，一天几篇给定计划，
0: 会有，
1: 但孩子呢做题的时候他就有压力，他机械做题，他不仅身体疲倦，他内心也紧张，他容易产生，就像刚才咱们说到那个，如果是家长只看重卷面，而且是让他刷题，他就抵触。
0: 有的孩子是这样的，其实啊，就是我们发现，小学高年级的和初中阶段的孩子，就是本身做这个阅读和写作文，就是老师留的作业，对他们来讲，其实都是就是有压力的，他们都不愿意做，对吧？就
1: 抗拒，
0: 对，抗拒的。更何况就是家长再给布置点这样的作业，孩子有的时候他真的他就，他态度好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积极的配合你，气得夸嚓的能给你做完，但是质量就别求了。
1: 对，
0: 有的孩子可能情绪不好，态度不好的时候，他真的他就是抵触，他就是不给你做这个。所以我们家长不要陷入这个刷题的这个误区，我们还是要讲究质量哈。再说说其他的误区。
1: 还有就是家长他也愿意参与啊，但是他讲解的方式过于成人化、口语化，或者有的家长愿意参与，他说的也太专业化了，很多的家长给孩子讲文章思路、讲文学内涵，讲得太深太抽象，孩子就完全听不懂了，咱们初中的孩子那就13、14岁的啊，他需要直白，他需要简单标准化的讲解，不需要太质朴或太高深的文学赏析。
0: 所以说我们家长在孩子初中的阶段，我们其实不建议大家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给孩子来讲这个题，
1: 对，他插入的参与太多，
0: 对，就是有的孩子确实是这样说，妈你这讲的跟我们老师讲的不一样，妈妈说怎么我就是这么学的怎么就不一样，
1: 结果两个人就
0: 吵起来了然后你就会发现亲子关系遭到破坏。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管孩子我们要管什么是吧，比如说刚才的那个分析原因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
1: 对，
0: 但是在这个日常的讲解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可以让孩子比如说去问老师，孩子有他的这个思路，错在哪儿，我们可以就是跟老师来沟通，家长不要做这种就是专业化的这种讲解哈，毕竟我们也不专业。好，还有其他的误区吗？
1: 还有就是很多很多包括现在的孩子们都会忽视课内文章，只刷课外题，
0: 好多孩子都这样，是的，很多孩子是这样的，
1: 绝大多数的家长就把精力也放在了课外题上，那其实殊不知咱们中考所有的阅读答题的逻辑考点全部都来自课内六册书的这个课文，
0: 所以我们得吃透我们的课文，
1: 对，这都是一些典型的文章我们才会用嘛，对吧，选到教材里，比如说这个七年级的 啊，秋天的怀念，
0: 哇，超级经典，
1: 史铁生的这一篇，
0: 对，
1: 哎，还有孟怀期的散步，还有咱们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0: 我们小的时候就学这些文章，
1: 哎，这些课文它就是最好的范文，很多孩子课内咱要是学不透，那就没有办法去迁移到课外，
0: 哎，是的，确实，所以家长不要陷入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误区当中，如果你陷入到了，那我们就从这些误区当中赶紧跳出来哈，
1: 对，得抓紧时间跳出来，
0: 对，就不要再沿着错误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了，我们正确的道路是什么呢？我们家长在家我们可以怎么样正确的辅导呢，能够让我们的孩子阅读能力不说显著提升，至少有一部分提升吧。
1: 好，那我们在这儿明确的就可以给家长们说啊，其实不需要咱们家长精通语文，也不需要咱们家长多么的会做题，
0: 不需要家长是语文老师，
1: 对对对，语文老师做语文老师的活，
0: 对，
1: 哎，咱们家长呢只需要
0: 做家长的事情，
1: 对，把咱家长该做的做好就可以了，
0: 嗯，
1: 孩子的记叙文阅读能力他就能达到一个层次的提升，我们可以帮孩子的啊，也不用说是插不上手什么的，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分享全部可以落地也比较简单零基础家长都能上手的这个实操的方法，
0: 好，我们照着做就可以了哈，大家重点听这一块，
1: 嗯，
0: 我们先说说第一个方法，
1: 嗯，那就是管住孩子的阅读习惯，强制的去养成一个圈化精读的习惯，这个不需要技术，哎，就是去养习惯，很多孩子做完文章这个题干干净净的，这张卷子咱一般老师说比脸都干净，
0: 对，
1: 他没有
0: 好像没有做题的痕迹，
1: 对对对，没有任何的标准。

0: 人物的外，咱们一般来说，孩子们有个顺口溜啊，外语动心神，哎，外貌、动作、语言、心理、神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圈化环境描写，这个环境描写分为两类，一个是社会，一个是自然。我们经常会说情景交融嘛，一切景语皆情语，所以自然环境它是作者想要给我们透露他情感中的一部分。所以自然环境一定要重读。所以第二类就是自然环境描写的句子，有的时候是乐景抒乐情，有的时候是哀景抒哀情。第三类就要圈化抒情议论的中心句，这也是能够完全直白的感受作者情感的句子。
1: 我们家长是需要帮助孩子一起来养成这种圈化精读的习惯。比如说孩子忘了，那我们在复盘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让孩子再圈圈画画一下，是吧？
0: 对，所以我们家长不需要去判断他，我们都不用管他对错，
1: 不要当老师，家长这时候不要扮演语文老师的角色，
0: 不用太操心啊，只需要监督孩子有没有动笔就可以了
1: 啊，有没有圈化？
0: 对，坚持2个月，孩子自动会养成找考点、找重点的习惯，他就不会再盲目的去拿到一篇文章，大海捞针一样的读。
1: 自然而然他的这种正确率也会高一点嘛，就是有没有这样的小朋友通过您这样的一个方法跟家长的配合然后还不错的？
0: 哎，还真有。去年正好是带初三嘛，班里有一个孩子，有个小女孩，她阅读理解呢一直就是比如说咱们是个10分的，她就是能得个5-6分，一半以上吧。后来家长就来学校了啊，很关注孩子学习。我就建议他回去每周去练2篇。咱们别掺和孩子做题，对不对啊？只需要盯着他有没有画出来句子，有没有圈，有没有画，有没有圈那么3到5处。我们不讲解不辅导，一个月以后孩子的阅读正确率提升到了85%，也是他从一个中游的一个孩子
1: 变成中上游，
0: 对他做这方面的题他就是正确率提升了很多。
1: 这个方法真的就是家长，我们昨天说的这个内容是关于这个懒式育儿啊，就是家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可以用懒式，就是我们不用说给孩子看他写的对错与否，你这样你会发现一点你都没有懒哈，你懒一点看看孩子是否圈化了，其他的事情交给孩子和老师做就可以了。好，这是第一个方法，大家可以直接试试。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
0: 第二个方法就是一道错题，要3遍分析，拒绝无效刷题。咱们还是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无效刷题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做？家长就是不要让孩子每天刷这个多大量的海量阅读啊，
1: 不用说你比如说一天做一篇，什么一周做好几篇，不用那样。
0: 一道错题呢分3遍复盘，怎么复盘呢？第一遍我们可以就是让孩子去对照着答案，用自己的红笔标注标准答案的关键词。孩子在找关键词的时候，他就会意识到他自己思路上哪儿出问题了，他哪个词儿他没写到。所以他就会反思，就会有反思的过程。第二遍，让孩子去口头给我们讲，这也是好多尖子生这个孩子，不管是语文还是其他科目，他的爸爸妈妈，我经常问他们啊，这孩子这么优秀，怎么培养的呀？说回家给他讲。
1: 孩子变成了老师，
0: 对，孩子成了老师了。慢慢他考的知识点错的题会越来越少，因为他就知道了啊，站在老师的角度，他就知道什么样是采分点了啊。第三遍复盘，我们就把标准答案压缩成自己的语言抄一遍，形成个人答题常用的话术。因为毕竟标准答案，我们不可能每个孩子都一样，
1: 是的，
0: 那对孩子的要求也太高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答题的时候可以形成自己的思路。抓重点，然后跟这个答案，咱们答案那几个点答出来就完全可以。
1: 不是说不能答自己的话，要答自己的话，但是也要答一些采分点。
0: 对，结合起来。
1: OK， 好，这是第二个方法。家长跳出这个刷题的误区，我们不要觉得说好像孩子做了题，他能力就得到了提升哈。好，我们再说说第三个家长可用的方法。
0: 那就是课内的文章要反复揣摩，肯定是要把课堂抓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吃透课文的课后练习题，这个课后练习题是很多孩子上课都不愿意答 答的一个题。
1: 为啥呢？他们觉得简单是吗？
0: 他们觉得太简单了，
1: 没有什么难度。
0: 哎，没难度呀，老师。有难度的可能也不愿意

0: 太多的思考，
1: 啊，
0: 而且觉得老师一讲，这文章不就过去了吗？对吧？其实呢，我们可以把课后题看作是母题，因为初中所有的课外阅读全部都是课内知识点的迁移。
1: 它看上去是说，不是我们课本上的题，但其实都是从我们课本出发的。
0: 对，它只是一个变式。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到非常经典的史铁生先生的《秋天的怀念》，它里面的景物描写、细节描写、人物形象，还有包括作者史铁生先生他的情感变化，全部都是我们中考高频的考点，这都是范本。我们家长每周可以抽20分钟让孩子重读课内的文章，不做题，只读，只勾画细节描写，圈重点，给妈妈或爸爸啊复述老师是怎么讲的这个片段。我们家长呢，孩子说完适度予以夸奖即可，不要就是太夸张，
1: 也不要打击孩子积极性。
0: 对，
1: 这地方讲的是什么呀？不对，我给你讲一讲。
0: 对，
1: 完了，这个又陷入到这个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场景当中。
0: 要把孩子放到主体上。课文是最好的辅导书，它比市面上任何的资料都权威。
1: 好的，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试，让孩子当老师给我们讲讲。就说真的，就是这个文章，我们其实在上学的时候也学过，但是虽然它是经典，但是其实可能这里面它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孩子从他的角度给我们来讲一讲，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是跟孩子的一种学习哈。
0: 我也是从这个家长，尤其是尖子优秀的孩子的这个家庭教育里获得了很多启发。我上课的时候，比如说要抽查孩子们，看他会了没，我就让他给我讲。孩子们能非常流利的把这个思路说出来，
1: 那他肯定会了，
0: 肯定会了。一旦涉及到一些磕磕巴巴的地方，孩子肯定就是不会的。所以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方法来验证。
1: 我们家长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0: 那当然，
1: 不要说什么，我检查你是吧？好像要考试似的。你让孩子给你讲讲，就闲聊天嘛，
0: 对，
1: 是吧？
0: 让他放松。你是小老师是吧？
1: 对，
0: 给妈妈讲一个，老师今天讲什么啦？
1: 对，
0: 他能复述出来，他适度夸奖，孩子会越来越有自豪感。
1: 是的，是的，
0: 有这种成就感。
1: 是的，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别一弄就特别正式，而且别一弄就说教啊。这个阶段的孩子他
0: 不要说教，
1: 对，他比较反感这个。
0: 容易逆反。
1: 是的，还其他的方法还有吗？
0: 那就是规范化的答题语言，不要口语化。
1: 刚才我们说到了，
0: 家长我们在家里只要提醒孩子两句话。就关于这个方面啊，第一个，做题要优先到原文找原句，不空想，
1: 提醒一下，不要想说我觉得是怎样，
0: 对，我认为，我觉得，咱不空想。第二个，答题尽量用四字的词语或成语、专业术语。我给举一个例子吧。我们比如说读完一篇文章，他说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呀？请你说一说，结合文章分析分析。孩子们写妈妈很辛苦。
1: 这个是很多孩子会达到，而且这个感觉是小学阶段的孩子的答题方式，是吧？
0: 对，
1: 都能体会到说妈妈很辛苦，妈妈很不容易。但其实到初中我们不能这么写了。
0: 因为这个辛苦它就不是人物形象的词语，它不能用来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辛苦的人就不可以了。我们要分析嘛，就是用一些形容词来说，妈妈是勤劳的，妈妈很勤劳，妈妈是一个朴实的人，她坚韧无私，像这样才是正确的关键采分点。
1: 明白。比如说说到这个勤劳朴实，那相信在文章当中它一定有对应的这样的一个描写，所以我们从这个句子当中，这个事件当中，这个场景当中，我们体会到的是勤劳和朴实。OK， 好，这个突然 get 到了这个采分点是什么。
0: 对，孩子们一说辛苦，那就是很辛苦呀，妈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但是它并不是正确的这个能形容妈妈的词语。
1: 还有的就是环境，比如说会渲染什么样的一种心情什么的，这个也是我们语文中经常考的。
0: 就我们孩子们就写天气很冷，烘托了心情。我们要写的是环境描写渲染了什么样的氛围，烘托了什么样的心情
1: 啊？什么氛围和什么心情？
0: 把这话说透彻。长期坚持下去，孩子的卷面干净了，他语言规范化程度高了，老师对孩子的这个他规范了嘛，越来越规范，
1: 对，
0: 印象分也会很高。
1: OK， 那通过刚才吴老师的讲解，我们家长知道了啊，我们在。

0: 孩子这个阶段，初中的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帮孩子一起提升，我们可以做点什么。那我们不用说教给孩子什么样的知识，教给说你应该怎么样答题，我们就正常的跟孩子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就可以了。我们完全不用给孩子讲题，我们就监督一些习惯就行了，是吧？您跟我们分享分享日常的教学过程当中的一些真实的例子，就是孩子们通过这些方式方法有一些提升的例子。
1: 好，我给举三个案例吧。第一个案例是基础中等然后盲目刷题型的这个孩子。这个都是真实的。然后这个是一个初中的初一的女孩子。她每天两篇做两篇阅读。孩子
0: 也挺多的。
1: 对，坚持了半年。但是她的分数呢一直稳定在低分。做题的速度比较快，也不圈话， 没什么习惯。就她经常提醒她，但是养不成这个习惯。做完直接对答案，然后也不复盘。后来就调整。我让孩子就是停止大量的刷题，咱们一天两篇确实是太多了。你可以一天一篇或者是一周两篇。然后强制圈话，最后错题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三遍复盘。对，然后每周回家看一篇课内文章给家里边人讲一遍。哪怕是错的我也要敢于去讲。我说着说着我就对了，其实
0: 对。
1: 后来呢一个半月之后，咱们孩子那快初二了嘛，他做题就变慢了，变得细心。他有一次跟我说，老师我确实以前不知道勾画，我老组主观臆断，
0: 我觉得是这样我就答了。
1: 他上一次就上个学期他的记叙文他的正确率特别高。
0: 那还真是。用对方法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就是事半功倍了。
1: 还给我写了个感谢信。
0: 有的同学有的同学其实是这样，就是他很努力，但是他的方式方法可能不太对，是吧？还有其他的。
1: 还有是有一些孩子，比如说男孩子爱犯的他语感好，他很聪明。但是他答题不规范。也有时候爱较真儿。之前有一个孩子他爱读书，他小时候海量的阅读，家庭教育也非常棒。他理解能力很强，文章都能看得透彻。但是呢他就盲目的自信，太过答题口语化。
0: 然后总是觉得自己还挺擅长这个，但是拿不到高分。
1: 对，他就拿不了高分。后来呢我就说也不打消孩子积极性我就指导了一下，就跟家长咱私聊了一下。准备一本这个术语的积累本，每次呢有啥错题，咱们就让孩子把这个标准答案书面化语言给他抄两遍，每天呢读一读，读上三分钟。后来呢这个孩子慢慢他这个语言就规范了，因为他每天都在读这个东西。意识上就有了改变，主观题赏析题因为他理解能力强嘛，所以他就不再因为这些
0: 理解不了的问题，而是说答的时候不够规范的问题。
1: 他就后来就不扣分了。
0: 这个真的是就针对不同的问题我们有不同的方法。刚才吴老师提供的是这种比较普遍的方法，那针对我们的孩子不同我们也有适当的一些调整哈。那你比如说针对比较粗心的孩子呢，有的孩子每次答问题都说哎呀我这个我没看清啊，那个我怎样怎样了。
1: 尤其是到了初三，
0: 对
1: 海量的一些题，
0: 对
1: 坐在这儿，哎呀，每次都
0: 我每次都没看清，家长就说你怎么每次你都看不清，每次你都是这个问题，
1: 是，
0: 针对这个粗心的问题怎么办？
1: 孩子们经常就是把失分原因归为粗心，有的是确实是粗心，偶尔一次能理解但是很多情况我所见到的90%。他是绝非偶然的。
0: 就是次次都粗心就不是就是习惯问题了，是吧？
1: 对，
0: 就习惯没养成好。
1: 他就是因为他审题漏洞嘛，审题漏洞心态浮躁。这个题还没读完可能着急就答了。
0: 有的孩子是这样。
1: 对，阅读也不细致，答题不严谨。其实千万不要认为粗心是个小事儿，粗心就是不会。粗心就是做的少
0: 家长不要觉得说我的孩子又粗心了，没事儿，下次就细心起来。
1: 对，咱家长也其实爱就给孩子说别给他负担那么大
0: 找一个小台阶
1: 别让他心理压力太大。
0: 对，但其实就是我们不让孩子心理压力大的同时我们要帮孩子做出调整。
1: 对，那调整就是整理咱们加括号的引号的粗心的错题。归纳共性的问题，放慢阅读速度，做题呢多停留1到3分钟，细心去审查这个题干的要求精准定位原文，

0: 要心态放平，不要浮躁，不要草率。这个粗心至少得坚持半年了。因为它是心态的问题。
1: 有的孩子这样坚持，他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是吧？
0: 去年这个带初三的印象太深刻了，孩子们到回来之后说：“哎，老师，那个你当时教我们怎么怎么样？哎，我最后答得很棒。他不是120分，他能得100几，100大几啊？对，
1: 所以我们家长帮助孩子改掉我们一些所谓的叫坏习惯吧，他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家长要坚持，要不能着急。那孩子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有的时候他会又犯了，或者是坚持不下去了，这需要我们家长能够帮助孩子一起我们来完成这个事情哈。好，谢谢吴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干货，大家如果想收听节目的回放，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吴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起。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

0: 公园里，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都知道膝关节啊，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承重的关节，陪伴着我们行走运动啊，生活啊，都必不可少啊。然而膝关节的各种不适不舒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大量和广泛的存在哈。但是呢，有些朋友对于这种不舒服不适他会采取一种忽视的态度，就觉得有可能老年朋友觉得是不是岁数大了呀，上了岁数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挺正常啊，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嗨，就这一两天我可能累了，稍微歇一歇可能就缓过来了啊。就经常膝关节的不适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这个骨科专家，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膝关节的健康，学习科学的护膝知识，用心来守护我们的双膝，远离关节病痛。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佳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河北医大医院的陈佳医生。今天呢，非常高兴在直播间跟大家讨论膝关节健康的相关的知识。
0: 欢迎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哈，机会非常难得。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有膝关节不舒服呀、不适啊等等这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说到膝关节非常重要啊，但是具体来说它在我们人体当中都承担着哪些关键的作用啊？为什么被一开始我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承重关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陈主任。
2: 好，首先呢这个膝关节啊，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下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节，包括上面的髋关节、膝关节，还有最下

0: 下面的一个踝关节，那么它们各有各的特点。那髋关节和踝关节，就是在膝关节上面和下面的这两个关节，它属于灵活的关节。那么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胯是非常灵活的，我们脚踝也是非常灵活的，它可以做各个方向的活动。那么这是我们人体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但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是一个稳定的关节，它不是一像髋关节和踝关节那样一个活动的关节。不是灵活的关节，所以说它对膝关节的稳定性要求就非常非常的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咱这个膝关节啊，它的承重是非常厉害的，非常这个非常大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平卧位的时候，我们膝关节承重是零。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呢，膝关节承重大概是我们体重的1到1.5倍。在我们日常上下楼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体重的3倍到5倍之间。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要爬山，或者说我们要做深蹲这种动作的时候，那么膝盖承受的这种负荷可能是人的体重的6到8倍。所以说膝关节这个关节啊，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我们人体所有关节当中负重最大的关节，这就导致了我们的膝关节啊就容易受到比如说运动啊、劳动啊、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这种影响，出现一些问题。
1: 所以他特别想问问哪些人群就特别容易受到膝关节损伤的困扰，或者是一些关节的一些疾病。
0: 这个我们在门诊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膝关节有问题的人，可能在大家的这个常识当中认为，什么样的膝关节容易有问题呢？比如说爱运动的，干活比较多的，
1: 对。
0: 但实际上啊，那么膝关节容易出问题的人呢，其中有一大类呢是静坐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在门诊遇到的，比如说像坐办公室的人，还有像出租车的司机，还有
1: 属于久坐的人，
0: 对，久坐他经常坐着，那么他的膝关节呢就得不到很好的这种负荷。那我们都知道，咱们的膝关节表面那层软骨它是没有血液供应的，如果我们的关节表面那层非常非常重要的软骨，它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很好的营养的话，那营养从哪来呢？既然它没有血液供应，它就需要从我们关节里面的滑液当中不断的去汲取营养。那么包围着整个关节软骨的这个滑液里面的营养，如果想到关节里面去的话，它是需要给这个关节软骨一定的压力和负荷的。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骨啊比成一层海绵。如果想把营养吸进去的话，先要把它压扁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把滑液里面的营养物质吸进去了。等它吃饱了以后呢，它里面把废物排出来的话，我们又需要再重新再挤出来。所以说我们的软骨要想得到营养，就需要这种持续不断的这种负荷啊，持续不断的这种压力，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得到营养。而反而久坐的人啊，他天天不动，或者他受力比较小，这样他的软骨就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营养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运动，虽然没有劳动啊，虽然他也没有这个干啥活，但是他的软骨反而容易蜕变了。
1: 没有营养的滋润啊，所以他是容易出问题。这其实也有点颠覆我们日常的一个认知哈。反倒是那些缺乏运动的人也容易出现膝关节的问题，因为它的这个软骨得不到营养的支持。
0: 对对对，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跟我的病人讲，我们买一辆车，车报废啊，它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开的太多了，或者说它走山路，爬山或者走那种路况特别不好的路。另外一种情况是你买完之后就放在地下车库，你就不动了。
1: 光放着放坏了。
0: 对，所以这两种情况是咱们的车最容易出问题的，跟咱们膝关节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做各种剧烈的运动，做各种对膝关节不好的这种活动，或者是说我天天坐着不动，天天仰着，这两种情况都容易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出现问题。反而我们日常做一些运动，我们做做家务，适当的做点劳动，这样对我们的关节软骨反而是最友好的。
1: 所以你看，两个极端对我们的膝关节都不好啊。一种是活动量太大啊，不好的一些这种习惯哈，把这膝关节用废了；一种是就是完全不动啊，把它放废了。
0: 对对对，
1: 两种都有可能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一些伤害哈。有些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会经常反映说，大夫，你看我这膝关节老是咔咔的有这种咔咔作响的声音，有的时候觉得很有弹响，有的时候觉得发酸发软等等，就这些是不是一些信号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
0: 是的是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弹响，其实在 我们的门诊的人群当中非常的常见，但是它不代表我们一定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呢？有一种弹响啊，它叫做生理性的弹响，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我们关节的滑液里面，它是有一些气泡的。随着这个我们关节腔内的压力的变化，这个气泡会逐渐的溶解于这个滑液或者释放出来。当我们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这些气体啊就溶到这个滑液里面。当压力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屈膝45度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小，而这些溶解在滑液当中气泡呢，它就会逐渐的冒泡，由小变大，最后出现一个气泡的破裂。那么这个气泡破裂声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生理性的弹响，这个是不需要做任何处理的，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问题。
1: 哦，就反倒是年轻人这种问题弹响的情况多，是吧？
0: 对，他经常是陈大夫，你看我一蹲起的时候里边嘎嘣嘎嘣嘎嘣给响声，其实那个是气泡破裂的声音，那个不需要特殊的处理。但是说如果是说您有弹响同时伴随着其他的情况，你需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伴随着绞索。什么呢？就是在你屈伸活动的时候，或蹲起的时候，或走路的时候，它有响声，同时关节卡住了。那么这叫我们学术的医学的术语叫绞索。
1: 绞索。
0: 那么如果说咱们的膝关节走着走着动着动着卡住了，不能动了，你过上10几分钟、20分钟，哎，你反复的活动才能够把腿伸直，才能够弯下去。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也可能出现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这种情况我们是一定需要处理的。我们要去到医院去查一查，我们是半月板损伤了，还是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了？我们要确认这个。那么，因为无论是半月板损伤，无论是关节里面有游离体，它都有可能对我们关节表面的软骨造成损伤。你想，当这个破裂的半月板和游离体卡在软骨和软骨中间的时候，那么软骨很容易被弄出一个一个的坑来，本来没啥事儿，结果你这反复的绞索把软骨就给弄坏了。这种情况不能拖。
1: 不能拖。
0: 对。
1: 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膝关节如果它有这种弹响的声音，它不见得是有问题的。
0: 对。
1: 反倒是出现这种绞索，这种绞索它的症状表现为什么？疼吗？还是说
0: 就是在平时它不疼，但是一旦绞索了卡住了，它就会很疼，
1: 就会
0: 而且疼的动不了。但是当这个绞索解除了以后，比如说它反复活动，绞索解除了，它也不疼了，它又能走了。也就是说疼痛和绞索同时出现的时候，那么很可能预示的是半月板损伤和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是一定要重视的。
1: 还有的人就是说他会反映，比如说我的这种下楼梯的时候会有膝关节疼的酸疼，或者是这种有疼的这种症状的感觉，像这种情况一般是不是也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了？
0: 对，当如果是说您在上下楼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蹲起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关节里面嘎吱嘎吱的响声，那么这是一个关节软骨磨损的信号，尤其是髌骨关节。因为在我们膝关节分三个间室，内侧、外侧和前方，一般上下楼的时候或者蹲起的时候有响声，往往是前方的髌骨关节这个间室出现了问题。
1: 这个髌骨是在最前面，我们
0: 对，就是我们膝盖前面那个圆的那个小圆的跟一个骨头啊，
1: 我们叫波棱盖是吧？
0: 波棱盖，这个好多这个无极啊，管这个叫小烧饼啊，赵县有时候叫小棋子儿，其实就是咱们的髌骨就是髌骨深层的软骨出现了磨损，就容易出现这种嘎吱嘎吱的响声。这个发病人群是非常多的，据目前的这个国家的统计啊，像髌骨关节炎的人群大概在8000万以上。
1: 真是
0: 8000万以上，人群是非常非常多的。
1: 这个我们膝关节实际上一会儿结合着我们的这些问题，也给大家介绍相应的它这些复杂的一些组织哈，因为它这里面确实挺复杂。
0: 对，
1: 所以每次有患者我相信去问的时候说，大夫你看我的这个膝盖疼，我们肯定都要仔细的问一下到底是哪儿疼，前面后边左边右边是吧？
0: 对，
1: 就大概我们这个膝关节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您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0: 我之前还专门做过一个科普的视频讲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是我们所有的关节里面最大的也是最复杂的。它这个当膝关节出现这个疼痛的时候，我们医生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就是你具体的疼痛部位在什么位置。因为不同的疼痛部位啊，它可能直接预示着或者提示了你到底是什么病。你比如说，在门诊当中我们见到的 最容易出现疼痛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膝关节内侧那个缝那个位置，也就是说内侧

0: 的关节缝那个位置疼是最常见的、
1: 嗯、
0: 那么它一般代表什么疾病呢？内侧半月板的损伤、
1: 嗯、
0: 内侧软骨的磨损、
1: 嗯、
0: 或者是说内侧副韧带的损伤、
1: 嗯、
0: 这是四十岁五十岁以上人群当中最常见的啊，骨关节炎或者软骨磨损或者半月板损伤出现的一种疼痛、
1: 嗯、
0: 啊，这是最常见的。第二类常见的就是刚才您问的上下楼的时候嘎吱嘎吱响还疼，有时候还酸胀，有时候打软腿、
1: 嗯、
0: 那么这种呢就是你也说不清具体疼痛的部位，但是你就是感觉膝盖前边那一片
1: 对
0: 不舒服，
1: 不舒服
0: 难受、
1: 嗯、是
0: 你说你要医生问他哪儿疼说不出来，
1: 说不上来
0: 指不出来、嗯、你怎么摁他也不疼、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最第二常见的叫髌骨关节炎或者叫髌骨软化、
1: 嗯、
0: 啊，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说疼痛位置不确定、
1: 嗯、
0: 这个礼拜这儿疼那个礼拜那儿疼，但是都是围绕着髌骨周围那一圈啊、嗯，那么它主要是还是什么，在蹲起的时候，或者是说上下楼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疼痛是最明显的。
1: 嗯，
0: 当然你还有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还有些人呢是内侧的关节缝下面那块部分疼，尤其是爱跑步的、
1: 嗯、
0: 爱健走的人、
1: 嗯，
0: 这个位置疼，它不是关节缝那个疼，它是偏下，
1: 嗯、
0: 越活动越疼、
1: 嗯。
0: 那这个叫额足肌腱炎，这个也非常常见啊，非常常见。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髌骨的正下方，髌骨的正下方疼痛啊，好常见于什么呢？喜欢运动的，哎，爱健步走，爱徒步旅行，爱运动。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代表的是什么？是髌腱炎。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膝关节的外侧疼，最常见的是什么？是髂胫束综合征，就是因为运动过多，反复的摩擦，反复的粘连，出现了炎症。啊，这个也叫做跑步膝。那么跑步多的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髂胫束综合征啊。还有一种特别的常见，就是上下楼的时候蹲起的时候，它前面不疼，后面疼。
1: 嗯，
0: 我坐时间长的时候，我一站起来，哎，后面特别疼。那么很多人忽视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是特别特别常见的，叫腘肌的劳损。
1: 嗯，
0: 那么在咱们的膝盖的后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叫腘肌。
1: 嗯，
0: 腘肌啊也被称为我们膝关节的钥匙。
1: 嗯，
0: 每当我们膝关节开始屈伸的时候，
1: 嗯，
0: 那么这个肌肉啊都要做运动，然后把我们的半月板拉向后面，让我们膝关节能顺利的屈和最后顺利的伸直。它是整个膝关节叫锁扣机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
1: 嗯，
0: 那么你反复屈伸活动的话，这个肌肉就容易劳损，就容易出现膝关节后方，也就是腘窝这个位置的疼痛、发紧、酸胀、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你做的后方的推拿按摩是非常好的。
1: 哎，所以你看这个膝关节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啊，这么小一块地儿，前后左右上下哈，哪儿疼啊，它的背后的这个原因可能都不一样。
0: 对对，
1: 所以这个我们就特别需要到这个我们这个医院的专家专科哈，我们现在原来叫泛的都叫骨科，现在大家可能也都有这个意识了，知道有的医院有这膝关节科，那咱医院就是
0: 对
1: 膝关节科专门看膝关节，就把这事儿就是掰开了揉碎了研究的非常细致，这样的话才能有的放矢来帮助到大家来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哈。
0: 对
1: 啊，大家啊，这个在关于膝关节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9: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

0: 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4: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保护的相关的知识哈。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陈佳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也再次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5: 好，主持人好。
4: 刚才其实我们这个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膝关节的这种整个的这种构造结构啊，包括不同的地方疼痛它背后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啊。当然我们其实老百姓更多能想到的，就像节目一开始我说，很多老年的这些朋友们会觉得自己膝关节比如说没劲儿啊、疼啊或者不适啊，他会认为可能跟我们的年龄因素是相关的啊。那这种年龄因素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膝关节的呢？
5: 膝关节的问题啊，跟年龄有关吗？有关，但不是说一定有关。
4: 哦，
5: 因为你看我们周围有很多七八十岁的人，他膝关节非常好。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跑马拉松的院士厉建安院士，他今年已经70多岁了。
4: 哦，
5: 可是他连续7天能跑7个马拉松。
4: 哎，
5: 那你说要说跟年龄相关的话，他明明已经70多了，他为什么呢？膝关节比有些30-40岁、40-50岁的人还要好很多呢？所以说年龄呢，它会导致一些膝关节相关的问题，但不是说我年龄大了我一定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年龄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年龄的增长它会带来膝关节的一种自然的衰老。你比如说我们40-50岁以后，我们的滑液分泌越来越少了。因为滑液少了以后，你给关节软骨的营养就少了，它可能软骨磨损就多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半月板里边的水分也减少了，它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破裂。那么韧带的一些弹性韧性也会降低了。那么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出现软骨的磨损、滑液的减少、半月板的蜕变啊，韧带的这种松弛，它会出现这样的一系列膝关的问题。那么你的关节可能就稳定性就变差了，慢慢就出现问题了。但这只是正常的衰老，它不代表你一定会出现问题啊。而这个膝关节问题的出现，它跟很多其他的因素有关，比如说肥胖啊、先天的畸形啊、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日常的这种过度的负荷呀，都有关系。
4: 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其实就想就聊一聊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好，习惯也好，对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伤害。其实一开始我们着重强调了久坐哈，这是我们可能这个打破了我们的认知。另外刚才您说的肥胖，
5: 对
4: 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
5: 对，
4: 有朋友开玩笑说肥胖是万病之源啊，确实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对我们膝关节同样如此。
5: 是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到一些肥胖的人群，他的膝关节没有问题，
4: 对，
5: 但是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那么肥胖会增加膝关节的负荷，会容易让你的膝关节出现疼痛啊、肿胀啊、不适啊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做手术的好多叔叔阿姨，很多人都是肥胖的。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肥胖的一个时代了，可能我们的肥胖率超过了50%，这是一个不光是一个膝关节的医疗的问题，或者说三高的医疗的问题，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4: 对，之前我还看到一个数据，说是这个河北的肥胖率好像在全国还是比较靠前的。
5: 应该是我看到数据是 河北是全国第一。
4: 对，我还说保守了，你看看。
5: 而河北里面最高的是石家庄。
4: 这可能跟我们饮食的结构、我们运动的习惯等等，可能都有关系，是吧？
5: 应该是综合因素吧。
4: 综合因素哈，嗯，是说远了，说回来这个肥胖对膝关节的影响哈。
5: 对，
4: 实际上是。大家能够想到的负荷是很大的哈，虽然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打羽毛球，我们在球场上也见过，啊，灵活的胖子，
5: 对，
4: 他的这个也是非常矫健，步履如飞，但实际上我们能想到对他的膝关节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
5: 对，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4: 在这儿我也特别想求证一个事儿啊，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这个家庭群里面会广泛流传一个说法，就说你看这老人这个膝关节不好，有一种锻炼方法叫什么呢？叫跪着。
5: 跪着。
4: 不知道您听说没有，就说跪着跪一段时间，膝关节的不适消失了，跪一段时间觉得膝关节好像好一点了，就是这个跪着按道理我们认为好像对膝关节不太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或者这么一种流言？您听说过吗？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5: 这个通过跪着的方式来缓解膝关节的症状，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我们从膝关节的这个构造，或者从它的生物力学的角度来讲，跪着这个动作本身对膝关节的压力和负荷，它一定是成倍的增加的。
4: 对。
5: 那么对，尤其是对于我们膝关节表面的软骨，还有我们膝关节间隙里的半月板，它的压力一定是增加的。
4: 对，
5: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锻炼的话，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增加软骨的损伤，会增加半月板的损伤，会增加我们韧带的这种损伤。所以说可能带来了一定的这种体感上的一些提升，但是它无形当中一定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4: 对，那么从原理上来看，它其实对我们的膝关节肯定是不好的，
5: 对，
4: 对吧？所以就是不知道个体这种觉得舒适的感受是怎么来的，但我们建议您哈，我们谨慎的建议您选择这种方式。
5: 对，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它坐时间长了或者站时间长了之后，它通过极度屈膝的这种方式，它会有一种肌肉的拉伸，它会有一种放松感，这可能是它体感比较好的原因啊。
4: 还有就是比如有的朋友说对于说深蹲啊，或者说靠墙蹲，就不同的这种蹲的方式，对于我们大腿的肌肉也好，膝关节的稳定性也好，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哈。您怎么来看就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膝关节的这种影响？
5: 我之前啊，在抖音上录了一条关于是不是要做靠墙静蹲的这个视频，这播放量也有几百万了。我是非常反对靠墙静蹲的。
4: 哦，
5: 但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呢，还是支持或者鼓励靠墙静蹲的。那么有截然不同的这种说法，那我就去查了很多文献，也看了国内的很多一些专家的一些理论，也看了一些国外的一些专家理论，包括一些这个文章的解读。那么在这儿呢，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为什么我不建议做靠墙静蹲。那么在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咱们的整个膝关节里面的相关的结构啊，它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的。你比如说在我们靠墙静蹲三十度的时候，你的前交叉韧带就很大的张力。那你比如说你前交叉韧带比较弱，或者是说你前交叉韧带曾经受过伤，那么你做三十度的靠墙静蹲的话，会加重前叉的损伤。在屈膝六十度的时候，那么到九十度的时候，那你的半月板这时候受到的压力比较大，包括你的髌骨关节。那如果说你的半月板曾经有过损伤，或者是说你的半月板有潜在的这种损伤，你在做六十度到九十度的靠墙静蹲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半月板的撕裂，或者髌骨关节炎的加重。在超过九十度以后，那么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它对于后交叉韧带它的压力是增高的。如果你后交叉韧带比较薄弱，或者之前受过伤，那么你可能后交叉韧带就出现问题了。也就是说，通过一篇文章或通过很多专家观点的解读，就是说在靠墙静蹲的三十度到一百二十度整个全链条的活动当中，对我们膝关节各个的软骨、半月板、前后交叉韧带，包括髌骨关节都有损伤。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健全的一个膝关节的一个爱好者或者体育锻炼爱好者的话，我觉得你做靠墙静蹲是可以的。但凡你出现过膝关节的损伤，比如说髌骨软化，比如说半月板的撕裂，比如说软骨的缺损，比如说前后交叉韧带的损伤，你都不要选择这种方式去做。 哎，我觉得这个也我发出这条视频之后，也有人支持，也有人争议啊。但是我觉得有问题就需要拿出来讨论。
4: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任何一种锻炼的方式吧，实际上都有适用的人群哈。
5: 对，
4: 大家都是因人而异，你得找到适合你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如果说你选择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会有不适的话，我们建议你还是到医院，我们找这膝关节这个大夫来给你看看。到底你适不适合，咱们听听专业人士的这个意见啊。
5: 对，
4: 好，我们看看热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也请那个陈主任戴上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啊。我们这个一号线上这位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6: 哎，你好。
4: 哎，您好，请讲。
6: 我这个膝盖僵硬的，搁这可这个这个膝盖有时候他这离活都在，比如刚刚那个主任说呢，在这放着这样疼，他不是经常疼。有时候疼都这膝盖僵硬。
4: 嗯，陈主任来。
5: 哦，你哎，这位阿姨你好啊，你现在您主要是、
6: 哎、你好，主任。
5: 啊、哦，您是膝关节的僵硬和里踝那块疼，对不对？
6: 哎，他这疼他不是老是疼，有的时候他疼，有时候往那一立起来，坐了时间长一立起来，他这就是你说那缝那个地方那块疼。
4: 嗯。
5: 冒昧的问一句，您今年呢？您高寿了？
6: 80了。
5: 啊，80啊、嗯哦，这是因为奶奶。
4: 嗯。
5: 如果说您今年80了，如果您的膝关节出现了僵硬的症状，同时还出现了内侧关节缝的这个疼痛的话，可以大概率的认为您内侧的半月板和内侧的软骨一定出现了磨损。
4: 嗯。
5: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啊，去当地的医院查一张膝关节正侧位的 X 光片，拍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呢一定要站着拍，拍完之后主要想看看您这个内侧的软骨磨损的程度怎么样，然后从而来给您一个接地化的治疗方案。如果软骨磨损不重，你可以做锻炼，如果磨损的重的话，那可能需要更积极的治疗了。
4: 嗯，
6: 他要是那个不是经常疼，有这点事儿，那个他一起都那么一下他疼，有的时候走开路了也没事。以前我拍过的片都是什么老化，什么磨损，都说那个。
5: 对，如果是说您疼的频率不是很高，偶尔有点疼，对不对？疼的不是很重，我建议您啊做做锻炼。这时候我们岁数大了，肌肉力量啊减退了，这时候咱们好好的做一做肌肉力量的训练，加上做做按摩呀。是吧，做做热敷啊，应该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本身您这个症状也不是很重。
4: 嗯，
6: 哎，都是你要锻炼这那个主任怎么锻炼？
5: 怎么锻炼？
4: 简单跟您说说吧。
5: 这个是您这个最重要，先您要锻炼一下这个腿上的一个肌肉。具体怎么锻炼，因为咱们在这儿也没法面对面的去教您，您可以从网上搜一搜，搜搜我的名字啊，也在抖音上有我的这个给教大家锻炼的视频。
4: 对。您这样，陈主任，您简单。
6: 你陈主任，你说他，我看看那个，有时候电视上讲的说，就是那个脚后跟抬起来，脚底俺就老让蹲，这个样行不行啊？
4: 抬脚后跟是吧？
5: 这个可以，抬脚后跟这个主要是练的是小腿的三头肌，
4: 是吧？
5: 对对，但是单纯的练一两块肌肉，它可能还不能解决问题。它可能需要你整个下肢核心肌群的训练啊。您可以都看一看。
4: 对，陈主任，要不这样，您就介绍一个动作
5: 啊，
4: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奶奶是不是方不方便用智能手机去搜啊。
5: 如果介绍一个动作的话，我建议您做一个坐位的勾脚抬腿。坐位的勾脚抬腿，也就是您坐在一个沙发上，然后把脚尖勾起来，然后慢慢的去抬腿，抬上去以后呢，您坚持5到10秒钟的时间，然后再缓慢放下，休息1到2秒之后，连续做20次，这是一组，每天做5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您大腿前方的股四头肌更加强健，这时候保护您的膝盖，疼痛会明显的减轻很多。
4: 您可以试试这个。
6: 那陈主任，我这个右腿上这个腿窝的筋，老这回叫断的呀，抻不了那么直。它倒是也不是怎么疼的腿。
5: 后窝发紧是吧？那么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是后方的关节囊挛缩了发紧，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后方的腘肌出现了劳损。这时候您可能就要做一做拉伸，做一做一些理疗，或者做一做一些推拿，效果会比较好。吃药往往解决不了问题。
4: 对，建议您一个是按照陈主任这样的一个。方式吧，比较简单啊。您在这个保证这个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来做做锻炼。另外呢，如果想更详细的，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您可以到这个陈主任的这个门诊上具体看一看，好吧？ 好嘞，那这样，
5: 好，再见，
4: 再见，哎，好，那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实际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实际上我们总要问对他的生活影响到底大不大？像这位奶奶就80了，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这种生活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高，或者说他的膝关节的使用的强度没那么大，所以我们还是锻炼锻炼啊，做做一些保守的治疗方式。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阶梯式的治疗方式哈，
5: 对，
4: 究竟怎么来做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到陈主任给大家来详细介绍。
7: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8: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4: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的问题哈，各位如果有膝关节的不适啊疼痛啊，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家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膝关节治疗的问题哈。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很多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膝关节的不适，有些可能问题不大，有些可能需要及时来治疗，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提示我们要赶紧到医院，不能拖了。
5: 如果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一些不适，或者出现了一些疼痛，但是呢它时间比较短，程度比较轻，那么您可以说在家里先休息休息，或者是说您可以用点止疼的这种膏药啊贴一贴，看能不能缓解。如果能缓解的话，你没必要来了医院，因为有些轻微的这种损伤，轻微的劳损，它其实通过休息啊，通过制动啊，它其实是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自我愈合能力的。
4: 哎，是。
5: 但是如果是说，哎，您的这个疼痛啊持续的加重，不能够缓解，或者是说您的这个关节里边出现了这种绞索，卡住了，动不了了。或者是说您现在的这个生活质量很差了。比如说我现在我想出去超市买个东西都不行，或者说我去上厕所都费劲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没必要在家里再自己找一些方法了，您可能就需要来到医院找一些正规的方案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4: 就是到了医院，我们现在这种就是治疗方法，先说检查吧。实际上我们这个骨科的检查，膝关节的检查其实也挺多的。就刚才您还提一个细节，有得站着拍是吧？
5: 对，得站着拍。
4: 有的片子是站着，有的可能是躺着，有的坐着，不太一样。
5: 对
4: 啊，这些检查方面有什么讲究？
5: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上来就会问我，陈大夫，你给我开个检查，然后你给我看看什么问题。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来明确我们膝关节出了什么问题的手段，这就是医生的查体。那我在门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视查体的。你可以不带片子来，但是人必须得来，因为有的时候啊，他带着他的家里人的片子来了，但是人没有来，这个病就没办法看。但如果是说你人来了，即使没有片子，这个病啊大体也能看个差不多。所以说医生的查体，规范的、精准的、个性化的这种查体和评估，其实是明确我们膝关节出现什么问题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检查。那么我们做 X 片也好，核磁也好，其实是来进一步去验证我们之前的查体是不是能够解释病人现在膝关节出现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上来还没有查体，没有摸病人的这个腿，没有摸病人的膝盖，就去开一个检查，让检查完再说。其实这样呢，其实是不科学。
4: 对于患者来说，实际上心理上也不怪不舒服的。
5: 是
4: 是吧？上来还没怎么着，直接去做检查了。 所以就是像您说的，我们其实查体是非常重要的。
5: 是的，是的，是的。嗯，
4: 那关于这个。

0: 那一定要做手术了，你非得我就得找一偏方，我就得贴一膏药，或者我就得通过这间也白花钱。但另外来说，您这个膝关节比较轻，我疼的时间又不长，磨损也不重，这个时候您要去做手术肯定就过度了。那么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要做的就是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啊到底到什么程度了。那么如何去判断呢？它要通过您病史的询问。你比如说您这疼多长时间了，然后加重多长时间了，然后腿畸形多长时间了，然后肿了多长时间了，然后或者是说您之前保守治疗是怎么治的，然后您这时候如果加上您的我们给您的这个查体，再加上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X 片呐、核磁啊这些，来看看里面软骨磨到什么程度了，半月板到底几级了，然后这个软骨到底还剩多少啊，韧带啊怎么样啊，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到了什么程度了，从而来针对您的严重程度来给您制定一个符合您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这样既达到了不过度医疗的目的，也达到了治疗不足的这种一个效果。
1: 所以这个阶梯治疗是这个需要我们的这个我膝关节的外科的医生这种专业的知识来首先帮你判断一下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期啊，需要什么样的治疗然后再来说，而不是说我想当然的认为这个事儿我能怎么做，你带着你的预期去，
0: 对，
1: 那就坏了。
0: 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很多病人呢其实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1: 对，
0: 但是这种想法呢往往可能来自于自我的一个偏执，或者是来自于周围的朋友的这种建议，
1: 他认为别人是不是隔壁张阿姨李大爷做了这样一个手术，或贴了这样一个膏药，吃了这样一个药就管用了，我也要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
0: 对，怎么说呢，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吧。
1: 没错。好，我们看看这个热线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再来看二号线上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2: 喂，
1: 哎，您好，是您电话？是您电话，来请讲。
2: 哦，我想问一下，我到什么，就是刚才医生说的这个什么程度下这个膝盖才能做手术呢？我是40岁开始疼的，现在6年了。现在走几百米就疼。以前是髌骨软化症。
0: 您现在疼痛的位置是哪里？
2: 就是内侧。
0: 内侧。我再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您今年46岁对吗？60岁。
1: 46岁。
0: 疼了6年了，主要是膝关节内侧疼，走不了几百米，对吗？
2: 对。
0: 一般来说啊，46岁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年纪，它一般来说软骨磨损不会特别重。但是如果说您已经疼了6年了，而且现在行走距离不超过几百米的话，那么通过这个症状上和病史的描述的话，看起来不轻了，是吧？
2: 是。这个症状特别明显，就是我。去门诊，医生就说，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他就这么说。
0: 哦，如果说您之前看过门诊，拍过片子没有？
2: 拍过核磁，去咱们省3院也看过。
0: 如果说您之前做过影像学的检查，医生也看了，告诉您问题不大，那么我觉得啊，您的软骨的磨损和半月板磨损应该不是很重，但是，
2: 半月板，对，半月板不重，我感觉髌骨。软化这个
0: 比较重，对吧？总体来看啊，您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是，即使症状比较重，即使疼了6年了，即使走路几百米就不行了，即使症状比较重，但是从您的影像学的一个医生的评述上来看的话，它应该不是很重。您更多的现在需要通过物理的治疗，比如说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推拿，包括一些。设备的一些物理治疗来去解决您的问题，您这个做手术肯定是不需要的。
2: 我经常做这个拉伸，有时候肌肉也是抬腿呀、用沙袋这么练，
1: 也在锻炼是吧？
2: 一直在锻炼，就是
1: 反正确实
2: 确实好点，
1: 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哈。但是我也想跟陈主任就着这位朋友的这个事儿也会。我们在做节目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患者有这样的意愿，就是说影像学检查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患者本身的这种感受，
0: 对，
1: 是吧，症状他会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他很迫切的解决，这怎么办？
0: 是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其实在临床当中非常的普遍，就是说病人本身的症状或者他的感受

0: 跟他的影像学评估啊并不相符。
1: 嗯，
0: 有的人啊疼的已经几乎就痛不欲生了。
1: 嗯，
0: 这时候你一做检查，哎，发现没什么太大问题。
1: 哎，
0: 但有些人，但你感觉他也云淡风轻，走路也很好，但是一查里边已经很糟糕了。
1: 哦，
0: 也就是说，膝关节本身的轻重的程度不能够完全靠症状，
1: 嗯，
0: 来去评判，也不能仅仅靠影像学。哎，拍的片子，拍的核磁来去判断，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啊。但只有说，当你的症状很重，同时影像学上面也很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才需要采一些更积极的手术的治疗。
1: 嗯，
0: 无论是，但是但凡是你的症状不是很重，或者影像学片子来说不是很重，你都不能选择手术的。
1: 嗯，
0: 啊，我们肯定是还是选择保守治疗的手段的。
1: 对，所以您这个情况恐怕还得确实是保守，保守，但是可能您现在这方法是不是需要医生再给您指导指导。
0: 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了如何去让病人更好的去做适合他的运动来改善他的症状，
1: 嗯，
0: 其实这个是大有讲究的，
1: 嗯，
0: 但不是说我们从网上学了一个动作我练几天我就能好的，
1: 嗯，
0: 这个需要精准的个性化的评估之后然后再去建立一个方案。
1: 哎，行，那这位朋友您要是方便也可以到门诊再去看看找陈主任。
2: 我去门诊吃的多了，
1: 您不妨试一试，您之前没找过陈主任，
0: 可以帮您制定一个锻炼的方案也可以。
1: 嗯，您还有什么问题？
2: 就是假如要是做了手术，是不是没有不一定比现在好啊？
0: 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没有做手术的指征。更无从谈起手术以后会怎么样。
1: 嗯，
0: 您这个肯定是不需要手术的。
1: 对，
0: 您只需要做和适合您的精准的个体化的康复方案，这是最核心的。
1: 他这个做手术他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如果你没这个指征达不到这个要求可能确实做不了。
0: 对，他做完之后效果会很差。嗯，
1: 哎，对，
0: 嗯，
1: 做完之后效果不见得好，就你就是刚才您理解这意思。
0: 嗯，
1: 好吧。
2: 哦，
1: 嗯，那我们先还有问题吗？
2: 没问题了。
1: 嗯，好嘞，
2: 医生，就挂了电话你再说说我这情况，我然后我再听您的回放，好吧？
1: 好嘞，
0: 行，那
1: 这样，
0: 哎，好
1: 好，再见。
0: 哎，
1: 嗯，好，
0: 嗯，
1: 好，我们看看时间，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嗯，
3: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4: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 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5: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各位欢迎回来，燕赵大医生正在直播。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聊一聊刚才有位朋友这个反复念叨的这手术的事儿哈。实际上我们也之前也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保吸手术啊，各种微创手术啊，发展也非常快。那么就膝关节的微创手术，我们目前的这个大概的方法主要有哪些啊？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介绍。
0: 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微创啊，现在很多人对微创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从我们业内的理解来说，微创其实就是指的是腔镜系统，也就是叫关节镜。只有在关节镜下做的手术，我们才称之为微创。但是呢，好多大众都认为，只要稍微切口小一点就叫微创。你比如说常规的做关节置换，切口需要15公分，我做7公分的就叫微创。但实际上这不叫微创。
1: 这理解并不准确。
0: 对，并不准确。微创只代表了关节镜。
1: 关节镜。
0: 对，或者脊柱内镜啊，或者什么肩关节镜啊，只有通过腔镜系统进入到你的关节内去做手术的才叫微创手术，其他的都不叫微创手术。
1: 哪些膝关节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是可以通过膝关节的这种微创手术解决的？
0: 一般现在我们的膝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存在于年轻人群当中的运动损伤。你比如说打篮球、跑步或踢足球、羽毛球等等，出现了半月板的撕裂，出现了韧带的断裂，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关节镜的辅助下来做韧带的重建，做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或者成型，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但是对于45岁或者5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你比如说我关节蜕变了，变老了，我有软骨磨损了，我有韧带的蜕变，或者我有这个半月板的这种蜕变，做关节镜效果往往是不好的。
1: 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有这种，就是我们叫罗圈腿啊，叫什么的，像这种手术大概是什么样？
0: 现在像主持人咱们说的这个罗圈腿啊，其实在我们叫内翻畸形。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内翻畸形影响还不大，就是不好看。比如像窦唯就内翻畸形，对吧？但是看起来很帅。但是等上年纪以后，因为内侧持续不断的有高负荷，那么它可能出现内侧软骨的磨损，内侧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就可能出现膝关节内侧的关节缝疼，可能就出现了关节炎。如果这时候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解决问题，可能要做截骨矫形，把你这个歪的骨头通过截骨加钢板固定的方式给它弄正了。但对于比如说50-6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说出现了关节炎了，同时你腿也是罗圈腿的话，那做截骨可能就不够了，可能需要做关节置换。做关节置换来解决问题了。
1: 这要看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哈，是不一样的，我们选择的这种方法和方式哈。
0: 对，
1: 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可能更多朋友的这个 咨询没有时间一一来解答了，最后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0: 嗯，总而言之呢，膝关节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的生活，包括站立、行走、上下楼、日常的劳动干活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选择一些对膝关节更友好的生活方式和更友好的运动的方式，来让我们的膝关节能够用的时间更长，让它处于无痛的功能良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可以啊，可以多做一些对膝关节比较友好的或者比较有帮助的这种运动和锻炼。那么如果大家有膝关节锻炼的需求的话，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陈家膝关节外科，那么找到我的抖音的账号，我上面分享了很多老年人功能锻炼的一些视频，大家可以在上面学习一下。
1: 对，这个我们弥补一下我们这个现在视频不足的这样一个遗憾哈，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学习一下。另外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
0: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
1: 每周三下午在河北一个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科的门诊，
0: 对，
1: 是吧？
0: 五诊室
1: 啊，五诊室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找陈主任再来咨询就可以了。好，再次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0: 好，感谢主任的邀请，感谢各位听众。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继广优品商城后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手。

0: 动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3: 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2: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4: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2: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本周一呢，华为发布了 Nova 16系列，带来了四款新机，分别是 Nova 16Z、 Nova 16、 Nova 16 Pro 和 Nova 16 Ultra。 那么这四款机型有哪些区别，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本期节目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啊。继续请出咱们的特别嘉宾秦嘉庆来做客直播间。嘉庆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这次 Nova 16系列总体评价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就是稳中有升吧。
0: 稳中有升。怎么讲，
1: 就是跟去年相比，其实处理器什么的做了一个进化，然后摄像头呢也稍微升级一升级。对，我觉得就是非常常规的一次升级，就是华为比较稳。
0: 对，那你觉得这次有没有比较大的惊喜？
1: 大的惊喜上，我觉得从配置上应该不多，我觉得华为可能把惊喜要留到下半年。对，
0: 你有没有觉得价格算是个惊喜？
1: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涨幅，但是涨幅不大。我觉得就是相比 Nova 的定位来说，应该算是比较惊喜的事儿吧。
0: 对，因为我们除了要跟 Nova 自己比之外，还要跟近期发布的一批
1: 同行们。
0: 对，因为你看，我们常说 Nova 系列，Vivo S 系列、荣耀数字系列，还有 OPPO 的 Reno 系列，
1: 对，
0: 他们其实是互相竞争的关系。
1: 对，
0: 他们的目标市场啊，包括定位完全一致。那这几款机型，他们都是差不多在最近一个月发布的。
1: 对
0: 啊，所以就肯定会有一个横向的对比。那我们也知道，其他机型其实涨价幅度比较大，
1: 都比较大。
0: 对，
1: 对，
0: 那 Nova 出来之后，首先一看，哎，价格好像没有太高的涨幅，涨了300块钱。
1: 对，
0: 但是涨的这个300块钱，我们指的是标准版啊，没有说那个16Z。所以，反正我个人在看到 Nova 16发布之后，尤其看到那个价格，我说哎，先别说配置，反正价格方面算是有惊喜的。
1: 对对，因为其实这点可以看出来华为跟其他厂商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咱们都知道，就是说今年普遍涨价的情况下，华为高端机没有涨。但是咱上周也提到了，因为中端机的利润确实不太高。所以华为可能在中端机上其实也涨了，但是明显要涨得比其他的厂家要少，
0: 要很克制。
1: 对，
0: 问题是它不只是涨，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表达过我的那个观点，我没有说因为厂商们涨价我就一定要喷或者一定要批评要吐槽，不是。我觉得涨价它是今年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的趋势，大家都在涨。我吐槽的是，如果你在涨价的情况下你还降配，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
1: 对，
0: 就包括我之前你看又提到那条视频了，
1: 如果你降配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在不明显的地方。
0: 对，
1: 就比如说其实很多厂商，你看今年很多厂商就是拿一加十五来举例啊，大家都说一加十五叫一减十五嘛。对，为什么？就是摄像头减了，然后扬声器减了，马达减了，屏幕也减了，对吧，从 2K 到 1.5K 其实各种地方都在减。
0: 对，
1: 但是能在表里看出来的其实只有一个屏幕，从 2K 降到 1.5K。 剩下的其实大家不太关注，就哪怕它一加十三应该是除了 iPhone 系列最大的马达，然后到了十五应该就降了。
0: 其实一加一直以来它的马达都是它的一个特色。
1: 对，但是它降了呢，大家很少能感受到。
0: 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当你去宣传你的产品的时候，它会是一个卖点。
1: 对，
0: 但是马达这个东西不是谁都在意的。
1: 对，
0: 就很多人，我当年刚做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也不懂什么叫马达，什么 X 轴、Z 轴，什么转子，什么线性，完全不太懂。
1: 对，
0: 然后当时我记得有一位朋友给我科普了一下，他说你比如说你现在要打开这个闹铃，那我们当时用一个苹果手机调闹铃的时候，就属于上下滑动那个时间嘛。
1: 对，
0: 你每滑动一下

0: 啊，他就哒哒一下，他们说这就叫马达。我当时也是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依然有很多人其实对于马达，
1: 他不在意，
0: 他一是不在意。再一个，有很多朋友他如果不玩游戏的话，就更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1: 对对，其实用到马达的地方就是打字的一些震动啊，游戏的一些回馈啊，就其实不多，包括界面 UI， 就刚才说的调闹钟啊这些地方，
0: 它算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小细节。
1: 对，但是其实可能你用惯了，因为苹果的马达确实大，苹果一个马达，如果你看过拆机视频的话，是一个横置的巨大的一个马达。
0: 对，就是如果大家用苹果手机打字，并且把那个触控反馈打开的话，当你回头再换一部其他的手机再敲字，那感觉真是不一样的。
1: 基本上苹果的马达是其他马达的两倍以上，它的体积非常大，咱就比安卓旗舰的目前的最好的手机都是大两倍以上。
0: 对，因为它的那个马达就是你在比如说我就点这个按键，它给我的反馈就在这一块。
1: 对，
0: 它不像其他的马达震的时候感觉整个机身都是震的。
1: 对，所以说它，但是这个东西呢，你说在今年上大家安卓因为价格都普遍的去涨，
0: 对，
1: 但是你说缩点成本大家其实感受不大，因为之前可能就是一个不大的马达，我再稍微缩的型号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0: 对，
1: 包括扬声器可能大家都知道是双扬声器，但是有的扬声器比如说他们用的瑞声1185，然后今年可能缩了，就是扬声器大家也都知道嘛，就是它面积越大声音越大，基本上是这么可以这么想吧，然后今年稍微缩个两毫米，对吧，你也感受不出来。
0: 对
1: 对，所以说很多厂家从这个地方呢，其实大家从参数上看不出来，但是有的厂商这种做的就不太合适，包括摄像头啊这种特别明显的地方去砍，然后再增配，我觉得
0: 就跟大家开玩笑说什么就跟裁员一样裁到了大动脉。
1: 对，
0: 如果你一个手机你在减配的时候你所选择那些配置是大家非常在意的配置，
1: 对，
0: 那就难免会让大家觉得哎你有点不厚道，要不你别涨价，你涨价了你就得把配置就别那么凑合。
1: 对，其实整个大家我觉得买手机看的就是三件套嘛，一个是处理器，第二个是屏幕，第三个就是摄像头，基本上就是这个，剩下的可能其实每个环节都很重要，但是可能每个人使用习惯不一样，他用的条件不一样。
0: 对，所以你看我们就是聊到了这个华为，也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今年在涨价的大背景下厂商们的一些如何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说存活可能有点严重了啊，
1: 对，
0: 就是如何能够度过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困局，每一个厂商不同的一个做法。
1: 对，
0: 华为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其实没有涨。
1: 对，华为其实很厚道，就是哪怕是看不见的地方，目前得知都没有降过。
0: 对，你看，因为这次不是 Nova 16Z，
1: 对，
0: 然后16 Pro 16 Ultra，我们会发现多了一款 16Z。
1: 对，
0: 就你觉得它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推出一款 16Z？ 它的售价跟去年
1: 还是要跟去年的标准版去看齐。
0: 对，就
1: 是，
0: 因为 16Z 的价格跟去年的15的标准版是一样的，都是2699，
1: 整个配置也一样，
0: 配置也一样。
1: 对，这造型上我今天特意说我看看，好像
0: 就不仔细看你没有觉得有变化。
1: 我说哎，这怎么跟这个系列与众不同呢，跟那个是15系列倒反而一样啊，但是仔细一看确实是稍微这摄像头上它是那种椭圆，不叫椭圆，就是正方形的那种带弧边的那种正方形。对，
0: 所以你看它叫 Nova 16Z。
1: 对，
0: 就是说它我在我这个16系列当中定位属于最低的，但是你拿 Nova 16Z 跟上一代的 Nova 15标准版去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它配置没有变化，基本上没有变化，
1: 对，是一样的。
0: 但是你看我配置没有变化，对吧？我没有降吧，
1: 价格也没有降，
0: 我价格也没有降，我也没有。

0: 我16Z 就是16标准版。
1: 对，
0: 因为如果告诉你16Z 是16标准版，如果它命名上这个还叫16，对吧？
1: 嗯，
0: 那大家会觉得，哎，你这一代都没有进步，会这样说。
1: 对，
0: 但是我给你 Nova 16Z 换个名字，我让你意识到我这个不是我的标准版，
1: 对，
0: 而我的标准版16，你再去看的话，它其实是
1: 有进步的，
0: 有进步的。
1: 对对，
0: 你比如说这个处理器。
1: 对，处理器提升了，从8020到 9010S 嘛，其实呢，然后首先而且加了超广角、
0: 嗯、
1: 对，所以说整体上还是不太一样的。嗯，
0: 它不，我印象当中16标准版它没有超广角、嗯、16标准版也是后置、
1: 哦、
0: 三摄，加上红峰镜头的话是三摄。
1: 对，对，
0: 它是属于那个长焦镜头提升了、
1: 嗯、对，
0: 你看 Nova 16Z 不是跟去年的 Nova 15是一致的吗？他们俩都是一个5000万像素的主摄，加上1200万像素的一个长焦。
1: 对，
0: 这个是去年的 Nova 15标准版和今年的 Nova 16Z 的一个影像配置。
1: 对，
0: 但是今年的 Nova 16的标准版，它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把那个1200万像素的长焦提升到了5000万像素
1: 。对
0: 对，所以它在影像方面的提升其实很重。
1: 对，就是大家可以显而易见能看到参数上的变化。
0: 对，嗯、就是说我涨了300块钱，对吧？
1: 对，
0: 我处理器是不是涨了？
1: 对，
0: 我影像是不是涨了？
1: 对，
0: 我电池是不是涨了？
1: 对，
0: 你看我涨了，我再涨300，你其实你完全可以理解为，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存储芯片成本一直上涨的前提下，
1: 嗯，
0: 哪怕我这些配置不涨，我给你涨300，是不是也说得过去？
1: 对。
0: 但是我不仅那些存储芯片，往上增长的那个空间我自己消化了，
1: 对，
0: 我还把配置给你提升了。所以就是我在那个 Nova 16系列发布之后做的那个视频，
1: 嗯，
0: 就有之前的人过来喷我说啊，都是涨价，你喷人家荣耀，你怎么不喷华为？我就特别想再出一条视频，我凭什么喷华为？它有哪一点是需要我喷的？
1: 对，其实在这个涨价背景下，大家都说嘛，就是说最良心的两家现在发现是苹果和华为。嗯、
0: 对，
1: 就是反而其实他们两家在降价。
0: 对，
1: 就包括前阵子6/18的时候，苹果降了1000到2000的价格，华为整个今年发的机器也都是在降。
0: 嗯、你看它的 Pura 90系列，
1: 对，
0: 它就是价格往下探了。
1: 对，
0: 啊、嗯。所以就是这个确实是让我们觉得，哎，算是一个惊喜，就是价格上的一个惊喜啊。
1: 嗯。
0: 然后 Nova 16刚才咱们也提了，虽然说它起售价增加了300，但是提升人家提升的也很多。
1: 对。
0: 性能、影像、续航这三件套人都提升了。
1: 嗯。
0: 所以就是有人如果问你说，哎，你觉得华为 Nova 16是不是也涨了？你怎么回答他？
1: 我觉得不算涨价，我觉得是就是属于在这个性能提升的情况下，比去年贵了一点点。
0: 对。
1: 嗯。
0: 对，
1: 它属于一次就是性能升级嘛。
0: 其实我在想，如果说没有那个存储芯片涨价的情况下，它可能就是一个常规的各方面的一个升级。
1: 对，
0: 它可能最终的售价依然是2699。
1: 对，
0: 这300应该就是应对内存，芯片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提价。
1: 对，
0: 这是咱们的一个理解啊。
1: 嗯，
0: 那好，我们再来说一说 Pro， 就是 Pro 的提升，相比于上一代的 Nova 15 Pro， 就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大。我说的是看上去，但是详细的其实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你看上一代的 Nova， 它的那个，咱们先说电池吧。
1: 对，
0: 因为这一次的16标准版 Pro 和 Ultra 都是7000毫安时的容量的电池，
1: 应该是全系列都是7000吧
0: ？Z 不是 ，Z 是6000毫安时。
1: 哦，对，哦、对
0: 对，
1: 我把 Z 忘了
0: 啊。对，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那个影像，
1: 嗯，
0: 主摄。
1: 对，
0: 这次其实它提升的最主要的是那个两亿像素的大底主摄，
1: 对，
0: 那底儿很大，
1: 嗯，
0: 将近不到一英寸，但也快接近了。
1: 对，
0: 啊、嗯，这个两亿像素的主摄，这应该也是华为在 Nova 系列首次用到这颗大底的主摄。
1: 对，
0: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它其实是希望 Nova 系列的影像再进一步的好？
1: 我觉得它是在用 Nova 系列去接华为的这个 Pro 90系列的
0: Pura 90。
1: 对，就是咱可以从梯度上去看啊、
0: 嗯、
1: Pro 90系列其实它的起售价跟它的 Ultra 是一样的。
0: 嗯，
1: 对，就跟 Nova 16的 Ultra
0: Pura 90的标准版 Nova 16 Ultra
1: 的起售价是一样的。对，所以这正好是一个梯度的衔接，
0: 我正好接上了。
1: 对，就像走楼梯一样啊，就正好、
0: 嗯、
1: 然后正好 Nova 系列也是主打影像嘛。
0: 嗯，
1: 所以说整个这个影像系列就接上了。
0: 嗯
1: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过渡很平滑。
0: 嗯，
1: 所以它今年主摄这么一提升嘛，我觉得还不错。
0: 嗯
1: 啊，它只是跟 Pro 系列就是更高级别的。
0: 嗯，
1: 因为 标准版也是90110S 嘛，
0: 对，
1: 再往上就是90 30S 了嘛，
0: 对
1: 对，所以说它正好是一个阶梯，
0: 嗯，
1: 我觉得走的会比较顺，正好这个定位区间都很巧妙，
0: 嗯嗯，你看今年的 Pro。

0: 其实相比于上代来说，就是电池提升了，
1: 对，
0: 加上后置的这个主摄提升了，
1: 对，
0: 主摄这是它最重要的提升的两点。
1: 嗯，
0: 然后我之前看有评论也说，就是说 Pro 的提升感觉不像标准版那么大，
1: 对，
0: 因为确实好像这几款就是综合看下来，标准版的提升是最大的，
1: 嗯，
0: 因为它多了一个性能的一个提升，
1: 对。
0: 而这个 Pro 它跟上一代的 Pro 其实用的都是麒麟 9010S，
1: 对，其实都差不多。嗯，
0: 就是这个麒麟 9010S 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你觉得？
1: 跑分是在100多万嘛，110到130万左右嘛，就是其实跟前两年的骁龙系列的差不多，骁龙二吧应该是。
0: 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在。看一款手机它的综合体验好不好，也不能只看分。
1: 对，因为看的是这个鸿蒙系统的整个的加持。
0: 对，
1: 因为它就像为什么大家都说苹果流畅，因为苹果的 iOS 它可能是配合它自己的芯片，它非常流畅。华为也是这样嘛。对，华为本身它可能处理器性能是停留在两三年前，但是它整个配上现在是鸿蒙6.1嘛，它的整体流畅度啊，包括拍摄呀，我不知道，就是之前我不提到过这个 OPPO 的拍摄嘛，就是说好多的地方它会很卡，你知道吗？就是切到 4K 的时候，但是华为的机器真的是没有，就是华为的机器，比如说在户外拍摄 4K， 真的是效果很好，就是说哪怕你看它的跑分跟这个 OPPO 啊、跟 VIVO 它那种旗舰芯片都是最新的嘛，骁龙8Gen5嘛，对它相比起来呢，但是它就是体验要更好，所以说这个真是不能以跑分来定论的，
0: 就是跑分可以算是一个可以参考的元素，
1: 对，
0: 但并不是唯一元素，
1: 对对。
0: 好，我们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然后呢，一会儿会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关于 Nova 16系列的其他几款的机型，包括大家很着急的这几款我究竟该怎么选，哪一款属于性价比最高的、最值得入手的，我们待会儿跟大家来详细的再继续聊一聊。那下面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条件的都能参加。首先呢，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朋友，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那么您可以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手机看电视都是看不清的，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啊，说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朋友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可以说是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所以您赶快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 大家记好电话，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针有我，河北有我。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好，今天我们有请嘉庆继续做客直播间啊，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 Nova 16系列。其实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个 Nova 16 Pro。
1: 对，
0: 我个人觉得 Nova 16可能是这个四款当中，相对来讲性价比最高的。我谈谈我个人的看法啊，看看你跟我的这个态度，这个观点是不是一致的。我是觉得 Nova 16 Pro 首先它跟 Ultra 版相比的话，同款处理器，当然标准版也是同款啊，同款电池，同款屏幕，
1: 对，
0: 然后还有同款影像，影像其实跟 Ultra 版就差那么一丢丢，我觉得那一丢丢是可以忽略的。
1: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 Ultra 反而性价比还可以，
0: 就是你 Ultra 你可能面对的那个预算的人群又更高一档。
1: 对，因为可能我会拿 Ultra 跟 Pro 90系列去比。
0: Pura， 请注意发音。
1: Pura
0: 当时于总改这个口改的也很不容易，不要跟他学。
1: 就是说跟这个去对比的话，我觉得因为跟他去对比，因为起售价是差不多的。
0: 对
1: 啊，但是他的影像能力其实是要比标准版要更好的。
0: 对，我确实在我的视频底下也看到有朋友提出了跟你一样的观点，就是说他也认为性价比最高的是那个 Ultra。然后之所以就是给出这样的一个观点，也是他觉得就是他的那个，
1: 因为就是他是跟其他系列去对比啊，他不是同系列对比。要同系列对比的话，我倒是确实认同你的这个观点。
0: 就是 Pro 的那个，因为 Ultra 有它，它基本上全有。
1: 对，
0: 它没有的是什么？没有的是没有 IP6869 的防尘防水。
1: 对，
0: 没有50瓦的无线快充。没有那个天通卫星通话。
1: 对，
0: 其他的全有。
1: 底儿可能那个光在长焦上、夜景上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小差距。
0: 它因为它光圈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对对，要更大一些。
0: 对
1: 对，
0: 所以你像有一些朋友可能他的这个就瞄准了，我就从 Nova 里边买一款。如果这样的话，可能我会更加推荐 Pro。
1: Pro
0: 对。但是如果你说这一个系列提升最高的，那肯定是标准版。然后你如果提到 Ultra 版的话，就是首先你跟华为自家的 Pura 系列，
1: 对，就是看预算了嘛。
0: 对
1: 对，
0: 你要是有 Pura 系列的预算，
1: 对，
0: 你与其买 Pura 系列的标准版，
1: 标准版
0: 你
1: 不如买
0: Nova 16的 Ultra。
1: Ultra 对，
0: 这个地方我觉得有必要提醒大家，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每一个品牌他们的这个系列是等级分明的，
1: 其实也不是。
0: 但你现在看，其实他们都有交叉的一部分。
1: 对，
0: 就是你等级排名相对较低的，定位相对较低的，它那个最高配的版本，它那个价位可能已经探到你定位旗舰的那个机型的那个标准的版本的价位了。
1: 对，对，
0: 所以就是这个看大家是以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1: 就是看和谁比，这个很重要。
0: 对，
1: 然后看自己手里的预算，这个也很重要。
0: 对 ，Ultra 的话，你如果单纯看 Ultra 这款机型，你会觉得是不是对你的胃口？比如说，如果你要买手机的话 ，Pura 90跟 Nova 16 Ultra 这两款放在你手上了，你要选哪一个？会不会心里也会觉得，哎呀，这个它到底是 Nova 呀？可那个是 Pura 呢？你会有这样的一个？
1: 我不会，我可能还会买 Ultra 系列，
0: 就你还是会站在一个比较理性的角度。
1: 对对对，就是我肯定是以配置为核心，然后再结合价格去做一个参考。对，我如果买 Pro 系列，一定就往上直接买那个 Ultra 了。没有 Ultra， 今天
0: Pro 有 Pro Max，
1: Pro Max 对
0: 对
1: 就是说，我肯定是立足于每个系列，因为其实我从我的角度来说，每个系列的标准版其实都是扛价格的。就是说立一个标杆，我的起售价是多少。但是实际上，真正能体现这个系列的，就是它的设计，它的整个的理念，我认为是它的最大的版本，就是超大杯。甭管是哪个系列啊，都全都是这样。我是个人的想法。
0: 那如果让你预测一下，Nova 16系列的四款机型 Z， 标准版、Pro、Ultra， 你觉得哪一款可能在市面上的销量会更高、更受欢迎？
1: 我觉得可能是 Pro。
0: Pro，
1: 对。
0: 你没有想过 Z 吗？
1: 我觉得不会。你看 Z 的话，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多数人会看配置的情况下，他应该会选 Nova 15标准版，就因为现在 Nova 15标准版加上国补什么的，其实挺便宜的。
0: 对，
1: 1000多，1000、1700、1800左右。
0: 对，
1: 那我就为啥要选二？
0: 反正配置也一样。
1: 对，嗯，都差不多嘛。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很多不懂配置的人来讲，
1: 嗯，
0: 我就想选华为。
1: 嗯、
0: 如果你告诉我，我尤其是比如说五六十岁这样的一个年龄群体的叔叔阿姨，
1: 嗯，
0: 你说老吧，他们也不算老人。你说年轻嘛，他们也没有那么年轻。如果你给他们买畅享系列，
1: 对，我觉得他们可能会选畅享。
0: 对，我在想这一部分就是说年龄，就是卡在中间这一块的，他会不会有一种啊，我这个年龄还不老呢，你给我买畅享？但是一说 Nova 就会觉得，哎，你看我还得给我买 Nova， 这手机可年轻了，长得又好看。
1: 不会，我觉得你岁数大的就会要这个 Mate 系列
0: 啊。对，那是另外一个就是预算更高的人群。
1: 其实不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看老人，其实我目前接触到的就是你看我出去玩看很多他们去拍照，
0: 嗯，
1: 其实他们用的都是华为的旗舰机，
0: 对，
1: 甚至都是折叠机，
0: 对
1: 啊，就是其实要不就是他对手机完全不在意，
0: 对
1: 啊，
0: 要么就是要选最好的，
1: 要不就选最好的就是要不就是畅享系列，要不就是旗舰折，买大折叠的，买三折叠的。我甚至在景区里看到好多，就是，哎呀，就是四五个六七十岁的姐妹们啊，在一块儿，那真
0: 是吧？
1: 真的是拿着华为的三折叠去拍。那
0: 但如果我们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那 Nova 十六 Z 会不会成为这个系列销量最不好的？
1: 我觉得会。
0: 就是因为我对他的人群的设定可能就是那种
1: 年轻人，
0: 对
1: 对，
0: 但是也不是那么年轻，也没有那么年长这部分人群。
1: 对，
0: 如果真正的年轻人的话，你比如说二三十岁的人，他可能根本就不会看 Nova 十六 Z， 因为都知道 Z， 你甭管挂个 Z， 还是说后面挂个 E， 还是挂什么的，都是属于这个系列当中定位较低的那一款。
1: 对，
0: 大家买的话应该都会选中不溜的。
1: 我觉得，所以 Pro 系列可能销量会好，
0: 就是 Nova 16 Pro，
1: 对，
0: 或者 Ultra，
1: 对，或者 Ultra。
0: 嗯，当然这个现在刚发布没多久。
1: 对，其实我觉得你看华为，包括之前那个 Reno 系列，包括这个 vivo 的 S60，
0: 对，
1: 它整个为什么在卡在这个节点发？
0: 嗯，
1: 你能想到吗？
0: 是为了赶在华为之前吗？
1: 不是赶在华为之前，
0: 是因为马上要大学毕业了，
1: 对，
0: 学生们也要放假了。
1: 一个是赶到高考之前，
0: 对，
1: 高考加中考这两个节点，就是你考完试一定会换手机，那换手机正好这几个选嘛，
0: 尤其这几个外观长得都好看。
1: 对，就是你说你就是家长给孩子买机器，我觉得很难说你直接给他买一个 Pro Max
0: 啊，对，
1: 特别旗舰的10000多，我觉得。这正好你考得好，给你买一个Nova 16 Ultra， 对吧？这个我觉得是比较符合家长的心理。
0: 对，最近其实你说到这个话题也是，最近就是像我节目外发微信私信咨询有问题的，很多家长都提到了，孩子马上要高考了，
1: 对，
0: 高考之后要给他买一部手机，能不能推荐一款？
1: 对，其实
0: 每年到这个时候都是这样。
1: 对，其实所以说他们中端机为什么要赶在这个时间发？其实主要就是这个点，一个其实两个节点嘛，一个是赶双十一，双十一大家换机的一个需求，一个就是这个节点，五月急冲，基本上都是为了六月七八九高考完之后，还有中考，中考完之后这么一波换机潮。
0: 对，其实你看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那其他品牌的这个定位的几款机型，
1: 对，
0: 然后都是最近发的，可能大家心里也难免会对比一下，就像你提到，很多家长可能接下来考虑给孩子换手机了，
1: 对，
0: 那现在突然间多了这么多的终端机型，我该怎么选？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啊，好，接下来我们先短暂的休息4分钟吧，因为这首歌是4分钟，我们来听周杰伦的这首歌《蒲公英的约定》。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1: 请线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4: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8: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41，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这个 Nova 16系列的四款机型啊，如果说用一句话分别概括这四款机型，来怎么总结一下？
9: 我觉得就是看需购买嘛，就是如果你是比较想极致影像，那就可以上 Nova 16 Ultra， 对。然后如果你觉得最均衡性价比最好，那就 Pro 系列，如果你只是说常规升级，那就标准版就行，然后 Z 我不太知道用什么去形容，对，因为它确实是跟15差不多嘛，15的标准版，然后15标准版的价格现在618加上各种国补确实挺低的。
8: 我觉得 Z 的话应该就是照顾一些想买华为但是预算没有那么高的人，因为你看它标准版已经提到3000块钱的预算了，
9: 对，
8: 对吧？虽然说国补之后2500多，但是也是比大家之前的那个预算要提高了500块钱，
9: 对，
8: 那好，我们其实提到这个。Nova 16之后呢，我觉得必须要跟大家再来简单来聊一聊最近这一个月所。

0: 有的，如果
1: 就是如果让你从这三个品牌当中去选，
0: 就是这个有
1: 必须要选，
0: 不是就是有一个
1: 综合考虑吧。
0: 综合考虑，嗯，对，就是因为
1: 价格元素也要算作。
0: 因为如果我认为啊，你如果不考虑价格的话，其实我肯定更倾向于 Reno 16 Pro，
1: 嗯
0: 啊，就是肯定是目前在这里，嗯，就是最好的吧。
1: 其实你有没有想，就是 OPPO 的 Reno 16 Pro，
0: 嗯，对，
1: 它其实是可以跟华为的 Nova 16 Ultra。
0: 是价格也一样嘛？
1: 是去对标的，
0: 对
1: 啊，
0: 价格也是一样的。它只是说，个人喜好不同。就是说我如果是喜欢华为，喜欢用麒麟系列的啊，那就是选那个华为
1: 16 Ultra。
0: 对，如果我是想，哎呀，我觉得麒麟系列可能打游戏不够好，
1: 嗯，
0: 我平常还会打的这个，比如说王者荣耀啊，和平精英啊，那可能我就选这个，毕竟是天玑950嘛，
1: 对，
0: 所以说它的整个这个对比起来，我觉得就是看自己的需求。
1: 嗯嗯，
0: 单论影像的话，我觉得先把 S60 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不够格。
1: S16
0: 对
1: ，vivo 的 S16
0: 不是
1: vivo 的
0: S60
1: 对，
0: 因为它今年的主摄，至少参数上。不是跟大家，因为
1: 哎，还真是其他三家都已经
0: 是两亿像素，甭管是 HP5 的这个还是其他的这个，全是两亿像素。它呢，当然那个 vivo 不太一样的是 ，vivo 的算法确实强，vivo 的算法可能，它就是能用5000万打2亿，但是其实你进入高像素模式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有先天性的区别的，就是说，毕竟硬件还是在这儿，它算法再好的话，它硬件还是有一点点差距的，
1: 对。那荣耀600系列呢？
0: 荣耀600系列，我觉得，因为它今年这个
1: 一言难尽是吗？
0: 对，一言难尽啊。对，因为它这个今年这个价格，包括它的处理器，主要是我不太喜欢。处理器规格有点低。
1: 对
0: 啊，它甚至不如 S60 这个。
1: 对，
0: 所以
1: 它就还是回到那个问题，我们所吐槽的、所气愤的，不是说涨价。大家能接受涨价，就跟说这个月菜贵了，因为供应链的菜确实少了，
0: 对，
1: 我们都能理解，对吧？你无非就是说少吃点，或者说我能接受，但是有一些东西属于你明明有，你又不给，
0: 就是
1: 你不给得了，你还把价格往上抬，
0: 就是我觉得。你看荣耀500，它毕竟是8Gen 4S， 对吧？它是一个次旗舰处理器，今年直接到7系列了，这个变终端了，所以我让我有点难选择，你知道吗？
1: 很难评。
0: 哎呀，就是虽然它摄像头确实提升了，进步了，但是你说这处理器，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因为其实 AI 是依赖处理器的。
1: 对，
0: 为什么你看今年的 Reno 16系列 ，OPPO 的 Reno 16 Pro 系列上到了天玑 950S， 因为它确实是它在处理 4K 啊 ，4K 的 Live， 因为它主打就是 4K Live 嘛，它处理这些东西确实是需要处理器，对，处理器去支撑的。它变到了一个终端处理器，我就真的很难评啊。就是我不是说它不好啊，摄像头的起码摄像头的硬件是没有问题的。那它后续的玩法，包括它的持久性，就是说我们买一个机器用3-4年，那它给你一个终端处理器，而且终端处理器还是两三年前的，那你。心理上就很难接受啊，是吧？
1: 对，那如果说把 Nova 16系列也加入进来，这四家，去做对比，
0: 我觉得你看，虽然华为的处理器在性能上可能并不比他们强，但是华为的鸿蒙系统是很有保障的，至少这个处理器更新3-4年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点上这是荣耀没法比的，
1: 对，
0: 所以我如果加进来的话，我如果品牌倾向的话，那如果你喜欢华为，喜欢鸿蒙影像，那一定是
1: Nova
0: 系列，
1: 嗯，
0: 对，如果你是单独的说我就要这里面终端机里最强的拍照，那我就建议 OPPO 的 Reno 16 Pro， 然后如果再折中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 Nova 16 Pro 和这个
1: Reno 16标准版，
0: 对 Reno 16标准版还是可以值得选择的，
1: 因为 Reno 16标准版的影像也很能打，
0: 对，也很能打，
1: 对，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

0: 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伊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呢是诺言的诺，伊诺优选。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50了，还有最后五六分钟的时间啊，我们跟嘉庆再来聊一聊这个下周一即将发布的小米17T 系列。
1: 嗯，
0: 因为这个小米的机子其实一般来讲热度都挺高的，
1: 对，
0: 大家都很关注。为什么这一次非得出一个 17T 呢？它明明已经有17、17 Pro、17 Pro Max、17 Ultra 还有17 Max， 哇，感觉这个今年17系列已经出了五款了。
1: 对，
0: 它现在又来个17T。挂 T 的，然后挂 T 的有两款 17T 17T Pro，
1: 嗯，
0: 为什么要出？
1: 如果这个怎么分析呢？如果你从财报上来看，小米今天跌出千五了，它需要上一些机器去弥补它的销量，
0: 啊，
1: 对，因为它今年第一季度掉了30%，
0: 嗯，
1: 掉出千五了。从战略上来说，就是它发现今年红米不好用，
0: 嗯。
1: 然后大家对红米的印象是什么？就是它虽然今年你看给红米也上了，就是 Pro Max 那个
0: 对
1: K90 也上了光影猎人，但是其实大家的印象是红米拍照就是不好。
0: 对，
1: 啊，那我怎么办呢？那我只能用小米17系列去往下做，
0: 就是挂个 T， 最起码大家会觉得哎也是17。
1: 对，就是大家对小米拍照是认可的啊，小米拍照没有问题，毕竟有徕卡。
0: 嗯，
1: 但是一说红米，就哪怕你上了光影猎人系列，他也觉得哎呀，这红米拍照不好，红米就是性能机，
0: 因为这个固定的标签需要用好几代机器去改变。
1: 我觉得很难改，就是大家已经形成思维惯性了。
0: 嗯，
1: 就是很长很长的，其实从前几代都是在用光影猎人，但是好像大家你看大家包括论坛啊各种，你去抖音啊去各种地方看照片，大家都是小米系列的照片。
0: 嗯，
1: 很少有人晒红米系列的照片。
0: 对
1: 对，它就不一样，它使用场景不一样，所以说它毕竟它现在很高端了，对吧？
0: 嗯，
1: 都已经很4000多嘛。
0: 嗯，
1: 所以说它可能需要做往下探试试。
0: 嗯，
1: 那下探怎么办呢？那就是保持摄像头的基础下换一下芯片。
0: 嗯，
1: 然后可能其他的外围可能会有没有变化，但不太清晰啊。
0: 嗯，
1: 然后往下去探，看看能不能再连3000到4000的用户。
0: 嗯，
1: 来弥补一下小米系列这个销量的。因为其实今年销量大幅下滑就是跟红米系列有关系。
0: 嗯，
1: 红米K 系列卖的不好嘛。
0: 嗯，
1: 大家一直都说哎呀王腾一离职销量不好了。对。
0: 嗯，
1: 所以说有一些这个战略上的思考吧。
0: 而且小米确实在终端这样的一个价位段没有影像特别好的机型。
1: 对，因为小米之前就是要打高端嘛，把终端和低端全给交给 红米系列，但是今天红米终端没有打好。
0: 嗯，
1: 小米就尝试一下去做吧。
0: 嗯，就是还是把影像交给小米系列。
1: 对，之前有一个小米 Civi， 对吧？
0: 对
1: 对，之前这个系列，哎呀，我几乎都要忘了，就
0: 是看了我的视频又想起来了。
1: 对，
0: 是
1: 就它是一个打影像的，
0: 嗯，
1: 就是它是一个小米打影像的终端机。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它，你看我都忘了。
0: 嗯，
1: 我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东西都忘了。
0: 嗯，
1: 那普通消费者更不会记得了。所以
0: 对，你看我每次去到那个小米的店里面，我会把每一台机器都摸看看。
1: 对。
0: 嗯，但我好像也从来没有摸过 CV。
1: 对，所以说今年哎，大家你看小米17卖的好，那我拿17数字系列来做延伸。
0: 嗯，
1: 来做延展。
0: 嗯，
1: 这就 OK 了嘛。
0: 但是它的价格会往下探。
1: 对，价格会往下探。
0: 嗯，
1: 在保证摄像的基础上价格往下探，芯片呢其实换到天玑性能上也不会太差。
0: 嗯，那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说这个小米17T 系列它走终端影像这个路走得比较顺比较成功，
1: 嗯，
0: 那以后 Civi 是不是就可能停产？
1: 我觉得很有可能，
0: 就直接把这个系列给它砍掉了。
1: 对。
0: 嗯，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1: 卖的也不好嘛。对，
0: 之前都说小米需要换一个设计师来做 Civi， 因为小米大家不都说嘛，就是小米的用户当中可能男性偏多。
1: 对，
0: 但是你看终端影像这块可能还是偏向女性市场的。
1: 嗯，对，
0: 那如果偏向女性市场的话，可能用之前的设计还是多少会有一些问题。如果能够拿出一个眼前一亮的设计，最起码从外观上先扭转一下大家对于这个小米就是男士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固定的印象。
1: 其实今年 Pro Max， 我不知道你周围啊，就是我周围很多女生都买了小米17 Pro Max，
0: 因为要那个背屏。
1: 对，因为在此之前，小米我周围用买小米最多的是买小米那个小的折叠。
0: 嗯，
1: 那个具体型号忘了，就是上一代那个
0: Flip。
1: 对对对 ，Flip 那个那个折叠是我周围女性用户用小米手机最多的。
0: 嗯，但是你看它小折叠好久没有，
1: 对，也小好久没
0: 更新换代。
1: 但是今年这个 Pro Max 确实 Pro 系列和 Pro Max 系列确实周围很多女性都买了。
0: 嗯
1: 啊，就是说，
0: 所以它还是得拿出一个独具一格的设计。
1: 对。嗯，就是说能吸引不同的用户。嗯，
0: 对，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啊，下周一看看小米这个17T 系列能不能有一些新的让我们眼前一亮的设计也好，创意也好，功能也好，或者说配置也好。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觉得现在的终端市场已经 很固定了，就这么几家。
1: 对，
0: 这些机器也就今年让我们觉得有点变化，是因为这个芯片成本导致的各家的价格和配置的变化。如果没有今年存储芯片涨价这个事儿，估计各家还是很平稳的来固定更新、固定的升级，然后还是固定的价格，其实没有看点了。
1: 对，
0: 我们需要鲶鱼，我们需要看到新的机器。
1: 是，
0: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下周一的这个小米17T系列的发布会。好，时间很快啊，现在已经是55分了。那我们今天的手机圈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近期呢，估计会有很多的家长朋友想给孩子买手机，或者说打算买，但是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去选。大家一呢是可以继续每天下午5点来听我的节目，二呢也可以去添加我的微信啊，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问我。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直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两个字高磊。这样的话就可以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然后加了我微信的话呢，如果有问题就可以直接给我私信留言，你好高磊，加上你的问题。要是没问题的话，咱也没有必要就是寒暄，非得你好啊怎么样啊，那也不需要，就是有事了大家聊，没事了就彼此安安静静的躺在这个对方的通讯录里面就可以了。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最后一首歌曲要听到的是动力火车演唱的《莫忘初衷》。那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7: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8: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7: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9: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7: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8: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10: 怎么才来呀？
8: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10: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6: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11: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媒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12: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3: 聊天地谈古今，
14: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11: 大头
14: 王鑫，
11: 新头条，
14: 全天大事件，
11: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12: 现在还有人没测过那个叫 MBTI 性格测试的吗？啊，没有，那您可能是 ST 类型的啊。哎呦，性格测试太火了，火到什么程度呢？以至于有些公司啊、企业呀、啊，竟然用来招聘用了。就说招聘，我们招聘啊，公司就只要这个性格类型的员工啊。你要什么岗位，我就有什么性格。那老板想要什么性格，我就填什么答案。
15: 记者走访发现啊，这个性格测试已经成为了部分用人单位招聘流程的一个标配环节了啊，就不少大学生不得已就被迫贴上性格标签啊，就自我设限或者说被群体划分，只能表演或者造假。真的一谈就是，哎，您是 I 人是 E 人，您是 INFP 啊还是 ESTG 啊，是吧？你的这个 DISC 测评是什么类型啊？啊，你有没有测过 MBTI 九型人格、大五人格呀？是吧？所以说你能不能说一点我能听懂的呢？就好像性格测试从心理学工具、社交谈资，它就突然就变成了企业招聘的一个硬门槛了。啊，简历过关，面试优秀，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性格测试报告，然后被一票否决了。这样的故事好像在上演了。企业它肯定是寄希望于用这样的标准化工具去精准的识人啊，降低这个招聘成本，规避用人的风险。那面试官呢，他拿着这测评报告啊，他就试图把人塞进这个预设的性格模板里边。但是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把性格测试结果当成这个招聘核心依据啊，不仅不科学，它更是对人才的一个粗暴的筛选，对团队的一个隐性伤害。所以性格测试从来都不该是一个识人的一个 X 光片啊，而不应该，更不应该成为决定一个人职业命运的一个判决书了。其实我们可以去深层的去想一想啊，就是很多企业为什么要迷信这个性格测试啊，根源在于一个致命的一个误解，它就是把测试结果等同于一个人的全部性格。但是从心理学本质来看，性格测试只不过是对人格特质的一个局部的、一个静态的、一个简化的呈现，它永远无法定义一个完整的人的。那为什么说它局部的呢？你再权威的测试，也可能只能抓取这个性格中的几个维度啊。咱们说你是外向的，就是那个 MBTI 啊，就是你是外向的、是内向的、是理性的呀，对吧？是什么内倾啊、外倾啊，对吧？感性啊、支配啊、是服从啊。但是人的性格是多面复杂又矛盾的，因为一个内向的人，他可能就在他专业分享的时候侃侃而谈啊，我们管这叫，可能有时候叫工作人格、工作性格，对吧？那一个追求稳定的人呢，可能他会在挑战面前极具魄力。但是测试是无法捕捉这种闪光点的，他没法找到这种场景化的真实，他只能截取一个片面的切片。就像是我们说这个 I 人和 E 人，对吧？好像我们现在大多数为了好理解，简化成了你是外向的、是内向的啊，是有点像，但是呢，它不一样。比方说，人家说这个 IE 啊 ，I 人或者 E 人有一个很大区分，就是这个人的充电方式是什么样的，对吧？他消耗的，他是会为什么消耗，这是他的一个区别。有的人就是通过独处他能够充电，有的人呢就是通过社交能充电，但是这不代表他 I 人他不社牛。对吧？他一人就不安静。那为什么说这个是静态的呢？因为这个性格呀，它不是说刻在你骨头上的一个烙印，它其实是在流动成长，它是可塑造的啊。那当然说本性难移，但是你的性格是很丰富的呀，对吧？你说刚毕业的青涩的新人，经过职场的打磨，他就可能从社恐变成了能扛事儿的一个骨干了。那很习惯执行的员工，他带过团队之后也能长出他的领导力来。但是性格测试抓取的只是你当下那一刻，你做那个题的那个时候的状态，但是呢却被企业当成了一个终身的标签，无视人的成长性。而且最关键，它这个东西啊是可伪装可干扰的啊。咱就想想，大家如果做过这个 MBTI 测试的啊，您有没有对这个试题撒过谎，对吧？更何况在招聘的场景下，对吧？谁会如实的勾选我抗压能力弱，我不擅长团队合作，对吧？求职者会下意识的按照岗位期待来答题，所以测试结果它早就偏离了一个真实的性格，变成了一个完美求职答案。他用你说你用一份可能会失真的报告去判断一个人的适配度，本身就是一个逻辑悖论。所以说白了，性格测试的本质啊，它是一个参考工具，它不是评判标准，它是了解维度，不是说定义全部。 就像你不能凭借一张侧脸的照片判定一个人的长相，你也不能凭借一份测试报告否定一个人的能力和潜力。当然我们理解啊，这个企业呢用性格测试去招聘，初衷肯定是想找对人啊，想要高效，对吧？企业一定是要效率的。招销售我必须得找那外向的啊，我招会计我得招那谨慎的啊，我招管理的我一定要是他强势的。但是岗位实际上更需要的是什么？是能力，不是固定性格。决定职场成败的是专业、态度和责任心，而不是测试里边那个字母的组合。所以它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伤害啊！你看多少企业会因为测试它显示内向，拒绝了那些专业非常的过硬、做事很踏实的技术人才啊？那因为服从性高，他想要服从性高的就刷掉了有独立思考、能够提出创新方案的员工，最终招进来的人是高度趋同的啊，团队全是外向者，那你就容易那怎么争吵内耗，你要全是谨慎者那就别起步了，对吧？你缺乏一个开拓的能力。所以什么叫优秀的团队啊？他肯定不是说啊每个人都是这个性格，都是性格非常一致的。优秀的团队一定是性格互补的，是能力互补的。内向者他擅长深耕细节，外向者呢擅长一个共同的沟通连接，对吧？感性的人呢他共情，理性者呢善决策。你得把它用好，对吧？用测试框定这个性格，等于你主动就砍掉了团队的多样性，让组织失去活力和创新的可能。再一个，招聘的核心在哪儿呢？实际上是人岗匹配。匹配的是专业技能，是工作经验，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性格偏好，对吧？你是工作，一个客服岗位啊，温柔外向，它当然很好了。但是真正重要的是，它能耐心的处理问题，能高效的解决诉求，这是这个岗位的要求的东西。一个销售的岗位，那说我很健谈，我很外向，加分项。那一个销售岗位应该是，他真正优秀的是本质是什么呢？是他的目标感，是他的执行力。是他的抗挫折的能力，这个才是这个岗位的核心。所以很多企业呢就本末倒置了啊，就放过了性格达标，但是呢能力平庸的人，那、啊、然后淘汰了性格不符合但是呢能够创造价值的人，最终招到的人啊，你一看测试报告好，完美无瑕，工作起来好一塌糊涂啊，这就不叫识人了，这叫自欺欺人。而且实际上这已经是企业在贴标签了啊，不是个人在贴标签。你说当企业用一句话是吧，你是 INTG 啊，那你不适合被管理啊，你是 S 型的呀，那你只能做执行，这一下就给员工定了性了。这个本质它是一个职场偏见，这种标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管理者的判断啊，就可能会不给那些性格不符的员工机会，不培养非模板型的人才，最终呢让员工陷入到自我怀疑，也让企业错失潜在的管理者和骨干力量。职场从来不是性格决定命运，而是能力和努力它决定你的上限，对吧？无论案例证明，就是无数个这个案例去证明，就内向的人其实可以成为顶级的销售，感性的人也可以做好理性决策，测试低分的人照样能做出亮眼的业绩，何况呢这个测试实际上没有高低分的区别。你告诉我哪个性格是高分，哪个性格是低分啊？所以性格测试之所以会在招聘中泛滥起来，本质上是有的企业想走捷径啊，因为企业可能他想要模仿工厂，对吧？用标准化的一个工具代替复杂的识人过程，因为你想认识一个人，想深度了解一个人需要太长太长的时间了，但是呢四个字母就可以告给你，哦，你大概是个这样的人，那然后呢就用冰冷的一个报告代替了你的主观判断。但是识人本身它是没有捷径的，你想认识一个人哪有捷径啊，你想真正深交一个人哪有捷径啊，最笨的方法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真正科学的招聘啊，不应该是一张测试表，而是要靠回归岗位的本质，刚才提到了，对吧？岗位你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核心能力，它的职责挑战，用专业问题实操的测试，背景调查的验证能力啊。 就是说性格测试啊可以用，但是呢可以用来辅助参考，也只能用来辅助参考。你可以用来了解员工的沟通偏好，他的工作风格，帮助团队更好协作，而不是用来卡个人啊，筛个人，用来定义人。职场最可怕的不是招错人，而是用一套僵化的模板把鲜活多元有潜力的人才拒之门外，然后用几个冰冷的字母否定一个人的努力和可能。所以啊，别让这个性格测试成为招聘的枷锁，也不要让片面的标签掩盖人才的光芒。好的招聘从来都不是找那些最符合所谓测试报告的人，而是找那种最能创造价值的人。好的管理者呢，也肯定不会迷信一个小工具，对吧？而是懂得看见每一个人的独特和可能。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宝贝真棒呀。
5: 你让我相信你万岁，那从十七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6: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7: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8: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9: 到了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推荐时间了，我们的同事悠然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分享。

0: 分享的。悠然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25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1年4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2: 爸爸。
1: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咱明天见了。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儿靠不住菜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 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监测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13: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12: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3: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六月三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14: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12: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15: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2: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16: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12: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1: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7: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3: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

0: 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3: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4: 阿乐，
5: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4: 加掉什么船？
5: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3: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4: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3: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4: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3: 发往下游江苏进香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4: 晋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3: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4: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6: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8: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9: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0: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11: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2: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3: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4: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5: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即时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6: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2: 中央气象台预计， 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

0: 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六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四号到五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需要注意的是，四日夜间至五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五日夜间至六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七到十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1: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四号夜间至六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2: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2: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0: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0,000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5: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3: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0: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3: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0: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3: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0: 世界经济论坛四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3: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五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说到点儿上，

临近高考，多地教育考试部门发布提醒，高考考生如果戴眼镜，入场前必须接受检验。教育部6月2号发布的高考预警信息也明确指出，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对一副眼镜如此较真，绝非小题大做。如今智能设备越来越小型化、隐蔽化， AI 眼镜已经大量上市了， AI 解题更能做到秒级回应啊！科技的进步确实给传统的监考手段带来了不少新问题、新挑战。既然高考对于万千家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应该以严之又严的措施保障考试的公平性。根据教育部通报，2022年高考期间，有一个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

机进入考场，开考之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如今的高考啊，确实已经不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啊，广大考生也不用再担心一考定终身，但是高考依然被视为最公平的人才筛选机制之一。试卷需要押送，阅卷需要封闭，身份要严格验证，招生政策透明，录取结果公开啊，不管高考的命题原则、考察内容如何改变，对公平底线的坚守从来没有改变过，也不能改变。不管时代如何变化，科技如何发展，任何在高考过程中背离公平原则的行为都不可能被容忍。眼看中考高考啊临近了，家长们揪着心呐，总想帮孩子多提几分。不少黑心商贩抓住这份焦虑，兜售所谓的聪明药，谎称吃药就能让孩子专注力翻倍，轻松逆袭。据南方日报报道，广州禁毒，郑重提醒，这种药碰不得，一旦上瘾，孩子的人生可能就毁了。市面上的所谓聪明药，主要就是利他林、莫达菲尼和阿德拉这三种，他们不是什么学霸神助攻，本质全是中枢神经兴奋剂。利他林是国家严控的一类精神药品，乱吃下去副作用就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慌、肚子疼，严重的情绪崩溃、抑郁暴躁，甚至产生轻生的念头。莫达菲尼滥用同样会导致情绪不稳、抑郁狂躁，而阿德拉的主要成分是右苯丙胺，跟摇头丸属于同一类物质，具有高度的成瘾性。这基本上都是毒品呐、啊，那听上去够吓人的，但是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些药根本就不会让人变聪明，反而具有成瘾性，会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啊！到那时候再回头看，什么分数、什么升学都抵不过一个健康正常的孩子呀。好成绩是靠孩子日复一日的努力拼出来的，不是靠一颗药丸吃出来的。请下家长啊，一定要擦亮眼睛，如果孩子身体确实需要啊，请务必到正规医院、正规药店遵医嘱用药，更别从私人手里买那种来路不明的神药，以免落入陷阱，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呀。总之啊，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聪明药，只有害人不浅的毁娃药。据极目新闻报道，近日有网友发帖说，之前需跨省分别购票的壶口瀑布景区现在可以互通门票了，一票即可游玩陕西、山西两地景区。6月2号，壶口瀑布景区工作人员证实，6月起，游客可以在陕西或者山西一侧购票，每人是80元，跨省通玩两个景区。黄河壶口瀑布位于陕西省和山西省的交界处，因黄河为天然的省界，这一自然景观很自然地就分属两省管辖，由此分出了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陕西侧和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但是给游客带来的不便跟负面影响却十分直接，比如是只看一侧还是咬牙买两侧，陕西侧看正面，山西侧是看俯瞰，哪个更值啊？壶口瀑布的互通门票，这个意义啊，它绝不只是帮游客省下了一张门票钱，这无疑将会推动景区更精细化的运营和管理，而不是只将注意力集中在门票上。放眼全国，像壶口瀑布这样被行政区划分一分为二的，天然属于两省或者两地啊，却各自售票的景区其实还有呢，比如横跨安徽金寨与湖北罗田英山的天堂寨，位于湘黔渝三省交界的边城茶洞、红安古镇片区，云南跟四川交界的泸沽湖等景区，为什么明明是同一个自然景观、同一片山水，被省界一划就要游客买两次票呢？这其中行政管理归属、投资主体等等，这都是现实的因素。壶口瀑布的一票通游，给了其他分而治之的景区一个样本呢。游客需要感知的是一个完整的壶口，一个完整的天坛站，一个完整的泸沽湖，谁先尊重这种完整性，谁就更容易赢得口碑和综合收益。近日有网民发文说，佛山市财政局招录的公务员黄某某脚踩两只船，玩弄女性感情。
网传图片显示，相关内容被印制在一幅2米多高的易拉宝上，摆放在佛山市财政局的大门外，引发网络关注。6月2号，佛山市财政局工作人员表示，相关说法跟事实严重不符，属于诽谤，并称女方当事人此前曾通过信访渠道反映情况，相关部门也已经进行过调查核实。该局纪检部门工作人员介绍，黄某旭目前未婚，他跟女方当事人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感情问题处理上啊不够成熟。俗话说呀，造谣一张嘴，真相跑断腿了。在当地有关部门回应之前，各种各样的谣言已经满天飞了，不少网友还套用上了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这种网络梗。但是就目前披露的情况来看，这就是一起未婚青年之间的私人情感纠纷，并没有涉及不正当男女关系。事实上啊，两人究竟为什么分手，男方是否脚踩两只船啊，都还没有确凿的事实证据。成年人的感情本来就复杂多变，聚散离合皆是人生常态，真挚长久的感情值得期许，但是恋爱中因为观念不合，相处不畅，走向分手，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如果每一段无疾而终的恋爱就因为当事一方是公职人员都要被拉到公共视野下去接受全民审判，这无疑也是一种过度苛责。感情的纠葛终究要放下，法律底线不容突破，爱情中更不存在谁闹谁有理，靠挥舞着舆论大棒解决感情纠纷，那最终只会两败俱伤啊。近日有网友发布了视频，配文说，我30多岁才第一次进山姆超市，儿子5岁就能来，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在网络引发了争议啊，相关内容接连发酵，视频发布者发布致歉声明啊，有网友质疑山姆年费260元，无需拔高到托举的高度吧。当事人表示，当初只是跟风热点随意的编撰文案，视频之后啊就遭到了恶意剪辑断章取义，致使舆论不断升级，因此遭遇大规模网暴，家人的信息也被扒了，人身受到言语威胁，不敢出门，不敢送孩子上学，精神几近崩溃，目前已经删除全部相关视频，希望停止传播和指责。发帖的这位宝妈的言辞为什么招来如此的大祸呀？其实啊，就是认知出现了偏差。山姆超市它就是一家大众化的仓储超市，普通会员卡门槛也不算太高，1年260嘛。刻意将一种消费行为拔高到人生托举，显然是曲解了托举的真正内涵。真正的托举应该是父母对子女言传身教，而不是物质化的片面追求。客观来说，这位宝妈的言论存在某些误区，遭到批评并不意外，但对普通人动辄上纲上线的，甚至加以网络暴力，这比那句欠考虑的言论本身更可怕。网络表达可以有赞美有批评，但绝对不能滑向攻击谩骂和现实威胁。近年来的网络舆论场上，抓住普通人的争议言行上纲上线，不依不饶，甚至网暴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值得警惕的。网络不是非黑即白的审判场网络舆论环境应倡导开放和包容，鼓励理性对话，而不是情绪化的发泄。最近呢，还有一条关于山姆的消息引发争议。5月15号，山姆会员商店在山东济南和青岛开业了。不久，多条熟食饮料疑似遭偷吃的视频在网上传播，引发大量针对特定地域的带有倾向性的言论。随后，山东多家媒体通过比对热传画面，发现他们来自外地的旧帖。真相还原之后，部分账号悄然撤稿。6月3号，济南公安官方公众号通报，经查5月21号，网民马某为了吸睛涨粉，刻意旧闻翻炒，移花接木，整合网络上流传的其他地市山姆门店商品被局部取食的老旧照片，拼接炮制虚假内容，依法对马某处以行政拘留。这马某发布不实话题，蓄意制造网络热点，被依法行政拘留了，活该呀！咎由自取。这件事得以澄清，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当地网友、媒体和公安机关形成了治理合力。一方面，不少网友主动发现了疑点，进而媒体从自己的专业视角出发，通过详实的调查证伪了相关视频和传言。
另一方面

当地警方顺着线索找到了最初制造谣言的当事人，依法给予打击。实际上相关部门对涉起谣言、虚假摆拍等等乱象一直保持着零容忍的态度，这也警示那些造谣传谣的人啊，别再有侥幸心理了。有些流量虽然吃进去了，但是要加倍吐出来。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大幕。国际足联近日宣布，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到了104场。国际足联在他的官网上说，这个名单展示了比赛的规模和吸引力。有357名球员此前至少入选过一届世界杯阵容，891名球员则是首次参加世界杯。另外呢，世界杯参赛球员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49家俱乐部。所有参赛球员中，最年长和最年轻的球员相差超过25岁。赛事揭幕时，总共22人还未满20岁，7人年龄为40岁及以上。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各队陆续公布了参赛名单，那么各种争议也随之而来。有些人因为状态不佳落选了，有些人凭借着领袖气质搭上了末班车，还有让外人看似难以理解的一些球员选择。一份26人的花名册，考验着主教练的智慧呀。被外界拿着放大镜找问题，几乎是所有强队都要面对的。比如葡萄牙队放弃了英超热刺队保级的关键功臣帕里尼亚，还有西甲皇马球员集体缺席了西班牙队的大名单。法国队虽然没有太大牌的球员落选，但是被人吐槽只有5个人组成的中场过于单薄了。由此可见各种选择的背后是球队在竞技跟团队之间做出的平衡和取舍。面对争议的用人抉择主帅赛前总是能找到理由自圆其说敢于放弃招牌球员也体现着主教练的魄力。可一旦球队尤其是夺冠热门的战绩未达预期，那么这些选择也大概率会成为主教练被外界秋后算账的焦点这也就是世界杯的魅力所在嘛。季广用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进店即享受免费幸运抽奖，最高抢6折的神券。今天季广用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是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搭载着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它搭配着多款造型的风嘴，有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柔和风嘴、防飞翘风嘴。市场价2000多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季广用品商城老款清仓碰上618福利，原价1399元，现在下单还享受8.8折的优惠活动，也就是说1231.12块就能到手了。而且今天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超划算呀！多款颜色可选，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老款清仓库存数量有限，售完不再补货了，大家喜欢别犹豫啊。它搭载着专属技术，3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快速干发，智能控温，每秒40余次测温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磁吸的5款功能风嘴随心切换，直发、卷发、蓬松造型轻松拿捏，高速负离子抚平发丝静电，吹完秀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轻松打造氛围感精致发型。它还有内置的滤网，能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季广用品商城老款清仓碰上618福利，原价1399元，现在下单还享受8.8折的优惠活动，
也就是说1231.12元啊就能到手了，配有5个封嘴，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这个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另外呢，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很多明星都常年回购的王牌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专为夏天闷热肤质量身打造。前阵子是缺货了啊，很多朋友一直要求能再上架，哎，终于给大家锁定了一波库存。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就要500元，现在激广御品商城618啊有这个活动，满198元可以享受9.6折的优惠。那么150毫升的正装199元折完了之后啊，到手只需191.04元，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元，折完了到手是287.04元，啊，可以跟朋友一块拼着买，更划算，男女通用啊，男士也能用。150毫升超大规格，一家三口共用能用大半年。啊，这一款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强韧肌肤。每次洗脸都能在肌肤形成一层保护膜，更好地锁住肌肤水分，一般的粉底啊、口红啊都能卸除。丰富绵密的泡沫，上脸的肤感就像是陷入了啊软绵轻盈的棉花里，轻松就能把脸上的油脂垃圾和彩妆残留啊轻松地溶解掉，而且很好冲洗，不会感觉泡沫残留或者假滑。对换季敏感的肌肤也有一定的镇定舒缓作用，坚持长期使用还能有效地减轻黑头粉刺的状态。哎，洗脸的时候啊，只需要挤出大概一粒黄豆的大小，加水或者用起起泡网，轻松就能打出柔软细腻、丰盈绵密的泡沫，用量非常省。啊，不管你是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皮肤，它都能够胜任，而且不含酒精啊，敏感肌也能用。官网平时一支150毫升要卖到500元，但是今天济广御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以享受9.6折的优惠。那么150毫升正装199的啊，那么折完了之后，到手仅需191.04元，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元，折完到手287.04元。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对于高校招生宣传工作，教育部强调啊，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呀，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这应该是教育部的新表述。一封别出心裁的录取通知书，既是向新生表达诚意，也是展示学校文化底蕴的一个窗口，满满的仪式感。很多高校现在也确实在这个方面呀下了很大功夫，在设计上融入校史的元素啊，校内建筑的特色、学科符号等等，一些通知书本身都成了网红了，在社交平台上获得了大量传播，客观上也起到了这个推广学校知名度的这个作用。对于收到通知书的考生和家庭来说，一份精心准备的录取通知书，也确实能带来实实在在的仪式感和归属感。但是高校录取通知书这两年啊，这几年的趋势什么呀，就设计的越来越华丽，越来越奢华了。从镶嵌着宝石到 AR 技术，从立体雕刻到非遗工艺，这录取通知书礼盒啊，也就是说新生礼盒，它越来越厚了。造价也是水涨船高啊，甚至成为社交媒体上的流量密码啊！一个好的录取通知书设计的那么漂亮，都能登上热搜，引发热议啊！所以说，这录取通知书这两年成了高校之间暗自较劲的一个新战场，都卷起来了。这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但凡事总得有个度吧。有道是大学之大，在大师不在大楼，那自然更不在一张通知书了。有些豪奢版的通知书，这种大礼包，每份的费用起码也得180，再算上每届几千到一万不等的学生数量，这总体下来，这确实不是一笔小数目。这个钱，考虑到现在很多大学，尤其是中西部高校，这办学经费本来就不宽裕，你说尽可能的花在教育科研等里子上，还是浪费在制作通知书这种面子工程上，大家都心里门清吧。去年啊，有一个知名高校，他的新生礼盒中包含了一枚装着南极海水的水滴形吊坠，不少网友称其为是全网最浪漫的录取通知书。南极海水一般人见不到吧，由于非常稀有，导致该礼盒后来出现在了某二手交易平台上，估计就是被新生给卖了，标价1800到5000元不等。哎呀，真是斯文扫地呀。一段时间以来啊，在教育领域和个别高校存在的浮躁之风成为了社会隐忧，这豪华通知书暗藏的不良导向是不可小觑的。少数高校对豪华录取通知书过度追捧，想以此作为营销方式吸引学生，不可取甚至可能向学生传递错误的价值导向。就这种导向跟求真务实、潜心科研的学术精神是背道而驰啊。以前呀，就是我们那个通知书很朴素，其实就是一张纸，上面盖着章。你要说有多精美啊，可能也只是体现在纸张的选择或者纸面的花纹呀、纹饰啊。而录取通知书上真正值钱的地方，我认为就是校长的签名。你跟现在这校长签名，要么就是电脑打印，要么就是盖印章不同。那个时候很多都是真校长那个亲自手写的。它充分体现了高校对于学生的尊重。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言传身教啊。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也有很多大学开始邀请老教授知名校友用毛笔来书写新生的录取通知书。这种做法很有意义。至于说在通知书里有的还附上了校长推荐的书单你可以利用暑假这漫长的时间你读读书，这校长推荐的，对吧？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看看课外书，补充一下文学素养，拓展一下知识面，为接下来的大学教育做好准备，这更有意义啊。 就总之啊，大学通知书可以精美，毕竟很多人会保存一生，对吧？这人生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嘛，可以精美，但是不应该毫无失恶。相比一纸通知书，大学四年之后的这个教育质量才是决定学生对学校评价的关键，大学之间比比这个可能更有意义。所以说教育部这次明确要求通知书要回归一页纸，纠治奢华通知书和新生礼盒，这本质上就是对这种导向的一次及时的纠偏。
0: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1: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啊，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有问题。很多朋友问啊，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啊！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约定的永远破碎，我曾经以为我们余生能相依相偎，却要与你散成灰，一个人偷偷流眼泪，我的心里面除了你就再也没有谁，开始有多没结局就有多少不舍和伤悲，我在失眠也想起了你，心比碎片还破碎。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6月4号上午10点，国内头部公考培训机构粉笔科技通过他的官方微博发了一封致歉信，针对的是6月3号粉笔 CEO 张小龙在中国人民大学讲座中发生的辱骂风波。张小龙本人在信中承认因个人言行失当中途离场，并发表不当言论，给在场的师生造成了困扰，向人大及哲学院师生郑重致歉，并表示责任完全在于自己，愿承担相应后果。这怎么回事啊？他骂了什么呀？根据网传的现场录音以及多位在场的学生爆料，是在6月3号的时候，张小龙受邀在人大哲学院开展一个讲座，临时把主题更改为 AI 时代的职业生涯规划。在这个讲座中还进行了个人财富分享。但是台下的学生们呀，对他这个讲座反应冷淡，没什么互动。这张小龙估计是觉得丢面吧，突然就情绪失控了，在长达数分钟的时间里连续爆粗口辱骂在场的学生，并公然宣称考公进体制内都是混吃等死，然后就愤然离场了。我总结了一下媒体的相关报道，就张小龙的这个讲座的主题本来是职业选择与发展规划但是张小龙临时更改了主题，变成了 AI 时代的职业生涯规划更改之后的主题呢，其实也能贴合时下的 AI 热潮，对于学生职业发展和规划更有一些针对性。但张小龙的讲座内容成了个人炫富了成了一种不负责任的给当场学生灌输功利化高风险的择业导向。他说什么了？在演讲中他着重强调 AI 对各行业的颠覆以及替代。

0: AI 效应，说呀 AI 不会取代你，但会用 AI 的人会取代你，这句话其实也没什么毛病。然后呢，他以自己的投资经历举例子啊，他说呀，我没有很多钱啊，但肯定比现场大部分同学是多一点的。上个月我刚把8000万的现金都用来买股票了，挣了5300万。还建议学生得学会使用先进工具，未来最具潜力方向的是炒科技股，最好是炒美股，甚至直言我就是来炫富的。由于现场很多都是人，你看哲学院嘛，很多都是人文社科背景的学生，这些学生啊又是人大的，他倾向于将来考公考编进入体制内，因为这样的学生对这种功利化的表述估计肯定也是反应冷淡平淡，现场就没什么互动。见学生啊那提不起兴趣，这张小龙情绪逐渐激动，从调侃慢慢开始指责，最终啊当众批评哲学院学生，说你们对新事物毫无感觉，活该找不到工作，你们除了就是混到体制内去考个公务员混吃等死也没什么本事，我不讲了，就这样吧，我的时间非常宝贵的，我不喜欢你们啊，你们非常非常差，我至少做了20多座讲座啊，你们是最差的，然后就愤然离场了。就这场炮轰啊，它不仅破坏了交流氛围，更暴露出张小龙的个人修养的缺失。我觉得相比之下，在场的人大学子那才是懂文明讲礼貌啊！面对张小龙的连篇脏话呀，啊，骂的都是非常难听的啊 ，C 语言、M 语言、S 语言，哼，大家应该都知道骂的什么了吧？面对这种脏话，人身攻击式的脏话，场下学子们很克制啊，没有冲上台给他俩嘴巴。作为一家高度依赖考公群体营收的上市教育企业，粉笔啊，很多人都用啊，考公机构，你靠着学生们挣钱的呀，啊，创始人在公开场合不仅情绪失控，而且全盘贬低自身的核心客户群体，这还真是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啊，啊，所以目前愤怒的网友们以及粉笔学员们已经在社交网络上呼吁抵制并退费。而且你甭看这张小龙道歉了，诚意不足，他选择在小号上发布的道歉信，你为什么不在大号上发？怕更大范围的知晓吗？而且道歉仅仅是针对自己的态度不好，骂人不对，他没有触及到根本的价值观的反思，对吧？道歉不彻底就是彻底不道歉，诚意不足那就是毫无诚意啊！我看有业内人士说呀，说张小龙啊是个性情中人，他这经常因为口无遮拦而陷入舆论漩涡。张小龙确实有两把刷子啊，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带着粉笔从一个只有3个人的小团队发展成为市值数百亿的上市公司。但你这不是目中无人、居高临下、鼻孔朝天的资本，满嘴脏话辱骂自己的核心客户群，把考公进体制内等于混吃等死，这不是性情中人的表现，这就是没素质、没教养。而且你将考公跟混吃等死强行划等号，这不仅是对公共服务的极大误解，更暴露了张小龙内心深处的功利和傲慢。体制内的工作从来都不是逃避竞争的安乐窝，而是国家机器运转的螺丝钉，是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的基石。啊，从基层社区的琐碎服务到宏观政策的落地执行，无数的公职人员正以专业跟奉献在各自的岗位上承担着不可替代的社会责任呀。职业选择本来它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更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啊，在 AI 浪潮席卷而来的今天，我们确实需要保持着终身学习的危机感，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追逐资本风口啊，炒股、炒美股、炒科技股，这才是唯一的上进。啊，体制内的稳定坚守、市场化的拼搏逐利、深耕专业的沉淀成长，这些都值得尊重。啊，张小龙或许是一位成功的商业精英，但他绝非人生价值的唯一裁判。啊，我们期待看到的呀，不仅仅是一纸避重就轻的道歉信，更是他对自己狭隘的价值观能进行一场深刻的反思。啊，尊重每一份正当的职业，敬畏每一位踏实奋斗的年轻人，才是一个成熟的企业家应有的修养和格局。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ากันอยู่แล้วครับพี่ผู้ชายผู้หญิงลุงท่าน

0: 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运动品牌阿迪达斯，今年它的爆款产品呢，竟然是一件印着“进城办事”这四个字的 T 恤，去城里办事儿。这怎么回事啊？我估计很多人对这个梗还不太了解。它源于阿迪达斯一款女装夹克商品页面里的一句中文文案，人家那个英文原文呀挺长，其中有三个词儿叫 "Iron around town"， 啊，这发音不太标准啊。就这句话在英文语境里的意思啊，大概就是穿着这件衣服去，可以去城里镇里啊办一些琐事，买个菜呀，交个费呀，拿个快递呀。其实言外之意就是这个衣服啊，适合场景很多，干什么都能穿啊，符合大众日常，就这么个意思。但是这句英文翻译成中文，这个中文版是这么说的，被译翻译成了在城里办事儿。很明显这是机器翻译的，生硬又机械嘛。然后整句文案就变成了，穿上这款阿迪达斯夹克外套，搭配 T 恤去这个健身房，或者搭配牛仔裤在城里办事儿。就这种带有生活荒诞感的表述啊，很快被网友截图发到了网上，发到了社交媒体平台。阿迪达斯品牌方倒没有着急删帖，而是顺势推出了印着进城办事这四个字的衣服，把一次乌龙事件当成了一次营销的机会。其实不光阿迪达斯这么干啊，就是这种现象进城办事 T 恤的爆火。你还记得开年的时候义乌那个嘴巴缝反了的那哭哭马啊，还有那个被吐槽太丑的不锈钢盆，这都是这种莫名其妙就火出圈的案例。有时候啊，看着这些魔幻的营销名场面，就是在想，就这届年轻人的情绪到底怎么了？商家又该怎么接住这泼天的富贵？就说白了吧，这些看似特别离谱的爆火背后，其实都藏着当代年轻人一种强烈的反精致的情绪。在这个被精修图、被美容滤镜美颜各种成功学包围的世界里，其实大家早就看腻了那种滴水不漏的完美人设，不粗糙不原始，太完美了。阿迪达斯的这种进城办事，它带着一种土味和荒诞。哭哭马长着一张委屈巴巴的挫板脸，就这些不完美，恰恰戳中了大家心里最柔软的地方，真实啊。就年轻人愿意为这些看似没用，甚至有点丑的东西买单。买的根本就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一种情绪上的共鸣和宣泄。我穿着进城办事这个 T 恤，这是在用幽默来消解生活中的严肃。摆一只哭哭马在自己的桌子上，这是在告诉自己，偶尔不完美也没关系。就这种情绪价值啊，在当下高压的社会节奏里，真的已经成了年轻人的刚需了。面对这种互联网不可预测的造梗能力，商家想要顺势营销，最忌讳的那就是端着。阿迪达斯这次为什么被夸了呀？就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当高高在上的国际大牌，网友们玩梗，他就跟着一块玩，跟着一块乐，甚至光速把梗变成了商品。就这种活人感、听劝这种态度，这才是拉近消费者这种距离的法宝。现在的品牌营销啊，早就不是单方面打广告了，你真得学会进入消费者的社交语境，听懂他们的情绪啊，并且能快速接住。当然了，顺势营销绝不是说让商家去故意的制造翻车故意扮丑不眼球，这不行。如果哪个品牌故意把文案写错等着网友来嘲笑，那简直就是自杀式营销。就真正的顺势而为是保持着敏锐的嗅觉，极度的坦诚。当意外发生的时候，不着急删帖捂盖子，而是用幽默、用真诚去化解。当发现消费者的真实需求这个时候放下身段，用最快的供应链把情绪变成触手可及的产品。就归根结底吧，无论是阿迪达斯还是哭哭马他们的爆火都在提醒着我们，商业的逻辑正在发生改变产品不再只是冷冰冰的物件，而是承载着情绪和社交的容器。 商家只有真正尊重并理解年轻人的内心世界，不装不端不糊弄，才能在这个稍纵即逝的互联网浪潮中啊，不仅赚到流量，可能还能赢得人心。你毕竟啊，谁能给疲惫的现代人，尤其年轻人，提供一点真实的快乐和丝毫的慰藉，谁就能拿到通往年轻市场的门票啊。
2: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3: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2: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3: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2: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4: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2: 那真是太棒了。
4: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2: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4: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0: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6月4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皇姑屯事件。这是1928年6月4日日军谋杀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事件。另外再来说说中途岛海战。中途岛海战是在1942年6月4日展开，美国海军在这次战役中击退了日本海军对中途岛环礁的攻击，日军在海战中大败，这也是美国海军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5: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6月4号了，1928年6月4号，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张作霖呢，当时的一个军阀嘛，是被日军炸死在沈阳皇姑屯车站附近，时间是1928年的6月4号。张作霖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吧，你看那个什么评书啊，各种影视作品里都有这个人啊。张作霖字雨婷，是1875年生人，他是辽宁海城人。1902年呢，当时他是被清政府收编吧，他年轻的时候跑江湖有队伍，你说跟土匪一块混也行吧。后来被清政府收编之后呢，做到过新民府马队管带、东北巡防队前路统领。后来袁世凯不是做到临时大总统吗，就是民国的大总统啊，临时大总统。那时候张作霖做到了个师长。1916年呢做奉天督军兼省长。到1918年做东三省巡阅使，这就成了奉系军阀的首脑，是头领吧。1920年又联合直系军阀推翻了段祺瑞那个皖系的政府。之后呢他兼任蒙江，蒙古的那个蒙啊，蒙江经略使，节制热察绥三特区都统。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他打败了，打败了就退回关外，自任东三省自治保安司令，宣布东三省独立。1924年呢他又联合段祺瑞、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中打败了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之后呢就是蒋介石这个率军北伐嘛，张作霖和蒋介石过招节节败退。为了保存实力，在5月30号呢他召集他的手下，就张作相啊，还有什么孙传芳、杨雨婷、张学良，张学良是他儿子了，就搞了一个会议，决定下达一个退却令。在6月1号下午呢，张作霖在怀仁堂和外交团告别。2号呢，他是发表了一个叫出关通电，走人了，退出京师了。但是没想到，在回家的路上，就快到家门口了，遭此一炸，就是被炸身亡。其实张作霖这个人在当时就是各种军阀里边，有人说他得算亲日派的军阀呀，和日本人关系不错呀。 他在发迹之初呢，是多次对日本表达亲善之意，但是当时他职位比较低，日本人也没拿他太当回事儿。1916年张作霖呢就掌握了奉天省军政大权，哎，这和以往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这就引起日本当权者的注意。张作霖呢肯定是想利用日本人，但是就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来讲啊，他不是也是军政两界吗？我们知道日本人他内部这个小派系啊小圈圈也非常之多的，而且你看二战什么下克上这种故事一再发生，他这个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其实是非常混乱的。所以你看呢，对于张作霖在日本这个决策层呢看法就不一。说到底啊，就是对张作霖的认识不一，是背后他们要侵略中国呀这个战略不一致。当时日本人有什么想法，叫做满蒙独立运动。满嘛就是满洲的那个满，就东三省嘛，蒙呢是蒙古那边吧。日本人是怎么着呢，想把中国这块领土给它独立出去，然后日本人控制从中获利嘛。这个设想就是把内蒙的东部整个东北变成一个实体，建立一个什么满蒙王国，然后日本人托管。但是他们这个想法这个目标是这样吧，怎么做是分成两派。有的就说，哎，咱们要扶植谁啊，张作霖，让他做咱代言人，只要把张作霖煽动啊，独立了之后日本人就可以幕后操作了，就完成满蒙的独立，这是一套路数。还有一套说，不不不，张作霖我们不支持，我们支持谁啊，宗社党。宗社党是什么呢，就是不是大清国倒台之后吗，就一老一少吧，宗亲呢，是这帮人，他们搞了一个宗社党，还想复辟嘛。还有一些日本人认为呢，我们要支持宗社党，这样日本从中得利嘛。实际上你看最后溥仪那个伪满洲国，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个思路的延续，对吧。那按照这个路数呢，张作霖不但我们不能扶植，我们得把他干掉啊，因为他成了就宗社党复辟的一个关键的绊脚石了。这两派意见就相左，但是在这个背景之下，那个宗社党可就下手了。1916年的5月27号，宗社党的成员就对张作霖进行暗杀，但是张作霖躲了。实际上有两次暗杀都没有成功。到之后1916年10月，日本这个内阁吧，有了变化，叫寺内正义，他上台。实际上这个政坛的变化是有利于张作霖的。新上台这位呢，是要改变以往那个很露骨的侵略手法，在东北呢想扶植利用张作霖，逐步达到满蒙独立之目的，从而控制整个满蒙地区，他们是这么想吧。但是从做法上更倾向于张作霖了，所以张作霖在后来就是统一东北三省这个过程之中得到日本的支持。不过张作霖人家也不傻嘛，一方面想利用日本人加强自己的地位，同时呢他也要防着日本人利用自己做棋子儿啊。你往大里说，那自己成了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工具，这可是个万世的骂名啊。另外呢，东三省我拿到手了，你通过控制我，你把东三省抢走了，那我不白折腾了吗？所以你看于公于私他都不愿意着日本人的道。这不有个段子，就是张作霖手黑那个段子，大约就是有一次酒会，日本人一个酒会啊，之后有人说，哎，那个给我们写幅字呗，这看你怎么理解。有人说这是表达亲善嘛，请那个张大帅给写幅字哈，这是恭维。也有人说拉倒吧，张作霖外号叫什么，张老嘎子，张小个子，就没怎么读过书，很年轻在江湖跟土匪就混，他又没什么文化，你让他写字儿，这不让他出丑吗？哎，张作霖练过几天，所以那行没问题，拿纸笔伺候，哇，写了一个老虎的虎字，写的还不错。然后呢，光写个虎字不行的，落个款儿啊，这款儿就写，哎，张作霖手黑，然后就搁笔，哎，回去了。那这日本名流一看，哟，这张作霖手黑是吧？哈哈哈，就哑然失笑，就说你这个中国人写中国字儿就不会写，应该写手墨是吧？就是墨迹的那个墨。所以日本人流露出轻蔑之色，哇，你们这张大帅说到底是个文盲嘛？那张作霖那副官呢，那脸挂不住了，赶快跑过去，大帅大帅别喝了，哎哎哎，你少写了个土字儿，你知道吗？张作霖这时候说了一番话，眼睛一瞪。啊，我难道不知道墨字怎么写吗？我不知道那个土字吗？日本人就要那个东西啊，我就不给啊，对付日本人你手不黑行吗？哦，好吧，有这么一个段子。那大帅寸土不让是吧，就这意思吧。那段子就是段子，真实性啊，这就没法考了，这是野史吧。1927年6月日本又有一个这个东方会议，重点就是对华对张作霖的问题怎么着得有一个决策。 最后有一个对华政策纲领啊，就勾勒了日本妄图霸占满蒙和实施武力侵华的一个所谓积极路线。说到底没耐心再跟张作霖那儿磨了，等着张作霖去让步啊，那就施加压力，又让张作霖得听话。但张作霖这个人啊，就是你想的江湖上混过的人，软磨硬泡，磨磨唧唧，反正你那点要求我就答应不了啊。后来1928年蒋介石这个不是北伐吗，张作霖的部队吃亏，日本人当然就盯着呢，觉得这回机会来了。就在张作霖准备离京的前一天，说日本驻华公使方泽千吉还去找张作霖，兵临城下了是吧？你得签个城下之盟啊，所谓一揽子这个满蒙悬案咱俩做个了结啊。张作霖呢知道日本人这时候叫乘人之危嘛，所以把日本人呢就留在会客室，他自己呢在这个旁边那个就是隔间儿。

0: 拿着这个文件交还给日本人。日本人以为啊，张作霖确实干过土匪嘛，胡子嘛，那性格比较倔呀，让人家拿住了当然就骂，这正常，咱理解啊，挨两句挨两句吧，反正你签了就行了。最后一看呀，签了个月字儿，就这个文件签了个月字儿，说也没签名，就等于没答应呗。嘿，好小子，这阴谋等于又破产又落空吧，这回真的就得下死手了。结果就是在6月4号1928年6月4号早晨是5点23分吧，张作霖的专列就反奉嘛，在经过京奉南满两个铁路交叉点，就是皇姑屯那地儿的时候啊，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的这个炸弹就炸了，他是身受重伤啊，回到沈阳官邸之后是不治身亡，时年54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日本是做了精心的准备的，他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布置，比如说敢死队什么的，如果说炸没有炸成的话，还有敢死队，甚至后边还有日本军队，想什么办法，既然下决心已经撕破脸了，必然要把张作霖干掉。那有一个问题其实还需要说一下，就张作霖这个人一生是谨慎的，你想军阀嘛，表面上可以大大咧咧哈，但实际上相当谨慎，怎么就着了日本人的道？现在有几个说法，一个涉及到说有一个那个日本特务，就所谓川岛芳子，这里边还有他的事儿呢。这我扯两句川岛芳子啊，他并不是日本人，是这个肃亲王，就满清肃亲王就善琪他的女儿，是格格。那大清国灭亡之后呢，这位肃亲王就等于说是和日本人走得比较近，他也想借日本人的势力，想所谓光复大清，想复辟啊，就让川岛芳子认了一个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就等于认了个干爹哈。这个我跟你说真叫认贼作父，为什么呢？这个日本浪人他就是个流氓啊，本来这个亲爹是这么打算的，这不认了干爹吗，教教女儿就是军事化管理，军事化训练，学点这个。但是这个川岛浪速就是一禽兽吧，川岛芳子17岁的时候被他给侮辱了，从此之后这位川岛芳子也就是这估计也算破罐子破摔吧，就死心塌地给日本人做间谍了，就当汉奸了吧。至于在刺杀张作霖这个问题上，我看到有个说法，就是这个川岛芳子呢主要是找到张作霖的六姨太，从那儿套近乎吧，套出来张大帅什么时候走，就把这个具体时间摸得很准，这是一个说法。另外还有一个事儿，说是张作霖这不到北京吗，他看上慈禧的那个专车了，就慈禧那个车厢那装潢非常好的，他就据为己有了。本来坐火车哈，不可能告诉日本人自己坐哪家车厢的，就算是日本人知道他什么时候走是哪趟车，那火车一堆车厢的，那一串啊，你炸哪一节啊，你要炸错了，其实张作霖还是有可能虎口脱险的。问题在于他那节车厢太显眼，日本人觉得这节车厢与众不同，如此豪华哈，就炸他吧，这应该是张作霖所坐的那一节，所以引爆了炸弹。所以张大帅啊，就此是含恨西去吧。据说他临死之前问了一句谁干的，有人告诉他日本人，说了个打字儿，这人生留下最后一个字儿。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六月四号，1942年六月四号，中途岛海战爆发。中途岛在哪儿呢？在亚洲和北美之间太平洋航线的就中间吧，中途嘛，所以叫中途岛。面积很小，只有4.7平方公里，但是是美国在中太平洋地区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它本身就是交通枢纽啊。所以中途岛一旦有失，本来在美国人手里，如果被日本人抢了，那美国太平洋舰队恐怕真的末日也就到了。本来它船就不多，因为1941年年底的时候，日本偷袭珍珠港，日本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就进行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0: 在1942年五月初呢，美军呢是从大量截获破译的这个日军的无线电通讯之中呢，得到了一个东西，就是日本海军在酝酿一个大行动。这个时间就是五月底六月初吧。这个地点在哪儿呢 ？AF， 就是日本那边啊，用了一个代码代号吧，叫 AF。这个 AF 什么地方，你就得猜了。美国人算来算去，组织大量专家就破解哈、啊，说可能是中途岛。可能，但是可能是可能，你打仗光靠可能是不行的，怎么办呢？就美国人想了个办法，这么着，咱们发一个假情报，就是用自己的电台啊，就是联络哈、啊，发一个情报，说什么呢？说中途岛啊，淡水的那个设备坏了，你给我修来啊，发生故障了。结果很快呢，你盯着日本人嘛，日本人那边的那个通讯里就哦 ，AF 可能缺少淡水，有这么个消息，这就证明 AF 就是中途岛。哎，这个搞明白了，日本人要发动中途岛战役。但是还有个岔头，因为美国人这边吧，不是讲什么新闻自由吗？说芝加哥有一个记者，反正从哪儿搞了个这个消息，居然就把美军已经侦破日军进攻中途岛这个事儿，居然作为新闻就给爆出去了。那你说怎么办？那赶快销毁报纸抓人呢？没有，当时这个事儿惊动到罗斯福，就是美国那个总统，说咱这么着吧，咱们就佯装不知吧。很淡定，若无其事，就没处置这个事儿。而这个时候说日本也在盯着这个，你看美国如果真的比如抓了记者，比如说查封报纸什么的，就是判罪哈，那肯定这就有事儿。如果完全没事儿的话，这可能真就是没事儿。所以日本人也没把这事儿挂在心上，那就一切按照计划来进行。1942年6月4号拂晓，实际上日军当时是有一个庞大的联合舰队，光航空母舰就8条，山本56就是海军那个总司令吧，就亲自挂帅。但是呢，日本人拟定了一个极为庞大的作战计划，还有佯攻，就是那个阿留申群岛，派2条航母去，另外还有航母呢跟着山本，这样最终呢就是南云忠一就带了4条航空母舰，就直接的参与到这个中途岛海战。你看8条航母，最后砍来砍去，真正打仗的是4条，这就让人觉得很可笑。你看我们中国人打仗一般讲什么集中优势兵力，本来你比美国人优势大得多，日本当时我们说8条航母啊，那美国有多少？按说是2条，或者说勉强说3条，因为在之前那个珊瑚海海战呢，有条约克城号受伤了，这是美国人拼了老命把这个船给修出来了，按说是修不出来，就一瘸一拐的接着上战场。约克城号最终在中途岛海战的时候还是被打沉了，但是它发挥了作用，这样美国人勉强是3条航母。如果是3比8，那还是完蛋。但是要是3比4的话，就差不多了。所以实际上，最终中途岛之战呢，日本人的这个数量优势他就没发挥出来。另外多说一句，日本当时拥有全球最大的战列舰，就是大和号，这是山本的旗舰哈。它那个巨炮是世界上最大，口径460的。其实如果抵近中途岛，用它那个炮轰中途岛，都比用飞机去轰炸要方便。但是山本不这么想。山本那个计划非常大，还希望呢，一个是把中途岛占了，同时呢，最好刚占完中途岛，这边美国的这个舰队开过来救中途岛，然后我这儿就把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我就包饺子了。他想的特别好，关键是人家得配合呀。没有，而且我们讲美国人等于说事先已经看到日本的牌了，知道他们要打中途岛，这就提前有了防备。总而言之吧，1942年6月4号凌晨4点半左右吧，日本4条航空母舰。赤城、加贺、飞龙、苍龙4条船，第一波攻击机群带着这个高爆炸弹啊，奔中途岛就杀过去，就轰炸。同时呢，也派出侦察飞机，就看附近有没有美国的航空母舰，如果有的话，一并干掉。但是呢，它其中那个驻摩号巡洋舰上面的侦察机哈、啊、出了问题，就是发动机有问题，中途返航了。如果它继续往前走，按说是有可能发现美国的舰队，你没看见。另一方面呢，还有一条巡洋舰叫利根号。它那个弹射器又出问题了，所以这个起飞呢耽误了半个小时，最终日本人是没有及时的发现美国舰队。那么带队的南云忠一就认为，哎，附近既然没有美国航空母舰，那就是中途岛了，就炸它吧。本来是为攻击美国舰队做准备哈、啊，有这个鱼雷什么的卸下来装上炸弹，就轰炸中途岛。等到利根号那架侦察机就晚半小时起飞啊，它起飞之后，居然发现了美国军舰，马上报告。这边南云忠一就下令，行行行，不要挂炸弹了，挂鱼雷，这就换。 但是为了节省时间呢，卸下来的炸弹哈、啊、可没放到这个弹药库里去，就放到甲板上堆在那儿了啊。我们讲安全生产，安全生产，这是大隐患啊。另一方面呢，轰炸中途岛的第一波飞机完成任务，这可就回来了。回来了得降落啊，你不让人家降落，没油了就摔海里去了啊。而这时候美国航空母舰起飞的鱼雷机40来架，这可就杀过来了。但是美国人太笨，什么也没打着，40来架飞机什么也没打着，而且损失惨重，飞机倒让人家打下来了。但之后呢，从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这个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又飞到日本舰队上空，这个时候日本航空母舰呢正在掉头转向，准备让这个军舰上的飞机起飞，这很脆弱。这个时候就是日本舰队没法还手的时候，美国的俯冲轰炸机到，不是用鱼雷，是用炸弹扔下来了。32架轰炸机其实水平也很差，命中率很低的，但是最终毕竟是有炸弹炸中了加贺、赤城还有苍龙。刚才我们讲了，它大量的这个炸弹就堆在甲板上，这一炸就引燃了，这3条航空母舰啊很快就完蛋了。这日本在南云忠一指挥下真正参战的就4条，这回剩下一条飞龙号，老哥一个，这就拼了吧。它上面的飞机起飞，跟着返航的美国飞机最终找到了美国的约克城号，炸沉。但是飞龙号旋即也被炸沉，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日本4条航空母舰全完了，美国损失了1条，1-4。那咱们实话实说，仗打到这个地步啊，如果日本人那不还有4条航空母舰呢吗？有2条在阿留申群岛不算，就山本56手里还有2条，齐装满员。而美国呢，就是航空母舰舰载机损失也非常之大了。如果这个时候双方再继续较量的话，那美国人恐怕还真不一定盯得住。问题在于美国海军当时这个舰队的指挥官是谁啊？斯普伦斯，原来是哈尔西，哈尔西是闹病了，把这个位置让给斯普伦斯了。斯普伦斯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据说他父母就从来就没笑过，所以他也不会笑，就这么个主，从来不争功，从来低调啊，不张扬的那种人，但是脑子够用。他就算哈，一个是我不跟你打夜战，我知道你夜战厉害，所以晚上我不靠你太近，在你飞机作战半径之外，你报复都报复不了。另外还有一个叫威克岛，那个岛是日本人占的，我的舰队呢绝不进入威克岛的那个日军飞机的半径，你也炸不着我。到后来一看，锁定战果，1-4，行了，我们已经赢了，回家睡觉去了，不跟你玩了，走了。这边山本就是想报复都没机会，所以最后中途岛海战就这么结束了。那就日军大败吗？元气大伤啊。而且从这个士气上讲，前所未有遭到了打击，因为你这样算起来的话，他没打过败仗啊，这一下子咔嚓就折在这儿了。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这非常具有戏剧性。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保定市和沧州市调研时强调，强化责任意识，狠抓末端落实，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和三下生产工作。
1: 沧州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做大做强盐碱地特色农业，昔日盐碱滩正变成今日米粮川。
0: 首批四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及周边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进入多工种立体交叉作业关键阶段。
1: 系列融媒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播出山海通途迎客流。
0: 应对多地降雨大风天气，农业气象专家联合发布小麦倒伏应对措施。
1: 教育部和各省区

0: 市开通2026年高考举报电话。
1: 今夏国家电网最大用电负荷将超13亿千瓦，同比增长约6%。
0: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对美伊停火持乐观态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保定市和沧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强化责任意识，狠抓末端落实，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和三下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着力保障夏粮稳产丰收。倪岳峰深入到保定市，详细了解山区农村防汛备汛情况。他指出，要充分认识防汛备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聚焦重点区域、关键部位、薄弱环节，持续排查风险隐患，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加强应急避险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以周全准备应对汛情险情。要加强各级新任职干部培训教育，引导他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末端落实，确保全省安全度汛。在沧州黄骅市的汉碱地麦田里，倪岳峰实地查看小麦长势，了解夏收、夏播、夏管等情况。他强调，当前我省夏粮即将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各地要加强气象预报预警，组织好农机跨区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夏播种足种满。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开发推广，提升汉碱麦附加值，真正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倪岳峰还来到沧州经济开发区调研，强调要持续推进重点产业提质增效，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坚持不懈优化营商环境，帮助企业办实事、解难题，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省领导董兆伟、赵大春参加有关活动。
0: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沧州市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系统推进盐碱地改良治理，培育汉碱麦两种，发展精深加工。昔日盐碱滩正变成稳产增收、富民强市的米粮川。这几天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汉碱麦示范区，1692亩麦田即将收获。负责人介绍，今年他们精选种植的未麦9、结麦19等优质品种，统一采取标准化播种管理，汉碱麦长势整体优于去年。黄骅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雄：
2: 今年保守估计能够达到630到650，有望可增产7%。
0: 沧州市地处渤海之滨，全市现有盐碱耕地408.5万亩。近年来，沧州市坚持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系统开展耐盐碱品种选育推广、盐碱耕地改造提升、特色农业发展。目前已累计在盐碱地上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同时，依托国家级、省级科研平台，沧州市强化育种核心技术攻关，培育出汉碱麦两种8个，建成繁育基地10.22万亩。在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农技专家张卫军运用杂交育种技术开展定向选育，成功培育出结麦19、结麦20等多个耐盐碱优质品种。这些品种不仅在本地大面积种植，还推广到津南、鲁北等周边地区。
3: 我们通过利用选育，在收集一些个抗旱耐盐碱的品种作为亲本。目前啊，我们主要是收集了480多份这个耐盐碱材料，筛选出更加抗旱耐盐碱的品种，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良种子。
0: 好种子孕育新希望。去年沧州市夏收汉碱麦185万亩，亩产达289.5公斤，总产53.6万吨，均创历史新高。今年全市汉碱麦种植面积扩大到205.83万亩，丰收在望。大丰收也催生着产业链的延伸。沧州市支持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创新产品研发。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

0: 品质好、麦香浓、营养高的特点，研发出高纤代餐粉、全麦面包、萌芽茶等297个高附加值产品，其中十多款已经实现市场化落地。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营养健康研究院沧州副院长李明：
1: 汉简麦里面的比如说生物碱、多酚、黄酮这些物质大概是普通小麦的2到3倍，通过一些物理加工技术能够把汉简麦全谷的适口性提升，让汉简麦实现它更高的价值。
0: 沧州交发集团陆达公司副总经理戴文超：
2: 今年我们汉简麦啤酒呢特别畅销，已经成为咱们沧州特色农产品的爆款。
0: 从麦原粮到麦品牌，目前沧州汉简麦成功获评省级区域公用品牌，全市培育盐碱地特色农业龙头企业29家，年加工能力突破100万吨，26个产品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全市盐碱地特色农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41亿元。沧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月：
3: 接下来在稳步扩大汉简麦种植的基础上，我们在盐碱地上推动粮精四余多元化发展，加大冬枣、苜蓿等经济作物种植，分层分类开展罗氏朝虾等水产品养殖，打造全国盐碱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标杆。
4: 首批4所书界高校雄安校区及周边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进入多工种立体交叉作业关键阶段，各参建单位严格把控施工节点，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
0: 在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项目建设现场，数百名建设者正在进行学科用房和游泳馆等设施的施工。中铁建工、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项目游泳馆组团总工程师黄玉章：
5: 我们承建的北科大雄安校区项目包含着一座游泳馆、2栋学科用房、2栋门房，总建筑面积约7.8万平方米。目前主体钢结构已全面进入封顶冲刺阶段，项目计划于2027年8月竣工交付。
0: 北科大雄安校区总占地面积2450亩，建成投用后可满足3.6万名学生学习生活需求。项目分2期建设，目前一期工程94.18万平方米已经全面进入施工阶段。建设过程中，项目团队把精细化管理和安全文明施工贯穿全过程，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从源头防范各类施工风险的发生。中铁建工、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项目游泳馆组团安全总监王兴：
6: 当前啊，项目正处于多工种立体交叉作业的关键阶段，针对高处临边作业、动火作业以及起重吊装作业等重点作业工序，实施全天候动态监测与闭环管理，全力保障项目建设平稳的有序推进。
0: 作为雄安首批书界高校的重要商业配套项目，青藤小镇坐落于起步区第五组团北部，紧邻北京林业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是新区首个新中式特色小镇，总占地面积21.4万平方米，整体划分为南北两区。目前北区施工现场正在加紧开展2次结构施工及外立面幕墙安装作业。22页，青藤小镇北区项目经理刘超群：
7: 未来咱们青藤小镇项目呢，将以商业业态为引领，融合多元业态，形成功能突出、充满人性的一个活力中心，为雄安新区服务书界高校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0: 目前紧邻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的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也都在按照工期加紧建设，预计2027年实现开门办学。
8: 沿着高速看河北，
0: 路连着千家万户，系着民生冷暖，每一条路都承载着出行的期盼、发展的脉动，也见证着公路人的默默守护。今天起，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高速集团共同推出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报道将用朴素的文字和真实的镜头记录公路养护如何让出行更顺畅，让乡村更振兴，让城乡更紧密。
4: 随着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深入推进，秦皇岛市高速路网不断完善，京哈高速、京秦高速等主要高速公路大幅缩短了京津冀与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成为带动沿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黄金。

0: 通道。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请听第一篇，山海通途迎客流，协同发展正当时。由河北台记者白雪峰、秦皇岛台记者朱李楠、王丹采制。
1: 随着启航汽笛的鸣响，五月末，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蔚蓝海岸迎来了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的启幕，也宣告了秦皇岛正式扬帆迈入帆船运动时节。来自北京的选手陈楠在粼粼波涛间破浪疾驰，奋勇角逐。
2: 秦皇岛这里的风一年四季都非常好，风力比较适合帆船比赛和训练，这里也有帆船训练基地，我们从北京过来走高速也非常方便，训练也很方便。
1: 秦皇岛有1805平方公里海域和184.88公里海岸线，每年有长达7个月的试航期，让这里成为天然的海上运动天堂。全市现有帆船经营主体18家，船艇1000余艘，年均参与海上运动超10万人次。2022年落户秦皇岛蔚蓝海岸的中帆协北方总部基地是北方最大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主要承担着承办国际国家级帆船帆板赛事、开展青少年帆船培训、夏令营及大众体验项目。基地依托4通8达的高速路网，拉近城际距离，串联滨海风情与趣味文旅体验，让河北周末游的文旅名片照进现实。远洋蔚蓝海岸基地北京航海中心运营总经理何法强：
3: 每年我们都会举办近10场涵盖国家级专业赛事、区域性竞技比赛以及大众趣味赛事，同时常态化我们还开设差不多15期青少年帆船训练营，主题夏令营和大众体验营，依托京哈高速等高速路不断完善。截止目前，我们的帆船帆板培训体验人数累计已经突破10万人，常年参训的青少年和运动爱好者数量持续稳步增长。目前基地接待的帆船运动爱好者与体验游客中，京津游客占比90%。
1: 作为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交通枢纽，近年来秦皇岛高速路网持续优化升级，目前从北京、天津、唐山等主要城市前往秦皇岛车程分别稳定在2.5小时和2小时以内，形成了周末休闲交通圈。旅游旺季临近，北戴河新区蔚蓝海岸各个酒店每个周末客房都处于满房状态。远洋蔚蓝海岸体育文化负责人王晴宇：
4: 一到周末，我们蔚蓝海岸的亲子酒店、万豪度假酒店还有蔚蓝海岸的民宿基本上都能住满，入住率有100%。以前大多数都是京津冀的朋友过来玩，现在不一样了，天南海北的游客

0: 量。为应对出游高峰，山海关服务区聚焦人防、物防、技防三防速。燕赵易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经理李文亮：
1: 我们重新规划了停车动线，利用这个潮汐停车位，增加了停车位数量至这个千余个。同时呢，我们依托智慧平台，联合这个高速交警、路政，动态这个处置拥堵和这个突发事件。在这个生活物资和油品储备方面，我们调配了3台供油车辆，24小时保供。
0: 2025年底开通运营的山海关古城收费站，终结了车辆绕行20公里才能进入山海关古城的历史。距山海关古城仅2.4公里，距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3公里。从此，京哈高速不仅是一条过境通道，更成为了直达5A级景区的旅游快线。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东北全面振兴两大国家战略的交汇点上，为高速公路服务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提供了生动样本。
2: 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未来5年，我省将如何全面提升全民素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来听今天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
3: 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要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落实国家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政策，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健全残疾儿童关爱体系和工作机制，办好特殊教育。要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提高省属骨干大学建设水平，深入推进省属骨干高校双一流建设，支持高校与国外大学开展人才联合培养和科研合作，吸引更多海外优秀人才来冀工作和交流学习。要构建产教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支持职教本科探索与优质企业联合培养高技能人才新模式，推动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培育建设一批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和省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办好各级各类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加快建设健康河北方面，规划纲要强调要完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促进城市优质医疗资源向县级医院和城乡基层下沉，提升县级医院服务能力，加快形成一刻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圈，推进医疗机构信息互通共享。要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加大对全省疾控领域基础设施、仪器设备、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等支持力度，加强重大传染病预防、筛查、治疗和全流程管理，完善重大疫情防治和评级结合的医疗应急救援体系，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治。要实施健康河北行动，强化全民健康意识，防止规模性因病返贫致贫，健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促进分级诊疗，保障基本药物和短缺药、儿童药、罕见病用药、特效药等药品供应。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指出，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深入开展托育服务补助示范试点，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加快推进妇幼保健机构标准化建设。要促进青年人口高质量发展，围绕青年毕业求职、创新创业、社会融入、婚恋交友、老人赡养、子女教育等多维度需求，实施普惠性、牵动性的青年实事项目。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大力发展普惠养老服务，优化环京津医养结合布局，推进医养结合服务高质量发展，稳妥有序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要探索建立适应人口发展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
4: 从渤海之滨

0: 到太行之巅，
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日前，省财政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等四部门制定河北省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提出重点支持帮扶产业发展，提升产业帮扶质效，优先用于带动重点帮扶群体通过产业增收。同时，帮扶资金还支持道路、饮水保障、排水等村内户外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3: 今年以来，我省聚焦水库安全运行，逐库修订完善保坝应急预案，全面落实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以及预测预报、调度运用、应急抢险三个重点环节，以扎实的前置防御工作，全力确保100多座大中小水库安全度汛。
2: 截至4月底，我省107个重点集群实现共享制造全覆盖，建成共享工厂250家，形成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关键工序、研发创新等9个共享场景，带动近4.6万家企业参与，有力促进产业跃升。
3: 日前，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西电东送新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1000千伏。高压工程完成关键施工作业，进入全面架线阶段。该工程计划于2027年6月正式建成投运，投产之后，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超146亿千瓦时清洁电能，相当于替代标准为445万吨。
2: 近日，京雄高速公路2期项目进入沥青路面施工新阶段，建设者抢抓工期，力争年底通车。
3: 随着菜鸟、抖音等电商龙头企业一家接一家的落地，雄安跨境电商产业的活力持续迸发。目前，雄安已经实现了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保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等全模式覆盖。在跨境电商等产业的协助下，今年1到4月，雄安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超值170亿元，同比增长近54倍。
2: 今年夏季，崇礼将举办各类专业赛事、群众文体活动超600项，其中2026崇礼100越野赛、2026崇礼云顶跑山赛等一场场特色户外赛事将在本月轮番上演。7月，被众多跑友誉为中国越野跑殿堂级赛事的崇礼168超级越野赛也将再次与越野爱好者相见。
3: 这两天，我省多地迎来降雨大风天气，小麦倒伏风险较高，农业专家给出了具体指导。
4: 针对此次天气过程，河北省气候中心、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与河北省小麦产业技术创新团队联合发布冬小麦倒伏风险提示及技术应对措施。专家提示，轻微倒伏麦田应避免人工扶植，让植株自然恢复。重度倒伏地块应在天气过程结束后立即喷施乙醚杀菌剂和磷酸二氢钾。
5: 对中南部来说呢，现在我们河北省的小麦呢处于这个接近成熟的时期，这个倒伏呢对产量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提醒农民朋友的是呢，我们倒伏的麦田，要等这个水分合适的时候，选择合适的机具进行收获，尽量减少对产量的损失。
4: 省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东北部和东部地区仍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6号，全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
6: 省气象台也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未来2天的降水天气造成冬小麦的倒伏风险高，部分地区的农田可能发生自涝。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公布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超过40%。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
3: 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可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 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
2: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目前，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3: 工信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面向沉浸式通信、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潜在场景，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2: 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将于8月底前组织完成省级及以下选拔赛，10月中下旬在河南郑州市举办全国决赛。大赛设置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4个竞赛项目，是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的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
3: 今天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中国消协组织全年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其中医美保健品行业乱象频发，服务消费中价格欺诈等违法问题多发，潮玩行业消费市场交易秩序需规范，疗愈经济乱象影响行业发展。
2: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7月到8月暑期亲子游预订量占国内旅游订单约40%。此外，研学游、影视取景地打卡等特色产品也进一步提升了出游热度。
3: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18号开始到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买。
2: 中国天气网推出的2026全国高考天气地图来看，7号到8号，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有明显降雨，9号开始随着降雨减少，中东部炎热天气将迅速发展。
3: 伊朗马汉航空今天发布声明称，该航司中国往返伊朗航线已全面恢复运营，每周16班客运航班，其中上海往返德黑兰每周6班，北京往返德黑兰每周3班，广州往返德黑兰每周7班。
2: 欧盟理事会今天宣布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将援助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后勤保障行动部署以及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能力。
3: 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表示，巴基斯坦欢迎美国为促成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做出的努力。此外，他表示，巴基斯坦为维护中东和平与安全所做的努力仍在继续，巴方一直奉行对话与外交政策。作为调解人和促成者，巴方对美伊停火持乐观态度。
2: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慌不择路，特朗普又想加税，中欧谴责；甩开美国，德法英酝酿直接与俄罗斯开展谈判；欧洲纠结，边说不能关起大门，边说不能怕中国；重见天日，挪威海域发现18世纪沉船，含大量中国瓷器。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关税政策接连遇挫的特朗普政府再度祭出贸易保护手段，打算对中国等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强调，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据媒体6月3号报道，急于重新搭建关税壁垒的特朗普政府在当地时间6月2号深夜发布公告，打着所谓反对强迫劳工的大旗，拟对数十个国家加征关税，波及中国、欧盟、日本、英国等共计60个美国贸易伙伴。这套拟议的关税措施需经公众意见征询后方能落地，已引发中国和欧盟的强烈谴责。据美方发布的公告，中国、印度、英国、日本、韩国、瑞士等44国被美国认定未立法取缔所谓强迫劳动，将被加征12.5%的关税。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16个经济体被美方判定未能落实反强迫劳动禁令，将被加征10%的进口关税。
1: 这个新闻让人真是很感慨，长叹一声吧。这叫什么？这叫执着呀！这叫执着呀！特朗普是去年1月20号上台。那4月1号定为解放日，就要搞对等关税，对所有的贸易伙伴大棒挥舞对等关税，和中国呢进行了一番较量，就掰手腕了吗？到最后是贸易休战，这个贸易休战能持续到今年的11月份，10月10号左右吧。那至于特朗普呢，他这个关税政策，一个是在美国的一众盟友圈，主要是欧盟啊、日韩啊，他最主要的这些发达。

国家这些盟友在这个盟友圈也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他就是贸易霸凌啊，基本上大家捏着鼻子就认了，我们就围观啊。特朗普到底要干嘛咱不去猜测，咱只是说特朗普对自己一众盟友也要搞对等关税政策，也加税，最后逼的这帮盟友呢低头从了。从了什么呢？基本上就是美国的产品到这些国家，到这些国家的市场吧，零关税。那你们到我们国家，到美国呢，15%，这还不算完，还有一系列要求，你得来我们家投资啊。你比如要求欧盟投资是6000亿，韩国是3500啊，百亿啊，日本是5500，是这么一个状况。另外还得买美国的能源啊，欧洲买的最多3年要买7500亿，你看这数我都背过了，反复说嘛。美国这一众盟友算是从了，捏着鼻子认了，可是怎么落实这事儿到现在没有彻底说清楚。可在美国国内呢又出了事儿，就最高法最终判就特朗普这政策吧违法，所以最终特朗普政府也不得不干嘛呢，那退钱呗。我们多次讲过这个收关税啊，它这个也是个挺有戏剧性的事情，它收关税实际上等于高筑墙，就挡住了其他国家商品进入美国市场。那你一定要进去呢就要多掏关税，这关税谁掏呢？应该说一个是首先美国的进口商，这钱你掏啊，但他们可以和那些厂商联系，风险共担吧，你不要让我一家担这个高出来这部分，你也承担一部分吧。有那，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产品进了美国市场之后，新的价格肯定是高的，这个钱最终消费者要掏啊。那就等于说特朗普政府向美国国内公众收了一道消费税，你直接收税是不行的，得通过国会的，而他现在呢搞对等关税，不通过国会把这事儿就办了，所以国会也不干嘛。这就是之前我们分析的，你这个对等关税在美国国内打官司最后打到最高法啊，核心的关键的问题已经不是收多少关税的问题，而是你这种方式本身是不是你特朗普政府从国会手里在夺权，就咱俩到底谁拥有相应的权利，谁说了算，谁听谁的，是这么个问题。最终最高法裁定你特朗普政府违法，你得退钱呢，所以现在等于说大家得算账退钱了。但当时我们就说特朗普政府他不是执念在这儿吗，他就觉得就得收关税，要不然我美国吃亏啊，美国只要逆差就吃亏。等于说现在收这个对等关税，他这个依据是违法的，违法的我换个依据嘛。那你看特朗普政府最初啊，他搞这个对等关税最初依据的是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这既然不合法，换一条，换这个1974年的贸易法，特别是其中的122条，就是对全球商品加征10%关税，有效期150天，这个条款呢又被裁定缺乏法律依据，这还不行。那白宫说再换一条，就是1974年贸易法的301条款，对60个经济体发起所谓的301调查，最终呢找了个理由说强迫劳动，还要加税，加新关税。这针对60个主要的经济体啊，这其中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吧，45个经济体要收12.5%的关税，什么加拿大、欧盟啊、印尼15个经济体啊征收10%，这是特朗普政府最新的态度。又来了，又加关税，又挥动关税大棒。我算笔账啊，我小账本上写着呢，特朗普上一个任期他出访中国，你还记得吧？本来大家高高兴兴谈得挺好啊，这各种的贸易意向说好了，回去之后没到一个月对中国打贸易战，这次也是到中国出访，大家谈得又很好，而且双方有共识，比上一次其实更明确啊，就是要达成一个中美之间啊是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级别的一个稳定关系，这都说好了，然后回来又要加关税，而且这个是新的，那你这是要再次发动贸易战吗？而且这个贸易战不只针对中国，刚才我们讲了，日韩也在啊，欧盟也在啊，所以现在出现局面是中国欧盟又同时强烈谴责，这种一意孤行啊，这种出尔反尔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当然你要想理解也不是不能理解，说到底一个是他确实有执念，这种对等关税啊，通过关税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一些既定的方针啊，谋求自己的一些利益，这是他一贯的风格，他上一个任期就这样，你看他这样的人的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很难改变，这事儿他就这么认定的。我开个玩笑，咱不是讲吗，当年中国古代那个晋惠帝啊，何不食肉糜啊，就是小皇帝天天吃得好穿得好，听说闹饥荒了，老百姓没粮食吃，没粮食吃肉啊，对吧，他就是这个认知，就这观念，从他那个
立场出发，他的逻辑也没有错。

就是在现实世界会撞一个头破血流而已。那特朗普就认定就是贸易，我逆差我就吃亏，你顺差你就占便宜，别的不听啊。他没有办法。再一个还是涉及到他今年的中期选举，他得拿出点成绩了，他觉得这样干是不是就有成绩。而且这个人的性格使然啊，他不认输，一旦有了执念坚持到底啊，最高法判我这个违法，换一个，这个法律依据无效，再换一个，这是个无底洞啊，这有始无终啊。现在说的是强迫劳动，将来这招不灵或者这个逻辑不通，他会再换一个。除了我们分析这算三条理由三个原因以外，如果还有第四条，那恐怕还是回到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休战，到11月10号不是有新一轮就可能开始吗？在11月10号之前咱还得谈呢，这贸易休战是继续还是开打呀？那现在我就凭空造牌啊，极限施压呀，老套路嘛，大家都很熟悉了，恐怕这也是因素之一吧。那你说怎么办？嗨，兵来将挡呗，这个贸易战咱也不是没打过，手腕不是没掰过，掰到最后来个贸易休战，那你现在你还是老套路老伎俩，那我还是老招数老办法呗。只是啊，这么折腾来折腾去，你还有什么信誉可言？不只是在经贸领域，美国和自己主要的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你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你还有信誉可言吗？你就说当年跟伊朗签了伊核协议你撕毁了，到现在跟伊朗在打仗，打仗最终的结果还是要签和平协议啊，还是得停火啊，关键是还有人信你吗？同理，你看这个以色列现在在中东打这个打那个，你跟黎巴嫩签停火协议，你签了之后你照打不误，那你再签还有人信你吗？那这个代价其实是很大的，只不过它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计算而已。所以你看这个事情，我们看真正有意思的还不在我们，因为美国对日韩对欧盟啊又是大棒挥舞，那中国的态度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啊，甚至美国也未必想象不到，也许他只能是走个过场，因为你到最后掰手腕他还是这几张牌，我们也还是这几张牌，稀土你有吗？你做出来没？做不出来，你做不出来我掐你脖子呗。有意思的是日韩怎么办，欧盟怎么办？上一把加拿大比较特殊，我不是多次讲吗？从我们中国人视角看呢，真正敢对美国说不的是中国，而从坎尼加拿大总理那个角度讲呢，是两个，除了中国还有我们都敢对美国人说不。那加拿大你怎么办？那这个我们观察啊。最有意思的是欧盟和日韩，特朗普上一把这个对等关税啊，贸易霸凌啊，他们可是从了，答应了，那现在人家就变本加厉，步步进逼，你怎么着？你上一把从了，这把你也从啊，继续割肉不就完了吗？但是我们讲嘛，以地事情又报因救火，心不尽火不灭啊，你这肉割光了没有啊？你会不会说不啊？哎，这值得我们围观一下。

0: 时隔许久，欧洲主要国家似乎终于准备恢复与俄罗斯的直接接触。据媒体6月4号援引消息称，德国、法国和英国正与乌克兰共同研究，推动与俄罗斯开展谈判，寻求结束冲突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德法英近期一直在讨论举行俄乌直接谈判的可能性，并已经与乌方进行了沟通。三国认为，随着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陷入停滞，以及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当前或许正在形成推动谈判的契机。另据媒体报道，一名匿名德国政府官员当地时间3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围绕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的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但离谈判真正启动仍需要数月时间，并且需要确保在乌克兰的完全同意下进行。该官员强调，欧洲当前的关键任务是建立一种有效的对话机制，并且这种机制必须被欧洲各方视为具有合法性。他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未来相关谈判将由谁主导，但有强烈迹象表明，由德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 E3 机制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法国和英国政府发言人暂未回应置评请求，德国政府发言人则拒绝就相关报道发表评论。
1: 哎呀，老大难问题啊，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这都第5年了还在打。那现在最新的消息说，这美国等于说是撤劲儿了，顾不上了嘛。那现在德法英欧洲最主要的三个国家，德法呢，那是欧洲大陆两个最主要的强国，英国呢是岛国，但是呢，在整个欧洲它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传统历史上那个列强俱乐部里边，沙俄当年的沙俄、德法英，那彼此之间的博弈啊，是常态嘛，只不过确实很少出现目前这个局面，德法英三家凑在一起说要不咱跟俄国人谈谈啊，那这个事情他们自己也不敢，没有明确的有证实或者证伪，没有，这事儿确实很大，他们确实不敢，那政治不正确嘛。但这个事情似乎呢，你看新闻已经传出来了，又很有可能成真啊，总之这个事情很有戏剧性，很有意思，但是恐怕大家很难乐观。我们一样一样说啊，第一个角色就先说美国吧。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俄乌战争打起来了，而且美国拉着一众盟友，主要是欧洲国家欧盟啊，站到乌克兰身后，跟俄罗斯就开始一个漫长的博弈的过程。这各种的算计我们也分析过了，今天我们在其他话题就谈欧盟的时候也聊过啊。那我们就说，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之后呢，他改变了拜登的策略，来了个急转弯，和拜登的政策相比是一个180度的改变，但是呢双方的政策又带有这个什么丝滑过度的性质，都是为了美国利益最大化嘛。在不同的阶段，那利益是不一样的，战略是不一样的嘛，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那美国现在总的来说是一个斡旋者，在美国斡旋之下呢，俄罗斯和乌克兰实际上谈了，这三家谈了，只不过没有谈出结果。而且现在特朗普呢，确实是诸事缠身呐。你要说你专门啊下决心一门心思解决俄乌冲突也行，不是？人家自己在中东还打起来了，跟伊朗打起来了，这事儿什么时候了结还不好说呢，顾不上了。另外，美国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心在斡旋俄乌之间的冲突，这我们也得打个问号。而且美国确实没有考虑欧洲的利益，那美国人家当然不需要考虑，可客观情况是，你如果不让欧盟上桌，形成一个俄乌美这三家见面啊这么一个格局的话，那乌克兰就泽连斯基会觉得是独木难支啊，所以从乌克兰这儿讲，恐怕都愿意把欧盟拉进来，否则一旦形成美俄联手，逼我泽连斯基，我是没有还手之力的。如果欧洲在，是不是会好一点？但言而总之吧，这美国现在就后继乏力，特朗普顾不上，或者说黔驴技穷了，俄乌之间还在打，就美国的斡旋无效，这说美国。然后说俄罗斯，关于俄罗斯呢，从欧洲人这儿看，无外乎这么几种可能。一个呢，就认为就指责俄罗斯你没有和谈诚意，你到现在你也不放低身段啊，你也不主动跟我们接触，那叫没有和谈的诚意。可是如果真的没有和谈诚意，也许是因为另一个原因，就是俄罗斯呢，他现在认为自己占据的主导权，他耗得起，所以他不必低声下气。当然我们也知道一直有另外的声音，就俄罗斯国内也有另外的声音，就战争是不是要抓紧停下来，这事儿抓紧处理，不然要出事儿啊，出危险。甚至在俄罗斯这个杜马吧，就这帮政客不乏有人站出来提出警报，就是说 不行啊，这事儿咱抓紧解决吧，不然的话俄国会出现1917年那样的局面。1917年什么局面？俩事儿啊，一个事儿是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罗曼诺夫王朝彻底就崩盘，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是十月革命，这俩事儿不是同时发生的啊。所以1917年发生这么两件事儿，这两件事儿任何一件事儿在今天俄罗斯出现都要命，都受不了。当然我们说这两件事儿本身呢，它也是有因果关系的啊。所以也有人对俄罗斯目前现状感到忧虑，但是你看一看这个俄罗斯，就说沙俄的历史吧，在列强俱乐部的表现，你就会发现啊，他打仗他真不一定行，但是呢，在和传统列强进行博弈的时候，他还是很有一套，包括使用拖字诀，输了也不肯让渡自己更多的利益，他是这么一个角色。那现在这个局面，不管怎么说，俄罗斯没有低头，没有低声下气的，去和欧洲接触。你可以指责，就欧洲指责他嘛，没有诚意，没有和谈诚意啊，不爱好和平，你随便骂他什么，但人家没低头啊，人家不求你啊，或者说人家不在乎，不着急结束战争啊。如果俄罗斯不着急结束战争的话，那你说欧洲和他接触，就德法英和他接触，那不会有结果的。那然后我们再说到乌克兰，乌克兰呢，我们一直在讲，它其实有一个先天的不足，是人口不足，和俄罗斯没法比嘛，它兵源就不足。那你看他现在呢，似乎更多的愿意使用这个无人机、无人武器去袭扰俄罗斯境内纵深的一些目标，但这个也很有效啊。可是真正要结束战争，靠这种方式行不行？想夺取战场主动权，想在谈判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只靠这一招灵不灵？这确实是乌克兰的问题。而且呢，之前是美国和欧洲都在支持乌克兰，乌克兰打成那个样子，坚持了4年，现在美国实际上撤劲了，就剩下欧洲了。甚至现在传来消息，欧洲就是德法英也可能和俄罗斯要谈，那会不会出卖乌克兰呢？那这确实是问题啊。不过刚才我们分析了啊，如果是美俄乌三家谈，那乌克兰很可能面临美俄暗中款曲，联手压乌克兰这么一个局面，他定不住。那如果欧盟介入呢，也许会改变自己的困境，也许啊。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一些欧洲国家，就是英法德三国啊，他们和俄罗斯谈，能谈出什么来？会不会出卖乌克兰的利益？这很难讲啊。当然现在呢，欧洲国家的意思，这得征得人家乌克兰同意，这当然是对的。从乌克兰来讲，既然美国斡旋都和俄罗斯谈了，现在欧盟加入，按说你也不应该拒绝。甚至要出卖乌克兰的利益，是不是美国比欧洲尤甚？这是我们要关注的，就看乌克兰怎么选择。按说他不会拒绝。可问题在于，欧洲也不是斡旋者呀，美国算是斡旋者了。欧洲的选择要么就还是跟着美国亦步亦趋，按照美国画的道走，那样的话欧洲的利益是维护不了的。可你要不跟美国走，你就是一个独立的角色，你要在俄乌之间扮演斡旋者吗？不是啊，你一直在支持乌克兰，你和乌克兰现在是一波的，一个阵营的，至少俄罗斯不会拿你当一个真正的斡旋者。所以欧洲现在这个角色很难拿，自我定位它就是混乱的，更不要说在欧洲内部吧。当然英国不是欧盟成员啊，在对俄罗斯态度啊，在对乌克兰援助的问题上，其实并不是铁板一块，这就很麻烦了。所以最终我们做几个判断嘛，现在似乎是因为美国力不逮，无力干涉，顾不上了，欧洲呢在抢戏，欧洲抢戏，特朗普愿不愿意，这还是个问题呢，会不会制止阻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如果欧洲真的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就是英法德要和俄罗斯去对话，它确实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看从格局上，那咱彼此是什么关系？是敌对关系吗？咱们还需要斡旋者吗？欧洲就英法德是直接和俄罗斯去接触，还是拉上乌克兰一起？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啊，谁来谈，这都是关键的问题。我们曾经聊过吗？从俄罗斯来讲，让你们那个施罗德来谈吧，就是德国那个前总理，因为他和俄罗斯关系比较不错，让他来谈。可那个人对欧洲国家来讲是很难接受的，欧洲也提出过什么拉加德呀、默克尔这帮人，关键这些人普京愿不愿意？你比如我们聊过啊，默克尔按说和普京关系不错啊，他执政16年，在欧洲也算是一个资深的政治人物啊，但他一个是卸任了，他算前总理，另外呢，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他本人饱受诟病，欧洲人骂他绥靖，说你被普京给糊弄了，你让我们整个欧洲，让德国看不清俄罗斯真面目，是骂他的。他解释，他怎么解释呢？说 他和马克龙嘛，推动就是德法推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谈判嘛，就因为克里米亚问题，2014年的克里米亚问题谈判搞的明斯克协议两次啊。默克尔说那就是骗普京的，那就是为乌克兰争取时间呢。那默克尔你这样讲，那你说普京还能接受吗？能原谅你吗？还愿意让你代表欧洲去和他谈吗？而且目前啊，截止到目前，好像默克尔也明确表达一个态度，我不参加是吧，你们找那个没退休的有现职的人去跟俄罗斯谈，我不谈啊，表达这么个态度。所以能不能谈，如果谈的话谁来谈，怎么个谈法，谈什么，恐怕是一个要拉锯要扯皮很磨叽的一个过程。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英法德三个国家凑在一起有和俄罗斯接触的意愿，它确实表明了欧洲啊，特别是几个主要大国已经尽显疲态啊。俄乌战争打到第五年，现在俄罗斯乌克兰你说受得了受不了，不管受得了受不了，在那儿愣扛还在扛，但是欧洲是真的受不了了。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继广药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

0: 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进店即可享受免费幸运抽奖，最高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假，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趁现在，好物手慢无。夏天闷热爱出汗，每天洗澡洗头是简单，可是吹头发真的是太磨人了。不仅仅是噪音大，关键每次举着吹风机的时候胳膊酸到发麻，吹完之后又出了一身汗，头发还干枯毛躁。今天呢，要为您推荐的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晨起通勤睡前洗头都能够省时搞定，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秀发，减少干枯毛躁，老人小孩都可以安心使用。搭配多款造型风嘴，有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柔和风嘴以及防飞翘风嘴，日常通勤打造利落直发，聚会约会的时候做出蓬松卷发，居家都可以轻松搞定。市场价2000加的戴森经典吹风机，继广优品商城老款清仓碰上618福利，原价1399元，现在下单呢可以享受8.8折的优惠，也就是说1231.12元就能到手，而且今天下单呢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真的是非常划算。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无论是快速吹干还是简单造型，这款都能够轻松胜任，这样的价格赶紧下单，快让自己的头发享受一下戴森的护理。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给您带来很多明星常年都在回购的王牌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正装，专为夏天闷热肤质量身打造，前一阵子断货了，很多朋友一直要求能够再上架，终于给大家预定了一波库存。香奈儿王牌山茶花精粹氨基酸复配配方，能够做到洗卸合一，日常防晒通勤淡妆不用单独的卸妆，温水起泡就能带走毛孔里囤积的汗液油脂，空气污染残留，高提遇水秒变云朵绵密泡沫，上脸软糯，高温出油的大油皮，闷汗泛红的混干皮，换季脆弱敏感皮都能够使用。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元，现在继广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以享9.6折优惠，150毫升正装199元，折完之后到手191.04元，买两支会更加的优惠，只需要299元，折完到手287.04元，可以和朋友一起拼着买，更加划算。男女通用，150毫升超大规格，一家三口能够用大半年，蚂蚁溯源品质有保证，皂基复配温和清洁，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泡沫细腻疏通毛孔，养出好肌肤，用量节省，一次只需要一粒黄豆大小就能够轻松起泡，全肤质可用，无论你是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皮肤它都能够胜任。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近段时间欧盟就对华政策频繁放风，但在这些消息的背后分歧尽显。当地时间6月3号，总部位于布鲁塞尔，专注于欧盟政策的新闻网站欧盟动态发文称，预计关于欧盟对华关系的首次实质性辩论将于6月18号到19号召开的欧盟峰会期间展开。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兰格则警告称，欧盟领导人在本月制定应对中国这一经济超级大国的计划时，必须避免陷入恐华症。作为德国社民党人的兰格还宣称，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来说，关起大门都是毫无意义的。兰格声称，源自中国的经济问题层出不穷，真正构成重大问题的是涉及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的整体议题，我们在这些方面应当采取更为严格的立场。他还不忘警告，在关键原材料等战略性进口物资方面，欧洲必须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度。
1: 聊这个话题之前，我先扯两句别的。说最近法国一个著名的学府，就是巴黎政治学院，他的院长路易斯·瓦西，他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数字啊，他计算了 欧盟的衰落速度以及衰落的规模和谁比呢？和中国那个大清国啊，就我们百年屈辱史嘛，清末和那个时候比，就说欧盟的衰落速度和规模是中国在百年屈辱时期吧，就清末的三倍。你说他怎么算的？他这么算的，就是中国用50年时间从占世界 GDP 总盘子的30%下降到17%，而欧盟呢用了17年，就从2008年到2025年就完成了这个下降30%到17%。中国用50年，大清国用50年啊，清末欧盟用了17年。当然首先我要说我并没有看他原版的文章啊，只是看到了他这样一个结论，而且这位巴黎政治学院的院长他的这种分析的方式我斗胆我个人不认同啊，就是拿今天的欧盟和当年的大清国比其实也不大对路子。一个是大清国那个时候其实没有 GDP 这个概念，而且毕竟当年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今天你说欧盟吧，它毕竟是在就是工业和后工业时代了，这是不一样的。你看同样是 GDP， 咱实话实说，那中国当年茶叶啊、蚕丝啊、陶瓷啊，和今天呢，你比如说芯片、钢铁、蒸汽机，它还不是一码事儿，你很难相提并论。所以他得出来这个结论呢，个人并不是完全认同。但是呢，这个结论本身确实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欧盟的衰落，这是肉眼可见的。你在历史上曾经有大帝国，也有这样衰落的速率，甚至今天欧盟比当年大清国尤甚啊，这倒是真的。这个事情也反映出这位法国人或者说很多欧洲人欧洲精英内心的焦虑。这是我们聊这个话题之前我先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东西啊，然后我们回到这则新闻。这个新闻说到底就是欧洲目前就中国政策展开辩论啊，其实对中国的态度吧，咱也可以理解，欧洲人吧他是很复杂的。首先欧盟27国对中国的态度就不尽一致。如果说和中国的关系和中国的距离啊它是有远近亲疏的话，那么欧盟27国它和中国这个距离是不一致，是不一样的。而至于欧盟就是欧委会、欧理会、欧洲议会，当然这三驾马车就包含了整个欧盟的这个决策机构和管理层领导层啊，他们对中国又是一个态度，和刚才我们讲的27个成员国也不尽一致。说到底啊，对中国的这个态度它是有几个层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从这个国际政治、地缘政治这个层面去考虑。我们曾经聊过几个主要的玩家，中美俄欧，中国是其中之一。那欧盟对中美俄这三家你什么战略吧，你什么态度、什么距离吧，你要去考量。中国是其中你要考量的一个角色，而且不简单的是中欧什么关系。你考虑和界定啊，你去塑造中欧的关系的时候，实际上你和俄罗斯、你和美国的关系，甚至美俄之间的关系、中国和他们的关系，都是你要考量的，对吧？你综合考虑之后才能确定你和中国应该是一个什么。

从中国赚过钱，赚过大钱啊。咱不要说大清国，咱就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欧洲的汽车，就德国车是率先进入中国市场的。中国当时不就市场换技术吗？双方有合资厂啊，到现在也还有啊。就中国是德国乃至欧洲巨大的市场，一直如此，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目前中国确实发展速度很快，在很多领域这个技术上完成了对欧洲的超越，或者说是欧洲主要的对手，就竞争对手，这也是实话。另外与此同时呢，中国的很多产品和技术可以成为在欧盟市场、欧盟内部吧颇受欢迎的角色，可以的。你比如电动车，可以的。当然欧盟现在想通过高关税拦住啊，他说到底是要保护自己的汽车产业，那么他既想拿到相应的好处，比如中国的市场啊中国的技术，他是想得到的，另一方面他又不想付出相应的代价。人家东西好，你总要掏钱买啊，真正的好东西一分钱一分货，你总要多掏钱呢。如果中国这个角色是别人，比如说是美国，那么欧洲人就可以心平气和安之若素，因为是中国，说到底不习惯不甘心呢。你一邻居昨天挺穷的，今天富了，你不平衡。昨天你是老板，今天你成了打工的了，你不平衡，就这么个事儿吗？当然另外还有一些很现实的东西，就说中欧的贸易额不低，但是呢中国的顺差相当之大，这个欧洲人受不了。但这个事情你也不能赖中国呀。第一，中国欧洲既然是自由贸易，中国的东西好，欧洲人就愿意买，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啊。那么欧洲有什么东西是中国人愿意买的？真正的好东西你是不卖的，比如阿斯麦的光刻机，真正好的顶级的你卖吗？你不卖。但这个我们也不是不理解，因为我们讲过阿斯麦，就是荷兰那个阿斯麦，它的光刻机呢，它是由大量的子系统零部件，背后还有大量的专利啊，形成的这么一个就凝结了大量人类智慧的一个产品，它还真不是荷兰一家搞出来的。所以你要向其他国家去卖的话，刚才我们说很多零部件的生产者包括专利的提供者，大家得认同得点头啊。而美国基于和中国竞争的考量，它是阻止中国获得阿斯麦最先进的光刻机的，那荷兰也没有办法，他得听美国人的，很多专利是美国人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你这真正的好东西，我有钱我要买，你不卖，那就没有办法了，跟美国道理是一样的。最好的芯片他不卖，那美国总希望中国买点什么呢？大豆、玉米，买点粮食，买点油，这能值多少钱呢？况且农作物这玩意儿我买多了我吃不了，我在粮仓里放着，我放几年不就沉了吗？我买新的好不好啊？就这些东西附加值含金量是很低的，你让我买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解决你那个逆差问题的。欧洲也是一个道理，你真正好东西你不卖，你让中国买点什么？买奢侈品。你要知道所谓奢侈品，它只能是少数人买啊，少数人使用啊，如果是大众的产品就不奢侈了。但正因为此奢侈品，你听着啊，它单价这价格很高，你不可能出口太多呀。中国14亿人，一人一个名牌包包，那玩意儿就不奢侈了，它是个悖论啊。另外你让我买奶酪、什么葡萄酒、猪肉，就这个我猪下水都给你买了，那能值多少钱啊？所以中国欧洲之间，那中国这巨大的顺差，这完全是可以想象的，这你真赖不着中国人。一方面我们说欧洲不是没有好产品你不卖，另外你欧洲有没有你卖的好产品让中国人心甘情愿的掏钱？那你要没有的话，确实你跟我说不着。另外你就顶多指责中国你产能过剩啊，

竟是逼着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放弃在中国的市场，这就真做到脱钩断链了。但这个，那你说对中国没有影响，中国没有损失吗？那倒也不是，但是对谁的伤害更大？对德国嘛。所以前两天德国那工业部长跑到中国来，就说你欧盟不管什么政策，你不能影响我德国的市场，我得出口。这倒也是实话，不在其位他不谋其政，是吧？这说清楚这事儿了啊。然后我们再感慨一句啊，小时候学这个中国的近现代史，总觉得窝囊憋屈啊。你看那一个一个列强，尤其是欧洲列强，美国不管怎么说块头还大哈，那俄罗斯沙俄块头大，那欧洲那些列强都是小国啊，凭什么到中国颐指气使啊，予取予求啊，你觉得很憋屈。但是翻回来，如今你再看，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讲，你看二战后的历史啊，实际上欧洲是美国和苏联冷战最主要的舞台，也是个战场，也是棋局，基本上一家一半了。美国和苏联呢是针尖对麦芒，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有一个相对心照不宣的彼此配合的默契，就是把欧洲分了。分裂的欧洲不可能是强大的欧洲啊，只是在这种分裂之后，西欧这边搞出来一个欧共体，后来进化成欧盟，那还是在这个美苏冷战基本上快结束，苏联要解体，在那个当口两德完成统一，欧共体进化成欧盟。那到这个时候，我们说欧盟呢多多少少有了一个新的面貌和气象，能够和美国呀、和苏联或者和俄罗斯吧相提并论，成了个角儿。你以前是分裂的，被美苏一家一半，你怎么叫角儿啊？现在你基本上要完成统一了，你可以和大家平起平坐了。但即使在这个时候，美国放松对欧洲的控制吗？不会，苏联没了，俄罗斯是控制不住了，所以苏东集团也就算灰飞烟灭了。但是美国继续对欧洲的控制，理由就是俄罗斯对欧洲的威胁，反正我得控制你。所以我们就说到美国，美国这个角色很有意思，我和大家聊过啊，他真的是实力的地位出发，他真这样考虑问题。所以美国刚建国的时候，美国很弱，是个农业国，很小，版图也很小，那时候啊。所以华盛顿他们就是国父，我们就说啊，说咱美国啊，咱在新大陆，咱不干预欧洲，就旧大陆的事情咱不管，哎，不搭理。你也得搭理得了啊，你没那个实力啊。这是250年前的事儿啊，到200年前就是美国进步了，发展了，就到门罗做美国总统，那个门罗宣言，门罗主义，就说什么呢？你别管我，我也不管你啊。那就是说我有能力拒止你来干涉美洲，对吧？我能挡住你，但是呢我能力还不足以干涉你欧洲，所以呢你别管我，我也别管你。这是200年前。那么到了100年前，就到一战二战那个时候吧，形势就变了，就是美国有能力干涉欧洲事务了。一战二战，美国把军队派到欧洲去打仗，你想这个脉络是非常清楚的，他能力到什么程度，他就做和那个能力匹配的事儿。以前的那些承诺你都不作数了吧，形势比人强嘛。那刚才我们讲二战之后冷战，冷战是美苏对峙，双方把欧洲分了一家一半，因为双方都有能力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美苏相互约束相互克制吧，那么欧洲就分了一家一半。那然后呢，然后苏联解体了，苏联没了，苏东集团没了，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原来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呀，苏东集团一些成员啊，又加入到北约欧盟。这时候实际上是两条道路在斗争。从欧盟来讲啊，它越做越大，实力越来越强啊，它能不能独立于美国呀？欧元都诞生了。另一方面，美国不想放弃这个控制啊，原来那个一加一半变了，美国通吃整个欧洲啊。这不是说美国实力强，是苏联没了，俄罗斯实力更弱，你弱相对来说我就更强嘛，那这个欧洲都是我的，你看不就这么一个过程吗？美国的态度很清晰啊，实力弱了我就往回缩，实力强了我就往前拱嘛，这个脉络我说它是很清楚。而且美国一直是一个主角，既然是主角，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他，你看他实力弱就往回缩，他实力强就往前拱，这是美国。那相应的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就非常耐人寻味。你想从彼得大帝那个时候，人家自己微服私访就跑到欧洲去转悠，就要学习欧洲，因为我记得他当时那个宫廷老师是丹麦的吧，就讲欧洲多么富庶，文明多么进步，多么发达。所以彼得大帝他亲政之后，他跑到欧洲去转一圈，确实发达呀，那就要学习欧洲，要融入欧洲。他搞这个圣彼得堡是1703年建立圣彼得堡，建立了一个新城啊，彼得的新城啊，那就是要增加和欧洲的贸易啊，就是航运啊，交流啊，说到底我要融入欧洲。
另外俄罗斯有自己的一套说

死嘛，就是当年拜占庭帝国那个末代公主索菲亚公主，这不是下嫁伊凡三世，就把这个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那点东西，那点好东西全搬过去了，东正教搬过去了，先进的什么典籍啊制度都搬过去了，所以俄罗斯也获得了发展。人家俄罗斯自认为我就是第三罗马嘛，而且俄罗斯始终认为自己对欧洲是有巨大贡献的。拿破仑是我打败的吧，希特勒是我打败的吧，这如今的这个大俄罗斯主义大斯拉夫主义就民族主义者，人家认为我们对欧洲是有贡献，你们欧洲要感恩，我们融入欧洲，我们本来就是欧洲的一部分，这个想法欧洲也有很多人是呼应的。但是我们说，但是你看冷战意味着什么呢？美国拉着欧洲，就西欧吧，跟苏联跟东欧这边作对，到冷战结束，北约就东扩，欧盟跟着东扩，那都是西方啊，西方这个圈子这个势力范围把俄罗斯逼到墙角，兵临城下。那这个时候你想还谈什么欧洲和俄罗斯的一体化呀，俄罗斯融入欧洲，欧洲接纳俄罗斯，别想。最逗的就是美国这两任总统，你看拜登，相当程度上拜登是推动俄乌之间爆发战争的，因为这对美国利益是最大化的呀，拉着欧洲跟俄罗斯干，当然说是把乌克兰作为耗材推到前面，我们也多次分析过，但这个仗它不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打呀，如果只是乌克兰俄罗斯打的话，那胜负有悬念吗？那小孩子都知道谁人口多谁版图大呀，关键是乌克兰背后有人嘛，这就是西方的算计啊。那到特朗普呢，和拜登的政策正好180度，但是呢他们俩这个政策衔接还挺丝滑。你看啊，拜登的政策拉着一众欧洲国家和俄罗斯作对，那后来到了特朗普呢，我撤了，哎，我斡旋了，我后退一步，那我还是把欧洲闪出去了，你继续跟俄罗斯作对吧，我是斡旋者，而欧洲呢挺听话，接着就援助乌克兰和俄罗斯干嘛。所以你看俄罗斯和欧洲和欧盟吧，这种所谓的一体化原来至少是基于能源贸易嘛，这个经济的一体化它就没法成真，它一旦成真，我们这么说，除了俄罗斯，除了欧洲一些主要国家比如德国，除了这样的国家，全世界其他势力都是不接受的，就这么个事儿。所以你看很多事情耐人寻味哈，这个普京和默克尔，就在德国执政16年那个总理默克尔，他们总的来说关系还是不错的。那现在我们回望一下，他们恐怕对于俄欧的一体化是有某种期待的，那北溪管线就是明证，就是经贸上能不能更紧。

他的野心。默克尔怎么回应呢？默克尔说，这个明斯克协议啊，说到底就是我们在骗普京，让乌克兰有重整军备的时间。这是默克尔的话。这个你怎么理解默克尔的话啊？我觉得三点。第一点呢，默克尔可能是想自保，他当年是不是要有意骗普京，不论现在我告诉你们我就在骗普京，咱是一波了，你们不要骂我，这叫自保。那第二呢，默克尔骗普京，那不就是欧盟，不就是西方在骗普京吗？那就是默克尔承认我们西方在骗普京。那俄乌战争的责任那到底是谁的？你骗人家在前呢，你自己承认的，这不等于给普京递刀吗？那翻回来，普京呢也有他的呼应。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他几次演讲都在讲西方骗了俄罗斯，他倒没有真的点名默克尔，但是这意思很清楚啊。那现在我们的问题是，默克尔说的是心里话吗？他从内心讲难道不想和俄罗斯关系正常化吗？俄罗斯和德国，俄罗斯和欧洲难道不能够有能源合作，在能源合作基础上完成这种经贸的一体化吗？难道不想这样吗？难道这不意味着欧洲和俄罗斯同样有很好的未来吗？但所有这一切都不现实。刚才我们说了，全球范围内可能诸多势力都不认同，最典型美国不会认同。冷战的时候，美国就拉着一半欧洲去对抗另一半欧洲和苏联，对吧？冷战结束以后，苏联解体了，对欧洲的威胁甚至对美国的威胁不存在了。我们就说嘛，普京自己都至少三次申请加入北约，但是西方尤其是美国是不接纳的，还要搞北约东扩嘛，就是要把俄罗斯逼到绝路，你就是西方的敌人，你和欧洲不能对付，你们这样走到一起我怎么办？美国还留在欧亚大陆干什么？所以这个局面，俄罗斯和欧洲走近这个局面是不能发生。那这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对俄罗斯、对欧盟、对他们未来的道路就是一种扰动，就是一种影响，甚至是确定你们彼此必须互为敌人我才放心。现在就是这么个局面啊。所以你看欧洲现在呢又在探讨跟中国的关系，咱们辩论一下。你辩论啥呀？欧洲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你是真不知道吗？如果你没有什么战略自主，就马克龙说的是对的，你没有战略自主，你在那辩论和中国的关系，你能辩出什么来？没有战略自主就没有头脑，没有头脑你做什么决策呀？那是别人替你做决策而已。这就是欧洲的可悲之处了。

0: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挪威文化遗产局6月1号发布新闻稿说，这艘沉船是在挪威南部斯卡格拉克海峡水下约600米处发现的，其年代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叶。经初步判断，这批瓷器源自中国，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除了大量瓷器之外，考古人员还从沉船中打捞出吊灯、酒杯、纺织品和谷物等货物，以及装有茶叶和中草药的木箱，其中吊灯为德式或英式工艺。
1: 首先说，听到这个消息有点意外哈，挪威这类的新闻以前没有过，因为它这个货船上有大量中国的产品啊，瓷器嘛，青花瓷啊，而且是18世纪的船，就之前啊。涉及到挪威这方面的消息没有，我印象中可能我孤陋寡闻，我印象中是没有的。但是瑞典有啊，你还记得那个著名的哥德堡号？实际上哥德堡号，就我扯远了，就不扯挪威这事儿，因为我们不知道嘛。知道的是哥德堡号，哥德堡号实际上是一个通用船名，它只带3艘瑞典的木帆船，他们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船吧，在18世纪，注意就是在18世纪，他们多次远航到中国广州做贸易往来。最著名的哥德堡一号呢，在1745年从亚洲回哥德堡港，但是呢，就到家的时候沉没了，残骸在1984年被发现。后来呢，瑞典人要纪念这条船，在1995年又仿造了一条哥德堡号。2005年呢，又沿着古老航线呢，又到中国。我记得他们的国王也来了，就是搭乘这条木船啊，又来中国。

0: 这也算是中国和瑞典或者和北欧吧之间，就贸易也好，文化交流也好，这个友谊的见证吧。你看哥德堡号就是十八世纪，那么现在离瑞典不远嘛，北欧吧。你说挪威，它是在挪威海域啊，发现十八世纪沉船，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按说也不至于让人多意外，这是个人的一个判断，准不准确的没法负责啊。但这个事儿还是让人心有波澜，我就想起来中国出口那老三样啊，丝绸、瓷器、茶叶这些东西，在西方那是好东西啊，那叫奢侈品啊，人家各种追捧啊，哪像现在对中国什么电动车呀、电池动不动产能过剩、政府补贴，哎，这欧洲人这副嘴脸啊，这故事多了。你比如茶叶，我记得西方人写过一本书叫《茶叶战争》，它里面就讲述了那个英国，他实际上叫商业间谍，就夫君，他是一个苏格兰的生物学家，他是跑到中国，他还学了中国话，会用筷子，打扮成中国人模样，就清朝嘛，那时候中国就内地尤其是没有对外开放哈、啊，这个外国人你可能觉得这长相很怪异啊，但是他会说中国话那就完了呗，并不觉得他在偷窃中国的茶叶的秘密，但他确实偷了，而且那个时候或者说在1840年以前啊，包括17、18世纪那个时候，中国的茶叶在西方那确实是被追捧，而且只有少数人才能喝得到的东西。我记得和大家聊过吧，1662年当时葡萄牙一位公主凯瑟琳，她是嫁给英国的国王查理二世，就成了英国的王后啊。英国人那时候喝不到中国茶，或者说很少能喝到，人家凯瑟琳给英国做王后，你想人家那嫁妆包括港口什么的啊，但是人家是带着中国红茶的，就武夷山那个正山小众啊，红茶，你想你要喝中国的红茶，你得有一套好茶具啊，闹着玩呢。凯瑟琳是英国第一位好饮茶的王后，她把红茶带到皇宫，而且她据说是体态健美啊，风姿优雅是吧，那个时候你别管哪国，就欧洲的宫廷喝饮料，要么你喝水，要么就各种酒啊，那不天天醉醺醺小脸红扑扑的，人家的王后喝茶。我记得还看过一个段子，是法国的王后就老远一看，哟，她拿着杯子里的什么东西，红的，又不是酒，闻闻味儿挺香，什么东西，说派自己的侍卫长夜入人家那个英国那个王宫去盗窃这个饮料的秘密，说偷出来了，到门口被抓住了，就是红茶，就这个。至于红茶和绿茶什么关系，他们哪知道啊，就说起来这种故事非常多。你看如果没有茶，那欧洲人你包括你王室贵族你就喝酒呗，有了茶就不一样，甚至喝茶在英国成了时尚，那老百姓也得喝呀。甚至你看英国人那个下午茶，茶里还加点糖啊，如果你是在工业革命的时候作为一个工人喝点这个东西提神醒脑挺好，还增加热量，如果你喝酒呢醉醺醺的，那机器把你胳膊砍了怎么办啊。所以甚至那个茶叶战争里边有一个判断说，英国人他先工业革命，他喝中国茶那比什么德国法国比他们，但那时候还没德国啊，就普鲁士那边他们的工业革命要晚，喝酒没法工业革命，还有这个判断。那你就买茶叶进口吧，如果你不能直接跟中国做生意，你就买二手的呀，你比如说西班牙葡萄牙的呀，那不就贵吗，那么英国国库这点钱不就花出去了吗。所以最后英国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就是1840年那个鸦片战争，是因为英国和中国做生意不是逆差吗，他国库在这钱外流啊，他卖到中国的东西他也想向中国卖东西，但中国当时小农经济啊，老百姓没钱买不到什么东西，另外英国那个东西中国人也没兴趣啊，所以最后卖鸦片了，这玩意儿不上瘾吗，这不祸害中国人吗，那咱这边就硝烟呢，那边就发动战争了。所以你说这叫鸦片战争没有问题，那有人说管这叫茶叶战争，也算是一个侧面吧。如今你看这个消息，这挪威海域发现沉船，有大量中国瓷器，那就是我们很好的产品，当然那时候我们还是前工业化啊，我们生产大量的产品，其实也可以是标准化，手工也可以标准化的，大量的出口，欧洲需要吗，好东西人人要啊，是瑞典药是挪威药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差别，我们有你没有吗。翻回来说，如今中国和欧洲之间，中国又是巨大的顺差，就我在节目里经常聊，这回咱不是穷人，咱有钱，咱想买欧洲好东西，真正好的你不卖啊，还有很多东西我们看不上，翻回来我们的很多好东西你依然喜欢啊， 这不你就逆差了吗？我就顺差了吗？但这责任他不在我呀，而且和当年毕竟不同，今非昔比，今天我们有强大的舰队了，你别想再像当年那样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5: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话说这两天呢，想给您各位开启这么一个新的小的系列，这个系列主要讲述的是在极端环境下人类的求生和挣扎。今儿节目里边呢，先给您说一个日本近代史上的事儿，这个事故也是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山难事故。而要聊起这件事故的话，我们先把这个时间呢暂时倒转回2014年的5月17号深夜。
6: 2014年的一个深夜，究竟是谁用老式电话机拨通了日本青森县的119电话？10人救援队赶到事发地之后，看到了什么让他们惊恐万分？警方对此给出了怎样的解释？民众又认为此事是谁所为？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山难事故——青森郡雪地行军。
5: 2014年的5月17号深夜，日本青森县119接线中心接到了一通奇怪的报警电话。在日本呢，消防和急救都是用这一个号码，因此接线员的第一句话通常是问：“啊，这是119，请问是火灾还是急救啊？”可是电话的那一头啊，却没有任何的回复。接线员这儿问了好几遍，听筒里边只传来滋滋啦啦的电流的噪音，并且没有任何要挂断的意思，难不成是求生者发生了意外了，说不了话了？这得赶紧派人到现场去看一看。于是消防中心立马就派遣了一个10人组成的救援队， 前往事发地点，因为这电话可以定位嘛。救援队抵达事发地点以后，却只看到有这么一座废弃的别墅，这是一个山间的别墅啊。但一瞧这样子，就是好长时间没人在这住了呀，里边没有灯光，门窗紧锁，这大半夜的看起来非常的瘆人。不过时间紧急，人命关天，救援队就没空想这么多。为了救人呢，他们决定要破窗而入。进去以后发现这个别墅里边更加诡异，就瞧见每间屋子都是布满了灰尘，完全不像是有人居住过的样子。就在这个别墅大厅的角落，摆着一部老式的电话机。什么样式的呢？很多朋友可能小时候见过啊，你像我小时候在我们村委会就见过，它是转盘拨号，有十个窟窿，12345678910。比方说需要打一个电话是23456，先用这个手指或者是用根铅笔呢戳进二那个孔里边，然后转这个圈，转到指定位置一撒手，它自个儿又回去了。然后接下来打3、4，就是以此类推吧，是这种的老式电话机。经过信号源的对比，侦测员确定那个神秘的报警电话就是打这儿拨出去的。听到这个消息，救援队员差点吓出尿来，因为这部电话上没有任何被人触摸过的痕迹，并且呢接线严重破损，这电话压根就没法使用。这么一部接线严重损坏、落满了灰尘、没有任何指纹的电话，竟然大半夜的打了119，搁谁谁不害怕呀？那有没有可能是有人通过网络电话故弄玄虚呢？不太可能，因为这种老式的转盘电话，它是通过脉冲电流来拨号的，几乎不能够通过网络造假。再仔细一勘探，屋里边没人，也没有任何人闯入的痕迹，没有脚印啊，没有翻动的痕迹呀，这也排除了人为恶作剧的可能性。所以一切看起来呀都不可思议，除非是，是吧？这大晚上的我也就不说了，您自个儿想吧。经过一段时间的排查，警方没有任何头绪，最后啊就给出一解释，说可能是破损电缆被风带动，然后有点小短路，发出了类似的信号的效果。不是，这个给出的解释你自个儿信吗？被风带动，你说拨出一个号幺还有可能，然后后边怎么就这么精准的拨打了119？你像拨9这个数字，电流脉冲信号需要精确均匀的被断开9次，就因为拨这个9啊比较费劲，所以说在大佬以前呢，日本的急救电话一度用过112，后来了这个固定电话都改成按键式的了，不用这种转盘的脉冲的了，这才把这个报警电话呢改为的119。所以你警方给出解释，说是被风给带动的，你要疯啊？你哪怕是说附近有一个野生的奥特曼，都比这个话要可信一些。所以这个事儿啊，被很多日本的民众认为呢，应该是地缚灵干的。说这个地缚灵是什么农药呢？它不是农药。日本所谓的地缚灵是指被困在原地的怨灵，怨就是怨恨的怨。对了，地缚灵的缚是束缚的缚啊。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因为这栋别墅在青森县的八甲田山，就这个地方，这个事发地点，在100来年以前呢，在这儿附近曾经发生过一起极其惨烈的山难事故，199人在这事故里边丧生了。那些丧生的，如果说啊，按照日本人所言，真的有冤魂的话，他们还真想求救，真想打这个119。于是我们再次把这个时间往回拨，给它拨到上个世纪啊，1902年的1月23号。这一天呢，有一个210人的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出现在了八甲田的山脚下。这支队伍是日本帝国陆军第8师团的步兵第5联队，番号您不用记，没什么意义。那么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呢，名字叫神城文吉，大卫军衔，咱们就管他叫神城吧。那么这支部队到这个山脚下干嘛呢？进行一次行动。什么行动？是为了模拟雪地作战，要徒步穿越白雪皑皑的八甲田山。按理说这个部队就应该归神城指挥呀，但是当天呢他指挥不了，因为跟着他们连队的还有一个临时移动大队。这个临时移动大队什么意思呢？您各位看过亮剑吧， 被李云龙团灭的那个观摩团，跟那观摩团的意思有点类似。
7: 哈哈哈！老天有眼，停止射击，千万别打死那个日本少将，老子要跟他过过招。
8: 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
9: 哪里是什么福将？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二三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
8: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
9: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5: 行，咱就不说亮剑，且说这个临时移动大队的长官呢，是一名少佐，哎，山口少佐。您看这个山口少佐呢，正好比这个神城啊官大一级，能死死的压住他。把这么一祖宗放到队伍里边，你能指挥得了吗？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就跟中国古代，比方说明朝的时候有那个太监监军，那管你是都统大元帅还是大将军呢，这太监代表的是皇帝，啥也不懂瞎指挥，你还得听他的，有功劳就上，有错误就让，扮演的是这种角色。而在这支队伍当中呢，神城这儿相当于权力是被架空了，他指挥不了。行吧，那就让山口指挥吧。刚才说了，这次行动呢是为了模拟雪地作战，要穿越白雪皑皑的八甲田山。为了增加训练难度，还特地挑选了在日本全年最冷的这一天，那打造的是雪中特种兵啊。就在这次行动前的5天，这帮人呢还彩排过，当时徒步穿越9公里，哎呦，那顺利的，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儿。这回呢，虽然距离增加了，不过也才20多公里，洒洒水啦，小意思啦，没问题啦。当然了，出发之前呢，随行的军医还是按照规定发了通告，说让大家伙路上注意防寒保暖，多运动，毕竟这天儿挺冷的呀。那么这支部队要装备有装备，要士气有士气，只要成功啊，大家伙到了目的地，那就能吃着火锅唱着歌。所有人都是这么认为的，这回的行动是万无一失，非常的哇塞，非常的简单。可是没想到，神城刚把这队伍带到山脚下，可就遇到问题了。
6: 100多年前模拟雪地作战的部队，在穿越八甲田山时遇到了什么人？军医

0: 为什么建议这支已经走到中途的队伍尽快下山？山口少佐接连做出了哪些错误决定，导致部队失掉了活命的机会？老国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山难事故——青森军雪地行军。
1: 神城刚把这队伍带到山脚下，可就遇到问题了。有一个热心的村民，就是附近小山村的一个种地的农民呢，拦在了队伍跟前儿，就跟这个部队说，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一股寒流即将到来，这儿马上就会有暴风雪，为了安全起见呢，你们赶紧回去吧，因为刮大风下暴雪的时候，你在山上行走经常就遇上鬼打墙，原地转圈却打转悠，大雪覆盖了你的脚印，周边没有任何的参照物，容易迷路，回去吧。如果你们今天非要上山的话，最好呢找一个当地熟悉路线的人当向导，要不然的话你们是凶多吉少啊。要问向导哪里找，这个村民呢就用这个大拇指搓他的中指和食指，那意思，哎，你表示表示，我就是这种人呢，我可以给你们当向导啊，我熟悉这里的一花一草一树一石头啊。而有关于此地要有寒流的消息，神城呢也收到了日本本部的提醒，所以他知道这位村民没有在瞎掰。那至于要不要撤退，他这是犹豫的，当然了，要不要撤也不是他能说了算的，因为在这坎节上，山口大佐人家站出来了啊，让你带路八个鸭路，你这种话放到旅游景点骗别人去吧，现在的天不是好好的吗，你不就是想要点钱吗，滚吧你呀，你这个刁民瞎忽悠，为了挣点向导钱故意吓唬我们，扰乱我的军心，就算真如你所言，那就当成是对我们这支军队的一场考验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下雪怎么着啊。按道理来说，如果这个村民真的只是想挣点钱的话，既然被人揭穿了，被人骂了一顿，那就灰溜溜的走呗。没有，这个村民呢非常的朴实，心地很良善，他只是皱了皱眉说，你这么想我也没办法，但是啊，救人一命这是行大的善事，我一分钱不要，免费给你们带路，这总行了吧。山口少佐冷哼一声，哼，脸上一副我不听我不管，我不用你，你给我滚，就这副模样。村民一瞧，我免费带路您都不答应是吧，那塞尤那拉，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你们上去吧，你们这纯属于是武大郎和骆驼奶跳起来作呀。于是山口大佐这一声令下，整个军队开拔。村民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摇了摇头叹息一声，人家也回家去了。而这支部队卯足了劲儿，可就往山里边冲进去了。山口这儿可能不知道，他所拒绝的这个向导可是这支队伍一次至关重要的活命的机会，被他这么白白错过了。当然这还只是这位大聪明作死的一个开端，他即将要开始表演的那就是史诗级的团灭的骚操作了。而队伍里边这位神城，就是原来的指挥者，他觉得呀，反正先听你的吧，真出了事儿了，我给你垫后，我给你擦屁股。他认为自己是经过大风大浪的，所以作为辅助他也没觉得有什么，来上山。那这次行军呢是为了模拟雪地作战，路线呢是从青森出发，经由田代、三本木到达八户。因为出发地是青森，所以这支队伍也被称为叫青森队。当然说来说去啊，这路线您不用知道，一共才20多公里，不长，而且不是一口气走到尾。第一天的目的地是天代新汤，众所周知，在日本地名里边带汤的啊，基本上都有温泉。那么田代新汤呢，这是一个泡温泉的好地方。按照计划，这伙子人在当天的傍晚呢，就可以到达田代新汤。到时候泡着温泉，喝着新汤，烤着篝火，吃点烧烤，那这日子美的，给个天皇都不换呢。为了这个目标呢，山口少佐这儿也做足了准备。所有的士兵除了携带着个人行李还有要吃的便当以外，还都带了怀炉。这个怀炉啊，我还真用过，刚上班的时候，那时候当记者，

冬天出去采访的时候啊，怀里边就揣这么一个怀炉，比巴掌大一点，银色的，上边有一些小孔，那是透热用的。里边用什么当燃料呢？不是汽油，也不是煤炭，而是航空煤油。说这航空煤油哪来的呢？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打火机油，倒进去以后点上，哎，放在怀里边暖和和的。甭管是曹妃甸的大海边啊，还是到山上去啊，有这么一玩意儿，它确实暖和，比现在这个暖贴呀要管用很多。当然了，唯一的不好的一点呢，它毕竟烧那个航空煤油啊，有点味道。但对于我这种抽烟的人来说，那点味儿也算不了什么了。那么且说这帮人呢，装备精良，除了刚才说的带着行李、带着便当、揣着怀炉，队伍后边还跟着14台大雪橇，雪橇上装满了白米、年糕、罐头、咸菜，连清酒都带上了。急行军搞得跟野炊似的。此外还有部队的大锅呀、土木器具呀，所有的设备和这个食品加到一块，足足的1.2吨。要说这准备是十分的充分呐，在山上，在温泉边吃烧烤、喝清酒，累点怕什么的？有点暴风雪怕啥的？好，这就出发了。到了当天中午呢，就吃午饭，大家伙还是高高兴兴的，士气十足。可是午饭刚过，这天气就有点不对劲儿了。原本晴朗的天，忽然就刮风下雪了。正如那个村民所言，马上一场大的暴风雪就要到来了。军医一瞧，哎呀，这不得了了，如果碰上暴风雪，那可就不是说防寒保暖多运动能够解决的了。继续行军呢，可能很多士兵啊会出现冻伤，所以他就提议，要不算了，安全起见，咱们还是打道回府吧，哪怕赶明儿呢。那么山口少佐听完这个建议以后，当场表示，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一场暴风雪能算点什么呀？就算是历练咱们这支军队了，堂堂的大日本皇军还能够怕这个？越困难越要迎着困难而上，明知山有雪，偏向雪山行。一番斗志昂扬的动员以后，山口少佐下了命令，部队继续前行。正所谓人不作死就不会死，山口少佐这属于是一个烂菜帮坏了一锅的珍珠翡翠白玉汤。这天气呀，就跟小孩的脸一样，也跟这个小孩他妈打着小孩一样，不需要什么理由。风大雪更大，走起路来极其的困难。当然了，走在前边的这个领导团呢还算是轻松，后边那个雪橇队这帮士兵得拉着雪橇啊。您琢磨琢磨，1.2吨，也就是2400斤，一共是14台雪橇，平均下来每个雪橇上那得是拉着170斤的东西呢。而且呢是往上爬山，它不是平地走，如果是阿拉斯加犬或者是圣诞老人这个驯鹿拉了雪橇的话，那人还能轻松点，这玩意儿让你自个儿用肩膀往前顶着走，谁受得了啊？不出意外的，这个雪橇队呀，很快就掉队了。到了下午4点的时候呢，雪橇队已经整整落后了2个小时的路程。山口这儿跑得比驴都快呀，走到一半往后一瞧，物资团队怎么没跟上来呀？现在没有锅怎么吃烧烤啊？于是喊了一大堆人，说你们回去给雪橇队的兄弟们帮帮忙。被派回去的这帮人一边走一边骂大街呀，你这小嘴一吐，我们这来回折个，这谁受得了啊？行吧，经过他们的帮忙，雪橇队终于在1个多小时以后跟上了大部队。可这时候更大的问题可就出现了，天完全黑了，而且呢屋漏偏逢连阴雨，这个暴风雪在晚上越下越大，风也大雪也大，大风裹挟着冰雪，把每个人的脸上抽的啊，就跟挨嘴巴子那么疼。天黑以后，不仅是更冷了，而且还看不清路了。这还吃个球的火锅啊，再多一会儿，那都该赶上这个老少爷们来吃席了。可是要想活命的话，只有一条路，接着往前走吧。列位，在这种情况下，但凡是这个脑子里边大脑小脑没有萎缩的话，他肯定要把后边雪橇的东西都放弃，咱们赶紧轻装上阵，到温泉那儿暖和着去，在温泉附近躲过暴风雨，哪怕再折回来把这些抛弃的这个东西啊再捡起来，这也不

0: 经典吹风机，季广优品商城老款清仓，遇上618福利，原价1300就能到手，还能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多款颜色可选，紫红、中国红、蓝色、白色、黑色、金铜色。老款清仓库存数量有限，售完不再补货，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无论快速吹干还是简单造型，这款都能轻松胜任。这样的价格不要错过，喜欢的赶紧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护肤第一步正在洁面，只有彻底清洁毛孔污垢和多余油脂，后续护肤品才能更好的吸收。季广优品商城给您推荐的是常年回购的王牌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这款洁面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强韧肌肤，丰富绵密的泡沫把脸上的油脂垃圾和彩妆残留轻松溶解，很容易冲洗，不会感觉泡沫残留或假滑，不紧绷，不敏感，不刺激，持久不扒干，对换季敏感的肌肤有一定的镇定舒缓作用。洗脸时只需挤出大概一粒黄豆大小，用量非常节省，全肤质可用，不含酒精，敏感肌也可安心使用，男女通用。官网平时一支150毫升要500元，今天季广优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享9.6折优惠，150毫升正装199元折完到手191.04元，买两支更加优惠，仅需299元折完到手287.04元。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咱们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讲述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山难事故。
4: 遭遇鬼打墙之后，是谁自告奋勇带部队寻找出路？来时路被掩盖之后，部队遇到了哪些严重的问题？山口下的什么命令害死了1/4的队员？他倒下之后，新指挥神城想到了哪些办法试图自救？很多队员在被冻死之前为何反常地脱衣服？信息人员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却导致更多人丧命？最后剩下的30人为何要兵分两路下山？日本为什么要搞这样一场军事演习？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山难事故——青森军雪地行军。
3: 石方才给您说到，日本的这支210人的小分队，到了当天下午，老天爷给他们上一课，风大雪也大，差点给冻死在森林里。本来山佐还想强行的让大家伙继续前行，但从军官到士兵都表示这事儿肯定不行了啊。山佐一瞧自个儿犯了众怒了，那咱们就打道回府。凌晨2点半从这个森林里边开始往回走。那这个期间呢，风不止雪不住，大晚上的啥啥也瞧不清楚，这就遭遇鬼打墙了，迷了路了。你前脚刚落地，后脚的脚印都已经被覆盖了，所以你往回走的时候，哪个是来时路啊，谁也说不清楚。而且天太冷，连那个指南针都被冻住了，只能是凭着感觉和记忆，深一脚浅一脚的准备往回走。结果走着走着，忽然前边冷不丁的就出现了一个断崖深谷，大家伙这才意识到不对呀，这个地儿咱之前没来过呀。这时候大家伙才意识到坏了，这么一大帮人全迷了路了。于是山口

狗大佐又命令队伍还回去，为了防止再走错，他们只能又回到那个露营地。到这一瞧，此前连挖带拍的那个大雪壕啊，已经被填满一半了，雪下得太厚了。这回得，你想坐会儿、蹲会儿、靠会儿，没地儿了。伤口这儿抓着挠腮的，哎，咱们来的那个道呢？好，关键时刻还是有这个聪明的。一个姓佐藤的特务曹长，他就站出来了，说：“禀报少佐大人，我知道。”山口大佐两眼放光，因为确实啊，有人是有强烈的方向感。而此位佐藤呢，他就说呀，自己之前去田代新汤那儿泡过温泉，所以认识道。我领路，你们跟我走。山口这二话不说，赶紧命令队伍，咱们都跟着佐藤走。佐藤往不远处一指，说：“您看，附近有那么一条小河，咱们呢找到这条河呢，顺着河岸走，很快就能到达田代新汤。哎，还是奔着温泉那儿。”听他说的头头是道，大家伙这个心呢就都放下了。起码比跟着这个山口跟个熊瞎子胡楚一样，那是靠谱的多呀。更令众人兴奋的是，没过多久，佐藤果然带着大家伙找到了那条小河。随后呢，这二百多人跟着小河就往下走，群情沸腾啊，哎呦，终于可以回去了。就连这个被冻得腿脚不利索的士兵呢，也是不断的往沟窜，太好了。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这个佐藤250，在佐藤的带领下，这队伍啊完全反方向。他本来是应该跟着河流往上走，他们这可好，顺流而下了。所以走着走着，大家伙又发现，还是鬼打墙啊。放心啊，这还不算最严重的问题，更严重的事儿还在后边呢。来时的路线已经彻底被暴风雪所掩盖，现在再想回到那个露营地呀，哎，回不去喽。那山口这也傻眼了，赶紧让那个佐藤250，你滚一边去。他再次命令部队涉水而行，到达彼岸。可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个沉痛的意外可就发生了。您看，当时除了山口的他自带的观摩团以外，整个的队伍分成四个小队，第四小分队呢就是之前的雪橇队，他们是负责拉物资的。之前拉雪橇已经累得半死不带活的了，然后呢又背锅，所以他们成了体力最差的一队。而在山口的指挥之下，他让这第四小分队呀，第一波过河，就因为体力不支，队长水永忠仪当场倒下，变成了一座冰雕。随着第一个人的倒下，整个队伍心里就开始崩溃了，因为大家伙都知道，下一个倒下的可能就是自己。而且呢，有这个过到河对岸的队员回来以后告诉大家，说河的对面依然是一条绝路。哎呦，大家伙是心如死灰一般呢，所有人心中在这种非常糟糕的天气下，心里边只有一个念头，能活着回去就行啊。一群人只能是再往回走，寻找生路。可是谁也没想到，没过多久呢，这个山口少佐又开始作妖了，下了一个更加离谱的命令，把将近四分之一的队员直接就给害死了。您看，当时每个人都已经是筋疲力尽了，队形开始涣散，无法听从指挥，更无法保持队伍整齐，而风越来越大，雪一点没有减小，所有走过的路很快都被大雪掩盖，大家伙就跟这个没头苍蝇似的，在这个八甲田山上一顿乱窜呢，再一次集体迷路了。90%的士兵都相信，那个村民说的对啊，这不是迷路，应该是鬼打墙了吧？咱是不是受到什么诅咒了？他们认为传说中的玄学被他们给碰上了。但是领头的山口他不信邪，鬼打墙，遇山开山，遇水涉水，遇鬼杀鬼，有墙的话咱给他凿开，没有什么困难是咱们克服不了的啊！就这时候还给撒鸡汤呢。于是当他们再一次面临一个悬崖的时候，山口呢做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决定，咱们上山，哎，让大家伙攀登悬崖。这可真是肚脐放屁，你怎么想的呢？山口又一次给所有人生动的诠释了什么叫做跟着领导站错队，领导没事我受罪。队里边有人提出异议，还苦口婆心的劝他，

往上爬，您知道多冷吗？即便咱们能爬上悬崖，如果道不对的话啊，在那上边待一小会儿就会被冻死啊，咱别爬呀。你给他讲理由，他问你服从不服从命令，那只有服从呗。咱们学过地理的朋友都知道啊，越高的地方风越大，张口大嘴一声令下，队员们嘁着咔嚓就被迫的攀登了。本来体力已经是快消失殆尽了，这么大的风雪里边再攀登悬崖，很多人登到一半啊根本就爬不上去了。有那个心眼比较活泛的，他们就瞧出来了，整个队伍里边最缺心眼的就是这个山口大佐，听从他的命令那是准死无疑的。所以呢，敲门声呢，人就跑了。列位，这些离开的人相对来说还算是幸运的，那么那些体力好的真爬上悬崖的，那可真是炕头上挖鱼塘坑到家了。登上悬崖以后，这是一片高地，没有任何的遮挡，这个风啊刮到脸上嗷嗷的疼，雪呀吹到眼睛上，这眼睛根本就睁不开了。根据后来的资料记载，当时呢山上的温度大概是-20度左右，降雪的深度达到了惊人的6到9米，而风速呢每秒29米，相当于11级的超强风了。风速每增加1米，体感温度大概下降1度，也就是说当他们真正的登上悬崖以后，体感温度都快到了-50了。你这玩意儿钢铁侠来了也给他原地冻住，更何况是一群活生生的筋疲力尽的人呢。山口也意识到自己这个行为这个命令很愚蠢，于是又紧急下令，快别在原地站着，四处移动寻找安全的地方。可是已经太迟了，这个登崖的决定直接导致了1/4的士兵被冻死。那么还有一大伙人呢也真瞧出来了，跟着山口跑小命准难保，我们还是自个儿跑吧。完了，一些负责搬运物资的士兵根本就搬不动了，直接把行李物资往一边一扔，谁爱搬谁搬，老子不伺候了。剩下的一堆士兵呢，那也是东倒西歪了。整个队伍从最开始的斗志昂扬，想要吃着火锅唱着歌，到现在就变成绝地求生了。连队当天一共走了10几个小时了，到最终实在是走不动了，随便找个地方露营吧，冻死了更舒坦呢。这次露营就是字面意义上的露营了啊，因为队伍已经7零8落跑了很多人，携带的挖雪壕的器具的士兵呢全员掉队下落不明，这就导致他们连挖雪壕的机会都没有。比没有雪壕更惨的是没有食物，万幸士兵们随身呢都带着这个粮食呢，有年糕啊，有罐头啊，打开来赶紧大口的吃吧。结果打开一瞧，呵，全冻上了，比那石头还硬。原本绝望的生活现在彻底麻木了，连绝望的念头都没有了。这帮人勉勉强强的用脚踏了一片平地，然后大家伙呢站到一块，以冻伤最严重的人为中心，你搂着我，我抱着你，你胳膊搭我肩膀，我搂着你的腰，围成了一个大圈，不能不动啊，不动就冻死你。他们是一边踏着步一边唱着歌，勉强的维持清醒，就希望赶紧天亮了，风也停了，雪也住了，还能够活下去。但人的意志力毕竟是有限的，不眠不休一整天了，体力消耗巨大，没有任何的补充，所以说这天晚上死亡的恐惧开始迅速的蔓延，很多人就倒下了，就再也没有站起来的机会了，而且很快呢被暴风雪所掩埋。到了当天晚上点名的时候，已经有1/3的人员死亡，1/3的严重冻伤，只有剩下的1/3还算是半健康吧。可对于这些半健康的人来说，恐惧远远没有结束，前方等待他们的是加倍的绝望。有朋友说，有死亡的，有严重冻伤的，还有比这个更恐怖的吗？还真就有。一夜的露营过后，死者和伤者再次增加，那大聪明山口也病倒了，随即陷入昏迷。这大哥呀彻底是折腾不动了，他这一倒下呢，大家伙这个蹦跶的更欢实了，你早该倒下了。而那个副指挥，也就是我们说那个小组的领导人神成，他这也终于松了一口气，你一直啊
那是坟头上插路标，给我们往死道上引。现在指挥权归我了，我赶紧要力挽狂澜，带着大家伙安安全全的回去。带着这份期许，神城这儿也算是意气风发吧，开始想方设法的自救。第二天凌晨3点，队伍再次出发，大家伙互相搀扶着，在风雪当中又艰难的前行了几个小时。那最终结果呢？又一次的遭遇鬼打墙了。这回啊更绝，到了一个四周三面悬崖峭壁的这么一个山丘了，想爬上去一点可能性没有。哎，这个新的指挥者神城他哭了，因为他意识到这责任都是自己的，这锅想甩甩不出去了。队伍里边很多的队员直接就疯了。列位，这不是夸张的心理描写啊，是真的疯了。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有人已经产生幻觉了，有人精神直接失常了，因为心理崩溃了吗？有的人呢嚷嚷着要跳崖自杀，有的人呢把雪地当成河流，拿那个刀啊疯狂的砍树，说要做个木筏子直接顺流而下，更有的人呢开始脱衣服。列位，这事儿是真正发生的啊，而且呢还是正常的心理现象。您比方说在1959年的时候，前苏联的一条山脉上，9名野外登山者呢，他们的遗体被人发现。当时啊，正值冬天，气温达到-30°C。这9人临死前周围也没有其他人，但这9名登山者呢，几乎都是赤身裸体，有的只穿了袜子，有的那个脸上啊还露着笑容呢。这种情况在医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反常脱衣。在冻死这类死亡的形式当中，有1/4的概率会出现主动脱下衣服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人体持续低温，突破核心体温最低值的时候，大脑的下丘脑的中枢神经就已经开始错乱了，给人造成了全身发热的这种幻觉，让濒死的人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脱掉自己的衣服，在温暖的假象当中露出了微笑，没有痛苦地走向死亡。被冻死之前脱衣这个事儿，您可能是首次了解，但是您在这个小学课本上肯定学过一个童话呀，叫卖核弹的小姑娘。哎呦，这小姑娘啊，这一晚上一颗核弹也没卖出去，最后她被冻的就出现幻觉了，出现她姥姥啊，还是她奶奶呀，反正非常慈祥，给她做了个大烧鹅呀，围着温暖的炉子啊，她最后含着微笑就点燃了一颗核弹。哎，当天晚上整个小村镇都看见了这个卖核弹的小女孩的奶奶，或者说她姥姥。当然这是卖火柴的小姑娘的加强版。你说这卖火柴的小姑娘一根一根的擦着这火柴，各种的温暖啊美食啊就都出现了，跟这个有点类似。所以日本这支部队里边你就发现啊，有些人直接就出现了失温反常脱衣现象，完了瞬间被冻成了冰溜子。还有的人呢实在是憋不住了，他开始呢想要撒尿，他竟然把自个儿裤子给解开，然后当场结冰被冻死。光是这一趟路上就有30多个人被冻死了。那事到如今，剩下的这波人呢只剩下一条道了，那就是黄泉路。看着一具又一具倒在原地的尸体，神城这儿也终于绷不住，他也崩溃了，说看来老天爷呀也要抛弃咱们了。神城这会儿呢完全信命了，一瞧见指挥官都开始成了这德性，很多士兵也觉得确实老天爷该派人接我们来了。沮丧归沮丧，我们不能小瞧了人的求生的意志。作为队伍的指挥呢，神城还是清楚自己责任重大，在对着山谷一顿咆哮谩骂以后，他选择带着剩余的人继续寻找出路，并且这时候他意识到啊，需要安排斥候，就是信息人员呐，四面八方去求援去。到了早晨7点，风雪终于减弱了一些，神城这儿派出了12名的探子到寺外去寻求救援，当然能够通知连队本部那就更好了。所有人呢在原地就等着，等待的过程度日如年。过了好几个小时，其中有这么一个斥候啊回来了，给这个小分队剩下的人带来一个极好的消息，说大家伙赶紧吧，跟我走吧，医疗小分队来救咱们了，好几百人手拉着手呢，而且有的还拖着大锅，锅里边炖着牛肉汤，哎呦热气腾腾的，离咱这还不算太远。
老天爷呀，这个消息

就如强心剂一般，所有的队员好像都挨了一针肾上腺素，大家伙兴奋，皇天不负有心人呐，我们还算幸运的，终于大部队要来了。神城赶紧带着全体人员用尽最后的体力，跟着这名情报人员呢就往前走。哎呦我老天爷啊，走了得有一个多钟点儿。这情报人员往远处一指，说你们看那些穿白大褂的，还有那牛肉汤，咱们终于得救了。大家伙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瞧，哪有什么医疗小分队呀，都是一棵一棵的大树，这树呢上面都沾了血了，好像穿着白大褂似的，树底下有那个浮雪呀，被这个风一吹呢，哎，刮着小旋风，就跟那个冒着热气的牛肉汤似的。大家伙这才明白，坏了，这情报人员呢他出现幻觉了。神城这也很生气，就剩这么点体力，这么点希望，全让你给造没了，巴嘎刚骂一句，回头发现这个情报人员身子一萎靡，他死了，这也不用追究责任了。好在呀，天无绝人之路，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山坳的下边，积雪比较薄，比前两次露营的地呀已经好太多了。神城带着队伍继续往前走，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安营扎寨。到达扎营地的时候，活着的人，冻伤的也算啊，仅剩下71个了，这其中还包括一些重伤的、意识模糊的，或者说出现幻觉的，他们是随时可能死亡的。这也将是这支队伍最后一次露营了。所有人都知道，在这儿再过一宿，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果然呢，到了这个后半夜，风更大了，雪更浓了，这雪下的啊，就跟勾了芡似的。到了第二天凌晨1点钟，神城进行了最后一次点名。出发的时候不是210个人吗？哎，这回呀，应声呢只有30几个。如果还不走出去，等待他们的将是全军覆没。所有人都沉默着，在神城的带领之下继续出发。终于在天亮的时候，已经隐约的看见远处出现的民房了。哎呀，这可是真的希望，这不是海市蜃楼，也不是幻觉了。赶紧就冲着民房的方向过去吧，就都能活呀。可是后半夜气温更低，风雪再次加强，大家伙明明是朝前走呢，可是不出意外的又是迷路了，鬼打墙了。尤其是走着走着吧，前面出现2条路，一个是向左，一个是向右，选对了能活，选错了这也就是正正经经的黄泉路。因为他们没有试错的机会，忽然人群中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往右走，往右走。这是谁说的话呢？被人背着的那个山口啊，他挣扎着又醒了，他这又开始指挥了。听到山口的声音呢，大家伙心里边一嘚瑟，您可别指挥了啊。还有人心里想的是，孙队你可闭嘴吧你呀。神城的内心呢也是如此，要不是你能这样吗？这回呀绝对不能听他的。但是他又一琢磨，这相当于是这位大佐呀给大家伙排除了一个错误答案，听他的没好，他说往右是吧，咱们往左走。可是山口大佐是最高指挥官，人家说往右，你怎么敢说往左呢？万幸的是，哎，这山口大佐呢喊了两句往右走以后，他又昏迷了。大家伙一瞧，快昏迷着吧啊，咱们往左走。这时候神城啊经过短暂的思考以后，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说这么着，咱们分头走。他找到那个仓石大卫，说你和我一人带一个小分队，各走一边，分散一下风险，避免全军覆没。任何一个队找到救援，就赶紧通知人过来救另外一个队。仓石一听觉得还挺有道理，于是当场就同意了。就这么着，神城往左，仓石带着人往右，大家伙算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看谁的运气好吧。往左走的神城没走多久啊，就发现那个路呢逐渐平坦起来了。他心里边很欣喜，万幸没听那个山口大佐的话啊，他说那个话呀嘴里都冒着臭气呢，不听他的是对的。可是心里边稍微一欣喜一放松，他这口气儿倒不上来了，无法再继续指挥前行了，只好指挥手底下后藤房之助，你带着大家伙继续前进。可是这个后藤也没走多久，因为力气耗尽被冻成了一座冰雕，眼瞅着这帮人也要嗝儿啊。
而就在这个时候，救援队真的是终于出现了。第五联队出动的搜索队发现了被冻僵的后藤，把他给救了下来。被救以后的后藤啊，神情恍惚，但是忽然之间回光返照，他喃喃自语道，说神城大卫。救援队马上意识到这附近肯定有神城大卫带着小分队呢，找吧。果然在后藤100米以外发现了已经被冻僵的神城，当然那些侥幸存活的队员呢也被救援队给找着了。神城堵队了，可往右走的那些队员，哎呀，那可真是不幸运，倒了血霉了。没走多久就到了一个瀑布边上，瀑布啊完全被冻住了，两侧的断崖也完全冻结，根本就没法前行了。说那就调转回头再往左走呗，大家伙已经没有体力支撑往后退了，只能是躲在旁边的凹地现场等待救援，直到1月31日才被搜救队发现。那这时候领队的伤口呢已经被严重冻伤，另外一个小分队的队长那个仓石，他却成了极少数活下来的幸运儿。其实这时候啊，日本的联队已经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救行动，但搜救的结果比想象的更为惨烈。青森队的计划行程是2天1夜，到了25号并没有按时回营，师团就发现不对劲儿了，赶紧组织人手着手准备进山搜救，可无奈风雪太大一直受阻，直到1月26号才发现了第一批的幸存者，也就是前面咱们说的神城和后藤。当然这时候的这个神城啊已经被冻僵了，僵到什么程度呢，就连那个针管根本就扎不进去，针往上一怼，哎，针尖就弯了折了，整个就是一个石台的小冰人啊。医护人员在神城的全身上下搜索了半天，只找到一块软和的地方，就是他的舌头，最后只能以舌下注射的方式给他打了一针。可是神城的伤还是太重了，短暂的恢复意识，说了两句话就死了。之后被救的呢就是仓石和山口，跟他们一块的一共9个人，其中有3个回来之后还是死了。山口被发现的同一天，救援队还在山上发现了一个木炭小屋，从那里边啊救下了2个幸存者，但是这俩里边只活了一个。最大的幸存者呢是一开始就带队跑路的特务草长，名字叫长谷川真三。这哥们儿那逃命真是有一套啊，他悄没声的脱离队伍以后在山上一顿乱窜，还真就被他们发现宝贝了，那是猎人用的临时的烧炭小屋。可惜的是小屋空间有限，死命的挤也勉强塞进去4个人。这几个弟兄呢也很讲义气，一番商量以后决定身体好的守在外边，伤员和身体差的进里边。完了他们这儿愣是扛了一个星期。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210人的部队最后只活下来11个。完了这其中呢还有8个人因为严重的冻伤都被截肢了。有的是手腕子没了，有的是膝盖以下全给切下去了。这起山难发生的原因在讲述过程中都已经给您说过了，极端恶劣的天气，设备携带不合理，山口的胡指挥。不管怎么说，在暴风雪面前人人都是待宰的羔羊。但是我们得问啊，这大冷天的急行军你们训练什么呢？列位，这次的军事演习是有来头的，起因就是甲午战争以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要占领中国的辽东半岛，结果俄国人不高兴，双方都认为日俄之间必有一战，战争的地点要么是在中国的东北，要么是在西伯利亚，因此呢他们选择大冷天要搞这种雪地作战训练，是为了这个。也就是说演练成功了，最后呢是想和俄国人打仗，打仗的地点也就是中国的东北，将来侵占的地点也是咱们中国的东北。您看1904年的时候日俄战争果然爆发了，俩打了一架，最终遭殃的还是咱们中国的东北，日本一转头呢又把咱们的东北给占了。事故当中那3位幸存者他们都参加了战争，其中侥幸存活的仓石他战死，长谷川和伊藤是重伤。本来对于这种大的灾难事故，所有的殉难者受伤者我们都应该是抱有同情的心理，但是这份同情对于咱们来说没有也没事儿，
因为它不适用于侵略咱们的暴徒，死了活该。

0: 如果咱们对他们还有什么同情，那才是真正见了鬼了呢。行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说到这儿了。人类在极端环境中的挣扎，这个系列明天呢还会给您继续。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您明天再来串门。好，列位，咱明儿见。
1: 北京时间23:00。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这同样是一首能够让人静下来的很经典的老歌。生活当中啊，有些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把他人作为自己生活的参照系，用别人的坐标丈量自己的人生，这就可能会导致我们失去了自己的方向。其实我们说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沉浸式的做自己，这并不是要完全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去闭门造车，而是要把更多的精力留给自己，写好自己的人生剧本。所以现在起，不妨试着从这三件事开始，来好好的试着沉浸式的做自己。今天晚上我们的音乐主题就叫沉浸式做自己。每天晚上熟悉的老时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亲爱的，这个声音是我们一生都想跟他走的张学友。

忽然发现黄凯芹的这首很经典的《雨中的恋人们》非常适合夜深人静时分来聆听。的确，就像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光芒万丈，可自己似乎平平凡凡，心里难免会有落差。但是转换心态，你就会发现别人的光亮并不会将我们衬托的灰暗，反而有可能把我们照亮。所以呢，要先学会温柔地欣赏自己，你有你的长处，有你的气质，有那些只属于你生命印记的特点，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当你开始真心认可自己的独特与努力，内心呢便会生出一份笃定的底气，足以支撑你从容地看待周围的一切。在温柔地欣赏他人，别人的光芒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成长，但不妨想想，在这份优秀里有没有我能学习的部分呢？他是否给了我某种启发呢？于是我们得以发现自己的不足，看见更多的可能性，也将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带着欣赏的眼光看自己，也看别人，为别人的光亮鼓掌，也安心地耕耘属于自己的土地吧。

刚刚一连听到的两首歌，王杰《谁明》、浪子心，还有谢安琪《喜帖街》，全部都出现在郭京飞主演的那部电视剧《老舅》当中，也会在听歌的同时让我们想到了很多剧情当中的一些细节啊。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继续陪你聆听经典。我们说生活当中呢，我们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评价，但是要知道别人的看法反映出的是他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并不能够决定你的人生。一句夸奖未必是你的全部，一句批评也不代表你很糟糕，所以真的不用过度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这是蓝心湄，不必太在意。

是的，就像我们今晚的音乐主题叫沉浸式的爱自己，生活是在自己手里的，而不在别人嘴里。就像一棵树，不会因为有人说它不够高，就一夜之间拼命长成另一个模样。它知道自己该向何处扎根，该如何伸展枝叶。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建立稳定的内在评价体系，像守护内核一样守护住自己的判断，听得进他人中肯的建议，但决策权呢永远在自己手里。当我们的内心足够的笃定，外界的风声呢就只会是背景音。

谢谢梁静茹在深夜时分唱响给我们这一首《给未来的自己》。有想过给未来的自己写一封信吗？人生不是一场必须齐头并进的赛跑，而是一片万物自由生长的原野。有的人年少有为，有的人大器晚成，快一步未必能够更早抵达你的终点，而慢一时未必就错过了你的风景。人生的旅途最重要的是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不必因为别人都交了卷就胡乱写下自己的答案。在自己的时区里踏实稳定的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前进，那些需要时间沉淀

好往往值得等待。所以专注于自己脚下的路，感受自己的呼吸与成长，你会发现把握好自己的节奏，每一步都踏实，每一天都很安心。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守候和聆听，我是高芳，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节目的直播热线03119610043，03119610043。最近呢，气温多变，孩子的咳嗽、喘息、痰多等等呼吸道的问题也是频频找上门。很多家长啊，分不清普通感冒与哮喘、支气管炎，用药和护理也是常常走弯路。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特邀儿科专家将您来读懂孩子的咳嗽与哮喘的信号，科学辨别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分享安全排痰、正确雾化、家庭护理以及预防的妙招，让我们一起来守护孩子通畅的呼吸，来远离呼吸道困扰。好，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室副主任、儿科呼吸专业及介入肺科学带头人李芳。下面时间呢，我们请李主任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李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河北医科大学二院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医院，我们儿科呢是一个综合性的儿科，包含13个专业，我主要是负责儿科呼吸系统疾病、过敏性疾病以及介入肺科学的工作。那么儿科呢主要是有3个院区，本部主要是各个专业的门诊以及急诊，鹿泉院区包含门诊以及住院病房、急诊，还有一个北院区主要是住院病房。那么非常高兴呢，来到燕赵大医生节目，和大家一起聊聊春季儿童呼吸健康的话题。
0: 欢迎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在这个春天呢，跟大家带来了一堂公益的讲课啊，跟大家来说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儿童呼吸方面的疾病。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李主任，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03119610043。那也借此机会呢，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啊，因为我们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儿科马上就要在我们的正定新院区，大家就可以在6.1之后啊，可以去门诊了。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呢，是位于正定新区华阳路39号，是正定院区2期的重要项目之一。那目前呢，主要承担了河北省儿科疑难危急重症的诊断和治疗任务。该中心的占用面积呢，是占地3.2万平方米，地上是16层，地下2层，设计床位呢，一共是500张。医院也是汇聚了全院儿科的优势资源，也开展了与儿科疾病相关的门诊、急诊、医技、手术、住院和重症监护的义务。那在我们的今年6月1号起啊，开始正式的投入使用了。今天节目呢，李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儿童呼吸方面的疾病啊。说到儿童呼吸道的疾病，我想很多家长都是非常关心的。我们先让李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如何来快速判断普通的感冒咳嗽以及春天常见的一些过敏性的咳嗽呢？
1: 好的，首先我们来聊一下吧，如何区分普通感冒的咳嗽和过敏性咳嗽。先从时长上来看，过敏性咳嗽呢一般持续时间比较长，大多数呢大于等于4周，并且呢抗生素治疗是无效的。而普通感冒咳嗽一般来说不超过1周。从时间的规律上来看，过敏性咳嗽主要是以凌晨以及夜间为重，有明确的时间规律，而普通的感冒咳嗽大多数为持续性，无规律可言。从发作特点来看，过敏性咳嗽呢可以突然出现一阵剧烈的咳嗽，而后呢恢复如常，普通感冒咳嗽没有这个特点。从诱因上来讲，过敏性咳嗽的发作可以有明确的诱因，比如在遇到冷空气刺激、灰尘、花粉、特殊气味、宠物等等，会出现症状或者症状呢明显加重。而感冒引起的咳嗽通常呢是在受凉或者接触感冒人群以后出现。 从咳嗽的特点来讲，过敏性咳嗽呢，绝大多数是干咳、少痰，咳的时候呢，会有咽喉痒，或者觉得气道里有股气流往外冲的感觉。而感冒引起的咳嗽，初期大多数为干咳，后期呢，痰会增多。另外呢，就是从伴随的症状来看，过敏性咳嗽大多数伴有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痒、眼睛痒等等其他器官过敏的一些表现。孩子大多数不发烧，精神状态良好，没有其他的感染中毒的症状。而典型的感冒咳嗽呢，会同时伴有发热、乏力、浑身酸痛、咽痛等其他感冒的症状。最后呢，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对于既往有明确的过敏史及一级亲属中，也就是爸爸妈妈有过敏性疾病的患儿，一旦出现咳嗽，尤其是较长时间的咳嗽，我们应该高度警惕过敏性咳嗽。
0: 如何来区分感冒的咳嗽和过敏性的咳嗽，刚才李主任跟大家介绍的非常详细啊，从我们这个症状延续的时间，还有这过敏源等等一些角度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我相信大部分家长都可以简单的来区分到底孩子是感冒咳嗽还是过敏性的咳嗽啊。况且我相信这过敏性咳嗽，如果您是过敏性体质的话，可能很多小朋友每到春天的这个季节，他都会出现一些过敏性咳嗽的症状。对于家长来说，判断起来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了哈。那当然，不同的咳嗽还有感冒的类型，我们要通过它不同的原因去针对性的治疗了。
1: 是的，是的。
0: 那目前这个季节是不是在门诊上比较常见的也是过敏性的咳嗽呢？
1: 对，现在一个是鼻炎，另外一个呢就是过敏性咳嗽，是一个高发季，就是因为春天春暖花开了，树木也发芽了、绿了，所以呢，相应的过敏症状就出现了。
0: 还有的家长说了，我的孩子由于一些普通的感冒引发的咳嗽，这个咳嗽长时间不好，会不会在咳嗽的过程中转变成过敏性的咳嗽呢？
1: 它是这样，我们有一个概念叫感染后咳嗽，也就是说孩子感染了以后，比如说上回的感染，后期呢就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个呢主要依赖于从病理的角度上讲，就是病毒感染造成的这种气道的一个高反应，所以相当于也是一种过敏性咳嗽。
0: 所以如果这种情况也是需要用过敏性咳嗽的方法去治疗的。
1: 对对对，应用一些抗过敏药物。
0: 好的，今天节目中呢，李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春季孩子的呼吸道疾病啊，大家有相关问题依然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 03119610430。好，那我们再围绕着孩子关于咳嗽的这个话题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那有一些小朋友咳嗽还伴随着喘息啊，这种情况可能是哪些疾病的信号呢？
1: 好的，首先我们要明确的一个问题啊，喘息它只是一种临床疾病、临床症状，而不是一个疾病。那么它是由多种病因引起来的，在临床上最常见的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病毒感染引起的喘息性支气管炎。比如说去年底到今年年初，有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所造成的喘性支气管炎、毛细支气管炎，或者叫喘病性肺炎。
0: 它就它的症状就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它临床症状就是以喘息、甚至喘憋为主。那么我们大夫的听诊呢，就是广泛的喘鸣音。
0: 这跟哮喘还有一些区别。
1: 对，以前呢认为毛细支气管炎，也就是合胞引起的这种毛细支气管炎，是喘息哮喘的一个首次发作。所以就是说，对于小婴儿出现毛支，也就呼吸道合胞感染引起毛支，我们都必须高度警惕。它多见于呢3岁以下的婴幼儿。感染的病源呢，主要是刚才我提到的呼吸道合胞病毒，还有今年呢有鼻病毒，以及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等等。因为它病毒感染以后，就会造成气道黏膜的充血、水肿、分泌物的增多，所以这种情况呢，临床上就会造成咳嗽、喘息、发烧、流鼻涕等等症状。一般这种呢，经过规范的治疗护理以后呢，临床都会缓解，而且这种病毒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喘息的发作次数呢会减少。大多数是不会发展成哮喘的。
0: 这又是带我们去了解了一个呼吸道疾病啊，关于喘息。可能这个喘息不是大家广泛上意义上以为的这个哮喘，
1: 对，
0: 也可能是病毒感染造成的。
1: 对对对，它只是个临床症状。
0: 所以孩子出现了这个症状，您没有办法去判断的话， 还是需要去专科医院让医生帮您去科学的确诊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喘息。
1: 对，第二一个呢，多见的就是支气管哮喘。多数呢这种是见于过敏体质的孩子，以及呢一级亲属，也就是刚才提到父母，他会有一些过敏性疾病的一个病史。那么临床上呢具有反复发作的特点，在接触过敏源、冷空气、运动、感染等等以后，可以出现反复的咳嗽、喘息、胸闷、气促等等临床表现，大多数呢是在夜间以及凌晨发作。多数患儿呢就是不经过治疗或者雾化吸入、口服抗过敏药物能够缓解。这种患儿呢一般需要长期规范化的一个管理。然后第三一个呢也就是肺炎。肺炎呢是临床上典型的症状是发烧、咳嗽、气促等等。那我们医生听诊呢可以听到肺里有固定的细石啰音、痰鸣音、喘鸣音，或者呢一侧呼吸的减低和消失，同时呢胸片或者肺 CT 可以有一个影像学的一个辅助，这是第三一个出现喘息的疾病。第四一个呢，对于孩子，尤其是一岁左右的孩子，比较容易哭闹的孩子，在进食或者哭闹大笑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呛咳，也就是异物。所以呢，我们要高度的警惕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比较闹腾的孩子，在持续喘息是否有异物的可能性。我们要详细的询问病史，借助影像学的资料，必要的时候呢，支气管镜探查。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过好多这种，因为它不能及时有效的提供异物病史，导致漏诊以及误诊的病例。最后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说先天性的支气管肺发育畸形，以及一些罕见病，比如说纤毛不动，或者是囊性纤维化等等，这些呢必然需要到医院里头进行一个系统的排查。
0: 所以说喘息的它只是一个症状啊，
1: 对，
0: 可能引起喘息的原因有很多啊，咱们还是需要做一个科学的判断啊。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关于喘息啊，包括咳嗽的这个话题。说到咳嗽啊，大家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我相信应该就是支气管炎了。刚才您也跟大家说到了肺炎，肺炎嘛，它会有喘息的这个症状。
1: 对对。
0: 那关于支气管炎和肺炎这两种不同的这个疾病啊，在早期症状上有没有一些明显的区别呢？包括很多家长都说支气管炎到底会不会引起肺炎呢？
1: 它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支气管炎、肺炎它都属于下呼吸道感染的一个疾病。那我们如何来区分它呢？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发热的特点。支气管炎呢可以不发热或者仅有低热，即使发热体温也很容易退到正常。而且呢，孩子的一般情况很好，食欲没有问题，玩的也很好。而肺炎呢通常是高热，口服退烧药以后可以降至正常，甚至于只是降到低热，不能完全正常，4到6小时以后，也就是退烧药的药劲一过，还会反复的一个发热。这是从第一个角度来看。第二个呢，就是从咳嗽的深度来看，支气管炎呢它的咳嗽比较表浅，初期呢没痰，后期呢可以有痰，因为它咳的位置它比较靠上，所以很容易咳出来。而肺炎呢它是位置比较靠下的，那么也就是说它痰的位置也比较深，咳起来比较费劲，有的孩子可以咳得面红耳赤，甚至于双眼睑可以出现出血点，甚至可以出现呕吐。第三个呢，也就是最关键的一个区别，就是呼吸的一个状态。支气管炎的孩子大部分呼吸是平稳的，我们看不出他呼吸是费劲的。而肺炎呢可以出现呼吸频率的一个增快，因为它平时的呼吸次数不能满足机体的生命活动需要，那么它就需要通过呼吸频率的加快来满足生命活动的一个需要。严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鼻翼扇动、胸骨上窝、锁骨上窝以及肋间隙出现凹陷，那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一个三凹征阳性，这些我们都叫做呼吸困难。第四个呢，就是精神状态以及食欲。我们知道孩子呢是不会装病的，他病情重的话，他会影响到他的食欲以及精神状态。
0: 咱们说的孩子打蔫了。
1: 对。支气管炎的孩子呢，精神状态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饮食睡眠都不受影响，只是咳嗽的时候不太舒服。而对于肺炎的孩子呢，精神状态可以出现萎靡、不爱动、嗜睡、食欲不振，或者烦躁、 哭闹不止等等。第五一个呢，就是支气管炎的孩子一般没有明显的胸痛。
0: 嗯，
1: 不少的孩子呢，家长只是描述孩子有咳嗽有痰，而没有明显的发热其他的不适。但是如果肺炎的时候呢，它会累积到胸膜，孩子出现胸痛。
0: 嗯，哎，这个是我们的一些症状啊，以及需要引起各位家长注意的一些表现。当然我觉得刚才李主任跟大家说了，在这个症状和表现上有一些其实还是有一些严重的了。
1: 对对对，
0: 不能说是早期的症状了啊，如果有这些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去就医，而不在于第一时间您去判断他的症状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 对对对，因为有些可能仅仅在家里是个咳嗽没有发烧，但是到了医院里头我们会听着非常是有问题的，
0: 哎，是
1: 拍片子也会有相应的影像学的一个表现。
0: 嗯，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你有相关呼吸道疾病的问题想要咨询大夫，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宝贝真棒呀。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我国每年有54万人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并且开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其实在心脏停止的4分钟内，如果正确实施了心肺复苏术，有一半的患者可以复苏。那么心肺复苏术如何正确操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尤道峰是怎么说的。
8: 做心肺复苏的话，对于咱们普通公众的要求啊，首先第一个是要判断，就是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有没有心跳骤停，主要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突发的意识丧失，那么呢，通过拍打这个患者的双肩呼叫患者，患者没有反应，这是意识丧失的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出现心，就是大动脉搏动消失。那么咱们最容易触摸的就是颈动脉，那么颈动脉呢，在沿喉结的水平往外呢，大概2厘米。那么呢，按下去以后，如果摸不到颈动脉搏动，那就说明这个患者呢已经出现了大动脉搏动的消失。有这两条，咱们就可以断定这个患者需要做心肺复苏。那么做心肺复苏呢，咱们就要是给患者做胸外按压。做胸外按压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按压的部位，施救者一定要将两个手的重叠起来，其中一个手的手掌根部对着这个按压点，然后呢把手臂一定要绷直了，两个手臂构成的平面呢要跟患者的平面呢相垂直，然后呢肘关节不要屈曲，使劲的按压。那么按压的深度呢，按照现在最新的指南的建议是最少5厘米啊，5到6厘米，不超过6厘米。同时呢，就按压的频率一定要足够，频率呢在100到120次每分钟，起到一个胸泵的作用，使这个心脏呢得到一定的血供。当然，咱们更高级的，如果受过正规训练的这个心肺复苏人员，咱们还要求做人工呼吸、清理呼吸道等等啊，这些一些具体的措施。
9: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4: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9: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4: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 不想给你添麻烦。
9: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4: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9: 那真是太棒了。
4: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9: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4: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6: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再次为各位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室副主任、儿科呼吸专业及介入肺科学带头人李芳。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跟李主任就今天的话题啊，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刚刚节目中呢，李主任跟大家来区分了啊，支气管肺炎还有我们这常说的肺炎在早期的症状上有没有一些明显的区别，以及孩子如果有了喘息呀、等等啊，这些是哪些疾病的信号。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帮助大家判断一下早期孩子的咳嗽和喘息啊，作为家长来说如何来简单做一个判断，到底是轻症还是急症呢？李主任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吧。
1: 好的好的。那么轻症呢，他的表现很明确，孩子呢精神状态好，能吃能玩能睡，咳嗽喘息不频繁，没有明显的呼吸急促，不发烧或者低烧，这种情况呢经过家庭护理后症状是能逐渐缓解的。而急症呢就需要格外警惕，只要出现以下一种情况就是急症的信号，必须立即就医。一个呢，3个月以下的婴幼儿出现咳喘，不管症状轻重，我们都需要及时就医。第二个呢，就是咳嗽喘息持续加重，甚至于我们不用听诊器就能听到孩子的喘息声，并且呢出现呼吸急促，3凹征阳性。第三个呢，就是全身感染中毒症状比较重，高热持续不退，或者呢发烧超过3天以上，第四个呢，就是刚才讲到的精神出现问题了，比如说精神萎靡嗜睡，或者呢烦躁不安，第五一个呢，就是缺氧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口唇发干、直指末梢发干。以前我们在疫情期间，可能家里都有那个末梢的这个血氧监测仪，
0: 血氧仪，
1: 对对对，我们可以拿这个来评判一下，然后呢，就是咳嗽喘息的持续时间比较长，比如说普通的咳嗽超过2周，喘息超过1周，并且经过合理的用药护理以后没有好转，最后提醒的呢，就是警惕剧烈的这种呛咳，也就刚才提到的异物，还有呢就是哮喘的急性发作，出现明显的一个呼吸困难，不能平卧，而且使用了急救药物以后不能缓解，这些呢都是急症的信号，宝妈们一定要牢记，千万不能拖延，
0: 好，这个急症信号啊，大家一定要心里有数，如果孩子出现了上述情况的话，第一时间去就医，这是很危险的一些症状了。好，说到这个家庭护理啊，还是有一些比较安全有效的方法，像今天请李主任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的哈。像家里的孩子痰多咳不出，在家里啊有没有一些安全有效的排痰方法呢？
1: 这个是有的，最核心最安全的就是拍背，排痰法。那么大家一定要掌握的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姿势，就是让孩子趴在你的腿上，或者肩膀上，那我们的手掌呢最好是成空心儿，从下往上，从外往内，有节奏的拍打孩子的背部。 每次拍是5到10分钟左右，每天呢3到4次，选择的时机呢最好是在饭前1小时或者饭后2小时，主要是避免孩子的呕吐啊，甚至呢因为你这种情况还可能出现窒息的情况。拍背的目的主要是利用震动让气道壁上的痰液松动，这样就有利于孩子把这些分泌物排出体外。另外呢还需要多给孩子喝一些温水稀释痰液促进排痰，切记不要给孩子喝冰水饮料，以免刺激呼吸道。在这里呢家长还要注意一个体位排痰的问题，就是白天的时候小婴儿多竖着抱少平躺，睡觉的时候呢把上半身垫高一点，用枕头垫高背部，这样呢有助于痰往下流，减少呛咳以及憋喘。我们还要注意一些饮食的问题，比如说食疗，咱们都知道一些梨呀、或者白萝卜水等等，
0: 化痰哈、
1: 对对对，润痰呐、稀释痰液，还有呢，还得提醒孩子们少吃甜食，奶油口味重的、油腻的、凉的东西。减少生痰，
0: 这都是小朋友们爱吃的啊。
1: 对
0: 啊，尤其是在孩子生病咳嗽期间，一些凉的、油的、甜的东西还是尽量少吃，甚至不吃啊。
1: 是的，是的。
0: 好，这是居家的一些安全排痰的方法，拍背法很安全、很绿色的一个方法啊。
1: 对对。
0: 好，我们再来说说用药。像是孩子一有痰啊，包括一咳嗽，相信很多家长都是非常焦虑的，想让孩子赶紧止咳，哎，吃点什么药让他咳嗽的可以稍微缓解一些啊。那我们日常用的这个儿童的像止咳药、化痰药，到底怎么样的去正确的选择和服用呢？还有的家长说了，我们这个化痰药、止咳药到底该不该吃呢？很纠结哈。
1: 是的，是的。行，那我就这个问题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咳嗽呢，它本身是一种保护性的反射，我们大家伙都有这种体会，假如你喝水喝呛了，你会剧烈的咳嗽。为什么呢？这就是机体对你的保护，它把吸入到气道里的水给你通过咳嗽排出来。所以呢，咳嗽它本质上它是将气道内的分泌物、病原微生物等等排出体外。但是临床上我们发现，孩子只要一出现咳嗽，我们家长首先想到的是止咳药。而且呢，有的时候会几种止咳药一起用。那么我们现在就具体聊一下这个止咳药啊。临床上的止咳药其实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叫镇咳药，一类呢叫祛痰药。镇咳药呢可以分为中枢性的镇咳药以及外周性的镇咳药。那我们先说一下中枢性的镇咳药，它的作用呢是比较强的，直接抑制我们的咳嗽中枢，但它呢依赖性比较强啊，它是一种中枢依赖性的，临床上代表的药物就是氟尔可定，有成瘾性的风险，多为处方药，痰多的孩子呢它是禁用的。另一大类呢，它是非依赖性的镇咳药，临床上的代表药物是右美沙芬，我想我们听众们好多家长都给孩子用过这种药物。对于外周性的镇咳药呢，主要的代表药物是苯丙嘌呤，它是强效的外周性的镇咳药，主要用于镇咳，没有化痰的作用，其药理机制也是直接抑制我们的咳嗽中枢，来缓解气道的痉挛，起效快，持续时间长，它没有成瘾性，适用于次性的干咳、镇咳、平咳，痰多的孩子不推荐用，因为痰如果咳不出来就会阻塞气道，造成这个不张，加重咳喘。儿童呢需要严格按照年龄体重来遵医嘱。第三大类呢就是兼具止咳的以及祛痰的复方药物，临床上常用的是愈创甘油醚，它有祛痰以及轻微镇咳的作用，当然了还有各类的复方感冒药，也

0: 粘痰的一个溶解剂，代表药物呢是乙酰半胱酸以及索贾斯坦，它的激活
1: 目的还是排痰，
0: 对对对、嗯、只是好往外出了。
1: 嗯， 嗯，
0: 第三大类呢是一个粘液的一个调节剂，代表药物呢是氨溴索，它主要是作用于气道内的分泌细胞，减少粘液的成分，增加浆液的成分，也就是把痰变稀薄，流动性更好。
1: 嗯，这个药吃得多。
0: 对、
1: 嗯、
0: 第四大类呢它是促排痰药，
1: 嗯，
0: 代表药物呢就是氨溴索或者桃金娘油，它的作用机制就是促进涎毛的一个摆动。
1: 嗯，
0: 气道上皮的涎毛它像小刷子一样把这个痰呢刷出体外，所以呢我们应该止咳药的应用根据孩子咳嗽的特点，结合他的年龄体重来确定，切勿擅自加量，
1: 嗯，
0: 减量或者延长服用的时间。另外呢，普通的感冒引起的咳嗽实际上不需要特殊用药、
1: 嗯、
0: 做好护理即可。
1: 嗯，哎，所以这个药到底用不用，哎，如果您就是太焦虑了，或者是孩子晚上实在是因为咳嗽睡不好觉，咱们可以适当的用一些止咳药、化痰药啊。那当然像李主任说的，这是一个正常的排痰的过程，
0: 对，
1: 也是咱们这个疾病正常的一个风骨期，
0: 对，
1: 过了之后慢慢的就会好了。
0: 对，
1: 哎，所以大家对于孩子咳嗽有痰不需要这么焦虑。
0: 对，
1: 嗯，好，说完这个药物治疗，我们再来说一说雾化。现在雾化治疗也是很多朋友啊就是用的比较多的哈、啊、不管是在医院进行雾化治疗还是在家庭进行一些雾化治疗，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针对我们这个呼吸道疾病的一个首选吧。咱们来说一说关于雾化治疗的家庭雾化哈、啊、家庭做这个雾化治疗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是有的。首先呢我们要明确呢，雾化吸入治疗和口服药物、静脉输液、灌肠等等一样，它只是一种治疗措施。那么我们雾化呢主要适用于下边这几种情况，一个呢就是喘息，第二个呢就是痰多，第三个呢就是急性喉炎，第四个呢就是过敏性咳嗽、气道高反应，这几个类情况是应用雾化最多的。那么我们聊一下家庭雾化核心注意的事项。第一个呢就是雾化的时机选择，尽量在饭前30分钟或者饭后1个小时

0: 咳嗽、吃完饭做雾化，容易恶心、呕吐，甚至呼吸。第二个呢，不要平躺，面罩呢要紧贴合面部，让患儿尽量的平静呼吸，面罩不要留太大的缝隙，小婴儿呢可以用专用的婴儿面罩。第三呢，就是操作方面，我们把药加好以后要摇匀，另外呢让孩子不用大口的呼吸，平静呼吸即可。一次雾化大概是10到15分钟，如果你的时长过长或者过短，说明这雾化机子还是有问题的。
1: 嗯，
0: 药液吸完雾化就结束了。第四个呢，做完雾化必须做到两件事，一个是洗脸，擦口鼻周围甚至眼部周围，第二一个呢就是漱口喝水。那么所有这些操作的目的都是让口腔黏膜以及皮肤不残留药粉，这样的话呢就是会避免形成口腔溃疡以及口唇周围的毛发增多。
1: 嗯，这个是大家忽略的一个点了哈。
0: 对，
1: 嗯，
0: 这个一定要做到。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机器与面罩这个清洁，一般呢我们每次用完以后面罩尽量是晾干，不要用开水烫，不要煮，因为大部分面罩都是塑料的，它容易变形，而且它会有很难闻的一个气味刺激。还有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建议是专人专用，不要交叉使用，但是这个主要指的是面罩机子，不可能是每个人有一台机子，这个面罩一定要主要是为了避免这个交叉感染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要还要知道什么呀，就是这个药物常用的雾化药主要是三大类，第一个呢就是支气管扩张剂，比如说特布他林、沙丁胺醇等等，在喘息的时候应用。第二大类呢就是刚才讲到的祛痰剂、恩乙酰半胱氨酸。第三大类呢就是糖皮质激素，比如说布地奈德。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呢，家长会用青大霉素、地塞米松等等去雾化，这个是不应该的。为什么？首先它没有雾化的剂型，其次青大霉素它是儿童的一个禁用药，所以呢我们在选择雾化药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1: 好，选择雾化药这也是一个考验家长的啊。我就觉得现在可能因为家长们各方面的信息掌握的比较多，他会在孩子有一些疾病的时候，一是去药房自行买药，二是在家里边做雾化，但有的时候这里边有一些需要您知道的一些点啊，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去引起一个重视的。
0: 对对，尤其一些细节问题。
1: 是的，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河北有我。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

0: 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好的，节目还剩一些时间哈，我们请李主任再来跟大家讲一讲关于呼吸道疾病的预防，日常啊怎么来帮助孩子来预防一些常见的呼吸道感染呢？李主任。
2: 好的好的，这也是家长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总结呢，主要是有这几个实用要点。第一个呢，就是增强抵抗力，保证均衡的营养以及适当的户外活动。第二呢，就是做好个人卫生，教育孩子勤洗手，饭前便后都要注意，以及外出回家后规范的洗手，避免呢用手揉眼睛摸嘴巴。第三个呢，就是减少交叉感染，尽量不带孩子去人多拥挤密闭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尤其是在一些甲流乙流等高发的季节，而且呢最好是全程戴口罩。第四呢，就是按时的一个预防接种，比如说流感疫苗、肺炎链球菌疫苗等等，来增强特异性的抵抗力。第五一个呢，就是做好居家防护，定期的通风、打扫卫生，控制室内的温度、湿度，避免二手烟、三手烟的刺激。第六个呢，就是密切观察孩子的状态，早发现、早干预，轻微咳嗽流涕时及时做好护理，避免病情的一个加重。
1: 好，这个是我们日常呼吸道感染这方面的一些预防啊，出门怎么样预防，日常我们在家如何来护理。我们来关注一些特殊情况啊，有的家长说孩子夜间或者是白天跑得多了，运动多以后啊，就会发现这个咳嗽和喘会加重，这种情况常见原因是什么呢？
2: 这是这样的，夜间咳喘加重呢，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迷走神经的一个兴奋，晚上呢人体的迷走神经占优势，它会让支气管收缩变窄，支气管收缩变窄以后，那么它的气道阻力会增加，就很容易出现咳喘。第二个呢，就是夜间因为这种体位它是平躺，鼻涕的倒流就会更明显。鼻涕倒流到咽喉部呢，它持续刺激气道也会出现咳嗽，我们家长就会听着咽部呼噜呼噜的声音。第三个呢，就是夜间的气温比较低，而且呢空气比较干，这种情况冷空气直接刺激气道，尤其是比较敏感的气道，那么就会出现咳嗽，甚至咳嗽的一个加重。第四个呢，就是激素水平的一个变化，夜间呢体内自身抗炎的激素水平降低，所以呢不能抑制气道的炎性反应。运动后咳喘为什么会加重呢？主要是因为运动以后我们的呼吸会又深又快，那么大量干冷的空气呢直接冲进气道引起来的。所以呢孩子如果有哮喘，夜间运动，夜间以及运动后呢咳嗽都会加重，这也是判断哮喘的一个重要信号之一。建议这种情况下及时带孩子去医院排查过敏原、肺功能、肺诺等检测。
1: 如果是孩子在夜间或者是运动过后喘息变重了，这个可能要考虑是不是有哮喘的原因了哈。
2: 对，
1: 好，还有一些这个小朋友啊，腺样体肥大，这个会对我们孩子的呼吸造成哪些影响呢？
2: 腺样体肥大这个对人体的影响还是比较多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呼吸的影响，而且会连锁的引起咳喘、睡觉不安稳。那么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呢，腺样体肥大直接影响的是堵鼻子。堵鼻子势必造成孩子的一个张口呼吸。
1: 对。
2: 这是第一个，白天还好，一到了睡觉的时候它会更严重一些。第二个呢，就是睡觉的时候因为呼吸不畅出现打呼噜，声音呢时大时小。第三个呢，就是严重者可以出现呼吸暂停，也就睡着睡着有一段时间不喘气儿，然后呢过几秒猛地深吸一口气。第四一个呢，就是孩子容易趴着睡觉，睡的时候扭屁股翻来覆去的，睡不踏实。这种情况。第五一呢，他就会诱发呢加重咳喘。长期的咳嗽 而且会引起长期这种咳嗽。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现在都知道这种腺样体的面容，所以就是说长期的这种腺样体肥大会造成一个上唇的一个凸翘，牙齿排列不齐，下颌的一个回缩，也就是这种腺样体面容。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张口呼吸，那么势必会造成大量的干冷空气经过口进入，它不经过鼻腔呢，就减少了一个湿化以及加温的一个过程，这样更容易刺激气道出现咳嗽。所以呢，腺样体大部分会造成的这些临床症状是这样。另外一个，如果我们引起的次生的危害呢，就是我们睡不好，那么势必影响我们的生长发育。因为我们知道在九十点的话，生长激素十一点那会儿，生长激素是分泌最多的时候，睡不好，那么我们生长激素分泌少，就会影响到孩子的长个。还有呢，睡不好第二天就没有精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学习以及孩子的日常生活。
1: 所以说如果是孩子有腺样体肥大的情况，一是咱们在呼吸科可以做检查，第二还要去耳鼻喉科看一看，看看是否需要手术治疗。
2: 对，先做鼻镜来判断一下腺样体大到什么程度，是否需要手术。
1: 好，这是特殊的人群哈。我们再来关注几个我们听众朋友之前在后台提问留下的一些关于呼吸疾病的问题哈。有的朋友说了，孩子总是晨起咳嗽，夜里喘，反复发作，这是不是哮喘呢？
2: 这个问题说得很比较典型啊，而且很多家长都有类似的困惑，而且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孩子是哮
1: 喘。
2: 对对对，
1: 是的。
2: 那么我们从这几方面来判断，第一个呢，就是看孩子是否为这种过敏体质，也就是说他是否有过过敏性鼻炎或者湿疹、荨麻疹等等病史。第二个呢，就是看一级亲属中是否有这些过敏性的疾病。第三个呢，就是咳喘是不是反复的发作，或者不经治疗或者经治疗以后自行缓解。第四个呢，就是吃消炎药作用不大，但是呢雾化治疗是有效的。第五个呢，就是主要是在受到冷空气刺激、剧烈运动、过敏源等等的时候，是不会突然出现、突然消失，或者症状加重。这种情况我们就应该高度警惕是否哮喘，及时医院就诊。
1: 这个也不能说我不想让孩子得哮喘，他一定不是哮喘哈。
2: 对对，
1: 不能我们这个主观的判断。如果有您说到的这些症状，很可能就是哮喘。
2: 对，
1: 就是需要去做检查和规范治疗的。
2: 对，
1: 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宝宝喉咙一直有痰啊，有这种呼呼的响声，但是呢不发烧，这个情况需要用抗生素吗？
2: 这个答案是这样的，不要盲目的使用抗生素。首先呢，宝宝喉咙有痰不发烧，大多数普通感冒是因为感冒以后出现的这种咳嗽。另外呢，就是口水、奶汁以及少量的痰液聚集在喉咙部，因为它那是一个洼地，很容易聚集这些东西，所以呢会出现这种声音。再加上孩子不太会咽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大比如说感染，它一般都是病毒感染，是不需要应用抗生素的。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大部分是拍背，让他把这口分泌物吐出去，也就没有问题了。
1: 这个可能不是我们大家说的细菌感染造成的。
2: 对对对，
1: 一是可能有病毒感染，二可能就是孩子这儿有一些分泌物，
2: 对，
1: 没有排出来。
2: 对对，
1: 所以这个大家不必过于焦虑啊。咱们说到这个咳嗽喘息这一方面，
2: 是的是的。
1: 好的，谢谢李主任回答了我们后台听众啊留下的问题。时间关系呢，我们再次谢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普及了我们这个春天哈常见的孩子呼吸道的感染，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大家对于孩子的呼吸道感染、咳嗽啊、喘息啊，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2: 是的是的，
1: 好的，再次谢谢李主任。
2: 谢谢主持人。
1: 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见。
3: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4: 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

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是陈百强在1989年发行的《一生何求》，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被瞬间拉回到那个港乐流行的黄金年代。陈百强的歌声总是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而在这份优雅背后，是一种追问人生的清醒和通透。歌词里唱到：“一生何求，常盼绝放弃与拥有。”就像是站在人生的路口回望，那些我们曾奋力追逐的、拼命想抓住的，在得到和失去之间反复徘徊着。陈百强的演唱没有声嘶力竭，也没有刻意渲染悲情，他只是用略醇厚又温柔的声音讲述着这种茫然。恰恰是这种平静，在那份深藏的无奈和疲惫之间，显得更加沉重而真实。很多人说，年龄越大就越能听懂这首歌。年轻的时候觉得一生何求是一个特别宏大的命题，后来才发现答案可能就藏在那些不经意的选择、擦肩而过的人或者求而不得的遗憾里。陈百强的歌声就像一个引路人，带着我们审视自己的内心，我们究竟在追寻什么。或许就像歌里所唱的，真正的答案并不是具体得到了什么，而是那份在得失之间耗尽心力却依旧保持清醒的追问。陈百强把这种复杂的人生状况化作旋律里的一声叹息，歌声中所承载的这份对生命的思考穿越了时间，至今仍在叩问着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

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此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今天的主题依然是同名不同曲，刚才听到了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那接下来这首一生何求发行于1994年，我们来听李克勤。

这是王菲在1997年发行的《人间》，最开始是写给孩子的一首歌。仔细听，每句歌词都是妈妈对孩子的叮嘱，而王菲的声音空灵中又带着疏离感，被她一唱，这首歌就有了一股温柔的力量，能够安慰到所有在生活里奔波的普通人。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歌词的开篇就打破了许多童话般的幻想，坦诚地告诉我们，人生的底色并非总是明媚的。不过王菲并没有停留于此，哪怕前面的话语过于现实且残酷，王菲的声线里依然包裹着一种看透后的温柔和体谅，并且在高潮部分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宽慰。因为她唱到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颂，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没有灌输廉价的乐观，而是先承认了生活的残缺和不美好，再用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这样的朴素的愿望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王菲的咬字和气息处理很独树一帜，对吧？让这份祝福听起来也是既真挚又飘逸，不像刻意的安慰，更像是一种很舒服的陪伴。就像是一个经历过很多事情的智者轻声地告诉我们，人生的路不好走，但仍愿你心怀光亮。这首歌早就超越了他原本的创作语境，成为无数人在感到孤独、迷茫或者疲惫时的一剂良药。在王菲构建的这份清醒和温柔的人间里，我们感受到的不是逃避，而是被理解后的释然，以及一份继续走下去的沉静的力量。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3120说节目很好听，他是在浙江台州的东海边上听经典。可爱的女大学生说

他是在泉州，还有星空灿烂在广东深圳，勇者不惧是在石家庄的裕华区，心所向皆可往他也是石家庄的朋友。他说这节目太晚了，如果不是预约煮饭的话，可能今天又错过节目了。好，其他朋友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刚才听到的是王菲空灵澄澈的人间，那接下来这首同名歌曲充满了侠义豪情和人生感慨，这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而且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看过这部剧莲花争霸，是不是眼前已经出现了电视剧的很多画面呢？那我们所熟悉的主题曲是罗文演唱的《江湖路》，而接下来这首歌是《江湖路》的粤语版，《人间》同样是由罗文演唱。

张信哲的情歌世界里，爱总是那么纯粹，那么义无反顾，即便带着些许伤感，也依然保持着水晶般的质地。这首歌的名字叫《因为我爱你》，发行于1994年，歌词里藏着一种近乎虔诚的爱意。因为我爱你，执迷不悔也要等待你，因为我爱你，若能换你真心，怎么付出我愿意，因为我爱你，若能此生不渝，这一生我都要爱着你。我其实不太能确定这首歌到底是甜蜜的还是难过的，反正听起来挺感伤。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把自己的肺腑之言说给喜欢的人听，也可以理解为对方没有接纳自己，只能一个人在心里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些很有力量很深情的爱。但不管是哪种情况，我觉得我们听张信哲唱歌舒服就对了。他的高音很干净透亮，副歌部分的情感呢也是层层递进，没有丝毫的油腻

刻意，煽情，只有自然流淌的真诚。那么多人喜欢张信哲，就是因为我们能在他的诠释中感受到爱情是一件极其郑重又美好的事儿。哪怕歌里唱的是思念，是等待，是付出，也听不出半点埋怨，反而有一种甘之如饴的执着。他的歌声里那份细腻和温柔，像是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件易碎的珍宝。他唱的不仅是我爱你这个结果，更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愿意承受一切，愿意交付全部的整个心路历程。在张信哲的音乐世界里，爱从来不是博弈，而是最坚定的选择。所以说，哪怕过去了那么多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再次响起，那份毫不保留的深情依然能在几秒钟内打动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钱多不压身，他是在石家庄广播电视塔下听节目，他说是从21年开始在高中听着经典睡觉，以前呢一直是用小收音机，也没有办法留言，今天终于小收音机坏了，用手机听上了。秦毅是在彩云之南听节目，他说很可惜只有1个小时。还有素，他说租的房子到期了，白天没

这是那英在2018年发行的《出现》，是为开心麻花电影《理查的姑妈》演唱的插曲。那英的歌声里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大女人的气场，即便是情歌也从来没有哭哭啼啼腻腻歪歪，而是带着从容笃定和温暖。那这首歌所诠释的情感其实是挺复杂的，一方面是对情感破碎的迷茫，一方面是对开始一段新感情的鼓励。那歌词中有句话，其实我们也经常会说，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只要都对了，那么人也就对了。那这句的歌词具体是怎么写的呢？生命中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出现的人，陪你和过去说再见，说改变，说未来不遥远，他会给你一种力量，不惧现实的迷茫，陪你一同看星辰，看月亮，看太阳，看希望。是不是瞬间觉得很有力量，心里也被狠狠安慰到了呢？那英的歌声中都是坚定，就像有人在耳边说，你可以的，你能和昨天好好告别，总有一天也会遇见那个对的人，他会把你放在心上，对你万般好，陪着你熬过最难的日子，陪你看星星，看月亮，看朝阳，更陪你一起守着心里的希望。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的关键词是希望，这首歌就是专门唱给情感不顺的人听的，给你撑腰，给你力量，也给你满心的安慰。那英很擅长处理这种复杂且深沉的情感啊，他不需要什么技巧，只是通过嗓音自带的故事感和穿透力，就能把歌词里的每一个字都唱得掷地有声。在这首歌里，他既唱出了等待过程中的忐忑和煎熬，更唱出了对那份即将到来的出现的无比确信。那这种确信感赋予歌曲一种温暖而强大的内核，让人感受到的不是无望的守候，而是风雨过后终见。

同的信念。好，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申灵他说，现在在北京的家里用收音机听节目，闭着眼睛听着电波里传来的声音，很舒服。恋夏是衡水的朋友，一切随缘说，音乐无国界，经典更无岁月，那些老歌一想起就像遇见旧友，不用多言心就能安静下来，旋律里藏着时光，歌词里写着人生，越听越有味道，越品越懂深情。不管过多少年，不管身在何处，只要前奏一响就能瞬间被治愈被温暖。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它唱进了人心，也留住了感动。然后这位朋友是在广州海珠小港湾听节目，时光漫步是在江苏南京，他说听那英的歌曲就是有力量，听着提气儿。还有向阳而生，他说好久没有来留言了，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听，依旧是在东莞谢港听着节目，一直都在默默地支持着越听越经典。好，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那英非常坚定磅礴的出现，接下来这首同名歌曲发行于2012年，来自好久不见的黄安。

这是孙燕姿在2001年发行的《任性》，把感情中那种女孩子特有的倔强和柔软拿捏得死死的。孙燕姿的声音很清澈透亮，还带着一股不轻易低头的执拗劲儿。她没有用很大的力气去嘶吼，可偏偏就把那份藏在心底想说又说不出口的情绪唱得特别特别的真啊。这里的任性不是我们平常说的那种无理取闹，它更像是一种在爱情里的不妥协，不想随便将就的坚持，是那种心里明明已经翻江倒海兵荒马乱了，可脸上还是故作云淡风轻小小的倔强。整首歌听下来没有那种天崩地裂的难过，更多的是一种淡淡的化不开的怅惘，以及这份怅惘背后从骨子里透出的坚持。这不就是我们很多人年轻时候在爱情当中的样子吗？带着一点笨拙的不肯认输的任性，守着心里那份最简单最纯粹的期待，哪怕知道可能会撞南墙，可能会受伤，可对那份真心的毫无保留的爱就是不愿意轻易放弃。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你想听的歌曲一定有一天会出现在节目中。那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经典老歌的经典，越听越经典的经典，然后根据提

式操作就可以了。最后这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叶倩文在1997年发行的《任性》。时间很快啊，一个小时就这样结束了，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您看啊，在新中国的电影史上，1979年这是要被载入史册的。那么这一年呢，也被咱们国内电影界称之为叫复兴之年。新时期电影的帷幕是打这个年份开启的。就在1979年，有这么一部电影啊，它所掀起的创新的浪潮几乎啊从根本上改变了新中国电影的创作面貌。那么说这是哪部电影呢？名字不用说，一听主题曲有很多朋友就能知道，

0: 相信年长的朋友对于这首《妹妹找哥泪花流》呢，肯定是不会陌生的。这首由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所演唱的歌曲，正是伴随着电影《小花》而红遍大江南北的。在那个年代啊，电影《小花》它所反映出的战争年代的兄妹情、战友情，那是让很多观众留下了真诚动情的泪水。可是啊，却有很少朋友知道，这部感人至深的电影，它的拍摄过程呢，却是一波三折的，甚至险些半途而废了。那么说，这个电影《小花》的背后，在他的戏里戏外有着哪些故事呢？今天咱们就来说说小花的绽放之路。
1: 战争题材创新大获成功，电影《小花》成名新摇篮。扮演翠姑的刘晓庆心绪犹如过山车，她为拍戏吃了多少苦头。扮演哥哥的唐国强辛辛苦苦减重十多斤，却为何被喊成了奶油小生。老郭老故事带您追忆老电影，解密小花是如何绽放的。
0: 说起电影《小花》，咱们呢还得从它的原著说起。这本原著的名字叫《桐柏英雄》，反映的事迹呢，就是说1947年咱们的解放军由战略防疫转为战略反攻。小说的主要情节呢，就是解放军两次攻克邓县这个战斗历程，以及赵永生、赵小花兄妹在大兴营发动群众运动的故事。1978年，著名导演谢天看了这个文学作品《桐柏英雄》，看完之后啊非常激动，就决定把这个故事搬上大荧幕。为此呢，他在很短的时间里边整理了一个剧本。可是没想到呢，影片这儿还没有投拍呢，另外一部电影叫《甜蜜的事业》又吸引了谢天的目光了。就这么着，桐柏英雄的拍摄就暂时搁置了。对此呢，这个北影厂的厂长汪洋呢是感觉到非常遗憾。当然不久这个事情啊就迎来转机了，有人推荐了厂里边另外一个导演，叫张征，这是一个女导演。上个世纪50年代，张征呢曾经在上影厂跟随老导演汤晓丹拍摄过像什么《不夜城》《铁道游击队》这些战争题材的故事片呢，人就早有涉猎了，相关的拍摄经验积累了不少。那么说来呢也是凑巧了，因为当时厂子里缺乏好的本子，张征这儿啊非常苦恼，没事可做呀。得知北影厂有意呢请他来指导，心里边倍儿高兴，就说那要不然我就来试试。为了谨慎起见，他还特别找到谢天，就问他说，谢导啊，桐柏英雄这部片子您还拍不拍了？谢天这儿摆摆手说，不拍了啊，我这儿还有其他的事儿要做呢。在得到老前辈否定的答案和肯定的这个答复之后呢，张征向厂长汪洋正式提出来，我可以接拍桐柏英雄。汪洋当即表示这事儿可以拍板啊，同意。就这么着，桐柏英雄的导演呢由谢天就变成了张征了，拍摄工作也很快启动了。前面已经给您介绍了《桐柏英雄》呢这部小说的主要情节，那么可想而知，如果说按照这个小说的主题来拍的话，无疑呢肯定是战争军事片。或许是受到以前拍战争片的惯性的思维，张征起初啊也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考虑的。有这么一天早晨，他在这个外景地河边洗脸的时候，摄影师那个云文耀呢就跑到他跟前儿，就说，张导啊，我觉得啊，调动那么多部队来拍这个战争场面，这是何苦来的呢？是吧？完全没必要嘛。那您为什么不想想从其他的角度来拍这部电影呢？哎，云文耀这么一句话呀，让张征这儿眼前一亮。对呀，为什么不换一角度呢？他当即把这个主创人员呢叫到屋里边，热烈地进行讨论，最终呢就达成共识了。咱们的这部影片应该呀有别于以往的常规的军事影片，应该是重点的呢通过妹妹找哥哥这个曲折的过程呢来反映兄妹之间的深厚的情谊。咱不弄那些战略思想了，而是把人物的命运呢作为影片的主要内容。
2: 小花，你找谁呀？
3: 哎呀，有东西。
4: 什么东西呀？
3: 不知道。
4: 哎呀，
3: 银元
4: 呀，这银元是哪儿来的呀？
3: 这衣服是我从一个解放军的背包底下偷出来洗的。
2: 那怎么办呀？快给人家送过去吧。
3: 哎呀，真是，这可怎么办？
5: 你刚才要找的
3: 啊，你哥哥个儿高高的，嗯，粗眉毛，啊，大眼睛，
4: 对，
3: 满脸，
5: 啊，他在哪儿？他在哪儿啊？
3: 你别急呀，啊，
5: 他就住在我家，走，我带你去啊。
0: 当这个张征导演把大家伙这个想法啊向北影厂的领导汇报以后，厂领导呢有点犯难，把军事影片拍成兄妹情谊，那时候思想呢没那么开化。好在北影厂的艺术顾问老导演谢铁骊呢是非常支持张征的想法，那么这些老艺术家们的态度打消了厂领导的顾虑。说这个谢铁骊是谁呢？这也是想当年的著名导演了，他所拍的像什么千万不要忘记、智取威虎山、海峡、今夜星光灿烂，还包括那个电影红楼梦，人拍过很多有名的片子，所以说说话呢也就有分量了。那么现在既然主题要变，这个剧本啊也得改，于是乎剧作者根据大家的建议，把这个战争的场面呢推为背景，是围绕着人物的感情线来进行展开的，而且呢还大胆地省略了跟主线无关的情节的事件。剧本当中的情，它既是主要的故事线索，又是非常重要的表现手段，以情动人，大胆地触及战争当中人物的命运和情感，成为了这个剧本跟以前的战争片最大的不同。而这个影片的名字呢也改了，把这个铜板英雄啊改成了非常有文艺范儿的一个字儿，叫密，也就是寻寻觅觅的那个密。于是乎吧，剧本定稿了，接下来就要选演员了。可能这个导演呢自个儿也没想到，这部片子里边这几位主要演员都是因为这个电影成了当下最红的新兴偶像了，以他们的形象作为封面的杂志呢也大为畅销。那么说张征导演在茫茫人海当中是怎么选出这几位日后当红的大红大紫的明星呢？影片当中那个哥哥就是那时候刚刚结婚的唐国强。婚后啊，唐国强有点发福了，看起来呢跟这个剧里边那个哥哥的形象啊有点差距，为了在形体上跟影片的人物呢更加接近，唐国强这儿赶紧减肥，一下就减了10斤。
6: 你这个家伙一个月了一点你的消息都没有，同志们以为你啊报销了。
7: 多亏了同志们，谢谢你们。
8: 不不不、啊、还是谢谢那两个游击队员同志吧。
7: 是啊，光知道是两个游击队员，可连个姓名都不知道。
9: 我们会打听到的，永生同志啊，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前几天我们老周给我打了个电话啊，说在秀女村找到了你的妹妹。
7: 我妹妹？
9: 嗯。
10: 张永生同志，张永生同志，快来来来，
11: 他来了他来了。
7: 小儿，妹妹，你不认得我了？
8: 哎呀，错了错了错了
11: 错了，
8: 他是送你来的游击队员呢。
0: 人瘦了不少，也黑了不少，但是显得更精神了。可为什么拍完这部电影之后，唐国强落了一个奶油小生的名号呢？是这么回事啊，当时在这个电影拍摄的过程中啊，赶上唐国强的过生日，就问唐国强说你想要什么礼物呢？唐国强这也不客气，想送礼物是吧，我就喜欢吃奶油蛋糕，要不你去给我弄个奶油蛋糕吧。于是陈冲呢给他准备了一个特大号的奶油蛋糕，这事儿呢吃完也就过去了。您等到这个样片拍完了，唐国强这儿呢有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比较长的近景特写，哎呦，大家伙一瞧，这皮肤水嫩水嫩的，就跟那鸡蛋圈似的，或者说跟那个果冻似的啊，特别好。这皮肤怎么弄的呢？肯定是爱吃奶油蛋糕啊，爱吃奶油，所以说呀这皮肤才好的。咱们干脆呀就管他叫奶油小生吧。打这儿以后，奶油小生这个词儿呢就成了对俊俏型男士的这么一个传统的称呼了，哎，在社会上呢也流行开来了。而这个帽子扣上以后，也让唐国强啊是既高兴又郁闷。高兴的事呢说明自个儿这儿非常帅非常俊，可是啊这种帽子呢它又是一个魔咒，就是人们认为你只不过是长得帅，就是个花瓶，没什么演技，所以说这让唐国强啊也很郁闷。不过后来我们也知道啊，人唐国强老师呢早就摆脱了奶油小生的束缚了，后来演过诸葛亮啊，演过一些这个帝王。咱们继续来说这个电影小花。其实啊在电影当中可不止一个小花，说另外一个是谁呢？是由刘晓庆所扮演的那个何翠姑，她是赵永生的亲妹妹， 看过影片的朋友您都知道，刘晓庆扮演的这个翠姑啊，戏份虽然不多，但是影片当中最美的一段呢却是非她莫属的。在陡峭的山崖之上，翠姑肩勒着担架，用膝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山上爬，膝盖上都磨出血了，头发呢被汗水给拧成绺了。就在这种情况下，她那个漂亮的鸭蛋脸在阳光当中啊依然是透着迷人的笑容。
3: 还不快谢谢人家。
12: 没什么，赵永生同志。
7: 哦，谢谢。
12: 这一个月我一直也没有时间来看你。
7: 哦，不。
12: 哦，这是乡亲们托我带来的。
7: 你的腿
12: 全好了，要归队了。
7: 啊，今天归队。
12: 哦。
0: 其实啊，刘晓庆刚开始接到翠姑这个角色的时候呢，是憋了一肚子气。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小花的那个副导演是黄建中，黄建中啊给刘晓庆打了个电话，说让他呢在这个小花里边演一个主要角色，说过不了多久啊我就把剧本给你啊，你先看看剧本，体验一下人物的心情什么的。刘晓庆接到电话以后呢也挺高兴的，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这个剧本有哪儿去了呢？哎，剧本这儿始终没有邮寄过来。刘晓庆啊也是个急性子，他直接就北上到了这个北影厂了。可那时候呢，黄建中正在黄山那儿啊拍外景呢。北影厂这边说，你找黄建中他不在，他在黄山那儿呢，要不然你就先住下啊，明儿啊你直接去黄山直接找他去。虽然说当天他没有见到黄建中，可是刘晓庆看了剧本了，看完之后气得把这个剧本啊直接摔到床上了。为什么生气呢？因为在这个剧本里边，他所饰演的这个翠姑啊，除了抬担架之外基本上就是个活道具，没什么戏呀。这一下刘晓庆呢对这个角色就没有兴趣了，也没有信心了。可是既然来都来了是吧，不行，我得找那黄建中去，我得理论。到了黄山那儿见着黄建中，直接气呼呼的就怼呀，说你为什么不给我邮寄剧本呢？黄建中这就笑了，说把剧本邮寄给你你还会来吗？实际上啊，黄建中呢给这个刘晓庆这个角色呀增加了很多内容，只不过呢在剧本当中还没有体现呢。刘晓庆得知内情以后呢反倒有点不好意思了，那就好好的钻研人物吧，争取演得更加出神入化吧。
12: 你以后要给人家讲这些道理，人家也会说，才不信呢，十八岁咋能弄这么多的道理。你真会说。我也是在游击队里吃了敌人的许多枪弹，哥哥的气吗？快找哥哥去吧，你哥哥多好啊，你要是不要哥哥我可就要了。
0: 我们知道刘晓庆呢这是一个火辣脾气，咱们说说刘晓庆这个性格啊，说说他的直率。您看刘晓庆跟那个梁家辉合拍电影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的时候，刘晓庆呢他在剧组里边待遇跟群众演员呢是一样的，睡觉的时候打地铺，吃的是什么呢？馒头咸菜。而梁家辉每餐是有肉有菜，住的是豪华酒店。后来呀，刘晓庆饿得实在不行了，就开始闹腾了。有一回拍着拍着这边就直接哭了，因为刘晓庆这边呢又是明星又是主演，一时间呢剧组这边就乱了阵脚了，像什么导演副导演制片主任就全过来了，就说怎么忽然间就哭了，别哭别哭，怎么着了？刘晓庆这哭着就说我得吃米饭我得吃肉。制片主任这赶紧说行行行啊，赶紧给拿饭去拿肉去。刘晓庆说了，我一个人吃不行，要大家伙啊都得有饭吃都得有肉吃。这个事儿呢是记载于刘晓庆的自传的。哎，就是这么一脾气。当然我们也得说刘晓庆是一个要强的演员，他当时呢为了演好翠姑这个角色可没少吃苦啊。至今每当谈起这个小花这个情景的时候呢，他感触颇深。他就说呀，当年为了拍小花抬担架的那场戏呀，我每天呢在黄山那个石梯上要跪好几遍，有时候呢吃完饭上楼梯也要跪着走几步。原来觉得吧跪着走几步也不是很难呢，谁知道真跪下去疼得呀直呲牙，再到后来呢膝盖上是又红又肿，哎，跪下来呀就钻心的疼。招待所的服务员就瞧见我经常吃完饭了跪着走台阶， 就感觉到很奇怪呀，说这人是不是神经病啊。而且自个儿呢最初对这场戏呢有别的设想，可经过这一跪忽然就明白了，他明白了翠姑的高大所在，他也是血肉之躯啊，那么说他在跪着的时候也是艰难至极啊，所以到后来呢是只能爬行。那要是换成我本人的话，一定就走不到山顶了。于是刘晓庆呢按照自个儿这个心路历程，按照自个儿对于人物的理解，心理的转变，把这个戏给拍完了。拍完之后呢很成功。
12: 同志，你醒醒，陈老伯谁，他又昏迷过去了。
7: 太公快走吧。哎，不行不行，
0: 反正经过一番努力，电影终于杀青了。应邀前来观看的人呢对这部片子给予了高度评价，这让这个场子上下呢都感觉到非常欣慰。只不过大家伙啊对于这个影片的名字哎有点不太满意，就一个字儿叫寻寻觅觅的觅，这个名字太生涩了，乍一听不知道你这里边要说什么呀，最好呢还是要改一改。可是大家伙讨论来讨论去，总也找不着这么一个合适的名字。那么说这个影片的名字改还是不改呢？导演张征啊说这事儿啊咱们得请教高人家。找的是谁呢？向著名的电影评论家钟殿斐，哎，向他去求助了。这一天呢，张征一行人赶到钟老家的时候呢，整巧了，钟老他们家的窗台上摆着一盆小花呢。钟老听了大家的来意，沉思了良久，突然抬头啊就看着那盆小花，就说呀，我看呢不如这个片名呢就叫小花吧，希望这部影片是报晓中国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哎，听了人家这一席话，大家伙是不停地点头，于是这个片名呢就这么定下来了。随着影片在全国的放映，小花呢也是香遍全国，各种荣誉是随之而来的。在第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评奖中，电影小花一举夺得了最佳故事片、最佳女演员、最佳摄影、最佳音乐等4大奖项。后来呢，在第9届南斯拉夫为自由而斗争的电影节上，同样是斩获了最佳女演员。此外，还因为在影片当中的出色表演，获得了文化部的青年优秀创作奖。说起来，电影小花的成功，不仅是得益于演员的演出到位，也得益于导演张征的高超的拍摄技巧。小花在这个结构上啊，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式电影的拍摄的节奏。以前的这种故事片呢，就是严格按照时间、空间的先后顺序进行叙述、进行描写。而小花呢，是把这个战争推到了后景，把战争年代的人物的生离死别呢作为主线，在人民革命战争的背景下，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兄妹情、战友情。还有呢，影片还在这个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上进行了尝试，以新颖的艺术表现手法吸引了广大观众。他打破了以前的传统的叙事方法，还打破了以前的那种时空概念，没有按照情节的逻辑呢进行叙事，而是把这个兄妹三人的情感以及他们意识当中的闪念和回忆相互交织、相互穿插。您比方说，小花从河边向连队当中跑去，脑海当中想起来啊，保安队抓壮丁的时候，哥哥跳窗逃跑的那个情景。
12: 哥，快，变色他们抓丁来了。哥，你上哪儿去？
7: 上东北山找游击队去。
12: 我也去。
7: 好，快收拾吧。嗯，开门开门。对，
12: 哥哥哥哥。
0: 通过这种色彩的对比和变换，超越了时空的界限，以这种比较明快的节奏烘托了小花的焦急的心情，同时呢也向观众交代了赵永生2年之前投奔游击队的前因后果，让这个影片啊多了一份思想性和创新性。

看过小花的朋友对于片中的主题歌呢也是记忆犹新的，妹妹找哥泪花流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呢，曲作者是著名的作曲家王明。为了创造好这首歌啊，王明是跟着摄制组呢一块体验生活，每天呢日夜的琢磨。您看啊，他这个名字叫王明，名字怎么写呢，就是酩酊大醉的那个明。哎，人特别喜欢喝酒啊。这首妹妹找哥泪花流就是有一回啊喝得非常尽兴，几乎啊就有点喝醉了，是在这种状态下所创作的。写完之后呢连哼带唱，并且呢找来刘晓庆试唱，然后录在这个小录音机上反复的听，并且不断的修改，终于使得这首歌呢跟这个片里边的情节完美的融合了。在中国现当代的电影史上，小花的出现呢，它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横空出世，是这种味道。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探索，让当时这个看惯了传统故事片的观众呢是耳目一新。那么如今再看呢，著名的电影评论家钟殿斐老先生所说的没错啊，电影小花果真就成了爆响中国电影春天的那朵小花了。打那以后啊，一大批的优秀的电影也是应运而生的。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石方才呢跟您说的是电影《小花》里边让人印象深刻的兄妹情，刚才呢也给您做了预告了，就说下半部分呢咱们所聊的这个电影，它所讲述的是那个年代同样美好的爱情故事。话说是哪部影片呢？哎，我先卖一关子，给您朗诵诗歌。有这么两句著名的诗您一定听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么庐山作为中国的一座名山，它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留下了很多的传奇。而在庐山景区里边呢有这么一家电影院，它每天呢都会有专门的场次放映着同一部电影，并且呢数十年如一日。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已经猜到了啊，这部电影就是著名的庐山恋。而这家电影院呢也因此叫做庐山恋电影院。在2002年底的时候，世界吉尼斯英国总部正式授予了中国电影庐山恋一个新的记录。什么记录呢？就是庐山恋这部电影成为世界上在同一影院连续放映时间最长的电影。不仅如此啊，这电影呢还同时创造了放映场次最多、用坏的拷贝最多、单片放映时间最长等等好多项的非常有意思的世界纪录呢。当然了，这种纪录呢时至今日还在不断的更新着。那么说这么一部电影有着怎么样的魅力呢？刷新了这么多的世界纪录。其实我们说啊，成为经典的不只是电影本身，它幕后的故事呢同样具有传奇色彩。
3: 庐山恋横空出世，俊男靓女引领时尚，纯爱之旅深情相拥，荧幕第一吻轰动全国，金童玉女荧幕上恋爱，荧幕下动心，为何生活中没能牵手成功？老郭老故事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庐山恋的传奇。
2: 有很多年轻的小朋友没看过，那么简单给您介绍一下电影《庐山恋》它的情节。它里边主要讲述了美国华侨叫周云，他呀从美国回国了，在庐山旅游的时候跟青年才俊那个耿华一男一女二人相遇了，并且呢一见钟情，擦出爱情火花了。几经波折，这对小男女呢终成眷属，是讲述的这么一个爱情故事。单从我这儿说的，从这个情节来看呢，故事并不复杂，可是在想当年呢他却吸引了几乎所有的年轻人，尤其是在恋爱当中的年轻人。你谈恋爱的时候，小伙儿啊必须请姑娘去看上这么一场电影，看看这个庐山恋，否则呀人姑娘肯定是不愿意，都不跟你谈。为什么会有这种局面呢？因为您想啊，在那个年代，庐山恋的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恋爱的题材本来就少呢，而且在这个电影里边啊，男女主角有这么深情的一吻，呵，这就给年轻人诠释了一种新的爱情和浪漫。打那以后啊，庐山成了无数的青年男女所向往的爱情圣地了。咱可以这么说，一部《庐山恋》它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爱情。
4: 让人看见了，
5: 让他看见好了，靠不负责。
2: 那是在1980年《庐山恋》公映以后，有很多的年轻人呢为之疯狂，渴望着，哎，我什么时候也能像那电影里边演的那样，是吧？一见钟情了，牵了手了，然后呢那轻轻的一吻落到自个儿的脸上。直到现在呢，很多70后跟80后跟父母询问啊，你们想当年怎么相的亲呢？怎么搞对象啊？那么很有可能啊，这个故事聊着聊着就聊到这个电影《庐山恋》上去。因为在父母辈的心里边呢，周云和这个耿华这是经典的荧幕情侣。那么说扮演这两个角色的演员又是如何挑选出来的呢？首先啊，男主角耿华的扮演者，这是我们本家叫郭凯敏，他呀是想当年的上影厂的当家小生，阳光帅气，无论是从长相啊、气质啊，跟这个男

0: 哎，这又是一个率真而勇敢的姑娘。好家伙，这三方面结合到一块儿，又得娇贵，又得洋气，还得率真，再加点勇敢，我哪儿给你找去？反正吧，这些元素就决定了这个角色呀，表演难度是非常高的。咱们知道，1980年代啊，咱们中国的改革开放呢才刚刚起步，那时候这个年轻人呢，不知道这是什么状态呢，不清楚。在美国长大的这个姑娘是什么样的性格呢，不清楚。尤其是那时候的中国人的爱情观呢，又相对保守，这又是一见钟情的，哪有经验可以参考啊？所以说，找这种女主角可相当难了。想当年呢，导演所第一个想到的女演员还真不是后来那个张瑜，而是谁呢？龚雪花。这个龚雪花又是谁呢？很多年轻的朋友直接懵了。你要说雪花膏，好像还听说过，龚雪花哪位呀？哎，那时候的龚雪花啊，已经是而立之年了，30了。但是啊，别看岁数不小了，人家这儿美艳动人，保养的可好呢，远远的一瞧，就跟20岁的小姑娘那是一模一样的。您就这么说吧，等到《庐山恋》上映15年以后，龚雪花这都已经是47岁了。这个年纪在传统意义上，这是不折不扣的剩女了吧？但是人家呢，参加亚洲小姐的评选，进了决赛了。那您想想，在想当年，那是傲视群芳的女明星呢。可说为什么她就没有拿下周云这个角色呢？因为当时上影厂的厂长啊，叫徐桑楚。徐桑楚呢，就认为龚雪花这儿是满足了洋气这个条件了，但是气质上呢，总感觉有点欠缺，少了这么一种味道，少点东西。少的是什么呢？就是女主角所应该有的那种纯真，或者叫率真。于是这个厂长徐桑楚大胆决定，要寻找最适合的周云。我们现在当然知道了，周云这个角色最后呢是落到了张瑜的身上。可问题是啊，当时这个张瑜呢是真真正正的名不见经传的，他凭什么获得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呢？啊，获得这么好一个角色呢？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当时呢，上影厂的另外一部电影叫《啊摇篮》，哎，正在拍摄呢。这部电影是由大名鼎鼎的谢晋执导的。有这么一天呢，这个上影厂的厂长徐桑楚到这个摄影组呢去探班去了，也算检查工作吧。正好就瞧着了张瑜的一场戏，他在影片里边呢扮演一个带有小资气息的文工团员。在这个场景当中呢，他有这么一个翻身上马的动作，可是啊，那匹马呀不听使唤，这个马把这个章鱼啊从身上就给遮下去了。徐桑楚就瞧着这小姑娘啊演得非常投入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导演谢晋这儿呢就是不满意，站在一边掐着腰横眉冷对，哇哇喊叫。也看得出来章鱼这儿呢受的惊吓不轻，一摔下马了，二导演不满意。但是啊，人小姑娘没有任何的抵触，没有任何情绪，只是说呢更加融入人物，更加卖力的表演。这一幕给这个徐厂长呢留下深刻印象，就觉得在这个小姑娘的身上啊有一种难得的单纯和率真，当然了还有点倔强呢。而这种单纯和率真呢，正好是庐山恋的女主角那个周云呢她所应该具备的。于是乎就拍了板了，让张瑜担当了庐山恋的女主角了。角色选定了，电影正式开拍了。可是一拍电影啊，出现大麻烦了。本来很简单的一段对话吧，按理说呢就是一遍过的，可是这段戏啊前前后后拍了5-6遍。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对话虽然很短，两个人呢台词背得很熟，可是啊这个语气方面状态方面完全不到位呢。因为毕竟你们是恋人了，主人公说话的语气啊状态啊应该是充满了那种对于对方的爱恋，哎，款款深情嘛。
1: 我该回去了，
2: 再站一会儿吧。
1: 我出来一天了，爸妈。
2: 哦，我太自私了，你还有一个在养病的母亲，我却让你陪了我一天。再见吧，向你妈妈问晚安。
1: 明天早上5点我来约你，一起去汉堡口看日出好吗？
2: 嗯，好的。
0: 可实际上无论是郭凯敏还是张瑜，就这俩人啊在电影开拍之前那都是懵懂少年呢，从来就没谈过恋爱。在影片当中，郭凯敏所扮演的这是一个

0: 很年轻、上进的优秀的男青年，坚持不懈地追求理想呢。但是面对爱情呢，却表现出一个非常木讷的这么一个夫子形象。
1: 这是什么神呢？
2: 爱神。
1: 哪有这样的爱神呢？
2: 那你说是什么神？
1: 嗯，
3: 护法力士。
1: 哦，这上面写了是护法力士。
2: 依我看，这是护爱力士。
1: 不是，上面明明写的是护法力士。
2: 你呀，冤枉喝了那么多聪明泉水。
1: 嗯，
2: 对我们来说
1: 啊，
2: 他也许就是护爱力士。
1: 哦，
2: 孔夫子。
0: 相对于郭凯敏来说，张宇所面对的困难呢，那就更大了。首先，他这从来没有任何的海外生活的经验，但是他扮演的呢，需要他热情，又要充满活力，既勇敢又要主动，自个儿的情感去主动表达，爱情方面呢，也要主动追寻。
1: 再见吧。
2: 别说话，就这么静静地站一会儿吧。我从小在美国长大，到了祖国，来到庐山，头一次享受到心灵上的安宁。
0: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呢，即便是热恋了，是吧，天黑了擦着边走，牵个手，这已经很大胆了。他们表达感情的方式呢，相当含蓄，不像现在啊，电视剧里边啊，电影里边啊，风风火火的，那场面下来，小孩看得蒙登转向，老头老太太看得气得够呛，那时候都没有呢。而庐山恋的男女主角呢，却需要他们在这个荧幕上啊，风风火火的爱这么一回。
2: 我们一块儿去玩好吗？你叫什么名字？
1: 耿华。你呢？
2: 周云。明天你准备到哪儿去玩？
1: 董守岩。你这是？
2: 你不是也屈服了一次吗？

还有啊，在这个戏里边呢，有这么一段，就是男女主角游泳的这场戏，章鱼要穿着连体的泳衣，郭凯敏呢只穿一件泳裤，两个人呢在水中嬉戏，在湖边含情脉脉的相互对视，眼观里边380万伏的高压电，是这种情况。现在我们说穿泳装太常见了，这个各大泳池里边您就瞧瞧吧，各种泳装那多了去了，谁在乎啊？可那个年头啊，人们对于拍这种泳装戏都感觉到倍儿新鲜，很多群众都去现场围观了，一旦有人围观，谁打那儿路过呢，都会问怎么回事啊，这边赶紧说拍电影呢，泳装戏，得这边自行车一放一锁也围上来了。可是列位，那拍摄的时候是冬天呢，庐山的温度本来呢就比山底下要低很多，冬天的时候更是寒彻骨髓，章鱼跟郭凯敏这俩，一个穿着连体泳衣。

0: 也不抄筋儿，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再来说这个热，围观的群众那么老些人，眼神啊都是火辣辣的，因此呢反复了很多回，这才算是拍摄完毕。这点困难还算不得什么，更大的困难呢在于那场吻戏。其实我倒觉得啊，把那场戏叫做吻戏啊都有点名不符实，这个镜头呢只不过是蜻蜓点水的啊，嘴对脸这么一碰，就这么点事儿。在现在瞧来，还别说拍电影了，大街上啊、电影院里边啊、咖啡馆里啊，有的那个情侣就不顾及公众场合了，你现场给你表演一段。可那时候这就是大胆的突破了，大家伙一定很好奇啊，在那种这个环境背景之下，这蜻蜓点水的一吻这是怎么拍的呢？你看啊，那天拍戏的时候，剧组啊特意把这个围观的人都给赶走了，行了，别瞧了啊，没这么夕阳景，您走吧。只剩下少数的几名工作人员知道要拍吻戏，张瑜这儿呢反复的念叨，我这儿也没有恋爱经验，不知道怎么拍呀。导演呢就赶紧给他说戏，说没经验呢不要紧，你甭管那么多，反正到时候呢只要你就亲上去就行了，就这么点事儿。为了缓解张瑜的紧张情绪，导演呢就开始宽慰他，括弧其实就是骗他，说你看这么着啊，摄影机呢我暂时不开，你们俩呀先试试。于是张瑜这儿懵懵懂懂的，以这个试戏的心态呢，在郭凯敏的脸上哎就来了这么一下。毫无防备的郭凯敏这一下就给亲懵了，从脸到脖子腾就全红了，就跟荨麻疹似的，整个人就跟挨了高压电似的，傻愣愣的瞧着张瑜。而这个张瑜呢也是不知所措的低下头了。哎呦，这就是最真实的状态，要不说呢女孩子有这个娇羞的瞬间呢，这才是最美的。那么刚才所说的这一幕就被已经打开的摄像机全部给拍摄下来了。哎，那导演呢就怕他们正式开拍的时候啊进不了状态，以这种放松的状态，以这种最真实的状态给您捕捉下来，这就过了。于是大家伙呢就看到了中国荧幕上的第一吻。
1: 没有人接我们啊，还有两只小鸟在笑我们呢。
0: 当年这荧幕的第一吻呢也是非常真实的，男女主角在电影里边拥抱啊亲吻呢、啊、就显得那么美好，那么纯真，那么干净，也会让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呢、啊、无限的心驰神往。同时呢他们对于理想的探讨，对于生活的激情，也让这个青年男女呢看到了人生更多的可能性。想当年周云跟这个耿华站在庐山顶上眺望着浩瀚的云海大声的呼喊，这一幕也是非常经典的定格了。
1: 你还记得那句英语吗？
2: I love my motherland.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1: 你真聪明。
2: I love my motherland.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0: 电影放映之后呢，无数影迷都希望啊，哎，你们在电影里边这么好，这么纯洁，在现实当中如果能真的走到一块儿，那多好啊。那么我们说，在演戏之外，这个郭凯敏和张瑜他们内心深处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火花呢？哎，还真有啊。您看啊，他们俩人天天啊拍戏就在一块儿，公映之后呢又是万众瞩目的。当时的郭凯敏呢慢慢就发现，哎呦，还真就喜欢上这姑娘了，张瑜这女孩太好了。可是啊，用这个不太文雅的话来说呢，这叫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用文雅的话来说呢叫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郭凯敏后来回忆说，当时很无奈呀，那个姑娘张瑜这不开窍，忒傻了，情窦未开呢，我这儿有暗示，她这儿啊全给我忽略了。我当时呢比较喜欢她的认真，喜欢她的敬业，也喜欢她的爱读书，就觉得呀她那个眼睛就跟探照灯似的。 不过我们俩呢都是特别传统的人，章鱼这儿不像电影里边演的那么率真那么勇敢，他。

0: 人呢也特别迟钝，所以说我们就错过了。当然了啊，我们得说这种错过不是什么过错。章鱼后来回忆这段时间也曾经说呀，这个小郭对我有点意思，但是我那时候呢懵懵懂懂的，总是啊慢半拍，或许是我呢身在福中不知福吧。反正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一对荧屏的情侣就这样就错过了。虽然说他们没走到一起，但是啊在电影当中那种经典的形象呢却永远的留在了观众的心里。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个好玩的事儿啊，因为这个电影的女主角周云，她的身份呢是归国华侨，那么在影片当中呢自然会塑造出那种海外归来的时尚的气息，说白了就是得让她打扮的洋气儿。所以说您看啊，她每一次出场呢都是精心的打扮，一套一套的青春靓丽的洋装就跟走马灯似的出现在观众的面前。估计啊您都想不到，在这部电影当中年轻漂亮的章鱼一共换了43套服装。我们知道啊，花样年华里边张曼玉呢用了23套的旗袍，这个跟章鱼那儿啊都没法比了。章鱼呢清新靓丽的形象在现实当中在大街上可就刮起新潮的旋风了，他成了无数男孩心中偶像梦中情人了，也成了无数女孩呢所效仿的对象了。您琢磨吧，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人们的穿的服装呢已经有了变化了，不是说土黄的土蓝的土绿的，可是像章鱼的这些服装打哪儿去弄呢？没有啊。哎，这些服装啊可是有来头的，当时呢服装师专程到了香港采购了大量的衣服回来，章鱼每出场一回呢都会换这么一身，从牛仔裤到超短裙，从睡衣到泳装，那真是让人眼花缭乱的。
1: 你把整流池挡住了，哎，请你不要走。我是说，您真能夸张啊！眼前可并没有现代化的建筑，我们一块儿去玩好吗？你叫什么名字？都说孔夫子死了2000多年。我怎么看见孔夫子还在啊？
0: 当然了，现在看来呢，大家伙可能觉得没什么，不过放在当时啊，这已经是引领了时尚了。可是好看归好看，穿上这些衣服呢，让人曲线毕露。哎，章鱼啊，就感觉到倍儿难为情，小姑娘嘛，是吧？长长的不敢挺直了身板儿，这下导演就不高兴了，说你这本来个就不太高呢，啊，你还蜷缩着，跟个大虾米似的，这成什么样子了？每每说到这儿呢，章鱼回忆的时候总是笑，就是说挺害怕呀，这个挺起腰板多不好啊。哎，当时就是这么保守。而且章鱼还说呢，那时候的这个大姑娘小小子在大街上啊拉拉手，那都是非常害羞的，都不敢的。而且以前呢自个儿穿的更多的就是那种蓝色，直到穿上这些服装了，才让我真正的第一次感觉到啊，我是一个女人，那么穿呢是真漂亮。也是打这时候开始，街上行人的服装啊也终于不再是灰蓝的搭配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上海，会有很多年轻人呢手里边拿着衣料，然后呢再拿这么一本大众电影，哎，跑到裁缝店里边跟那个师傅说呀，您就照着这个封面人物啊，照着这个服装的款式，您给我来这么一身，量身定制嘛。而电影当中章鱼所使用的快速成像的相机呢，也成了年轻人所追求的时髦的产品。当然了，那时候咱们国内呢还压根儿就没有这种相机呢，不少人呢是托亲戚托朋友从香港啊给带回来。伴随着庐山恋的窜红，国人的情感生活呢也开始慢慢的复苏了，开始苏醒了，变得丰富多彩了。那惊天的一吻也成了活灵活现的恋爱宝典了，教会了一代人你怎么着去谈恋爱。关于这个怎么样谈恋爱啊，每一代人呢都有自个儿的想法和做法。您看现在知识付费年代，很多人呢还专门教别人啊，你怎么样去撩妹儿啊，还出这种所谓的宝典呢，反正我是死活瞧不上啊。还有人呢是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给你论证，说谈恋爱呀，荷尔蒙决定了是否是一见钟情，多巴胺决定了是否是天长地久，肾上腺决定了是出不出手，自尊心决定了谁先开口，最后呢寿命跟现实决定了谁先离开谁先走。准不准呢我也不太清楚啊，改天好好给您解释这段话。那么因为庐山恋这部电影，当时的体育界呀跟电影界竟然还闹了一绯闻。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啊，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冠，人是载誉而归了。 章鱼呢参加了跟女排姑娘的聚会，当然了，此后呢也经常参加类似的活动。但是啊，第一次聚会的时候呢，章鱼这儿就明显感觉到啊，整个的女排姑娘对自个儿都很冷漠，说我这得罪谁了吗？我做错了什么了呀？我招谁了？惹谁了呀？哎，怎么回事呢？给您解释一下啊，当年的男排国手叫汪家伟，这个汪家伟啊，有一回呢收到一封信，这个信呢是一封示爱信，就是追求自己的。这信的落款是谁呢？就是章鱼，当然这是冒充的。然后说呢，汪大哥呀，我是电影演员章鱼呀，我非常喜欢你呀，啊，要不咱俩人处处？电影明星喜欢自己，那小伙儿倍儿高兴啊，那就聊吧，谈吧，写信吧，互送礼物吧。这个汪家伟呢，把自个儿的祖传戒指作为信物啊，都给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章鱼了，给那个骗子了。更可气的是什么呢？这小伙儿啊，他跟相恋了很多年的女朋友分了手了。那这么一来，整个的女排呢，都认为你章鱼怎么了？你是漂亮，你是有名气，你是演过电影，但是你这是第三者插足啊，干嘛呢？还要人东西？所以说呀，对于这个真章鱼就非常冷漠了。后来事情大白于天下了，那个假章鱼呢也被抓获了，但是这段误会呢也成了人们当时街谈巷议的这么一个话题了。章鱼后来了解到这个事情的内幕之后呢，他也是笑着自嘲说，这件事啊或许就是中国最早的明星绯闻了吧。总之呢，电影《庐山恋》让两位主角章鱼和这个郭凯敏呢一下成了年轻人的心中偶像了。影片也获得了第四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奖，章鱼呢更是荣获金鸡百花奖的双料影后。他在百花奖评选当中获得了1260万的选票，这创造了一个记录啊。这种记录啊至今也没人打破呢。列位，那时候的投票啊，不是说在互联网上呢点一下我喜欢谁然后点提交，不是，您得把这个相关的报纸上的这一个小板块剪下来，然后在天上再塞进信封里边，贴上邮票给这个组委会呢给寄过去，比较麻烦。能有1000多万人给章鱼投票，您就可想而知了，这个人是多招人喜欢。庐山恋的上映还直接推动了整个庐山旅游业的发展。在影片放映之前呢，庐山还没有说对普通百姓开放呢。虽然说大家伙都知道啊，这块呢是一个风景旅游地，但是真正去过的那是非常少的。影片上映以后，庐山的名气那就变得很小了，成千上万的游客从这个四面八方是蜂拥而至的。所以说对于电影《庐山恋》而言，它在中国的电影史上的价值啊，远远地超过了电影本身。这部电影呢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爱情影片，也被印上了专属于那个年代的电影的回忆。毫不夸张地说，它呢是一代人成长当中最美好的故事。作为一部被吉尼斯誉为影院历史上放映次数最多的电影，它呢更是一部传奇。好，今天的重温老电影咱们就聊这么多，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那么在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直接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高一阶段我们处在一个适应的阶段，到了高二呢出现了分化，到了高三我们会进入到冲刺的阶段。所以呢，我们有很多家长和学生都认为说高二啊是高中三年的一个分水岭，甚至有家长觉得说高二如果学不好的话，那么高三呢可能就剩下徒伤悲了。有不少的这个高二的家长可能会比孩子还要紧张还要焦虑，其实同时孩子们其实在这个阶段也会觉得说压力比较大，或者是说有的同学可能找不到方向。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高二年级的主任、河北省先进班集体班主任、中学高级教师、石家庄市学科名师刘志斌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高二这个非常特殊同时又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也解答一下家长和同学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刘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欢迎刘老师今天来给我们家长啊，分享分享，就是您在日常的工作当中经常遇到的孩子们出现的一些问题和一些解决的方案。首先，我们先来说家长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高二的阶段会觉得说孩子们的这个功课课业变得难了，然后呢，有的家长也觉得说我的孩子好像高一阶段还行，适应这个高中节奏适应的还可以，但是高二好像这个状态就有所改变。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到了高二这个分水岭，究竟孩子们会体现在哪些方面有一些变化？很多孩子会觉得说我高一没学好，那我高二是不是努努力还来得及，或者是家长觉得说嗨，高二离高考这个时间还有一定的距离，也不用太过紧张。您先跟我们家长和考生分享分享您在日常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这个问题和解决的方法。
1: 好的，这个问题是我在年级大会家长会上反复强调的核心。首先必须明确呢，高二绝对不是高一的简单延续，也不是高三的提前预热，它是高中三年独一无二的承上启下的核心期。所谓的分水岭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呢直接决定了高三的冲刺上限，甚至呢也决定了最终的高考结果。第一呢是学业知识的分水岭，高一的课程主要是打基础，内容偏向基础概念，简单应用，难度不大，主要是让学生适应高中的学习节奏和思维模式。但到了高二，所有的学科都进入了核心重难点模块，比如理科的物理电磁感应，化学的有机化学，数学的圆锥曲线和导数，文科的历史专题深化，地理的人文逻辑，政治的哲学模块，这些内容都是高考的核心考点，占比超过60%，而且知识连贯性极强，一环扣一环，一旦某一个知识点脱节，后面整章的内容都有可能听不懂。而且高二要完成绝大部分新课内容，到了高三基本上是一二三轮复习，没有时间再重新啃高二的重难点，所以高二的知识漏洞就是高三最大的绊脚石。
0: 这是第一个方面，是确实知识的这个难度变深了很多，变难了很多。那你比如说同学们的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方面，是不是在高二的时候也要做出一些调整，因为知识的变化？
1: 对，第二个分水岭呢就是学习能力和习惯的分水岭。高一很多学生呢还在沿用初中的被动学习方法，老师推一下学生学一下，靠死记硬背就能应付。但高二要求学生必须具备自主学习、归纳总结、错题复盘、时间规划的能力，单纯的靠刷题、死记硬背完全行不通。所以那些高一混日子靠小聪明得分的学生，到高二马上就会成绩下滑，而提前养成了良好学习习惯、主动钻研的学生会逐渐的和他们拉开差距，这种差距一旦形成呢，高三很难逆转。
0: 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的这个知识点会或不会的问题，

0: 而是我们的学习能力和我们的学习习惯会影响到我们的学习成绩。那您再说说我们的第三方面，是什么的分水岭？
1: 第三是心态与自我认知的分水岭。
0: 嗯，
1: 高一的学生刚入学，还有新鲜感，对高考有模糊的敬畏；而高三的学生呢，目标明确，一门心思是冲刺高考。
0: 嗯。
1: 但是唯有高二的学生处于中间迷茫期，
0: 所以有的家长和孩子会说，嗨，离高考还远呢，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既没有高一的新鲜感，又觉得离高考还远，
0: 嗯，
1: 很容易出现松懈、躺平、厌学的情绪。
0: 嗯，
1: 还有一部分同学呢，因为成绩波动出现自卑、焦虑、自我否定的心态，
0: 嗯，
1: 甚至呢叛逆情绪加重，和家长对着干。
0: 嗯，
1: 心态稳不住，学习肯定跟不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学生在高一成绩中等，到了高二直接掉到了下游，或者是高一上游，高二波动下滑。核心呢，就是心态和认知没有跟上。
0: 那家长会说，你看你高一没学好，就刚才我们说到的高二就是怕来不及呀，或者说我高一我确实我可能玩过来的，也没太认真，那我高二我还来得及吗？
1: 家长说的高一没学好，高二来不及，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误区。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高二离高考还远，不用紧张，更是大错特错。
0: 嗯，
1: 高一没有学好，高二只要找准方法，补齐基础漏洞，完全来得及逆袭。因为高一的知识呢相对基础，复盘难度小。
0: 嗯，
1: 但是如果高二再松懈，那才是真的来不及。高二说高二离高考远，其实呢，我们算一下的话，到高二结束，距离高考其实就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高三的全年都是复习，所以高二是最后一次系统的学习新知识，夯实基础，能力提升的机会。所以高二呢，不仅不能放松，反而应该要比高一更专注，更有规划
0: 啊。听完刘老师跟大家的分析，我们知道了高二这一年确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这不仅仅是说我们的成绩啊，无论是提升也好，或者说有下滑也好，我们更多的比如说是知识的这个掌握，还有我们能力的这个锻炼，以及我们这个习惯的养成，还有刚才刘老师提到的就是这个心态的考验，其实都在我们高二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会有很多家长啊，其实知道这件事儿，但是呢，有的时候家长的这种焦虑的情绪啊，或者说有点慌的这个情绪啊，不知道就是说该怎么办。比如说家长觉得说，嗯，高二这个阶段确实很关键，那我需要让我的孩子做什么呢？比如说我是不是需要让他多做题，或者是说我需要让他抓紧一切时间来学习。您跟我们说一说，日常生活中您接触的高二的家长和孩子们，他们容易陷入到哪些认知误区当中，导致于这个行动也是错的？
1: 好的，咱们先得把这个误区破除，
0: 嗯，
1: 才能找对方向。很多家长和孩子的焦虑呢，都是来自于错误的认知，
0: 嗯，
1: 所以总结了一下高二阶段最常见的四大认知误区。第一个误区呢，是唯分数论，只看排名不看过程。很多家长呢，可能跟孩子交流的时候，一开口就是这次考了多少分，排名第几，
0: 嗯，
1: 孩子考好了就开心，考差了就指责，完全忽略了孩子的努力、知识点上的漏洞、学习方法的问题。高二成绩波动是正常现象，因为课程难度大，
0: 嗯，
1: 偶尔下滑呢，并不代表孩子不努力，反而呢，我们要帮着孩子分析问题，而不是一味的施压。
0: 也就是说，我们家长其实要看开孩子分数波动这件事情，不是说你的孩子成绩波动了，可能会有很多孩子在这个阶段他都出现了成绩波动，但并不代表说他的偶尔下滑就代表着孩子没有认真学习，这个我们家长不能片面化的来看，是吧？
1: 对。
0: 好，我们再说说第二个误区。
1: 第二个误区呢，是盲目的跟风补课，忽视了自主学习。
0: 嗯，
1: 很多家长看到别人补课，就给自己的孩子报满了各类辅导班，
0: 嗯，
1: 周末假期连轴转，孩子根本没有时间消化知识、整理错题，结果越补越累，成绩反而没有提升。所以高二的核心应该是自主消化，辅导班只能是查漏补缺的辅助，不能代替课堂和自主的学习。
0: 嗯，好，这个误区我们家长一定要注意啊！不是说你把孩子的学习时间你看上去好像是占满了，他就能够学得很好，这个是需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需要有一个这个我们所谓的叫留白的一个过程，让孩子能够消化消化，复盘复盘自己哪个地方确实是不是特别擅长，这个留白一定要留给孩子。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
1: 第三个误区是重学业轻心理， 觉得孩子矫情。
0: 嗯，
1: 家长呢只关心成绩，当孩子说压力大、睡不着、不想学，这个时候呢，家长就会说我们那个时候比你们苦多了，你这就是矫情。
0: 这个确实是很多家长容易把这个事儿、把这个话挂在嘴上，然后孩子就会觉得说不想跟你说了，反正你也不理解我，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完全忽视了高二学生的心理变化。
0: 嗯，
1: 这个阶段呢，孩子正值青春期，学业压力大，自我意识强，心理敏锐、敏感、脆弱，
0: 嗯，
1: 所以呢，他的心理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的话，学习上可能就根本就学不进去。
0: 这个也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有的时候你发现孩子的成绩下滑了，或者他的情绪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可能不是说学的知识遇到了多大的困难，可能是他的情绪出现了一些堵点。后面呢，刘老师会跟我们家长分享分享，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孩子疏导这个情绪，同时也给各位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别老看重孩子的成绩呀、学的怎么样啊，我们这个时候要更多的看到孩子的情绪和心理出现的这个堵点。还有其他的误区吗？你刚才说四个，还有一个误区是吧？
1: 还有一个就是高二不用做规划，高三再说升学的事儿。
0: 嗯，
1: 很多家长呢觉得高考报志愿、升学规划都是高三的事儿。
0: 嗯，
1: 高二只管学习就行了。但是在现在的新高考模式下，选科直接关联专业报考，高二的学科优势、兴趣方向都是升学规划的基础，等到高三再准备根本来不及。尤其是比如说有想上这个报强基计划的，还有艺考、单招等路径，都需要提前铺垫。
0: 所以这四个误区是我们家长经常容易碰到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也看看自己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除了要破除这个认知的误区之外，接下来就是家长和孩子都非常关心的，就是实际操作的问题，就是我们孩子到了高二，我们到底该怎么学？刘老师，你有没有什么核心的原则，就是孩子们要遵循这个原则来进行学习？
1: 高二的学习绝对不是死学，而是要讲究方法，讲究针对性。
0: 嗯，
1: 所以呢，给大家讲一下高二通用的学习核心原则。
0: 嗯，
1: 然后呢，咱们再分学生层次、分学科讲具体的方法。
0: 好，我们先说一个总的原则。
1: 首先呢，高二学习的三大核心原则：第一，课堂效率优先，拒绝低效熬夜。
0: 嗯，
1: 高二课程难度大，课堂40分钟是黄金时间，老师讲的都是重难点和易错点，课堂走神1分钟，课后花1个小时都补不回来。
0: 嗯，
1: 很多学生呢，可能会熬夜刷题，
0: 对，觉得自己学习学的时间长，我要把晚上的时间也利用起来，是吧？
1: 但是最终的结果是白天上课打瞌睡，
0: 是，
1: 这是一种本末倒置。
0: 嗯，
1: 所以每天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比熬夜2个小时更有用。
0: 嗯，抓住课堂的这个效率，还有就是白天的时间，我们不要黑白颠倒，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第二个核心，
1: 第二是狠抓错题复盘，拒绝盲目刷题。
0: 嗯，
1: 高二不是刷的题越多越好，而是要做精题，整理错题本不是抄题目，而是要分析错音，是知识点不懂、审题失误、计算错误，还是思路不对？每周复盘一次错题，把同类错题归类，吃透一道做题，比刷10道新题更有效。
0: 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复盘的过程，就是家长给孩子留出一些留白的时间，让孩子能够有这个时间来看一看自己到底哪个地方确实掌握的不是很牢固，然后咱们再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这个问题的解决哈。好，第三个原则，
1: 第三是注重知识体系的搭建，拒绝零散记忆。
0: 嗯，
1: 高二知识连贯性强，要学会画思维导图，把每一章的知识点串联起来，形成知识网络，而不是死记硬背单个知识点。这样的话呢，我们做题的时候才能举一反三。
0: 嗯，好，这是一个总的原则，三大核心原则大家要把握住。接下来刘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不同的这个成绩层次的同学，比如说相对来说他的这个基础要薄弱一点的同学，或者说处在中段的同学，还有就是成绩还不错的同学，那么不同阶段的不同层次的这个孩子们学习策略一定是不太一样的。您跟我们来分着层次来说一说，我们同学们具体我们要怎么学，怎么样调整我们的学习策略到了高二。
1: 好的，第一层次也就第一类，
0: 嗯，
1: 是成绩上游的学生。
0: 嗯，
1: 那么他们呢应该稳住优势，攻克压轴，拓展深度。
0: 嗯，您具体讲讲
1: 啊。这类学生呢，他往往基础扎实，课堂知识呢能够轻松掌握，核心问题是容易骄傲自满，或者陷入简单题重复刷题， 忽视压轴题和难题的突破
0: 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往这个压轴题和难题上转移转移注意力，是吗？
1: 对，
0: 嗯。
1: 所以建议这类学生呢，课堂上跟着老师夯实基础的同时，
0: 嗯，
1: 额外的去攻克高考压轴题、难题模块，
0: 嗯，
1: 比如说数学导数、物理的综合大题、语文作文的深度立意、
0: 嗯，
1: 英语的读写进阶。同时呢，开始关注目标院校和专业，提前了解强基计划、综合评价的要求，兼顾呢学科竞赛和综合素质提升。不要只盯着校内考试，要放眼高考难度，拓展知识的深度，避免高三遇到难题无从下手。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要注重细节，减少审题、计算等低级失误。上游的学生的差距往往就在细节上
0: 啊。您说的这个特别对，就是这一部分孩子他比如说一直学习很好，或者说基础很好，然后每次考试都还不错，但是可能总是会在一些小细节上出问题，就是我们会说的总犯一些低级错误，是吧？那所以说也会有这种失分的现象，就这种失分的时候，这样的孩子有的时候容易拍大腿说，哎呀，我这要是认真一点，那我这个不就得分了吗？或者是说，哎呀，我这个又不是不会。但其实往往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审题和计算当中的低级错误会让你失分，那这个时候我们反而是要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集中在这些问题上啊。我们再说说第二类相对来说成绩比较中等的同学，就是说基础也还行，但是呢总是会觉得有一个瓶颈，那怎么来突破？
1: 这类学生呢要补齐短板，强化优势，突破瓶颈。
0: 嗯，
1: 成绩中等的这部分学生是高二人数最多的群体，
0: 也是中段人是占比最多的。
1: 对对对，
0: 嗯，
1: 也是最容易逆袭的群体。对于他们而言，核心问题是优势学科不突出，短板学科拉分大，学习方法不高效。这类学生呢，切忌盲目的补弱科，而应该是遵循先强后弱、强弱兼顾的原则。
0: 嗯，
1: 先把优势学科学精，稳住分数的基本盘，再集中精力去攻克弱科的基础和中等题，难题可以暂时放弃。毕竟呢，高考题当中80%都是基础和中等题。
0: 嗯，
1: 把这部分分数拿稳，成绩就能大幅提升。同时呢，要优化时间的分配，把每天的黄金学习时间，比如说晚自习的前半段，留给弱科和重难点。碎片的时间呢，用来背单词、记公式，整理专属自己的错题本。
0: 嗯，
1: 每周呢再进行针对性的复盘，慢慢就能突破瓶颈。
0: 嗯，这个也是让我们有很多成绩处在中段的学生和家长啊，就是有了一个观点上的转变。我们通常会觉得说自己的这个比较强势的这个学科，我们就可以用少一点的时间来学它，我们把我们更多的这个精力用在我们比较弱的这个学科上。这样做不是不可以，但是其实我们应该先稳住我们比较强的学科，然后我们再补弱，而不是说你比较强的学科可能出现原地踏步，或者是说也往下出溜的情况，那你补的这个弱，可能你还没补上来呢，你这个强势学科也出现了下滑，是吧，刘老师？
1: 对对对。
0: 嗯，好，中等的学生，我们用这样的策略啊，大家可以试试。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成绩处在下游阶段的同学，这一部分同学呢，特别容易出现就是自我否定，哎呀，觉得听不懂了，算了，干脆我就这样吧。这部分同学他们需要做什么？
1: 这类学生呢，要夯实基础。同时呢，大胆的去放弃难题，
0: 嗯，
1: 然后呢，要重拾信心，
0: 嗯，
1: 他们往往呢是基础薄弱，高一的时候呢知识漏洞比较大，
0: 嗯，
1: 到了高二可能就因为漏洞比较大，导致他
0: 听不懂
1: 新课，
0: 嗯，
1: 容易自我放弃厌学，
0: 一听不懂就觉得嗨，要不就这样吧，是吧？
1: 对对对，这时候呢，家长跟孩子首先要放下焦虑，不要和别人比，嗯，只和自己比，核心的目标是先听懂课堂，掌握基础题，拿到基础分。建议从课本入手，把课本上的概念、公式、例题吃透，课后作业只做基础题和中等题，难题直接跳过，不要浪费时间。
0: 嗯，
1: 每天花固定的时间呢去补齐高一基础漏洞，比如说数学补函数、方程，物理补力学基础，不要贪多，每天弄懂一个知识点就行。
0: 嗯，
1: 最重要的是充实信心，只要每次考试有进步，哪怕只是几分，也要及时鼓励，只要基础打牢，高二下学期甚至于高三都有很大的逆袭空间。 千万不要破罐子破摔。
0: 哎，是的，这一部分同学过程当中也格外需要一些策略，就不要说好像我的孩子比如说一直学习没有说特别拔尖儿，也没有说特别好，那我就觉得我自己首先作为家长我就丧失信心了，然后我的言语当中可能也传递出来一些你现在要不好好学就怎么怎么样了，孩子就会觉得也没信心。那其实就像刚才刘老师讲的，就是每天我们进步一点点，哪怕这一段时间我们就进步一分两分，那只要是我们能够进步，那这个时候家长就要及时的给予鼓励，而且要告诉孩子说无论从什么时候开始其实都是不晚的，那只要你努力就有这个逆袭的空间，就可以一起加油哈。

0: 交易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你可以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那么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收听我们的直播就可以，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正定中学高二年级的主任，河北省先进班集体班主任，中学高级教师，石家庄市学科名师刘志斌老师，来针对我们高二这个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期来给家长和孩子们吃一颗定心丸，同时呢也给家长和孩子们分享一些非常实用的方法。刚才刘老师说到了啊，就是我们高中阶段在高二的这一个特别关键的时期是需要我们家长和孩子们格外的重视的。那么我们有的家长可能会陷入到一个就是提前的焦虑的一个状态，就你比如说孩子在选完科之后啊，那很多孩子会出现这个偏科比较严重的情况，比如说理科生就觉得说这个比较喜欢自己选的这个理科，然后文科生呢就觉得说我比较擅长文科，但是其实还是在自己选的这个科目上有一些畏难情绪，就觉得这个学科还是挺难的。有没有就是比较通用的一个学习技巧您跟我们孩子们和家长们分享分享，刘老师？
1: 有的，不管是选什么科目都有它的一些学习的技巧。所以呢给大家分文科和理科核心学科讲一下。
0: 好，我们先说说理科。理科就是涉及到数学
1: 物理
0: 化学生物。您是生物老师哈。好，我们先说说理科的一个通用的一个学习技巧。
1: 好的，理科的这个通用的学习技巧呢，其实核心就是理解逻辑加题型归类再加上错题复盘。数学呢不要死记公式，要理解公式推导过程，圆锥曲线导数类的难题分题型总结解题的思路。比如说这个圆锥曲线的射点法呀，这个射线法呀，等等等等。固定解题步骤要记牢。物理方面呢则重在受力分析、过程分析，每道题呢都要画示意图理清物理过程，不要套公式。化学呢要注重物质性质、反应原理，有机化学要记牢贯众团的性质、归类反应的类型。最后呢生物呢偏向记忆，但是呢又不能死记，要结合图表知识点关联记忆，注重课本的细节。
0: 也就是说我们理科虽然是这个逻辑占的这个更重要，但是其实就是大家的这种比如说题型的归类呀，还有就是我们该记忆的一些这种基本的原理呀，大家还是要重点来掌握的。
1: 对。
0: 好，那文科呢，文科就涉及到语文，哎，是我们学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学科哈。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英语，然后就是史地政，这孩子们就觉得说嗨，文科就是记背背背，就是这样吗？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法？
1: 文科类的核心呢是积累素材加上逻辑答题，最后呢要规范表达。语文呢平时要积累作文素材、文言诗词、诗歌手法、主观题分点答题，按分得分点去作答。英语呢则要每天坚持背单词、练阅读、积累作文的句型。听力呢要利用一些琐碎的时间去磨耳朵。历史则是要注重时间线、专题线索，比如说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演变。答题结合材料加知识点。政治哲学模块呢要理解原理，结合材料分析，不要死背原理。地理呢则是要注重图文结合，理解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逻辑，答题的时候呢要规范用语。高二的各个学科的学习呢都要拒绝假努力，比如说上课抄笔记但不思考，刷题但不纠错，背书但不理解，这些呢其实都是无效学习。
0: 这些都叫假努力是吧？就是看上去很忙碌，
1: 对对对，
0: 看上去也很认真，但其实就是没有学到这个知识的精髓，然后也
1: 效率也不高。
0: 效率也不高，时间也浪费了很多哈。那我们刚才说的是学习方法，还有我们的这个各科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核心的原则。我们说完了我们的这个成绩，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孩子们的这个心态。这个也刚才我们提到了，可能是我们家长容易忽略掉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有很多孩子可能出现了情绪上的问题，比如说会情绪比较易怒啊，或者是说可能住校回家就开始跟家长吵吵 或者是有的孩子一回家以后就开始玩手机，家长怎么说也不行，可能有的时候还会熬夜玩手机，就是家长会觉得哎呀我也很头疼，你说我的孩子那么大了，我说他吧他也不听，我很生气，我不说他吧我又觉得他比如熬夜玩手机这个事儿影响到了健康又影响到了学习，就是家长现在就是很两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您跟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高二这个阶段孩子们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呢您在学校会不会跟孩子们说我们出现什么样的情绪问题我们先自我调节一下，您会不会教孩子们一些方法？
1: 好的，高二学生的心理问题它不是凭空出现的，是学习压力、青春叛逆、自我认知迷茫、家庭沟通不畅四重因素的一个叠加的一个结果。首先呢，学业的压力是核心，因为课程的难度陡增，然后呢导致成绩可能会出现大的波动，孩子们努力了但是看不到效果，容易产生挫败感，进而厌学。其次呢，青春期孩子呢自我意识觉醒，渴望独立，不想被家长管控，而有的时候呢家长又过度的关注成绩，频繁的唠叨指责，亲子矛盾就爆发了。还有就是高二的孩子呢处于迷茫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学习，未来要做什么，没有目标，就容易呢通过玩手机等方式呢逃避。

0: 容易的一种波动或者下滑是一种正常现象，
1: 嗯，
0: 不是你变笨了，而是课程难度变了，
1: 也不是说好像你不努力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因为有的孩子一直挺努力的，然后成绩还是会出现下滑。
0: 对，
1: 嗯，
0: 这时候呢，学习方法是需要进行调整了。一次考差了不可怕，可怕的是考差了就放弃，所以需要静下心来分析问题，这个要比自责更有用。
1: 嗯。
0: 第二呢，是树立小目标，不要好高骛远，不要总想着我要考名牌大学，这种大目标太遥远，容易让人迷茫。我们要设定一下每周每个月的小目标，比如说这周我要学会数学数列求和，
1: 嗯，
0: 下次考试呢我英语要多考10分。完成小目标之后呢，就会有成就感，慢慢的就有了动力。第三呢，是要学会释放压力，不要憋在心里。压力大的时候呢，可以以跑步、听音乐、和好朋友聊天，或者找班主任、心理老师倾诉，
1: 嗯，
0: 不要用玩手机、熬夜、叛逆的方式逃避，越逃避越焦虑。
1: 嗯。
0: 第四呢，是远离负面情绪，专注自身，不要去和同学攀比成绩，不要被身边躺平的同学影响。每个人的节奏是不一样的，专注自己的学习计划，稳步前进就好。
1: 嗯，好，这是我们同学们可以试着自我调整心态的一些方法。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家长可以怎么帮孩子调整。你比如说家长会说，我看到孩子这样我很着急，我说他不听，然后呢我一跟他说话他可能还带着火，然后我也带着火，然后我们一说话就开始吵架。那家长我们可以怎么样跟孩子更好的沟通？在这个时候高中阶段的家长啊，就是不知道自己该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定位。你比如说我关心他了吧，孩子觉得你可真烦，你不关心他吧，孩子就觉得说你咋也不关心我，家长觉得我好难呀。您跟我们家长说说，我们家长该怎么做好这个陪伴？
0: 这是亲子沟通的一个核心痛点。
1: 嗯，
0: 高二孩子呢，可能他最反感的就是家长的唠叨、指责、攀比和过度管控。
1: 嗯，
0: 所以呢，给家长总结一下高二亲子沟通的三做三不做，可以照着去做呢。
1: 好，我们先说说三不做，不要做什么哈，各位爸爸妈妈仔细听，这些我们千万不要做。
0: 第一呢，是不唠叨成绩，少问考了多少分，多问今天上课听懂了吗，有没有遇到难题。不要每次见面都提成绩，尤其是这种寄宿制的学校呢，孩子回家就想放松，结果遇到家长以后呢，家长一开口就是学习，那么孩子肯定反感。
1: 就是我们家长还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什么开始说，说着说着最后都能归结到学习上，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就会让孩子很烦。所以我们家长要注意，就是你就说点有的没的，哪怕你觉得说哎呀这个说起来就真的是还不如说点有用的，是吧？我说的就是没用的，那你就说点这个没用的也没事儿，我们就别一说什么就说到这个学习的成绩上哈。好，这个一定不做。好，我们第二个不做的呢，
0: 第二是不攀比别人家孩子。
1: 嗯，
0: 不要说你看谁谁谁考了多少分，你怎么这么不争气。
1: 嗯，
0: 每个孩子的天赋和基础是不一样的，攀比只会打击孩子的自信心，最终呢会激化矛盾。
1: 嗯，是的。
0: 第三呢，是不要过度管控，不要偷看孩子手机翻日记，限制所有的娱乐活动。高二孩子呢也需要适度的私人空间，过度管控呢只会让孩子叛逆，反而偷偷的玩手机，隐瞒心事。
1: 哎，好，这三点我们家长牢记在心。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确实没那么容易，可是我们是可以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当你想说到成绩的时候，想一想刘老师说的，嗯，不要让孩子反感，是吧？当你想去说孩子玩手机，或者说想看看他这手机里到底跟谁在聊天，他到底在玩什么东西，他日记里写的什么，哎，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就是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因为你会发现，你觉得你做了这个事情孩子不知道，但其实孩子是知道的，他能够感受到你翻了他的手机，你看了他的日记，他下回他就会更加谨慎的，他不会在这里面留下让你看到的蛛丝马迹。我们其实反而是没有办法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孩子，还不如我们直接的跟孩子来进行沟通。那接下来我们请刘老师说说三做，那就先说第一个，就是这个跟孩子沟通的问题，我们怎么沟通才能够更有效。
0: 第一呢，是做倾听者，不要做说教者。
1: 嗯，
0: 孩子愿意和我们说学校的事儿、心里的烦恼，我们要耐心听，不要急着打断，急着讲道理，先共情孩子的情绪。
1: 嗯，
0: 比如说 我知道了你这次考试差了，心里很难受，我理解你。先接纳情绪，然后再聊问题，孩子才愿意听。
1: 明白了，不要一上来就说你这样是错的，妈妈要告诉你怎么样，爸爸要告诉你怎么样，就是孩子就很反感这样的说法，是吧？
0: 对。
1: 好，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先听沟通的这个过程。

0: 过程呢，可能你不是先说，而是要先给孩子一个耳朵先听。好，第二个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这个家长？
1: 第二呢是做陪伴者，不做监工。
0: 嗯，
1: 家长的陪伴不是说让坐在孩子的旁边盯着学习，而是做好后勤保障，给孩子营造安静的学习环境，温馨的家庭氛围。
0: 嗯，
1: 晚饭的时候呢，聊点轻松的话题，比如说日常趣事、社会新闻，不要全程聊学习，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而不是压抑。
0: 嗯，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太重要了。这个我们有很多家长的心情，其实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孩子寄宿制的，那这一周了，回来以后我们家长还是挺关注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我们不是不能聊学习，而是说不要一上来就聊学习，是吧，刘老师？
2: 对对对。
0: 然后不要就是全程都在聊学习，然后你只要一聊学习呢，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容易控制不住情绪。那我们聊一些其他的，就是让孩子感觉到说，我爸爸妈妈其实不仅仅是关注我的学习和我的学习成绩，他也很关注我这个人呢，是吧？我的家庭不仅仅是说我回来以后好像就又开始学习了，我也感觉到我的家庭很温暖的啊，这个是我们要让孩子感受到的。好，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我们要做的。
1: 第三个呢是要做支持者，不做否定者。
0: 嗯，
1: 孩子努力了，哪怕成绩没有提升，我们也要肯定他的付出。
0: 嗯，
1: 然后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呢，则要鼓励他重新站起来，而不是指责他你就是不努力。很多情况下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家长的支持是孩子心态稳定的最大底气。
0: 这个非常的有感受，而且家长不要埋怨和指责。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家长会提前跟孩子说你这样做吧，然后孩子没有这样做，然后回来以后家长就会说，你看你要是按照我当时那样说那样做，他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是吧？这个时候孩子他其实他就感受到的不是你的关心，是你的指责。那我们就换一种说话方式，让孩子感受到我们是在支持他的，即使他可能真的选错了，真的走错了，那也没关系，我们支持你，你可以就重新再来嘛，是吧？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玩手机，或者是情绪低落，或者情绪不太好的这个情况，我们家长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放轻松一点，不用太过紧张，刘老师？
1: 对，所以提醒一下家长，孩子出现偶尔玩手机啊，情绪不好等情况，不要过度紧张，这是尤其有时候偶尔玩一下手机，其实是一种正常的解压方式。
0: 嗯，
1: 只要控制好时间，不影响学习就行。所以我们不要一看到孩子玩手机就大发雷霆。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反而会适得其反。如果孩子呢出现长期的情绪低落、失眠、厌学、拒绝沟通等情况，
0: 嗯，
1: 一定要及时的联系学校班主任和心理老师，不要觉得孩子是矫情。很多情况下呢，早干预早调整。
0: 哎，是的，我们家长不要过度紧张，但是也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发现不了孩子的这个情绪的细微变化哈。我们又发现了，然后呢，我们又正常心、平常心来对待。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了情绪确实是有点不太好控制的情况，那我们也可以跟学校的老师还有心理老师及时的联系。
3: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高二年级的主任，河北省先进班集体班主任，中学高级教师，石家庄市学科名师刘志斌老师，来给我们高二的学生和家长吃定心丸。刚才刘老师分享了很多啊，无论是这个学习的方法也好，或者是说这个心情调节的方法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刘老师跟我们家长来分享分享，就是我们这个家校互动之间我们要怎么做。比如说有的家长啊，会不知道跟学校老师沟通什么，也不知道跟学校要配合学校什么样的这种工作。您跟我们家长来说一说，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做在家校互动这一块。
1: 家校同心才能共育花开。高二阶段的家校共育呢，核心就是信任、沟通、配合、互补。
0: 嗯，
1: 学校去负责专业的教学、学业指导、心理疏导，家长呢则负责家庭陪伴、后勤保障、情绪支撑，双方呢各自其职，不越界，不缺位，
0: 家长做好配合就好了，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家长要怎么配合呢？
1: 首先呢，家长要信任学校和老师，不要盲目的质疑。我们的老师呢都是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每天从早到晚陪着学生备课、上课、批改作业、辅导学生，所有的教学安排、考试规划、复习进度都是结合高考大纲和高二学生的特点制定的。
0: 嗯，
1: 所以呢，家长不要轻信网上的所谓的学习偏方。
0: 嗯，
1: 不要盲目的给孩子改学习的计划，

0: 有疑问及时和班主任、科任老师沟通，信任是配合的基础。
1: 嗯，好，第二点呢？
0: 其次呢是主动沟通，及时反馈，不要等问题爆发了才找老师。
1: 嗯，
0: 很多家长呢，只有孩子的成绩大幅下滑，犯了错误才联系老师。
1: 嗯，平时就不联系是吧？就觉得没啥事儿。
0: 所以建议呢，家长每一到两个月主动的和班主任沟通一次，
1: 嗯，
0: 了解孩子在校的学习状态、课堂表现、人际关系，同时呢，也可以把孩子在家的状态呢反馈给老师，
1: 嗯，
0: 比如说在家是否熬夜、是否情绪不好，
1: 嗯，
0: 是否有厌学的倾向，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老师和家长信息互通，才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另外呢，就是学校开家长会、年级讲座，一定要尽量参加，不要缺席。
1: 嗯，
0: 这些会议呢，都是讲高二的核心规划、教学重点、注意事项，对我们家长呢，应该帮助非常大。
1: 嗯，
0: 第三呢，是配合学校的教学安排，不拖后腿。比如说，学校要求孩子按时完成作业、整理错题、参加晚自习、参加校内测试，家长要督促孩子配合，不要纵容孩子偷懒请假。
1: 嗯，
0: 学校呢，禁止学生带手机进校园，家长呢，要严格配合。不要给孩子带智能手机进校园，避免呢他们在上课或者是就寝时间玩手机分心。还有呢，就是学校组织的心理辅导、学法讲座、升学规划活动呢，鼓励孩子积极参加，这些都是免费的专业资源，对孩子的帮助很大。第四呢，是家长要自我调整，缓解自身的焦虑，不要把焦虑传递给孩子。
1: 嗯，
0: 很多家长呢，可能比孩子还要焦虑，
1: 真的是这样。
0: 对，天天在那儿愁孩子的成绩、未来。
1: 对，一回家，然后就开始就说这事儿，孩子就很烦。
0: 对，在家里边有时候还会唉声叹气啊。
1: 对，
0: 或者反复的跟孩子说：“爸妈全指望你了。”
1: 嗯。
0: 啊，考不上好大学就没有前途了。
1: 对。
0: 这种话呢，会给孩子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家长呢，要放平心态。高二只是高中的一个阶段，
1: 嗯，
0: 不是最终的结果。只要孩子努力，身心健康，这就足够了。所以呢，家长情绪稳定，孩子才能心态平稳。
1: 是的，我们家长首先要做到自己的这个情绪能够控制好，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我们说叫接住孩子的情绪哈。另外，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说，不行，我得报点这个辅导班，我不报的话，我自己心里这关过不去。我们这个时候也要给家长，就是，让家长冷静冷静，就是我们不要过度迷信这个校外的辅导班，是吧，刘老师？
0: 对。还是学校的老师最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
1: 嗯，
0: 孩子有知识漏洞呢，建议呢应该先找科任老师，在校内进行辅导。校内辅导呢更有针对性，也更贴合教学的进度。
1: 嗯，
0: 校外辅导班呢只能是作为补充，不要本末倒置。
1: 哎，是的，这个特别的关键哈。最后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您在跟我们选完科之后，就是做这个升学规划的家长和孩子们来分享分享，我们从高二开始着手孩子未来的这个升学的这个规划，我们可以提前做些什么，做哪些铺垫。
0: 好的，新高考下呢，升学规划一定要提前进行。
1: 嗯，
0: 到了高三再准备是真的来不及了。
1: 嗯，
0: 所以呢给家长讲三个核心的事儿。第一个呢是巩固选科成果，强化选科优势。
1: 嗯，
0: 高二选科已经确定，那么选科呢直接对应高考的专业报考，比如说我们选物理化学才能报考绝大多数的理工科的专业。
1: 嗯，这个家长要提前了解到哈，不要说我要报理工科，然后我选的是这个文科类的专业。好，那第二个核心是什么呀？
0: 第二个呢是初步的去探索兴趣方向和目标院校，
1: 就是我们可以提前了解了解，或者说去走访走访这些学校。
0: 对，有了目标的话呢，孩子的学习才有动力，不会迷茫。
1: 嗯，第三个呢？
0: 第三个呢，就是要兼顾综合素质的提升。
1: 嗯，就除了我们学知识，
0: 对，高考不仅考知识，还要考综合能力。
1: 嗯，
0: 所以呢，可以鼓励孩子适当的去参与校内的一些活动，包括呢一些学科竞赛，
1: 嗯，
0: 强基培优，
1: 嗯，
0: 不要死读书，
1: 嗯，
0: 他的综合素质提升了，对他最终的高考录取、强基计划都有帮助。
1: 哎，是的，所以
0: 但是呢，不要为了凑证书去盲目参与，耽误学习。我觉得这个呢，应该是适度即可。
1: 哎，是的，好的，谢谢刘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干货满满的内容。大家如果想收听今天节目的回放，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收听节目回放。谢谢刘老师，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说到初中阶段的科学教育，有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们会学习物理呀、化学呀，还有就是生物呀，可能就是课本上的公式，还有就是同学们做不完的实验，还有练习题。但是其实真正的科学教育从来都不是光写作业，而是要让孩子们亲手去做，主动去探索，在动手的过程当中真正感受到科学的乐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4中学教育处的主任陈云梦老师，他是玉华区教学名师，同时也是河北省首届科学运动会的优秀辅导员。今天陈老师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44中学怎么让科学教育变得很生动，又是怎么样通过社团和实践让孩子们爱上科学，同时玩转科学的。陈老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
0: 陈老师既是一线的物理老师，同时呢又管学校的这个教育工作。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初中阶段的这个科学教育比较核心的，或者是说最核心的是什么？就是跟咱们以前传统的这种学科在上课，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1: 在我看来呢，初中的科学教育它肯定不是单纯的教孩子们背知识点、记公式，而是培养孩子们的科学素养。这个说白了呢，就是我们去教孩子们怎么样用科学的方式来思考，动手解决问题，并且能保持对新鲜事物的一个好奇心。这样他们以后呢遇到问题能够自己琢磨着解决。
0: 这个方式和我们同学们的这个认知的调整，看来这个是比较核心的，是吧？
1: 对。我们传统的课呢大多是围绕着课本转，孩子们学的是这个知识怎么理解呀，这个题怎么解决呀。但是我们科学教育是把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等啊这些知识呢都串起来，让孩子们能够从生活里发现科学问题，再自己亲手去做实验呢，搞探究啊，去解决他发现的这些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能让孩子们从坐着学科学变成动手去做科学，这是最核心的区别。我们初中的孩子们他现在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啊，他们呢从看实物到懂抽象。那么科学教育就是给他们开了一扇看世界的门，让他们知道科学不只是书上的字，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平时的喝水、走路啊、玩玩具里，甚至啊，都有科学的存在。
0: 哎，真的是这样。其实有很多小朋友，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个意识，就是说我们在孩子，比如说小学阶段，或者说幼儿园阶段，我们会让孩子帮着我们在生活当中做一些这个家务事儿。但是其实很多孩子到了初中会发现啊，原来我做的这些家务事儿里面就用到了我初中学到的什么物理、化学和生物的知识，对吧？特别是烹饪的过程当中、做饭的过程当中，比如发面的过程，很多初中的孩子会说啊，原来这个是我们这个
1: 学过的
0: 知识用到的哈。所以说这个做科学这件事情就真的是特别的实在，而且也特别的接地气。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44中学我们做的这个科学教育，我们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学校会用社团呀，会用实践啊，让孩子们爱上科学。为什么咱们学校特别看重实践和社团这两块？
1: 我们44中呢，在科学教育上，我们一直做的这个核心呢，就是这个三个方面啊。科学启智、实践筑梦，还有生活融科。石家庄市呢，现在咱们是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而我们44中呢，也是全国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学校。也是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活动特色单位。小平科技创新实验室，去年呢也刚刚荣获这个全国航空特色学校啊等等，有很多的荣誉。那么咱们学校呢做的其实就是给科学教育做加法。这个加法呢，不是说我们为了这个做科学教育啊，我们多上几节课啊，或者说多买几台设备，就是我们做了这个事儿了。主要其实是我们想打破课堂的围墙，让科学教育能够走出课本，走进生活，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摸得着、玩得上科学。 那么核心理念呢是这个方向来，所以实践和社团就是我们的两个抓手。原因呢我们可以这样去想啊，你看首先初中的孩子他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他如果光听老师讲，光靠死记硬背的话，他很容易理解不了科学原理。但是亲手做一遍他立刻就能记住了并且很不容易忘。比如说因为我本身也是教物理的
0: 我举个物理的例子。
1: 我们说物理方面，你看我们讲浮力的时候如果孩子能够自己折一个小船，试一试什么东西能浮起来然后这个不同的这个物体在沉浮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特点和规律就会比我们上课时候讲阿基米德原理去分析要管用很多。
0: 是的，就是有的小朋友他可能就是在理解某个概念某个定义的时候，你要让他干干巴巴的理解，他好像怎么也转不过那个弯儿，他怎么他也理解不了。
1: 对，
0: 但是如果我们让他自己做一做，或者我们实验课上让孩子们感受感受，我们讲的时候孩子们好像就会很容易理解这其中的原理或者是概念，是吧？
1: 对，他会觉得有一个迁移，有一个这个联想的一个东西立刻就出现了。
0: 对，
1: 所以在这个社团这方面呢，你看我们现在学校每天下午尤其是周三和周五，这是我们固定时间我们学校的行知实践楼里就会特别热闹这个楼呢其实也是我们学校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实践场所这个行知实践楼有5000平方米。
0: 哇，那么大。
1: 对
0: 啊，那孩子们可以在里面尽情的感受科学的乐趣了。
1: 对，我们有54间实验室也有这个大概有89名我们老师是专门负责不同的社团的所以如果您有机会可以去我们那儿
0: 去感受一下。
1: 对，能看到我们这个社团的时间呢，孩子们可以比如说用激光雕刻机来做零件或者是在这个其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车模呀航模呀这社团的活动室里面动手去实操有些需要他们画图纸也有一些呢可能就是我在一个这个材料下前提下去做一个实物也有这样的情况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有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收获。
0: 对，而且我觉得孩子们就会很有成就感，就你比如说这个东西这个零件它需要从画图纸的这个过程转换成最后生产出来的一个实物然后他就会觉得哇我还是挺厉害的，是吧？我能够做出来
1: 这个激光雕刻机还有 3D 打印机等等这些有的可能他需要做几天
0: 对
1: 才能做出一个这个物品出来。
0: 是的是的，这个过程就是让孩子们真正感受到说我学的知识能够变成我生活当中或者是我学习当中可以用到的一些实际的东西，就觉得这个这个学科没有那么抽象，不然有的孩子可能会觉得说就是这个物理化学生物总觉得好像是很抽象的一个学科，他看不见也摸不着哈。但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运用的特别多。 OK，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社团的这一部分。那刚才我们说到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吗？我们特别重视
1: 那我们要知道呢，现在我们看孩子的发展呢绝对不只是成绩，
0: 对
1: 我们是要让孩子全面的发展那科学教育呢它肯定不只是为了理科能考高分当然这是一个实际的一个影响
0: 这是其中一部分但绝不仅仅是这样。
1: 对更多的我们也是为了培养孩子的能力就像我刚开始说的，我们说要培养孩子的科学素养那么社团就是孩子们最好的实践的地方。在这里呢他们没有课堂时间的一个绝对的限制也不是照着课本去生搬硬套这样的话才能让他们对科学有一个更好的兴趣的一个培养我们一直觉得呢科学教育不是要把所有孩子都培养成科学家这肯定也不现实
0: 对
1: 但是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让孩子能学会用科学的方法去看问题解决问题，这种能力孩子们一辈子都能用得上。
0: 这个说的真的是特别的正确，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可能在我们跟孩子交流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自己本身可能也有这种认知的局限性，还有就是我们也会没有意识到说我们的孩子比如说他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其实用到的是他在学校培养出来的这个能力解决的，而不仅仅是说他用到

0: 他学的这个知识解决的，是吧？
1: 对，
0: 嗯，我们就是那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把方法教给孩子，这个更重要。那按照我们学校的这个思路，这个想法，就是咱们学校的这个科学教育，我特别想知道是怎么样安排的。比如说，我们是会平时上这个物理课、化学课、生物课这种科学课，还是说我们会有单独进行，还是说会结合着进行？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嗯，好的。44中呢，我们走的是课堂打基础，
0: 嗯，
1: 社团做延伸，竞赛提能力，这样
0: 三个维度，
1: 哎，这样的一个方向啊、
0: 嗯
1: 这也是我们把科学教育变活的关键啊、我们先说上课吧，
0: 嗯，
1: 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让老师讲给孩子听，把它变成孩子动手，老师来指导。啊、课堂上我们对老师们提了要求，我们要求各科老师把探索更多的融入我们的平时教学中，比如说物理课上，我们多做些小实验啊、生物课上呢，我们不仅仅在教室，甚至在实验室，我们也可以带着孩子们在校园里面看看花花草草呀，哎，观察一下我们生物的一些成长发芽一些过程、我们校园也特别美啊，
0: 是到了春天了、
1: 哎、
0: 就是非常美丽
1: 的
0: 校园，
1: 非常多的一些动植物那么课外呢，我们也刚才也说到了啊，我们做了非常多的科学类的社团、比如机器人啊、 3D 打印、航模、船模啊、这个无线电测像啊等等啊、各式各样，一会儿我也如果有机会我再多说一点，
0: 好好
1: 那么在这个课后服务的这个时间啊，社团时间，孩子们就可以在我们学校的刚刚说到的这个社团教室里，还有这个户外的场所，比如说我们学校的中心广场啊，正新湖的附近呀，哎，都是我们爱科学的孩子在进行社团活动，他们有的是操控赛车，有的开船模，这个船模可以在我们正新湖里面去试验。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带您走进的是评剧剧种的代表人物花舒兰先生，先后成功地演出了半把剪刀、谢瑶环、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一大批优秀的剧目，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也形成了享誉全国的花派艺术。那么下面呢，就请您欣赏一段茶评记。

0: 姐，你的炕我能捡，你的心妹我能猜，你是不是要看他心里想的嘴里念的天天盼的似水仙的那位上公子？
1: 听众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花树兰先生演绎的一段黛诺。人常说景颇山上云雾深。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们，下面呢为您安排的是王佩瑜的一段经典演唱哈，《提笼笔写蝶文》，我们共同来回味。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呢为大家安排的是一段河北梆子，这一段呢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慧云先生演绎的《自从你应试进鸟京》，也叫做《表弟呀》。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我们先请朋友们来欣赏一段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花淑兰的演唱录音，评剧《黛墨》当中的选段。

0: 名家名段。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我们请大家欣赏的呢是袁世海先生的得意弟子杨赤来饰演的张定边，叶绍来先生的弟子江启虎饰演的华云龙，书童饰演的陈友谅。我们一起来欣赏京剧《九江口》当中的席前三盘。
2: 前去大元帅，请
3: 恭殿下。

0: 殿下，公所王驾可安泰？
1: 哦，父王安泰，
0: 问候大元帅安康。
2: 哎呀呀，老臣有何德能，敢劳公所王东门？
0: 哎，你是我国的大元帅，他要不问个好啊，哎，我还挑他的眼呢。
2: 车杀老臣。
0: 啊，大殿下，老臣自与公所王一别已有十数余载，不知老王驾前有几位殿下了？
1: 我父王驾前有我弟兄夫人，
0: 哦，
1: 我们取名是仁义礼智信。
0: 嗯，
1: 小王居章，二弟张毅镇守昆山，三弟张立练兵胆量，四弟张志，五弟张飞，西文练武，现在公司。
0: 哦，如此时来，真是一门无火，个个英雄。
1: 招啊，他们弟兄日后就是姑苏王驾前的五虎上将呢。
0: 岳父大元帅夸奖了，
2: 恭顶。

0: 殿下，去年姑苏王寿诞之期，殿下可在下前？
1: 哎呀呀呀！大元帅是哪里话来？去年是我父王吴军斩首，小王焉有不在驾前
2: 之礼？
0: 此我家之公与老臣送去的礼物，可曾收到啊？
1: 俱都收到了。
0: 哦，收到了，
1: 收到了。
0: 我家之公他送的是这。

0: 金冠一顶，玉带成双，
1: 老臣送的
0: 宝剑一口，铠甲两副，
1: 还有什么？
0: 哦，小兵他无，还望大元帅当面之命，待小王回去也好查。算了算了算了，就是这么点东西都收到了就得了。哎，到底是年轻人，哎，记性好，要是我呀一样也想不起来了。哎，殿下亲，大元帅亲，大元帅，哎，大元帅，
1: 哦，吃功，
0: 你倒是喝呀。
1: 殿下

0: 本殿下，你们何日自姑苏启程？
1: 七月出家。
0: 何日入国金陵？
1: 次日黄昏。
0: 何日在采石矶登朝？
1: 七月十三。
0: 撤，小怕退言了。响马金陵距离采石矶不足百里，只需一日的路程便可到达。你们既然顺利渡过金陵，为何先头三日？阿大元帅，这一路之上，被风雨阻隔。

0: 乌兰大元帅，
1: 本帅欲打定下江华，
0: 你为何在一旁多言？末将失言了。
1: 哼哼，想好张听。

0: 得了啊！
1: 大元帅，今日孤与大殿下接风洗尘，酒要多饮。哎，可有一样，这说话可得有个分寸。人家初来乍到的，别叫人家说咱们爱分儿啊！
2: 老臣
1: 有苦两了。
2: 你瞧，我说他喝多了不是？
1: 大元帅回府歇息去吧。啊，
3: 谢天公。
1: 财神孔有文诈回府
3: 是
1: 谈那茶。
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空城计呢经常被人们誉为诸葛亮指挥战争的经典。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的演唱录音，京剧空城计当中的我正在城楼观山景一段。

0: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的呢，是由王蓉蓉、韩俊明和宋浩宇演唱的京剧《沙家浜》当中的智斗一段。
1: 司令，这么熟识是什么人呢？
2: 你问的是他。

胡司令，这么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事过之后，您猜怎么样？还真有点后怕。参谋长，请吃茶。哟，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

0: 对，我是本地人，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位老板娘啊？
1: 人家夫妻八一三以后才来这开茶馆，那时候你还在日本留学，你怎么会认识她呢？哦，
0: 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呢、啊。
1: 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0: 不不不，司令的恩人。
1: 你这个人呢，

好，请抽一支。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慌不择路，特朗普又想加税，中欧谴责；甩开美国，德法英酝酿直接与俄罗斯开展谈判；欧洲纠结，边说不能关起大门，边说不能怕中国；重见天日，挪威海域发现18世纪沉船，含大量中国瓷器。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来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关税政策接连遇挫的特朗普政府再度祭出贸易保护手段，打算对中国等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强调，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据媒体6月3号报道，急于重新搭建关税壁垒的特朗普政府在当地时间6月2号深夜发布公告，打着所谓反对强迫劳工的大旗，拟对数十个国家加征关税，波及中国、欧盟、日本、英国等共计60个美国贸易伙伴。这套拟议的关税措施需经公众意见征询后方能落地，已引发中国和欧盟的强烈谴责。据美方发布的公告，中国、印度、英国、日本、韩国、瑞士等44国被美国认定未立法取缔所谓强迫劳动，将被加征12.5%的关税。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16个经济体被美方判定未能落实反强迫劳动禁令，将被加征10%的进口关税。
1: 这个新闻让人真是很感慨，长叹一声吧，这叫什么？这叫执着呀，这叫执着呀。特朗普是去年1月20号上台，那4月1号定为解放日，就要搞对等关税，对所有的贸易伙伴大棒挥舞，对等关税和中国呢进行了一番较量，就掰手腕了吗？到最后是贸易休战，这个贸易休战能持续到今年的11月份，10月10号左右吧。那至于特朗普呢，他这个关税政策，一个是在美国的一众盟友圈，主要是欧盟啊、日韩啊，他最主要的这些发达国家这些盟友，在这个盟友圈也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他就是贸易霸凌啊，基本上大家捏着鼻子就认了。我们就围观啊，特朗普到底要干嘛？咱不去猜测，咱只是说特朗普对自己一众盟友也要搞对等关税政策，也加税，最后逼的这帮盟友呢低头，从了，从了什么呢？基本上就是美国的产品到这些国家，到这些国家的市场吧，零关税。那你们到我们国家，到美国呢，15%，这还不算完，还有一系列要求，你得来我们家投资啊。你比如要求欧盟投资是6000亿，韩国是3500，啊，百亿啊，日本是5500，是这么一个状况。另外还得买美国的能源啊，欧洲买的最多，3年要买7500亿。你看这数我都背过了，反复说嘛。美国这一众盟友算是从了，捏着鼻子认了。可是怎么落实这事儿到现在没有彻底说清楚。可在美国国内呢又出了事儿，就最高法最终判就特朗普这政策吧违法。所以最终特朗普政府也不得不干嘛呢？那退钱呗。我们多次讲过，这个收关税啊，它这个也是个挺有戏剧性的事情。它收关税实际上等于高筑墙，就挡住了其他国家商品进入美国市场。那你一定要进去呢，就要多掏关税。这关税谁掏呢？应该说，一个是首先美国的进口商，这钱你掏啊，但他们可以和那些厂商联系，风险共担吧。你不要让我一家担这个高出来这部分，你也承担一部分吧。有，那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产品进了美国市场之后，新的价格肯定是高的，这个钱最终消费者要掏啊。那就等于说特朗普政府向美国国内公众收了一道消费税，你直接收税是不行的，得通过国会的。而他现在呢搞对等关税，不通过国会把这事儿就办了，所以国会也不干嘛。这就是之前我们分析的，你这个对等关税在美国国内打官司，最后打到最高法啊，核心的关键的问题已经不是收多少关税的问题，而是你这种方式本身是不是你特朗普政府从国会手里在夺权，就咱俩到底谁拥有相应的权利，谁说了算，谁听谁的，是这么个问题。最终最高法裁定你特朗普政府违法，你得退钱呢，所以现在等于说大家得算账退钱了。但当时我们就说，特朗普政府他不是执念在这儿吗？他就觉得就得收关税，要不然我美国吃亏啊！美国只要逆差就吃亏。等于说现在收这个对等关税，他这个依据是违法的，违法的我换个依据嘛？那你看特朗普政府最初啊，他搞这个对等关税最初依据的是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这接连不合法，换一条，换这个1974年的贸易法，特别是其中的122条。就是对全球商品加征10%关税，有效期150天，这个条款呢又被裁定缺乏法律依据，这还不行。那白宫说再换一条，就是1974年贸易法的301条款，对60个经济体发起所谓的301调查，最终呢找了个理由说强迫劳动， 还要加税，加新关税。这针对60个主要的经济体啊，这其中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吧，45个经济体要收12.5%的关税。什么加拿大、欧盟啊、印尼15个经济体啊，征收10%。这是特朗普政府最新的态度，又来了，又加关税，又挥动关税大棒。我算笔账啊，我小账本上写着呢，特朗普上一个任期他出访中国，你还记得吧？本来大家高高兴兴谈得挺好啊，这各种的贸易意向说好了，回去之后没到一个月对中国打贸易战，这次也是到中国出访，大家谈得又很好，而且双方有共识，比上一次其实更明确啊，就是要达成一个中美之间啊，是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级别的一个稳定关系，这都说好了，然后回来又要加关税，而且这个是新的，那你这是要再次发动贸易战吗？而且这个贸易战不只针对中国，刚才我们讲了，日韩也在啊，欧盟也在啊，所以现在出现局面是中国、欧盟又同时强烈谴责，这种一意孤行啊，这种出尔反尔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当然你要想理解也不是不能理解，说到底一个是他确实有执念，这种对等关税啊，通过关税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一些既定的方针啊，谋求自己的一些利益，这是他一贯的风格，他上一个任期就这样，你看他这样的人的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很难改变，这事儿他就这么认定的。我开个玩笑，咱不是讲吗，当年中国古代那个晋惠帝啊，何不食肉糜啊，就是小皇帝天天吃得好穿得好，听说闹饥荒了，老百姓没粮食吃，没粮食吃肉啊，对吧？他就是这个认知，就这观念，从他那个立场出发，他的逻辑也没有错，就是在现实世界会撞一个头破血流而已。那特朗普就认定，就是贸易，我逆差我就吃亏，你顺差你就占便宜，别的不听啊，他没有办法。再一个，还是涉及到他今年的中期选举，他得拿出点成绩了，他觉得这样干是不是就有成绩？而且这个人的性格使然啊，他不认输，一旦有了执念坚持到底啊，最高法判我这个违法，换一个，这个法律依据无效再换一个，这是个无底洞啊，这有始无终啊。现在说的是强迫劳动，将来这招不灵或者这个逻辑不通，他会再换一个。除了我们分析这算三条理由三个原因以外，如果还有第四条，那恐怕还是回到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休战，到11月10号不是有新一轮，就可能开始嘛，在11月10号之前咱还得谈呢，这贸易休战是继续还是开打呀？那现在我就凭空造牌啊，极限施压呀，老套路吧，大家都很熟悉了，恐怕这也是因素之一吧。那你说怎么办？嗨，兵来将挡呗，这个贸易战咱也不是没打过，手腕不是没掰过，掰到最后来个贸易休战，那你现在你还是老套路老伎俩，那我还是老招数老办法呗，只是啊，这么折腾来折腾去，你还有什么信誉可言？不只是在经贸领域，美国和自己主要的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你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你还有信誉可言吗？你就说当年跟伊朗签了伊核协议，你撕毁了，到现在跟伊朗在打仗，打仗最终的结果还是要签和平协议啊，还是得停火啊，关键是还有人信你吗？同理，你看这个以色列现在在中东打这个打那个，你跟黎巴嫩签停火协议，你签了之后你照打不误，那你再签还有人信你吗？那这个代价其实是很大的，只不过它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计算而已。所以你看这个事情，我们看真正有意思的还不在我们，因为美国对日韩对欧盟啊又是大棒挥舞，那中国的态度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啊，甚至美国也未必想象不到，也许他只能是走个过场，因为你到最后掰手腕他还是这几张牌，我们也还是这几张牌，稀土你有吗？你做出来没？做不出来，你做不出来我掐你脖子呗。有意思的是日韩怎么办，欧盟怎么办？上一把加拿大比较特殊，我不是多次讲吗，从我们中国人视角看呢，真正敢对美国说不的是中国，而从卡尼加拿大总理那个角度讲呢，是两个，除了中国还有我们都敢对美国人说不，那加拿大你怎么办？那这个我们观察啊。最有意思的是欧盟和日韩，特朗普上一把这个对等关税啊，贸易霸凌啊，他们可是从了，答应了，那现在人家就变本加厉，步步进逼，你怎么着？你上一把从了，这把你也从啊，继续割肉不就完了吗？但是我们讲嘛，以地事亲，又抱阴救火，心不尽火不灭啊，你这肉割光了没有啊？你会不会说不啊？哎，这值得我们围观一下。

时隔许久，欧洲主要国家似乎终于准备恢复与俄罗斯的直接接触。据媒体6月4号援引消息称，德国、法国和英国正与乌克兰共同研究，推动与俄罗斯开展谈判，寻求结束冲突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德法英近期一直在讨论举行俄乌直接谈判的可能性，并已经与乌方进行了沟通。三国认为，随着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陷入停滞，以及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当前或许正在形成推动谈判的契机。另据媒体报道，一名匿名德国政府官员当地时间3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围绕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的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但离谈判真正启动仍需要数月时间，并且需要确保在乌克兰的完全同意下进行。该官员强调，欧洲当前的关键任务是建立一种有效的对话机制，并且这种机制必须被欧洲各方视为具有合法性。他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未来相关谈判将由谁主导，但有强烈迹象表明，由德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 E3 机制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法国和英国政府发言人暂未回应。

0: 置评请求，德国政府发言人则拒绝就相关报道发表评论。
1: 哎呀，老大难问题啊，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这都第五年了还在打。那现在最新的消息说，这美国等于说是撤劲儿了，顾不上了吧。那现在德法英欧洲最主要的三个国家，德法呢，那是欧洲大陆两个最主要的强国，英国呢是岛国，但是呢在整个欧洲它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传统历史上，那个列强俱乐部里边，沙俄当年的沙俄德法英，那彼此之间的博弈啊是常态嘛，只不过确实很少出现目前这个局面。德法英三家凑在一起说，要不咱跟俄国人谈谈啊，那这个事情他们自己也不敢，没有明确的有证实或者证伪，没有，这事儿确实很大，他们确实不敢，那政治不正确嘛。但这个事情似乎呢，你看新闻已经传出来了，又很有可能成真啊。总之这个事情很有戏剧性，很有意思，但是恐怕大家很难乐观。我们一样一样说啊，第一个角色就先说美国吧。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俄乌战争打起来了，而且美国拉着一众盟友，主要是欧洲国家，欧盟啊，站到乌克兰身后，跟俄罗斯就开始一个漫长的博弈的过程。这各种的算计我们也分析过了，今天我们在其他话题就谈欧盟的时候也聊过啊。那我们就说，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之后呢，他改变了拜登的策略，来了个急转弯，和拜登的政策相比是一个180度的改变。但是呢，双方的政策又带有这个什么丝滑过渡的性质，都是为了美国利益最大化嘛。在不同的阶段，那利益是不一样的，战略是不一样的嘛，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那美国现在总的来说是一个斡旋者，在美国斡旋之下呢，俄罗斯和乌克兰实际上谈了，这三家谈了，只不过没有谈出结果。而且现在特朗普呢，确实是诸事缠身呐。你要说你专门啊下决心一门心思解决俄乌冲突也行，不是，人家自己在中东还打起来了，跟伊朗打起来了，这事儿什么时候了结还不好说呢，顾不上了。另外，美国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心在斡旋俄乌之间的冲突，这我们也得打个问号。而且美国确实没有考虑欧洲的利益，那美国人家当然不需要考虑，可客观情况是，你如果不让欧盟上桌，形成一个俄乌美这三家见面啊这么一个格局的话，那乌克兰就泽连斯基会觉得是独木难支啊。所以从乌克兰这儿讲，恐怕都愿意把欧盟拉进来，否则一旦形成美俄联手逼我泽连斯基，我是没有还手之力的。如果欧洲在，是不是会好一点？但言而总之吧，这美国现在就后继乏力，特朗普顾不上，或者说黔驴技穷了，俄乌之间还在打，就美国的斡旋无效。这说美国，然后说俄罗斯。关于俄罗斯呢，从欧洲人这儿看，无外乎这么几种可能。一个呢，就认为就指责俄罗斯，你没有和谈诚意，你到现在你也不放低身段啊，你也不主动跟我们接触，那叫没有和谈的诚意。可是如果真的没有和谈诚意，也许是因为另一个原因，就是俄罗斯呢，他现在认为自己占据的主导权，他耗得起，所以他不必低声下气。当然我们也知道，一直有另外的声音，就俄罗斯国内也有另外的声音，就战争是不是要抓紧停下来，这事儿抓紧处理，不然要出事儿啊，出危险。甚至在俄罗斯这个杜马吧，就这帮政客不乏有人站出来提出警报，就说普京啊，这事儿咱抓紧解决吧，不然的话俄国会出现1917年那样的局面。1917年什么局面？俩事儿啊。一个事儿是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罗曼诺夫王朝彻底就崩盘，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是十月革命，这俩事儿不是同时发生的啊。所以1917年发生这么两件事儿，这两件事儿任何一件事儿在今天俄罗斯出现都要命，都受不了。当然我们说这两件事儿本身呢，它也是有因果关系的啊。所以也有人对俄罗斯目前现状感到忧虑。但是你看一看这个俄罗斯，就说沙俄的历史吧，在列强俱乐部的表现，你就会发现啊，他打仗他真不一定行，但是呢，在和传统列强进行博弈的时候，他还是很有一套，包括使用拖字诀，输了也不肯让渡自己更多的利益，他是这么一个角色。那现在这个局面，不管怎么说，俄罗斯没有低头，没有低声下气的去和欧洲接触。你可以指责，就欧洲指责他嘛，没有诚意，没有和谈诚意啊，不爱好和平，你随便骂他什么，但人家没低头啊，人家不求你啊，或者说人家不在乎，不着急结束战争啊。如果俄罗斯不着急结束战争的话，那你说欧洲和他接触，就德法英和他接触，那不会有结果的。那然后我们再说到乌克兰。乌克兰呢，我们一直在讲，它其实有一个先天的不足，是人口不足。 和俄罗斯没法比嘛，它兵源就不足。那你看它现在呢，似乎更多的愿意使用这个无人机、无人武器去袭扰俄罗斯境内纵深的一些目标，但这个也很有效啊。可是真正要结束战争，靠这种方式行不行？想夺取战场主动权，想在谈判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只靠这一招灵不灵？这确实是乌克兰的问题。而且呢，之前是美国和欧洲都在支持乌克兰，乌克兰打成那个样子，坚持了4年。现在美国实际上撤劲了，就剩下欧洲了。甚至现在传来消息，欧洲就是德法英也可能和俄罗斯要谈，那会不会出卖乌克兰呢？那这确实是问题啊。不过刚才我们分析了啊，如果是美俄乌三家谈，那乌克兰很可能面临美俄暗中款曲，联手压乌克兰这么一个局面，他定不住。那如果欧盟介入呢，也许会改变自己的困境，也许啊。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一些欧洲国家，就是英法德三国啊，他们和俄罗斯谈，能谈出什么来？会不会出卖乌克兰的利益？这很难讲啊。当然现在呢，欧洲国家的意思，这得征得人家乌克兰同意，这当然是对的。从乌克兰来讲，既然美国斡旋都和俄罗斯谈了，现在欧盟加入，按说你也不应该拒绝。甚至要出卖乌克兰的利益，是不是美国比欧洲尤甚？这是我们要关注的，就看乌克兰怎么选择。按说他不会拒绝，可问题在于欧洲也不是斡旋者呀，美国算是斡旋者了。欧洲的选择要么就还是跟着美国亦步亦趋，按照美国画的道走，那样的话欧洲的利益是维护不了的。可你要不跟美国走，你就是一个独立的角色，你要在俄乌之间扮演斡旋者吗？不是啊，你一直在支持乌克兰，你和乌克兰现在是一波的，一个阵营的，至少俄罗斯不会拿你当一个真正的斡旋者。所以欧洲现在这个角色很难拿，自我定位它就是混乱的，更不要说在欧洲内部吧。当然英国不是欧盟成员啊，在对俄罗斯态度啊，在对乌克兰援助的问题上，其实并不是铁板一块，这就很麻烦了。所以最终我们做几个判断嘛，现在似乎是因为美国力不逮，无力干涉，顾不上了，欧洲呢在抢戏，欧洲抢戏，特朗普愿不愿意，这还是个问题呢，会不会制止阻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如果欧洲真的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就是英法德要和俄罗斯去对话，它确实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看从格局上，那咱彼此是什么关系？是敌对关系吗？咱们还需要斡旋者吗？欧洲就英法德是直接和俄罗斯去接触，还是拉上乌克兰一起？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啊，谁来谈，这都是关键的问题。我们曾经聊过吗？从俄罗斯来讲，让你们那个施罗德来谈吧，就是德国那个前总理，因为他和俄罗斯关系比较不错，让他来谈。可那个人对欧洲国家来讲是很难接受的，欧洲也提出过什么拉加德呀、默克尔这帮人，关键这些人普京愿不愿意？你比如我们聊过啊，默克尔按说和普京关系不错啊，他执政16年，在欧洲也算是一个资深的政治人物啊，但他一个是卸任了，他算前总理，另外呢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他本人饱受诟病，欧洲人骂他绥靖，说你被普京给糊弄了，你让我们整个欧洲，让德国看不清俄罗斯真面目，是骂他的。他解释，他怎么解释呢？说他和马克龙嘛，推动就是德法推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谈判嘛，就因为克里米亚问题，2014年的克里米亚问题谈判搞得明斯克协议2次啊。默克尔说那就是骗普京的，那就是为乌克兰争取时间呢。那默克尔你这样讲，那你说普京还能接受吗？能原谅你吗？还愿意让你代表欧洲去和他谈吗？而且目前啊，截止到目前，好像默克尔也明确表达一个态度，我不参加，是吧？你们找那个没退休的有现职的人去跟俄罗斯谈，我不谈啊，表达这么个态度。所以能不能谈，如果谈的话谁来谈，怎么个谈法，谈什么，恐怕是一个要拉锯要扯皮很磨叽的一个过程。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英法德三个国家凑在一起，有和俄罗斯接触的意愿，它确实表明了欧洲啊，特别是几个主要大国已经尽显疲态啊。俄乌战争打到第5年，现在俄罗斯乌克兰你说受得了受不了，不管受得了受不了，在那愣扛还在扛，但是欧洲是真的受不了了。

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进店即可享受免费幸运抽奖，最高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假，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趁现在，好物手慢无。夏天闷热爱出汗，每天洗澡洗头是简单，可是吹头发真的是太磨人了。不仅仅是噪音大，关键每次举着吹风机的时候，胳膊酸到发麻，吹完之后又出了一身汗，头发还干枯毛躁。今天呢，要为您推荐的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晨起通勤、睡前洗头都能够省时搞定，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秀发，减少干枯毛躁，老人小孩都可以安心使用。搭配多款造型封嘴，有顺滑封嘴、造型封嘴、扩散封嘴、柔和封嘴以及防飞翘封嘴，日常通勤打造利落直发，聚会约会的时候做出蓬松卷发，居家都可以轻松搞定。市场价2000加的戴森经典吹风机，继广优品商城老款清仓碰上618福利，原价1399元，现在下单呢可以享受8.8折的优惠，也就是说1231.12元就能到手，而且今天下单呢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真的是非常划算。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无论是快速吹干还是简单造型，这款都能够轻松胜任，这样的价格赶紧下单，快让自己的头发享受一下戴森的护理。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给您带来很多明星常年都在回购的王牌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正装，专为夏天闷热肤质量身打造，前一阵子断货了，很多朋友一直要求能够再上架，终于给大家预定了一波库存。香奈儿王牌山茶花精粹氨基酸复配配方，能够做到洗卸合一，日常防晒通勤淡妆不用单独的卸妆，温水起泡就能带走毛孔里囤积的汗液油脂，空气污染残留，高提遇水秒变云朵绵密泡沫，上脸软糯，高温出油的大油皮，闷汗泛红的混干皮，换季脆弱敏感皮都能够使用。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元，现在继广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以享9.6折优惠，150毫升正装199元，折完之后到手191.04元，买两支会更加的优惠，只需要299元，折完到手287.04元，可以和朋友一起拼着买，更加划算。男女通用，150毫升超大规格，一家三口能够用大半年，蚂蚁溯源品质有保证，皂基复配温和清洁，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泡沫细腻疏通毛孔，养出好肌肤，用量节省，一次只需要一粒黄豆大小就能够轻松起泡，全肤质可用，无论你是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皮肤它都能够胜任。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近段时间，欧盟就对华政策频繁放风，但在这些消息的背后，分歧尽显。当地时间6月3号，总部位于布鲁塞尔，专注于欧盟政策的新闻网站欧盟动态发文称，预计关于欧盟对华关系的首次实质性辩论将于6月18号到19号召开的欧盟峰会期间展开。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兰格则警告称，欧盟领导人在本月制定应对中国这一经济超级大国的计划时，必须避免陷入恐华症。作为德国社民党人的兰格还宣称，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来说，关起大门都是毫无意义的。兰格声称，源自中国的经济问题层出不穷，真正构成重大问题的是涉及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的整体议题，我们在这些方面应当采取更为严格的立场。他还不忘警告，在关键原材料等战略

0: 性进口物资方面，欧洲必须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度。
1: 聊这个话题之前，我先扯两句别的。说最近法国一个著名的学府，就是巴黎政治学院，他的院长路易斯瓦西，他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数字啊，他计算了欧盟的衰落速度以及衰落的规模，和谁比呢？和中国那个大清国啊，就我们百年屈辱史嘛，清末和那个时候比，就说欧盟的衰落速度和规模是中国在百年屈辱时期吧，就清末的三倍。你说他怎么算的？他这么算的，就是中国用50年时间从占世界 GDP 总盘子的30%下降到17%，而欧盟呢用了17年，就从2008年到2025年就完成了这个下降30%到17%。中国用50年，大清国用50年啊，清末欧盟用了17年。当然首先我要说，我并没有看他原版的文章啊，只是看到了他这样一个结论。而且这位巴黎政治学院的院长，他的这种分析的方式，我斗胆，我个人不认同啊。就是拿今天的欧盟和当年的大清国比，其实也不大对路子。一个是大清国那个时候其实没有 GDP 这个概念，而且毕竟当年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今天你说欧盟吧，它毕竟是在就是工业和后工业时代了，这是不一样的。你看同样是 GDP， 咱实话实说，那中国当年茶叶啊、蚕丝啊、陶瓷啊，和今天呢，你比如芯片、钢铁、蒸汽机，它还不是一码事儿，你很难相提并论。所以他得出来这个结论呢，个人并不是完全认同。但是呢，这个结论本身确实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欧盟的衰落，这是肉眼可见的。你在历史上曾经有大帝国，也有这样衰落的速率，甚至今天欧盟比当年大清国尤甚啊，这倒是真的。这个事情也反映出这位法国人或者说很多欧洲人、欧洲精英内心的焦虑。这是我们聊这个话题之前我先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东西啊。然后我们回到这则新闻，这个新闻说到底就是欧洲目前就中国政策展开辩论啊。其实对中国的态度吧，咱也可以理解，欧洲人吧他是很复杂的。首先欧盟27国对中国的态度就不尽一致。如果说和中国的关系和中国的距离啊，它是有远近亲疏的话，那么欧盟27国它和中国这个距离是不一致，是不一样的。而至于欧盟，就是欧委会、欧理会、欧洲议会，当然这三驾马车就包含了整个欧盟的这个决策机构和管理层、领导层啊，他们对中国又是一个态度，和刚才我们讲的27个成员国也不尽一致。说到底啊，对中国的这个态度，它是有几个层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从这个国际政治、地缘政治这个层面去考虑。我们曾经聊过几个主要的玩家，中美俄欧，中国是其中之一。那欧盟对中美俄这三家，你什么战略吧，你什么态度，什么距离吧，你要去考量。中国是其中你要考量的一个角色，而且不简单的是中欧什么关系。你考虑和界定啊，你去塑造中欧的关系的时候，实际上你和俄罗斯、你和美国的关系，甚至美俄之间的关系，中国和他们的关系，都是你要考量的，对吧？你综合考虑之后，才能确定你和中国应该是一个什么关系啊？这是一类问题。还有就是中欧之间，就双边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中国是巨大的市场啊。那你要知道欧洲人从中国赚过钱，赚过大钱啊。咱不要说大清国，咱就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欧洲的汽车，就德国车是率先进入中国市场的。中国当时不就市场换技术吗？双方有合资厂啊，到现在也还有啊。就中国是德国乃至欧洲巨大的市场，一直如此，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目前中国确实发展速度很快，在很多领域这个技术上完成了对欧洲的超越，或者说是欧洲主要的对手，就竞争对手，这也是实话。另外与此同时呢，中国的很多产品和技术可以成为在欧盟市场、欧盟内部吧颇受欢迎的角色，可以的。你比如电动车，可以的。当然欧盟现在想通过高关税拦住啊，他说到底是要保护自己的汽车产业。那么他既想拿到相应的好处，比如中国的市场啊，中国的技术，他是想得到的。另一方面，他又不想付出相应的代价。人家东西好，你总要掏钱买啊。真正的好东西，一分钱一分货，你总要多掏钱呢。如果中国这个角色是别人，比如说是美国，那么欧洲人就可以心平气和，安之若素，因为是中国，说到底不习惯不甘心呢。你一邻居，昨天挺穷的，今天富了， 你不平衡，昨天你是老板，今天你成了打工的了，你不平衡，就这么个事儿吗？当然另外还有一些很现实的东西，就说中欧的贸易贸易额不低，但是呢中国的顺差

大量人类智慧的一个产品，它还真不是荷兰一家搞出来的。所以你要向其他国家产者包括专利的提供者，大家得认同得点头啊。而美国基于和中国竞争的考量，它是阻止中国获得阿斯曼最先进的光刻机的，那荷兰也没有办法，他得听美国人的，很多专利是美国人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你这真正的好东西，我有钱我要买，你不卖那就没有办法了，跟美国道理是一样的。最好的芯片他不卖，那美国总希望中国买点什么呢？大豆、玉米，买点粮食，买点油，这能值多少钱呢？况且农作物这玩意儿我买多了，我吃不了，我在粮仓里放着，我放几年不就沉了吗？我买新的好不好啊？就这些东西附加值含金量是很低的，你让我买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解决你那个逆差问题的。欧洲也是一个道理，你真正好东西你不卖，你让中国买点什么？买奢侈品。你要知道所谓奢侈品它只能是少数人买啊，少数人使用啊，如果是大众的产品就不奢侈了。但正因为此，奢侈品你听着啊，它单价这价格很高，你不可能出口太多呀。中国14亿人，一人一个名牌包包，那玩意儿就不奢侈了，它是个悖论啊。另外你让我买奶酪、什么葡萄酒、猪肉，就这个我猪下水都给你买了，那能值多少钱啊？所以中国欧洲之间那中国的巨大的顺差，这完全是可以想象的。这你真赖不着中国人。一方面我们说欧洲不是没有好产品你不卖，另外你欧洲有没有你卖的好产品让中国人心甘情愿的掏钱？那你要没有的话，确实你跟我说不着。另外你就顶多指责中国你产能过剩啊，政府补贴，你也就念叨点这个，念叨这些东西无助于你，就刚才我们说的拿出好产品挣中国人的钱，你做不到。所以说现在辩论对中国的政策，那你辩论吧，相信你也说不出什么来。最大的可能性是逼着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放弃在中国的市场，这就真做到脱钩断链了。但这个那你说对中国没有影响，中国没有损失吗？那倒也不是，但是对谁的伤害更大？对德国嘛。所以前两天德国那工业部长跑到中国来，就说你欧盟不管什么政策，你不能影响我德国的市场，我得出口。这倒也是实话，不在其位他不谋其政，是吧？这说清楚这事儿了啊。然后我们再感慨一句啊，小时候学这个中国的近现代史，总觉得窝囊憋屈啊。你看那一个一个列强，尤其是欧洲列强，美国不管怎么说块头还大哈，那俄罗斯、沙俄块头大，那欧洲那些列强都小国啊，凭什么到中国颐指气使啊，予取予求啊？你觉得很憋屈。但是翻回来，如今你再看，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讲，你看二战后的历史啊，实际上欧洲是美国和苏联冷战最主要的舞台，也是个战场，也是棋局，基本上一家一半了。美国和苏联呢是针尖对麦芒，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有一个相对心照不宣的彼此配合的默契，就是把欧洲分了。分裂的欧洲不可能是强大的欧洲啊，只是在这种分裂之后，西欧这边搞出来一个欧共体，后来进化成欧盟，那还是在这个美苏冷战基本上快结束，苏联要解体，在那个当口两德完成统一，欧共体进化成欧盟。那到这个时候我们说欧盟呢多多少少有了一个新的面貌和气象，能够和美国呀、和苏联或者和俄罗斯吧相提并论，成了个角儿。你以前是分裂的，被美苏一家一半，你怎么叫角儿啊？现在你基本上要完成统一了，你可以和大家平起平坐了。但即使在这个时候美国放松对欧洲的控制吗？不会。苏联没了，俄罗斯是控制不住了，所以苏东集团也就算灰飞烟灭了。但是美国继续对欧洲的控制，理由就是俄罗斯对欧洲的威胁，反正我得控制你。所以我们就说到美国，美国这个角色很有意思，我和大家聊过啊，他真的是实力的地位出发，他真这样考虑问题。所以美国刚建国的时候，美国很弱，是个农业国，很小，版图也很小，那时候啊。所以华盛顿他们就是国父们就说啊，说咱美国啊，咱在新大陆，咱不干预欧洲，就旧大陆的事情咱不管，哎，不搭理。你也得搭理得了啊，你没那个实力啊。这是250年前的事儿啊。到200年前，就是美国进步了，发展了，就到门罗做美国总统，那个门罗宣言，门罗主义，就说什么呢？你别管我，我也不管你啊。那就是说我有能力拒止你来干涉美洲，对吧？我能挡住你，但是呢我能力还不足以干涉你欧洲，所以呢你别管我，我也别管你。这是200年前。那么到了100年前，就到一战二战那个时候吧，形势就变了，就是美国有能力。

力干涉欧洲事务了。一战二战，美国把军队派到欧洲去打仗。你想，这个脉络是非常清楚的，他能力到什么程度，他就做和那个能力匹配的事儿。以前的那些承诺，你都不作数了吧？形势比人强嘛。那刚才我们讲二战之后冷战，冷战是美苏对峙，双方把欧洲分了一家一半，因为双方都有能力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美苏相互约束，相互克制吧，那么欧洲就分了一家一半。那然后呢？然后苏联解体了，苏联没了，苏东集团没了。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原来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呀，苏东集团一些成员啊，又加入到北约欧盟。这时候实际上是两条道路在斗争。从欧盟来讲啊，它越做越大，实力越来越强啊，它能不能独立于美国呀？欧元都诞生了。另一方面，美国不想放弃这个控制啊，原来那个一加一半变了，美国通吃整个欧洲啊。这不是说美国实力强，是苏联没了，俄罗斯实力更弱，你弱相对来说我就更强嘛，那这个欧洲都是我的。你看不就这么一个过程吗？美国的态度很清晰啊，实力弱了我就往回缩，实力强了我就往前拱嘛。这个脉络我说它是很清楚，而且美国一直是一个主角，既然是主角，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他。你看他实力弱就往回缩，他实力强就往前拱，这是美国。那相应的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就非常耐人寻味。你想从彼得大帝那个时候，人家自己微服私访就跑到欧洲去转悠，就要学习欧洲，因为我记得他当时那个宫廷老师是丹麦的吧，就讲欧洲多么富庶，文明多么进步，多么发达。所以彼得大帝他亲政之后，他跑到欧洲去转一圈，确实发达呀，那就要学习欧洲，要融入欧洲。他搞这个圣彼得堡是1703年建立圣彼得堡，建立了一个新城啊，彼得的新城啊，那就是要增加和欧洲的贸易啊，就是航运啊，交流啊。说到底我要融入欧洲。另外俄罗斯有自己的一套说辞嘛，就是当年拜占庭帝国那个末代公主索菲亚公主，这不是下嫁伊凡三世，就把这个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那点东西，那点好东西全搬过去了，东正教搬过去了，先进的什么典籍啊制度都搬过去了，所以俄罗斯也获得了发展。人家俄罗斯自认为我就是第三罗马嘛，而且俄罗斯始终认为自己对欧洲是有巨大贡献的。拿破仑是我打败的吧，希特勒是我打败的吧，这如今的这个大俄罗斯主义，大斯拉夫主义，就民族主义者，人家认为我们对欧洲是有贡献，你们欧洲要感恩，我们融入欧洲，我们本来就是欧洲的一部分。这个想法欧洲也有很多人是呼应的。但是我们说，但是你看冷战意味着什么呢？美国拉着欧洲，就西欧吧，跟苏联跟东欧这边作对。到冷战结束，北约就东扩，欧盟跟着东扩，那都是西方啊，西方这个圈子，这个势力范围把俄罗斯逼到墙角，兵临城下。那这个时候你想还谈什么欧洲和俄罗斯的一体化呀，俄罗斯融入欧洲，欧洲接纳俄罗斯，别想。最逗的就是美国这两任总统，你看拜登，相当程度上拜登是推动俄乌之间爆发战争的，因为这对美国利益是最大化的呀，拉着欧洲跟俄罗斯干，当然说是把乌克兰作为耗材推到前面。我们也多次分析过，但这个仗它不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打呀，如果只是乌克兰俄罗斯打的话，那胜负有悬念吗？那小孩子都知道谁人口多谁版图大呀，关键是乌克兰背后有人嘛，这就是西方的算计啊。那到特朗普呢，和拜登的政策正好180度，但是呢他们俩这个政策衔接还挺丝滑。你看啊，拜登的政策拉着一众欧洲国家和俄罗斯作对，那后来到了特朗普呢，我撤了，哎，我斡旋了，我后退一步，那我还是把欧洲闪出去了，你继续跟俄罗斯作对吧，我是斡旋者。而欧洲呢挺听话，接着就援助乌克兰和俄罗斯干嘛。所以你看俄罗斯和欧洲和欧盟吧，这种所谓的一体化，原来至少是基于能源贸易嘛，这个经济的一体化它就没法成真。它一旦成真，我们这么说，除了俄罗斯，除了欧洲一些主要国家比如德国，除了这样的国家，全世界其他势力都是不接受的，就这么个事儿。所以你看很多事情耐人寻味哈，这个普京和默克尔，就在德国执政16年那个总理默克尔，他们总的来说关系还是不错的。那现在我们回望一下，他们恐怕对于俄欧的一体化是有某种期待的。那北溪管线就是明证，就是经贸上能不能更紧密的联系，首先是能源的合作嘛。而且那个时候默克尔所领导的德国和俄罗斯关系也算不错。你看俄罗斯这边执政的就是普京，你要骂俄罗斯有吞并欧洲的野心，当年他就有啊，普京这人没变呢。
那当年你怎么就能够合作，能够接洽，现在怎么就翻脸了呢？最耐人寻味的是什么呢？就是俄乌战争打起来之后，欧洲特别是德国很多人呢跟默克尔算账，说你就是绥靖政策，你就跟普京啊混在一起，你没搞清楚他的野心。默克尔怎么回应呢？默克尔说这个明斯克协议啊，说到底就是我们在骗普京，那就是拖延战术，那就是缓兵之计，那就是让乌克兰有重整军备的时间。这是默克尔的话。这个你怎么理解默克尔的话哈？我觉得三点。第一点呢，默克尔可能是想自保，他当年是不是要有意骗普京，不论现在我告诉你们我就在骗普京，咱是一波了，你们不要骂我，这叫自保。那第二呢，默克尔骗普京，那不就是欧盟，不就是西方在骗普京吗？那就是默克尔承认我们西方在骗普京。那俄乌战争的责任那到底是谁的？你骗人家在前呢，你自己承认的，这不等于给普京递刀吗？那翻回来，普京呢也有他的呼应。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他几次演讲都在讲西方骗了俄罗斯，他倒没有真的点名默克尔，但是这意思很清楚啊。那现在我们的问题是，默克尔说的是心里话吗？他从内心讲难道不想和俄罗斯关系正常化吗？俄罗斯和德国，俄罗斯和欧洲难道不能够有能源合作，在能源合作基础上完成这种经贸的一体化吗？难道不想这样吗？难道这不意味着欧洲和俄罗斯同样有很好的未来吗？但所有这一切都不现实。刚才我们说了，全球范围内可能诸多势力都不认同，最典型美国不会认同。冷战的时候，美国就拉着一半欧洲去对抗另一半欧洲和苏联，对吧？冷战结束以后，苏联解体了，对欧洲的威胁甚至对美国的威胁不存在了。我们就说嘛，普京自己都至少三次申请加入北约，但是西方尤其是美国是不接纳的，还要搞北约东扩嘛，就是要把俄罗斯逼到绝路，你就是西方的敌人，你和欧洲不能对付，你们这样走到一起我怎么办？美国还留在欧亚大陆干什么？所以这个局面，俄罗斯和欧洲走近这个局面是不能发生。那这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对俄罗斯、对欧盟、对他们未来的道路就是一种扰动，就是一种影响，甚至是确定你们彼此必须互为敌人我才放心。现在就是这么个局面啊。所以你看欧洲现在呢又在探讨跟中国的关系，咱们辩论一下。你辩论啥呀？欧洲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你是真不知道吗？如果你没有什么战略自主，就马克龙说的是对的，你没有战略自主，你在那辩论和中国的关系，你能辩出什么来？没有战略自主就没有头脑，没有头脑你做什么决策呀？那是别人替你

0: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挪威文化遗产局6月1号发布新闻稿说，这艘沉船是在挪威南部斯卡格拉克海峡水下约600米处发现的，其年代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叶。经初步判断，这批瓷器源自中国，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除了大量瓷器之外，考古人员还从沉船中打捞出吊灯、酒杯、纺织品和谷物等货物，以及装有茶叶和中草药的木箱，其中吊灯为德式或英式工艺。
1: 首先说，听到这个消息有点意外哈，挪威这类的新闻以前没有过，因为它这个货船上有大量中国的产品啊，瓷器嘛，青花瓷啊，而且是18世纪的船，就之前啊。涉及到挪威这方面的消息没有，我印象中可能我孤陋寡闻，我印象中是没有的。但是瑞典有啊，你还记得那个著名的哥德堡号？实际上哥德堡号，就我扯远了，就不扯挪威这事儿，因为我们不知道嘛。知道的是哥德堡号，哥德堡号实际上是一个通用船名，它只带3艘瑞典的木帆船，他们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船吧，在18世纪，注意就是在18世纪，他们多次远航到中国广州做贸易往来。最著名的哥德堡一号呢，在1745年从亚洲回哥德堡港，但是呢，就到家的时候沉没了，残骸在1984年被发现。后来呢，瑞典人要纪念这条船，在1995年又仿造了一条哥德堡号。2005年呢，又沿着古老航线呢，又到中国。我记得他们的国王也来了，就是搭乘这条木船啊，又来中国。这也算是中国和瑞典或者北欧吧。之间就贸易也好，文化交流也好，这个友谊的见证吧。你看哥德堡号就是18世纪，那么现在离瑞典不远嘛，北欧吧，你说挪威，它是在挪威海域啊，发现18世纪沉船，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按说也不至于让人多意外，这是个人的一个判断，准不准确的没法负责啊。但这个事儿还是让人心有波澜，我就想起来中国出口那老三样啊，丝绸、瓷器、茶叶这些东西，在西方那是好东西啊，那叫奢侈品啊，人家各种追捧啊，哪像现在对中国什么电动车呀、电池动不动产能过剩、政府补贴，哎，这欧洲人这副嘴脸啊，这故事多了。你比如茶叶，我记得西方人写过一本书叫《茶叶战争》。它里面就讲述了那个英国，他实际上叫商业间谍，就夫君，他是一个苏格兰的生物学家，他是跑到中国，他还学了中国话，会用筷子，打扮成中国人模样，就清朝嘛，那时候中国就内地尤其是没有对外开放哈、啊，这个外国人你可能觉得这长相很怪异啊，但是他会说中国话那就完了呗，并不觉得他在偷窃中国的茶叶的秘密，但他确实偷了，而且那个时候。或者说在1840年以前啊，包括17、18世纪那个时候，中国的茶叶在西方那确实是被追捧，而且只有少数人才能喝得到的东西。我记得和大家聊过吧，1662年当时葡萄牙一位公主凯瑟琳，她是嫁给英国的国王查理二世，就成了英国的王后啊。英国人那时候喝不到中国茶，或者说很少能喝到，人家凯瑟琳给英国做王后，你想人家的嫁妆包括港口什么的啊，但是人家是带着中国红茶的，就武夷山那个正山小众啊，红茶，你想你要喝中国的红茶，你当然得有一套好茶具啊，闹着玩呢。卡瑟琳是英国第一位好饮茶的王后，她把红茶带到皇宫，而且她据说是体态健美啊，风姿优雅是吧。那个时候你别管哪个国家，欧洲的宫廷喝饮料，要么你喝水，要么就各种酒啊，那不天天醉醺醺小脸红扑扑的，人家那王后喝茶。我记得还看过一个段子，是法国的王后就老远一看，哟，她拿着杯子里的什么东西，红的，又不是酒，闻闻味儿挺香，什么东西，说派自己的侍卫长夜入人家那个英国那个王宫去盗窃这个饮料。

0: 的秘密，就偷出来了，到门口被抓住了，就是红茶，就这个。至于红茶和绿茶什么关系，他们哪知道啊？就说起来，这种故事非常多。你看，如果没有茶，那欧洲人，包括你王室贵族，你就喝酒呗。有了茶就不一样，甚至喝茶在英国成了时尚，那老百姓也得喝呀。甚至你看英国人那个下午茶，茶里还加点糖啊。如果你是在工业革命的时候作为一个工人，喝点这个东西提神醒脑挺好，增加热量。如果你喝酒呢，醉醺醺的，那机器把你胳膊砍了怎么办啊？所以甚至那个茶叶战争里边有一个判断说，英国人他先工业革命，他喝中国茶，那比什么德国法国比他们，但那时候还没德国啊，就普鲁士那边，他们的工业革命要晚，喝酒没法工业革命，还有这个判断。那你就买茶叶进口吧，如果你不能直接跟中国做生意，你就买二手的呀，你比如说西班牙葡萄牙的呀，那不就贵吗？那么英国国库这点钱不就花出去了吗？所以最后英国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就是1840年那个鸦片战争，是因为英国和中国做生意不是逆差吗？他国库这点钱外流啊，他卖到中国的东西，他也想向中国卖东西，但中国当时小农经济啊，老百姓没钱买不了什么东西，另外英国那个东西中国人也没兴趣啊，所以最后卖鸦片了。这玩意儿不上瘾吗？这不祸害中国人吗？那咱这边就硝烟呢，那边就发动战争了。所以你说这叫鸦片战争没有问题，那有人说管那叫茶叶战争，也算是一个侧面吧。如今你看这个消息，这挪威海域发现沉船，有大量中国瓷器，那就是我们很好的产品。当然那时候我们还是前工业化啊，我们生产大量的产品，其实也可以是标准化，手工也可以标准化的，大量的出口。欧洲需要吗？好东西人人要啊，是瑞典要，是挪威要，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差别。我们有，你没有吗？翻回来说，如今中国和欧洲之间，中国又是巨大的顺差。就我在节目里经常聊，这回咱不是穷人，咱有钱，咱想买欧洲好东西，真正好的你不卖啊，还有很多东西我们看不上，翻回来我们的很多好东西你依然喜欢啊，这不你就逆差了吗？我就顺差了吗？但这责任他不在我呀。而且和当年毕竟不同，今非昔比，今天我们有强大的舰队了，你别想再像当年那样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疾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6月5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1967年6月5日，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战争共持续了6天，以色列占领了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等共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赶出家园，沦为难民。另外还会说到公元前482年6月5日，黄池会盟。在春秋时期，会盟是诸侯国进行政治交流与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其中黄池会盟是当时吴国倾全国之兵逐鹿中原与晋会盟的一次历史事件。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5日，1967年6月5日，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也叫六五战争啊，6月5号嘛。要说中东这个地方啊，真是不消停，战乱频仍啊。那历史上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对今天中东这个格局的形成啊，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当时是埃及、约旦、叙利亚联军和以色列之间进行了6天的战争，所以六五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也叫6日战争。战争的结果你知道吧，就是以色列胜出，阿拉伯联军失败。在1964年，叙利亚、约旦、黎巴嫩达成过一个协议，一方面就是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再就是从约旦河支流引水，就这些问题呢，三方达成协议。

埃及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也表示支持。这个约旦河呢，是巴勒斯坦地区很重要的淡水来源吧。以色列需要的 40% 的淡水需要从这儿来，所以以色列早就和约旦想谈，想解决分享约旦河水的问题，但是遭到拒绝。所以以色列计划单独搞一个水坝引水啊，解决自己淡水问题。这样阿拉伯国家呢就展开行动。当时埃及总统是纳塞尔，他是邀请阿拉伯诸国多次开会达成共识，一个是就是各国得加强军备啊，保障叙利亚和约旦从约旦河支流引水。至于以色列啊，约旦河支流的水源如果被截断，那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1964年11月，以色列空军干脆还轰炸了约旦河上游正在建设的水坝。1966年，叙利亚开始帮助加强巴解的武装力量。这个巴解啊，包括一些游击队啊，主导反以斗争。当时埃及并不感兴趣，埃及当时是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啊，而且埃及实际上在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时候呢，他占了加沙，约旦呢占了约旦河西岸。所以巴勒斯坦人要独立建国的话，那么约旦的埃及你把吃到嘴里的肉得吐出来，有这个问题。所以你说巴勒斯坦人独立建国很难，那阿拉伯世界在这里面起的作用也值得玩味啊。在1966年春季开始吧，巴解在叙利亚帮助之下，从叙利亚、黎巴嫩等靠近以色列的地带不断向以色列发起袭击。以色列跑到联合国控诉卫国，就开始军事反击。那巴解当时在约旦、在叙利亚呀，这就导致以色列和他们之间的边境啊，不但有冲突，甚至有空军的交战，气氛一直是非常紧张的。那到5月份，苏联又放出了一个风声，说以色列正在集结啊，在北部集结兵力，这是要进攻叙利亚呀。以色列很不满，要求苏联，你来看看，实地考察，别胡说八道。苏联拒绝，埃及呢是接受苏联的说法，那当然了。这样5月15号，纳塞尔决定向西奈半岛增兵。西奈半岛原来是有联合国的部队的，你们撤，你们走，走人，我们来。原来这是缓冲区，现在等于没了。到5月22号，纳塞尔又下令封锁以色列唯一的出海口，那个亚喀巴湾地朗海峡。那以色列马上就回以全面的战争动员，要求联合国和一些大国对埃及施压，你得保证我这个自由航行啊。这时候叙利亚、约旦两国的军队也开始就整个带弹了。叙利亚主要就是在格兰高地筑起坚固防线，监控以色列。高地嘛，以上视下比较方便啊。5月30号，约旦国王侯赛因到开罗，大家谈的就是阿拉伯军队有一个统一指挥问题吧。这个时候就战争准备就等于做好了，阿拉伯世界这边呢就等一个宣战了。从以色列这儿判断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既然不可避免，那索性先发制人。在6月1号，以色列呢成立团结政府，相当于战时政府呗。主战派的摩西达扬出任国防部长，以色列内阁批准达扬和总参谋长拉宾啊，这帮人都是当年的名人呐，拟定的军事计划就是主动开战，先发制人。这时候以色列兵力有25万，常备军不过5万，主要是预备役20万，但是确实那个时候天天打仗啊，全民皆兵。作战飞机有286架，坦克装甲车2500辆，750门大炮。至于埃叙约阿拉伯三国联军总兵力呢，32.8万，作战飞机576架，坦克装甲车4183辆，火炮3246门，当然双方也都有导弹啊。而且埃及主要从苏联拿到大量先进武器，所以从数据上讲，以色列是在劣势。所以以色列的作战方案是什么呢？突袭，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打击主要敌人埃及，埃及最强啊，然后各个击破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军队，避免多线同时作战。因为以色列的飞机经常在东地中海地区飞行啊，所以埃及对这事习以为常。到6月初呢，以色列飞机加大在地中海东南部巡逻的密度吧，并没有引起埃及的警惕。这样到了1967年的6月5号，当年呢是个星期一早晨吧，开罗时间8点45分，这个时间呢很多军官在上班途中，而且雷达站呢就值班啊，士兵在交接，没想到以色列飞机黑压压飞过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把大批的埃及飞机就炸毁在地面上了。这一天以色列是倾巢而出啊，对阿拉伯国家25个军事基地进行袭击，第一轮很成功，马上返航，加油加弹，再次升空再炸。这样从早上到下午6点，以色列空军对阿拉伯各国4轮空袭，就说开战60小时内吧，以色列一共击毁对方451架飞机，埃及损失了336架，那空军等于没了。叙利亚损失60架，约旦29架，伊拉克也损失25架，还有黎巴嫩损失1架。至于以色列说损失了二

16架而已。而且以色列空袭是动了脑子的，比如说他先炸跑道，炸了跑道你飞机就飞不起来了，就在地面摊着呗，那等我打靶呀。总之吧，埃及整整10年时间攒下来的空军这点家底儿，一上午报销95%。这次空袭之后，阿拉伯联军已经没有制空权了。至于以色列在第一轮空袭之后，地面部队5个师600辆坦克开始攻击埃及。当时埃及在西南半岛有5个步兵师2个装甲师12万人嘛，1000辆坦克。埃及方面因为第二次中东战争的经验教训吧，把大量兵力是放到尼罗河三角洲一带，

0: 以军经过反复攻击，占领加沙，进入西南半岛，之后兵分三路，向苏伊士运河地区进犯，埃军顽强抵抗，但是最终部署在西南半岛的埃军五个师全部被歼，以色列打到苏伊士运河的东岸，三天时间，西南半岛全部落入以军之手。在发动埃及战役之后不久，以军又开始对约旦河西岸发起进攻。约旦方面在约旦河西岸南北两个主要地段呢设了防御阵地，总兵力八个步兵旅，两个装甲旅，以军呢是用九个旅包括三个装甲旅发起进攻。它是分两个阶段吧，第一阶段目标是占领杰宁地区，解除约旦炮火对以色列一些居民点啊、空军基地的威胁，而且占领部分公路啊。第二阶段呢，就是占领包括耶路撒冷旧城在内的整个约旦河西岸。六月五号夜，以军就开始猛攻耶路撒冷。到六月七号，以军占领了耶路撒冷东区和约旦河西岸全部的约旦控制区。到晚上二十时，以色列和约旦接受联合国停火决议。六月九号，以色列开始向叙利亚发动大规模进攻，矛头指向格兰高地啊。格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边境的一条狭长的山地，它战略地位很重要。以军是用六个旅进攻格兰高地，其实仗打得也很顺，很快就占领格兰高地的大部分地带和通往大马士革的几条主要公路，甚至通向黎巴嫩的输油管道也给占了。另一方面，在战争爆发之后吧，苏联秘密向美国表示说不会介入，我们不介入战争，但是要求美国尽快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赶快停火。那美国呢，并不急于在以色列已经取得优势的情况下逼他停火。那在联合国呢，阿拉伯世界就各国代表包括苏联坚决要求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双方退回到战前的国境线，但美国方面说无论开第一枪的是不是以色列，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是纳赛尔下令封锁地朗海峡，驱逐联合国维和部队造成的，所以让以色列退回到1967年，就6月5号之前的国境线是不可能的。这边苏联呢，看到阿拉伯联军溃败啊，这战局无可挽回，就接受美国的条件，又开始敦促纳赛尔停火。纳赛尔先是拒绝，但是后来你看败局已定啊，最终接受停火。而这时候在格兰高地，以军还在进攻啊，希望在停火前占更多的地儿啊，改变自己的安全环境。苏联翻回来又要求美国，你得压以色列停下来啊。那美国这回开始施压以色列。在战争过程中吧，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了立即停火和限期停火两个决议，这样在1967年的6月10号埃及接受停火，11号叙利亚接受，12号以色列停火，第三次中东战争正式结束，以色列获胜。战争结束之后，以军参谋长巴列夫，这是个中将，下令在西南半岛搞了一个160公里长的巴列夫防线，在格兰高地也构筑了坚固的反坦克体系，就是我占下就是我的。这时候英国出面提出了一个方案吧，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要求以色列撤出在战争中占领的土地，同时要求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的独立和安全。但是呢，阿拉伯世界包括巴勒斯坦人拒绝接受这个决议，以色列也拒绝归还土地。那就等到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吧，那是后话了。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六月五号啊，公元前482年六月五号，黄池会盟。黄池是个地名了，在哪儿呢？河南。这个地方现在我实话实说不是很有名，是吧？一说河南，现在很多大城市，对吧？当年不是这样。当年我们说黄池这个地方，据说曾经是大禹、禹王啊大会诸侯的地方，所以这个地儿啊，在就春秋战国那个时候，这是个很有名的地方。所以黄池会盟那是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的。这就说到会盟啊，会盟是就是春秋战国，尤其春秋那个时候吧，诸侯啊，往往通过会盟呢要争霸，一方面呢算是个朋友圈，说是朋友圈吧，大家关系也可不一定好啊，动不动就兵戎相见，而且要争霸，争老大，争天下。当时这人们吧，其实挺形式主义的，挺虚伪的啊。一方面呢，周天子咱承认，咱得供着，要全周氏；可另一方面呢，周天子啊，就是个陪衬，一边待着去，谁也不真正在乎。所以你知道有所谓春秋五霸吗？第一个齐桓公啊，人家尊王攘夷啊，这个王就是周天子嘛，这该尊尊啊。但是攘夷，你没力量，你没本事，我来啊，我来带头，我是诸侯之首。会盟叫争这个头，那你说不是有春秋五霸吗？那都争过呀。

国呀，对吧？春秋五霸嘛。但另一方面我们要说啊，就通过会盟最后成功的成为盟主，成为朋友圈群主的啊，你看有四大会盟，在春秋的时候最著名的会盟是四次。我还得跟你说一个基数，就是会盟啊，那阵会了100次以上，但最著名的四次啊，春秋会盟成就了谁啊？就是齐桓公。建土会盟成就了晋文公。第三次就是黄池会盟，你说哎，这成就谁了？这说不清。我今天跟你讲的这段是我说不清的事儿。你说说不清还说，说不清才有意思呢。还有第四次是徐州会盟，成就的谁啊？勾践。这是我们说啊，四大会盟，今天我们讲的其中第三大就是黄池会盟。另外有一件事儿我还要说一下啊，就是今天我们一讲古代中国中原王朝，就是文明啊文化最发达最先进的是中原那个地方，其实就河南那个地方吧，就春秋战国那个时候，你说秦国不是很厉害，最后统一华夏吗？那靠边儿，那个地方蛮荒之地啊，中原各国是看不上的。而且说这个秦国这祖上给周王养马的，不入流。另外呢，你说南方比如吴越蛮夷啊，那有什么文化，有什么文明可言啊？所以长期以来吴越一直是被边缘化，是被中原的诸侯看不起的。所以即使是从这个角度讲，我憋了一口气憋那么多年，我一旦有机会我一定要会盟，我要做盟主。其实吴越他们的这个君主都有这个想法，按捺不住啊，憋屈了多少年了。那么吴越争霸这个事儿呢，我们今天不多聊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著名的就是吴王夫差和这个越王勾践之间那点故事啊，说起来挺复杂的。而且你要说吴和越，有人讲你要历史上讲这两个国家，那也是源远流长，我们就不扯那么多了啊。简而言之，夫差的爸爸叫阖闾，阖闾算是通过这个政变刺杀的方式，那个于长剑让一个勇士刺杀吴王僚，这就是专诸刺王僚吗？然后他有机会就上位，他上来之后励精图治，就吴国开始崛起。那么吴越挨着吗？他们俩得先争个霸呀。勾践一度还压阖闾一头，就吴国在战争中啊被打败，阖闾还受伤，说是一个脚趾受伤，反正人就不行了。临死之前呢，就跟儿子就夫差就讲，哎，给我报仇啊，一定要灭掉越国啊。所以夫差呢年纪轻轻成为吴国的国君，人家也是励精图治，说是每天吃饭前呢专门让一个人就得喊啊，说夫差你忘了你爸爸怎么死的吗？这儿就得回答，我不敢忘，你怎么办？我得报仇。哎，励精图治啊，最后确实打败了越国，勾践因此等于说就成了亡国之君吧。但他呢有几个忠诚又聪明的下属，就给他出主意，这个时候就咬着牙投降吧，忍辱负重吧。所以这样最终有机会被夫差呢放回了越国。然后我们知道卧薪尝胆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三千越甲尽吞吴，那是后边的故事了。夫差之所以能成为国君啊，多亏了一个人，就是著名的伍子胥，给他帮了很多忙，而且那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内政外交啊，治国理政呢没得说啊。但是夫差逐渐长大之后啊，他也不能事事都听伍子胥的，哎呀，翅膀硬了，那些老臣什么托孤重臣就靠边站了，后来把伍子胥都杀了呀，不听忠言，忠言逆耳啊，那没办法。或者说在朝堂之上他也得注意玩平衡，就是扶植伍子胥的对立面，就大臣之间相互之间制衡，他才能做得稳。所以你看伍子胥一直建议他，你得杀勾践灭越国，不然早晚那是心腹大患呀，不能留啊，斩草除根呐。但最后夫差居然就没听他的，就是把勾践放回去了嘛。但勾践确实忍受了很多屈辱吧，住个小石洞，据说夫差病了还去尝他大便，拍马屁嘛，哎呀，你这大便是苦的，这说明你这病快好了，要是甜的你要完啊，就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啊。那么夫差呢带领吴国打败了越国，算是为老爹报了仇，这不算完啊，他宏图大志啊，人家是要争霸中原的。那摆在面前一堆敌人呢，齐国、什么晋国、楚国，那都得打，都得修理啊。那个时候吴国确实是兵强马壮，而且南方嘛，但是人家有一点是酒席水战，人家有船有水军。可问题在于你要想问鼎中原，那你怎么办？你派自己的马步军杀过去，就占了东南往西北杀吗？这个对吴国来讲也困难点啊，而且自己优势发挥不出来，怎么办？挖沟挖运河，把自己的战船一直向那个中原那个方向推进，

那你说那不劳民伤财吗？确实劳民伤财。当然一方面可以利用一些故道啊，就是说尽可能利用一些现成的就自然地理条件，但不管怎么说，你想问鼎中原难度是很大的。但是夫差就下决心，年轻气盛啊，就搞嘛，大楚国首都差点给打下来，打齐国几次被发大齐国都能打赢。哎，说到这还有个故事先给大家讲一下啊。说他这个就太子吧，也是个有脑子的人。当时夫差下令说什么呢？说我要伐齐，我要伐齐是这样啊，就整个吴国必须跟我一条心，谁也不许劝谏。你说仗怎么打？你随便想。你说这仗不能打，那我就宰了你。所以谁也不能提意见啊。最后太子说我不能看着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啊，我得给老爹提个意见。他也不敢直接说呀。有一天呢，就夫差看见自己的儿子啊，就是这个身上都湿的，血也湿了，狼狈不堪，在他面前晃荡。哎，小子，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狼狈啊？一点不体面啊！爹，我跟你说点事儿啊，这样啊，说我今天早晨啊，就在花园嘛，看这么件事儿哈，说这个有秋蝉，就那个知了啊，有秋蝉在那叫唤，阳光之下人很惬意是吧？没想到后边是什么？是螳螂。你说啊，螳螂捕蝉，这是这位太子说的话吗？啊，其实不是，应该是之前的一本书叫《说愿》，是那里面的一个故事。所以也有人讲这可能是附会或者杜撰了，反正说是这个太子跟他老爹讲这事儿啊，就说你看就是螳螂捕蝉，但是黄雀在后啊。你说是啊，这是个成语啊，关键是这跟你太子有关系吗？他说我拿了个弹弓，我就想打了一个黄雀，我就全神贯注，没想到一脚踩到坑里了，我弄一身水。那夫差一听就乐了，哎呀，我没见你那么蠢的人啊，这天下有这么蠢的事儿啊。那儿子这时候马上抓住机会，有我跟你讲啊，你看那个齐国去打鲁国，鲁国呢人家是尊周礼的，而且呢孔子是鲁国人嘛，一直在教化人家这个国家很好，你齐国非要打人家，你就不看看你后边是谁啊？就是吴要攻齐吗？你说你还有命吗？那再说吴国就咱家啊，尽全国之力咱要去攻齐，你想过没有，越国如果造反呢，他离咱近啊，咱精锐进出，国家空虚，那他这时候下手咱怎么办？还有比这更蠢的吗？你看儿子给爹上了一课，老爹就是这个夫差，据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滚啊！你要不是我儿子我就宰了你了。哎，不听，依然对齐发动这个战争，还能打赢啊，因为他的目的是要争霸中原啊。所以最后和谁碰撞呢？晋国，晋定公，当时国君啊。那双方就要争一争，这个争最终就是通过会盟的方式。这个是不是多多少少有点像论坛的意思啊？但是他带兵去的，精锐进出嘛。而且这个夫差这个人确实，你得说他是一个行为艺术大师。人家的军队啊，盔甲明亮，你比如中军的是白色的，一水白的，白盔白甲，马也是白的，车也是白的，连这个箭囊里边那个弓箭的箭，那箭矢那羽毛都是白的，讲究。那你想那个军容军纪好看啊，然后左军右军红的和黑的，你这往这一看啊，三军仪仗队，这厉害啊，对吧？颇有创造力。这就是我们讲的公元前482年历史上的今天嘛，6月5号黄池会盟。那你说这有什么说不清楚呢？我说不清就是下面我说的这个会盟啊，一定要争出谁是老大来，有一个所谓歃血为盟，谁第一个，哎，这讲究吗？地位吗？排座次吗？就麻烦在这儿，说不清就说不清在这儿了。你看啊，一般我们说看历史，那看司马迁写史记呗，史记里记述这个东西了，不止一个地方讲这个事儿了，但他就说的乱套了。司马迁是多次讲到黄池之会啊，但你说是这个晋还是吴成为盟主，他自己就说乱套了，一会儿说是这个，一会儿说那个。那你说看看别的呢，有左传，有公羊传，有各种说法都有。所以到现在你说谁是老大，谁是盟主，到现在反正没统一，这是我们说不清就在这儿了。说不清先撂下啊，我们说另一出。你说夫差是精锐进出去跟晋定公去争盟主去了，这不确实后方空虚吗？他的首都是姑苏啊。结果谁呢？勾践一看时机就来了，动手，这就带兵就去攻吴。说到这儿，我又看到过不同的版本。一个版本说什么呢？说假称，说要助吴王夫差一臂之力，就是自己带军队啊，也要去会盟现场。夫差一听高兴。

0: 来吧，对吧？来吧。
1: 但是夫差也不傻，就说你的军队哈、啊，那肯定要过姑苏城啊，你不能进，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说这个范蠡，这是勾践手下的一个很著名的臣子，这人很会理财哈、啊，智谋很够啊，就忽悠这个姑苏城的守军，忽悠这个太子，说我们给你老爹帮忙去了，让我们进去歇一歇，补给啊，补给一下。另外，我这还有大量的礼物要送进来，开个门。结果一开门，呜！当然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根本就没开门，就强攻，把姑苏城攻下，太子也死于乱军之中。是啊，你全国的精锐都在河南呐，就黄池那个地方嘛，在那当仪仗队呢。结果你的首都让人家攻陷了。当然，你想那个国家成了这个样子，马上就这个探子去报啊，就报到了黄池，就是会盟现场吧。这个时候你注意哈，又有不同的说法，有说是夫差本人，有说他手下的谋士哈。一个把来报事儿的一共前后是七个这个探子啊，这个情报人员全部斩杀，为什么呢？怕泄密。然后就说咱怎么办？往前是跟晋在争啊，争这个天下这盟主这个位置啊。往后老家让人抄了，你说怎么办？所以你看我有好多我说不清哈，有说法说是夫差最后决断。又说是手下臣子的建议，就说这时候不能退，我就得争这个盟主。你说这个脸，哎呀，要这张脸不要命是吧？也不是啊，你来干嘛来了？如果你现在往回一撤，前功尽弃，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啊，家就让人家抄了，这儿什么也没得到，那你满盘皆输呗。你把这儿这个盟主争下来，多多少少还有所得，号令天下呀，然后你再杀回去呗。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你仓皇一退，晋国一看，哟，内乱是吧？那背后给一刀，那可真叫腹背受敌啊！所以这时候只能强装镇定，咬牙不退啊，把这盟主争下来。但到底争下来没争下来不知道，就跟我们讲史书给的记载是不同的。但总的来说吧，一个这次黄池会盟，这是吴啊，就吴王夫差呀、啊，他的这个人生巅峰，也是吴国国力的就最为强盛的这个巅峰之处。也就是到了一个临界点，然后这个国家就掉头向下了。你想你回去之后，人家越王勾践等着你呢，你这叫劳师以西远吧。虽然你是回家，但是你想啊，这个疲惫之师，人家打个埋伏不很容易的事儿吗？那你说吴国就灭了吗？这次应该还没有灭，但是国力被大大的削弱。越和吴之间的争霸不是这一局就定胜负，后边还有呢。之后勾践再次伐吴，真撑不住了。那夫差呢，其实也可以效法当年的勾践，我也给你当个奴仆吧，要不我也尝你大便呗。就这个，他实在受不了这个屈辱。另外你想，勾践和夫差是不一样的，没有妇人之仁啊，恐怕也不可能留你小命在了。所以夫差最后就自杀了。他自杀三年之后，勾践就发起这个徐州会盟，他是春秋，他算春秋末期嘛，徐州会盟最后一次了，是春秋末期的最后一个霸主，这是勾践。但今天我们讲的这段啊，黄池之会啊，黄池会盟，它的主角应该是夫差，是吴国，它特别好的诠释了这个盛极必衰啊，诠释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这一系列道理。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3: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最近呢，很多朋友反馈啊，说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哎，刺挠的厉害，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啊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吃的喝的试了很多方法，钱也花了，罪也遭了，眼睛问题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那您快打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
4: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十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2: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儿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

0: 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1: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2: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3: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8: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9: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0: 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五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2: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4: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5: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6: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7: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8: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9: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0: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9: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0: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叫它黑黄金。
9: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2: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3: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又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2: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13: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了，直接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现在告诉给你打电话。
12: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4: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2: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5: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2: 90%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1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3: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龙不转呐。
16: 出厂电话报一下，稍收个联系啊。
13: 搞快点，搞快点。
12: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3: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2: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3: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过来搞了湖北去。
12: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8: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7: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1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8: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9: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20: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2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2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丰利：
2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8: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4: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4: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8: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4: 听今天
0: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

0: 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 十里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起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3: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小麦，今年的麦子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4: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5: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6: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7: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8: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9: 高考加油，
10: 期待得胜，高
9: 考必胜，
10: 高考森林加油
11: 加油
10: 加油。
1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在保定市和沧州市调研时强调，强化责任意识，狠抓末端落实，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和三下生产工作。
3: 沧州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做大做强盐碱地特色农业，昔日盐碱滩正变成今日米粮川。
2: 我省拥有70多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和4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记者一线经济观察，如何发挥各自优势，构建医企协同互利共赢的新生态。
3: 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廊坊香河高速通衢赋能，产业腾飞。
2: 应对多地降雨大风天气，农业气象专家联合发布小麦倒伏应对措施。
3: 教育部和各省区市开通2026年高考举报电话。
2: 今夏国家电网最大用电负荷将超13亿千瓦，同比增长约6%。
3: 美国国会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限制总统对伊朗动武权利。

0: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近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保定市和沧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强化责任意识，狠抓末端落实，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和三下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着力保障夏粮稳产丰收。倪岳峰深入到保定市，详细了解山区山村防汛备汛情况。倪岳峰指出，要充分认识防汛备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聚焦重点区域、关键部位、薄弱环节，持续排查风险隐患，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教育机制，加强应急避险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以周全准备应对汛情险情。要加强各级新任职干部培训教育，引导他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末端落实，确保全省安全度汛。在沧州黄骅市的汉碱地麦田里，倪岳峰实地查看小麦长势，了解夏收、夏播、夏管等情况。他强调，当前我省夏粮即将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各地要加强气象预报预警，组织好农机跨区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夏播种足种满。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开发推广，提升汉碱麦附加值，真正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倪岳峰还来到沧州经济开发区调研，强调要持续推进重点产业提质增效，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坚持不懈优化营商环境，帮助企业办实事、解难题，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省领导董兆伟、赵大春参加有关活动。
1: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沧州市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系统推进盐碱地改良治理，培育汉碱麦良种，发展精深加工。昔日盐碱滩正变成稳产增收、富民强市的米粮川。
2: 这几天，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汉碱麦示范区，1692亩麦田即将收获。负责人介绍，今年他们精选种植的未麦9、结麦19等优质品种，统一采取标准化播种管理，汉碱麦长势整体优于去年。黄骅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雄：
3: 今年保守估计能够达到630到650，有望可增产7%。
2: 沧州市地处渤海之滨，全市现有盐碱耕地408.5万亩。近年来，沧州市坚持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系统开展耐盐碱品种选育推广、盐碱耕地改造提升、特色农业发展。目前已累计在盐碱地上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同时，依托国家级、省级科研平台，沧州市强化育种核心技术攻关，培育出汉碱麦良种8个，建成繁育基地10.22万亩。在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农技专家张卫军运用杂交育种技术开展定向选育，成功培育出结麦19、结麦20等多个耐盐碱优质品种。这些品种不仅在本地大面积种植，还推广到津南、鲁北等周边地区。
4: 我们通过利用选育，在收集一些个抗旱耐盐碱的品种作为亲本。目前啊，我们主要是收集了480多份这个耐盐碱材料，筛选出更加抗旱耐盐碱的品种，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良种子。
2: 好种子孕育新希望。去年沧州市夏收汉碱麦185万亩，亩产达289.5公斤，总产53.6万吨，均创历史新高。今年全市汉碱麦种植面积扩大到205.83万亩，丰收在望。大丰收也催生着产业链的延伸。沧州市支持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创新产品研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营养健康研究院沧州实验室， 科研人员利用旱碱麦品质好、麦香浓、营养高的特点，研发出高纤代餐粉、全麦面包、萌芽茶等297个高附加值产品，其中十多款已经实现市场化落地。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营养健康研究院沧州副院长李明：
5: 旱碱麦里面的比如说生物碱、多酚、黄酮这些物质大概是普通小麦的2到3倍，通过一些物理加工技术能够把旱碱麦全谷的适口性提升，让旱碱麦实现它更高的价值。
2: 沧州交发集团陆达公司副总经理戴文超：
6: 今年我们旱碱麦啤酒呢特别畅销，已经成为咱们沧州特色农产品的爆款。
2: 从麦原粮到麦品牌，目前沧州旱碱麦成功获评省级区域公用品牌，全市培育盐碱地特色农业龙头企业29家，年加工能力突破100万吨，26个产品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全市盐碱地特色农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41亿元。沧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月：
7: 接下来在稳步扩大旱碱麦种植的基础上，我们在盐碱地上推动粮精饲鱼多元化发展，加大冬枣、苜蓿等经济作物种植，分层分类开展罗氏朝虾等水产品养殖，打造全国盐碱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标杆。
0: 河北拥有70多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和4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如何发挥各自优势，构建一企协同、互利共赢的新生态？来听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2: 近日，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与多家医药企业签下9个项目合作意向，未来多个药品创新研发临床试验项目将在这里落地，这意味着更多的创新药将会从这里走出来，惠及广大患者。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试验机构办公室主任刘秀菊：
8: 这9个呢，都是我们之前没有合作过的省内的企业。
2: 河北是医药产业大省，每年医药企业研发费用累计达数百亿元，但企业因为信息不对称，不得不把大量资金投向省外，承担高昂的沟通成本，而本地医院实力雄厚，却空置着临床科研资源。河北立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段彦涛：
9: 比方说启动一个3期临床，那么持续时间就要比较长，多的要达到2年、2年多这个时间。如果能够回到本地的话，

0: 让我从时间成本上就节约了很多嘛。
1: 为解决这一问题，省药监局举办医企协同创新发展活动，组织全省有合作意愿的32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与60家医药企业现场对接洽谈。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临床药理研究部主任王明霞：
2: 我们有非常强的综合实力，特别是在肿瘤方面呢，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借这个机会，也是展示我们医院的一些优势。
1: 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学军：
3: 大家都在这见面，是吧？可以集中来进行洽谈，降低了企业和医院沟通的这种成本，避免呢把我们作为企业来讲，一家医院一家医院的去找。
1: 本次活动是我省首次在临床试验项目方面开展的大规模对接洽谈，最终12家药品生产企业与19家医疗机构共同签署了69个项目合作意向书。河北立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医学部总监李凤彩：
4: 3期临床一个实验，可能我们需要几十家的中心来做。那通过我们现在这个政府这个牵头，那我们可以比如说可以和河北医科大学的我们龙头的这几家4-5家同时展开合作都没问题。所以这样呢，也大大可以缩短我们的这个研发周期。
1: 初步成果已经显现，省药监局正趁热打铁，力争把一次活动延续成一项长期机制。通过常态化的医企对接，努力让河北好药在河北临床试验，构建起医企协同互利共赢的新生态。
5: 沿着高速看河北，
6: 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在廊坊香河县，京哈高速与首都环线高速再次交汇，不仅将这座县城紧密嵌入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更催生出物流产业与多元经济的蓬勃生机。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请听第二篇，廊坊香河高速通衢赋能产业腾飞，由河北台记者白雪峰、廊坊台记者马祥涛、丁晨采制。
7: 上午，在紧邻京哈高速公路香河收费站的运达华北转运中心仓库门前，满载的大货车有序停靠，一件件快递在智能化分拣线上飞速流转，繁忙的景象昼夜不息。运达华北转运中心总经理助理郝建兵对记者说，凭借先进的扫描与分拣系统，这里日均处理快件量稳定在500万件以上。
8: 咱整个的占地面积呢有200亩，分两个大库，一个是这个到达库，那边是发出库，发出库就全国各地跑长途的，到达库呢就服务咱这个主要是北京和近铁方向的区域啊。然后车辆呢，每天集中车辆呢5-600辆，处理的快件呢是能达到平均下来吧，日均也是550万件左右，感觉马上6/8了，可能就得突破700万。
7: 作为京津冀标杆性快递物流枢纽，运达华北转运中心为国家4A级物流企业，项目总占地260亩，吸纳从业人员3000余人，园区日常日均通行货运车辆550余辆，每日峰值处理产能接近1000万件，是华北地区吞吐量领先的快递分拨中心，重点承接北京冀北区域快件揽派与分拨集散核心业务。紧邻 G95 首都环线高速的区位优势，成为企业高效运转的核心底气。
8: 从咱这个分拨中心到高速口不到2公里的这个距离，因为咱快递不就核心工作就两个嘛，一个时效，一个服务。时效是最核心的，大家都快递，那就着急想收件了，商家也着急发出去的。这个时候就是交通便利、区域优势明显的情况下，对我们非常有利，啊，就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时效。
7: 便捷的高速路网不仅大幅降低企业跨区域运输成本，压缩中转时效，更形成强大产业虹吸效应，带动香河上下游产业急剧发展。沿京哈高速香河出口南行约10公里，一栋红白相间的2层建筑映入眼帘。借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东风，香河县积极承接北京产业转移，重点打造3.6万平方米京津冀共享文化产业港，补齐文化商贸仓储物流配套短板。北京汇盈世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卢艳华：
9: 效果挺好的，这里有很多商家一起，我们有集团作战的优势，而且这里的物流交通都挺好的，对我们销售都很有利。
7: 产业港聚焦图书、文创、艺术、文教4大核心产业，

0: 成功引入北京王四营图书市场外迁商户。南岸书香、陶之轩、小红帆等多家知名企业相继入驻，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京津冀共享文化产业港负责人李建华：
1: 产业港将继续发挥区位优势与政策优势，吸引更多的优质商务入驻，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将推动图书销售与电商、直播、新媒体深度融合，培育线上选书、线下体验、物流直达的新型业态。
0: 便捷的高速路网不仅需要修得好，更需要服务好。高速主管部门推出的动态保畅、信息预警等精细化服务，成为了保障企业高效运转的定心丸。作为环京交通枢纽，香河坐拥京哈高速、首都环线高速两条高速主干线，搭配四条省级干道与两条快速公交线路，构筑起互联互通的都市圈级交通网络，承载着区域物资流转、人员往来的重要功能。据了解，香河收费站设有六进八出14条通行车道，通行能力高效稳定，日均车流量达 1.62 万辆次，高峰期单日通行量最高突破 2.65 万辆次。源源不断的车流、物流、人流，见证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紧密连结，为地方产业落地、经济提速筑牢交通基石。河北高速集团廊坊分公司香河收费站副站长侯丽娟：
2: 针对企业早晚高峰货运车流，我们动态增设专用车道，加强现场的疏导管控，保障货车快速核验、高效通行。通过路况专属微信群，我们实时推送道路通行管制预警信息，帮助企业科学规划运输线路，灵活调整一下运力调度。今后我们将持续探索高速加物流的融合发展路径，不断提升通行保障与文明服务水平，全力护航区域物流畅通，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未来五年，我省将如何全面提升全民素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来听今天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
4: 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要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落实国家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政策，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健全残疾儿童关爱体系和工作机制，办好特殊教育。要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提高省属骨干大学建设水平，深入推进省属骨干高校双一流建设，支持高校与国外大学开展人才联合培养和科研合作，吸引更多海外优秀人才来即工作和交流学习。要构建产教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支持职教本科探索与优质企业联合培养高技能人才新模式，推动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培育建设一批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和省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办好各级各类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加快建设健康河北方面，规划纲要强调，要完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促进城市优质医疗资源向县级医院和城乡基层下沉，提升县级医院服务能力，加快形成一刻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圈，推进医疗机构信息互通共享。要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加大对全省疾控领域基础设施、仪器设备、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等支持力度，加强重大传染病预防、筛查、治疗和全流程管理，完善重大疫情防治和评级结合的医疗应急救援体系，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治。要实施健康河北行动，强化全民健康意识，防止规模性因病返贫致贫，健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促进分级诊疗，保障基本药物和短缺药、儿童药、罕见病用药、特效药等药品供应。 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指出，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深入开展托育服务补助示范试点，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加快推进妇幼保健机构标准化建设。要促进青年人口高质量发展，围绕青年毕业求职、创新创业、社会融入、婚恋交友、老人赡养、子女教育等多维度需求，实施普惠性、牵动性的青年实事项目。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大力发展普惠养老服务，优化环京津医养结合布局，推进医养结合服务高质量发展，稳妥有序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要探索建立适应人口发展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
5: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6: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7: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6: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好，来扫描燕赵。日前，省财政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等四部门制定《河北省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提出重点支持帮扶产业发展，提升产业帮扶质效，优先用于带动重点帮扶群体通过产业增收。同时，帮扶资金还支持道路、饮水保障、排水等村内户外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5: 2025年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近日发布，全省生态质量总体向好，共收获284个优良天，环境空气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巩固保持3类。这些成绩是如何取得的？来听河北台记者冠华的报道。
8: 当前，机动车排放污染已成为影响大气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我省重点从源头着手，紧抓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监管，防止超标车辆上路行驶。 省生态环境厅机动车污染防治处副处长古彪介绍，我省创新智慧化监管模式，对全省联网运行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实施清单式管理，依托遥感监测、远程视频监控等手段，将人工核查转化为智能化巡查。全省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进入透明监管、全程可溯的新阶段。截至目前，全省联网运行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共计806家，位居全国第五。
9: 严格规范排放检验机构日常检验行为，对于污染控制装置缺失和不正常使用的车辆，外观检查不予通过，不得上线进行排放检验。加大对排放检验机构的远程巡查力度，加强与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开展联合检查巡查，通过采取暂停出具检验报告、行政处罚或取消检验资格等惩戒措施，严厉打击排放检验机构弄虚作假行为。
8: 全省生态环境状况改善明显，也离不开生态环境监测的数据支撑。我省统筹协调省市县三级监测力量，通过开展空气质量走行监测、重点区域水环境质量监测、海陆联动等举措，全力支撑重点时段全要素的治理任务。目前我省已初步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的监测网络。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处长丁华杰：
10: 建成我国密度最大、种类最全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实现市、县、乡空气质量监测全覆盖，完善手工与自动监测相结合的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体系，全面支撑省界陆海河流、大运河、京津水源等八大类管理需求，布设涵盖森林、草地等七种类型的生态样地，建成白洋淀、塞罕坝等6个生态综合监测站，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日益健全和完善。
8: 丁华杰介绍，15/5期间，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将向新要素、新领域特展，监测技术向数字化转型，监测管理向全链条、穿透式监管转变。面对新形势，我省将优化监测网络，应用数字手段，全面推进现代化监测能力建设，
10: 积极参与国家监测网络监测数字化转型试点，开展岸边站无人机采样和水生态自动采样试点，试点建设智能无人实验室，实现实验过程的可感知、数据质量可追溯、分析过程可视化，加强海洋、遥感等各类新技术应用人才的引进，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应急监测协同机制，建设全省应急监测支援和保障基地。
3: 今年以来，我省聚焦水库安全运行，逐库修订完善保坝应急预案，全面落实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以及预测、预报、调度、运用应急抢险三个重点环节，以扎实的前置防御工作，全力确保1000余座大中小型水库安全度汛。
5: 这两天我省多地迎来降雨、大风天气，小麦倒伏风险较高，农业专家给出了具体指导。
11: 针对此次天气过程，河北省气候中心、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与河北省小麦产业技术创新团队联合发布冬小麦倒伏风险提示及技术应对措施。专家提示，轻微倒伏麦田应避免人工扶植，让植株自然恢复；重度倒伏地块应在天气过程结束后立即喷施一遍杀菌剂和磷酸二氢钾。
12: 对中南部来说呢，现在我们河北省的小麦呢处于这个接近成熟的时期，这个倒伏呢对产量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提醒农民朋友的是呢，我们倒伏的麦田，要等这个水分合适的时候，选择合适的机具进行收获，尽量减少对产量的损失。
11: 省气象台预报，到6号全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
13: 省气象台也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未来2天的降水天气造成冬小麦的倒伏风险高，部分地区的农田可能发生自涝。
3: 近日，京雄高速公路2期项目进入沥青路面施工新阶段，建设者抢抓工期，力争年底通车。通车后将打通京港澳高速公路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直接通道。
5: 首批4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及周边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进入多工种立体交叉作业关键阶段，各参建单位严格把控施工节点，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
14: 在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项目建设现场，数百名建设者正在进行学科用房和游泳馆等设施的施工。中铁建工、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项目游泳馆组团总工程师黄玉章：
15: 我们承建的北科大雄安校区项目包含着一座游泳馆、两栋学科用房、两栋门房，总建筑面积约7.8万平方米。目前主体钢结构已全面进入封顶冲刺阶段，项目计划于2027年8月竣工交付。
14: 北科大雄安校区总占地面积2450亩，建成投用后可满足3.6万名学生学习生活需求。项目分两期建设，目前一期工程94.18万平方米已经全面进入施工阶段。建设过程中，项目团队把精细化管理和安全文明施工贯穿全过程，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从源头防范各类施工风险的发生。中铁建工、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项目游泳馆组团安全总监王兴：
16: 当前啊，项目正处于多工种立体交叉作业的关键阶段，针对高处临边作业、动火作业以及起重吊装作业等重点作业工序，实施全天候动态监测与闭环管理，全力保障项目建设平稳的有序推进。
14: 作为雄安首批疏解高校的重要商业配套项目，青藤小镇坐落于起步区第五组团北部，紧邻北京林业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是新区首个新中式特色小镇，总占地面积21.4万平方米，整体划分为南北两区。目前北区施工现场正在加紧开展二次结构施工及外立面幕墙安装作业。22日，青藤小镇北区项目经理刘超群：
17: 未来咱们青藤小镇项目呢，将以商业业态为引领，融合多元业态，形成功能突出、充满人气的一个活力中心，为雄安新区服务疏解高校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14: 目前紧邻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的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也都在按照工期加紧建设，预计2027年实现开门办学。
3: 随着菜鸟、抖音等电商龙头企业一家接一家落地，雄安跨境电商产业的活力持续迸发。目前，雄安已实现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保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等全模式覆盖。在跨境电商等产业的助力下，今年1到4月，雄安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值超170亿元，同比增长近54倍。
5: 16年，他用细心周到的服务，把最普通的快递收派员工作干成了有速度、有温度、有口碑的行业标杆。今天的感恩奋进双征有我，走进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河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申艳昭。
18: 今天活不少啊！
19: 清晨7点，申艳昭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顺丰快递站点外，快递车将第一批快件准时送达，卸车、分拣，一套动作娴熟流畅，有条不紊。
18: 到车了以后，我们是大件在外边分拣，小件也要拿到屋里早点分。
19: 申艳昭负责石家庄太和电子城5楼 C 区、D 区以及中厅一共300多家商户的快递业务，凡事打出个提前量也成了他的工作习惯。
18: 每天把所有的工作都前置化，就是提前留出余量来，到件以后及时的送到客户手里，这也是一种信任嘛。
19: 太和电子城商铺密集，商户的位置、开门时间、寄件习惯、申艳昭全都烂熟于心，是这片区域的活地图。不过8年前他刚负责这个片区的时候，密集的摊位、纵横交错的通道像一座复杂的城市迷宫，把他弄得晕头转向。
18: 特别慢。

0: 时候不挨着，你像有时候到记事儿了，他其实是啪跑到那个角上了，得还得重新找。我们都是拿本本记，把那特殊的都得记上，责任心、用心、细心。
1: 参加工作16年来，经实验招发出的数码产品不计其数，始终保持着零投诉。
2: 服务特别好，特别贴心，你有什么事儿给他反映，他都能给你解决了。
3: 热心肠，每次往这过都问有没有货啊，是不是需不需要帮忙啊？哎，挺好的。
1: 16年里，实验招把最普通的收派岗位干成了有速度、有温度、有口碑的行业标杆。他多次荣获公司优秀个人和优秀收派员称号。今年，申艳昭这位一线收派员的名字出现在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榜单上。
4: 向他学习，也争取，有所成就。
1: 申艳昭还不忘带动身边人共同进步。作为网点唯一持有技师传承证书的师傅，他主动承担起带徒弟的责任，先后带出30多名快递新人。
0: 不敷衍，不懈怠，虽然。

0: 地，组建9个网格化小分队，主动开展上门走访对接活动，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已累计走访商户及小微企业7800多户，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河北绝大部分地区最高温不超过30度，今天夜间到6号，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石家庄阴转中雨，17到28度，雄安新区晴转中雨，17到26度。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紧扣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布局，精准发力浪漫婚恋特色文旅赛道，做大做强浪漫经济。
4: 夏日时节，碧海潮生，风光旖旎。秦皇岛山海送韵良缘，2026秦皇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体婚礼在北戴河碧罗塔公园浪漫举行。14对新人相约滨海圣地，以青山碧海为盟，以蓝天沙滩为证，携手许下相守一生、白首不离的浪漫誓言。整场婚礼紧扣礼乐诗画传统文化内核，古韵笛声婉转悠扬，经典古琴醇厚绵长，书法执笔寄情，墨韵留香，传统花艺雅致精巧，意韵悠长，既尽显中华传统婚俗礼仪的庄重雅致文化底蕴，又完美融合滨海旅游城市独有的浪漫风情，为新人留下了专属的美好婚典记忆。
5: 我希望以后少惹媳妇生气，然后多挣钱给他花，让他过得比较幸福。
6: 我希望以后也能收收自己的小脾气，也对他好一点吧。
7: 希望我们以后的日子能够日日相依，岁岁相伴，相濡以沫，携手并肩，共赴余生。也祝愿天下所有有情人终成眷属。
4: 北戴河拥有得天独厚的滨海生态资源，绵长海岸线水清沙柔，滨海特色地标集群富集，素来是全国知名的婚纱旅拍、婚恋度假、休闲康养优选目的地，常年吸引各地新人奔赴而来，定格幸福浪漫瞬间。近年来，当地深度整合区域文旅资源、高端住宿业态、休闲服务配套等多元要素，持续深耕浪漫婚恋文旅赛道，全力打造特色婚恋文旅品牌，着力构建婚纱旅拍加主题婚礼加蜜月度假全链条，一体化婚恋文旅产业体系，助力城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8: 北戴河的风景特别美，沙滩还有街道公园呀都是美景，拍照很出片儿。然后这种旅拍加度假的模式，让我们这个婚纱之旅很有意义。
1: 今年夏季崇礼将举办各类专业赛事、群众文体活动超600项，其中2026崇礼100越野赛、2026崇礼云顶跑山赛等一场场特色户外赛事将在6月轮番上演。7月被众多跑友誉为中国越野跑殿堂级赛事的崇礼168超级越野赛也将再次与越野爱好者相见。
0: 邯郸95后小伙用 AI 创作的微短剧《兰陵王》今年4月上线，截至目前点击量超3800万次，成为邯郸又一部热播微短剧。自邯郸启动微短剧里看邯郸活动以来，全市共孵化原创微短剧135部，全网累计点击量超11亿次，引导游客线上追剧、线下打卡，助力邯郸文旅持续火爆出圈。

0: 北京时间7: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1: 工信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
0: 东北、华北等地今天多雷雨天气，南方明天起将再迎新一轮降雨。
1: 多地机场发生行李卡控现象，记者调查20吨行李箱为何上飞机遇阻。
0: 美伊双方谈判态度为何有较大差异？专家分析，美伊国内各有各的压力。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近日，不少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至200元不等的费用，才能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呢，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说，他在买票时，上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2: 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3: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

0: 我妈那我就托运，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也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1: 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如果是普通经济舱，而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
2: 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的尺寸有明显的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携程、同程商旅 APP 在购票的时候是有明确提醒的，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的提示。那么低成本航空公司的这个举措收费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1: 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的相关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以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呢，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呢，则是要买更高的票价。
3: 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他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服务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2: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者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的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说，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3: 细分收费或者叫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
1: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3: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服务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
2: 我们也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该仔细地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程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有望在本周末举行，一旦相关协议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他同时表示，美方正在尝试将以黎冲突与美伊谈判分开独立处理。伊朗方面3号表态称，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美谈判的首要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表示，以方与特朗普在相关问题上存在战术分歧，但双方核心目标保持一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若伊

0: 党与美方签署协议，将意味着伊朗承诺永久放弃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针对伊朗浓缩铀问题，特朗普表示，美方将在不久的将来掌控伊朗浓缩铀资源。他再次提及，正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黎巴嫩战事问题区分处理。他同时透露，美国有史以来首次与黎巴嫩真主党开展直接对话，双方已于前一天达成共识。黎巴嫩真主党不会攻击以色列，以色列也不会主动袭击真主党。
1: 有美国官员私下透露，特朗普已告知助手，若有美军士兵在对伊交战中伤亡，他将考虑终止与伊朗的停火协议。那与此同时，美方官员强调，尽管近期区域内小规模冲突频发，但持续数周的空袭暂停状态并未打破，依然维持不变。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重申，美国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已在此次行动中取得胜利。
0: 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终止对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据了解，这一决议不具备强制约束力，仅具备象征意义。一方面，法案仍然需要由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另外一方面，特朗普可能在法案签署阶段行使否决权，推翻决议。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前提，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重申伊朗对黎巴嫩的支持立场，明确表态，若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启战事，直接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0: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伊朗问题上，以色列与特朗普达成一致，双方拥有共同目标，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保障以色列国家安全。谈及伊朗战事的走向，内塔尼亚胡称，战事最终结局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但以色列将始终坚守自身安全利益，采取必要举措自保。
1: 根据4号的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透露，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含多项明确条款，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将所有真主党武装人员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区域，以色列国防军将驻守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直至黄线地带。卡斯同时表示，以军现阶段将持续在黎巴嫩开展地面军事行动，阻挠真主党重建基础设施。
0: 近期，美伊双方针对谈判的对外表态呈现出明显的温差。美方多次高调宣称美伊谈判进展迅速，态势乐观，而伊朗方面表态则更为谨慎，且多次公开表示对美方缺乏信任。针对美伊谈判表态出现的显著差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
2: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温差呢，它并不是由于出现了信息差，而是由于现在美伊双方其实处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压力环境，以及不同的这种谈判策略。那对美国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它现在面临着年底的这样的一个中选，所以对于白宫来讲的话，现在非常急切的是必须要对外展示一种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力，因此的话，它需要把一些意向性的目标来去形容为一种已经达成的相关的共识。所以这就看到的是，实际上美国现在他把他相关的一些谈判的进展进行了夸大化，而这样的一个夸大，实际上他面对的这样的一个说话的客体并不是伊朗，也不是国际社会，而是美国国内的这些选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白宫的很多的表述都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展现出了一个看似乐观的一个态势。但是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需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必须要确保自己不会再被美国再次的欺骗，因为我们知道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直到这2年，那么美国和伊朗的一系列的谈判当中，实际上呢，伊朗是多次的在谈判当中被美国来进行了一种背信弃义。所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伊朗很担心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所以他必须要求美国给出一个可验证的彼此相向而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的表态就变得非常的谨慎，所以也正是由于如此，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在表态当中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温差。
1: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公布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四成。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
0: 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东北、华北等地仍然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南方六号前后将再迎新一轮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中国天气网推出的2026全国高考天气地图来看，七号到八号，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明显降雨。九号开始，随着降雨减少，中东部炎热天气将迅速发展。大城市中，郑州高考首日最高气温仅28度，但九号将升至36度，考生和家长需注意防晒补水。
1: 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可以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
0: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1: 工信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面向沉浸式通信、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潜在场景，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0: 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将于8月底前组织完成省级及以下选拔赛，10月中下旬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全国决赛。大赛设置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4个竞赛项目，是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的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
1: 昨天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全国消费组织全年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其中医美保健品行业乱象频发，服务消费中价格欺诈等违法问题多发，潮玩行业消费市场交易秩序需要规范，疗愈经济乱象影响行业发展。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8起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典型案例，包括虚假宣传、以假充真等。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以珠宝首饰等传统工艺品为重点，深入开展打假清源专项行动，依法查办了一批违法违规案件。
1: 5月2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后，近日有所回升。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可以少花20.5元。
0: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进行表决，并首次获得通过。媒体指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更具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称，将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用于集体防御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表示同意总统特朗普的观点，仅将美军驻扎在格陵兰岛还不够，美方彻底掌控格陵兰岛时更容易保卫它。
0: 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静，编审牛作娇。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4: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90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90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2: 618来了，
15: 618来了，
12: 618真的来了！
5: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